0: 三年，北平兵精粮足，城池牢固，又有许多百姓和很多文物古迹，这一点共军定会有所顾忌，不敢使用重武器，这样很难攻下城池。再有，我留守北平，会牵扯到几十万共军的兵力，可以大大缓解长江防线的压力。
1: 戴总统冲燕赤壁大战，火烧共军，收复中原之际，我定可率兵出击，南北夹击，歼灭共军，收复失地。
2: 父亲，为国来电说，傅作义他不肯南下，表示要死守北平。他能守得住吗？
1: 他说他能守上三年。他哪来的信心啊？
2: 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他不到30个小时就给共军攻破了。他说他要是真的守不住，那就退守绥远。不，他不会退，他哪儿都不会退。我看他是起了变节投降的念头了。
3: 校长，学生刚刚得到北平站的密报，说是北平各界公推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为民众代表，准备出城与中共和谈。
1: 这是傅作义自编自导的双簧，
3: 这才是他的真实嘴脸。校长，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
4: 镇压一下这些投降派，你马上安排越快越好，否则共军进了城就为时已晚。是，来让一让。
5: 这个院子就是何思远家。
6: 炸弹准备好了吗？

0: 总司令，
1: 什么事？
0: 何思源先生家被炸了。
1: 怎么个情况？
0: 当时何先生一家人都在睡觉，何先生胳膊被炸伤，何太太头部被四块弹片击中，造成神经损伤。最惨的是他们的小女儿何露梅，当场死亡。
1: 谁干的？
0: 应该是保密局那些人，他们知道我们在和中共合作，何先生是明天出城谈判的代表，就故意给他个警告。总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讲。
0: 蒋总统来电。
1: 什么内容？
0: 他希望你看在相处多年的份上，允许南京的飞机降落北平，接走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以及必要武器。
1: 可以，他们谁愿意走就让他走吧。
2: 父亲，
3: 景儿，
2: 刚刚得到消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辞职了，艾奇逊做了新的国务卿。
3: 这消息可靠吗？
2: 外交部从美国领事馆已经得到了证实。

0: 二位仁兄，我今天来是想听一听，蒋总统什么时候接见我呀？啊，
1: 总统还有点事，让我们先跟德公谈谈。
0: 请讲。
1: 还是我们之前谈过的事，总统要隐退了，希望德公出面主持大计。目前国内的局势是一副烂摊子。
0: 雄才大略的蒋总统，都自感无力回天，鄙人才疏学浅，更是难堪重任呐。
2: 李副总统，按照宪法中总统继承的条文，总统隐退，自当由副总统接任，这你是推辞不得的。
0: 总统可以辞职隐退，副总统同样可以辞职隐退吗？
2: 我与总统一道当选，
0: 理应一道隐退才是。你副总统也隐退了，国家怎么办？大家可以另选贤能，另辅新主嘛。
3: 若说贤能，当今中国非德公莫属啊！
0: 岳军兄说笑了吧？我李德林何德何能？
3: 敢称贤能呢？这不是我们在说，就连美国人也这样认为。目前中国这种局势，非德公出面收拾不可。德公，也许你已经听说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离职了，新的国务卿叫艾奇逊，想从夫人这个渠道再得到美国人的援助，已无可能。现在。
4: 只有你，才能够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援助。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才能支撑起这残存的半壁江山呐。为了解除你后顾之忧，总统说了，他隐退之后5年不再干预政治。现在，我要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5: 命令你们把剩余的黄金白银外汇全部运往台湾，以防落入共军之手啊！记住，这是秘密行动。我也会派保密局的人协助你们。小鹏，小鹏。
6: 主席，你忘了，小鹏和民主人士在统战部筹备过年呢。啊，那我倒是给忘记了。主席，这是写给谁的信啊？孙夫人，新的政协会议马上要在华北召开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的遗志，迄今。
5: 史告实现，我希望孙夫人能来啊，能来参加这一伟大的事业，并能为如何建设新中国给予我们指导。可是孙夫人正处在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之前她更是处在风口浪尖，国内外舆论都在关注她的动向。这个时候她前来解放区，会不会很危险啊？这一点。
7: 恩来早就想到了，所以啊，这一次的行动一定是秘密，绝不能冒失啊。当然，首先要征得孙夫人的完全同意。刚接到中央密电，周副主席希望我们的情报人员设法秘密潜伏上海，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交给孙夫人。
8: 孙夫人一直被国民党特务监视，一般不会会客。我们怎么才能把信交到他的手中呢？
9: 有个不错的人选，
8: 谁？华克志。不错，我差点把他给忘了。这个华克志号称百变刺客。 曾经用过的化名至少有几十个，就连蒋。

0: 蒋介石都试图拉拢过他，对。蒋介石拉拢他不成，反倒成了华克之的星次目标。谁能想到，他却秘密地加入了我们共产党，并且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就定华克之。现在，请王秘书长宣读一份文件。
1: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一生五兄军舰，余虽下野，政治形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异，习主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2: 父亲，
1: 吾知重要的事情，一会儿和我说，我再给傅医生写封信啊。
3: 刚刚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傅作义已于今日宣布接受中共八条，向共军缴械投降了。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你们都知道了吧？
4: 都请坐下吧。他提出的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可以说完全无法接受。对此，我准备下野。现在有两个方案：第一，让李德林去与中共谈判，谈妥了我才下野。
3: 而第二种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李德林主政。此事关系重大，是不是召开中常会来讨论一下？中常会不必了。
4: 我绝不是因为惧怕共产党才下野的，而是因为你们。国民党，总统，我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现在下野。至于我的下野文告该如何措辞？ 就烦请诸位研究一下吧。
5: 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

1949年1月21日下午4:10，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他命令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一圈，他知道此生再无返回南京的机会了。

0: 有人说我觊觎这宝座已经很久了，其实我早就知道这是一块真毡，坐下就会被刺得皮破血流啊。
1: 谁都知道老蒋此刻丢给戴总统的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0: 真毡也好，山芋也罢，既然走到这一步，就要硬着头皮顶上去啊。
2: 德公，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自己的阵营。
0: 甘博士，你立即为我草拟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民革李济深、民盟张澜

0: 张伯钧、张东孙等人，让他们出面斡旋，促进政府与中共的和谈事宜。
1: 好的。22日，李宗仁粉墨登场。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孙夫人和李济深等人发电报。
2: 李宗仁是秉承了他美国主子的阴谋，想利用和谈阻止我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得到喘息的机会啊。
3: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啊，我们准备邀请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上海的张澜、黄炎培、史良等先生，说明情况，提醒他们千万不要上了敌人的当。
4: 致电上海的地下党吴克坚，叫他说服啊张澜、罗荣基还有黄炎培啊，要他们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的立场，不要与已经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有意见上的分歧，还有行动啊，包括言论。
3: 主席写给孙夫人的信已经顺利地送到了上海，孙夫人反复思考几日啊，表示此行一动不如一静。
4: 好啊，那就尊重啊孙夫人的意见。
5: 好，这边请。你看我们主席跟周副主席已经恭候多时了。
6: 主席，大家辛苦啊，辛苦啊。
7: 主席
2: 是万田老吧？
7: 对对对，
2: 您老辛苦了。万田老，这次傅将军决定啊要和平解放北平，您老功不可没呀。
7: 啊，主席过奖了，东孙只是做了一些调停工作，幸不辱使命啊。
2: 您谦虚了，我呀还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啊。
7: 主席岂敢岂敢。周副主席
3: 万千老，
8: 主席好。
7: 周副主席
2: 欢迎你们这对贤伉俪啊。
8: 接到贵军四野先遣部队刘道生将军的邀请，我们不敢迟疑，立刻就应召而至了。
9: 当然还有我党领袖马叙伦先生的命令。
2: 看来你们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夫妻啊。
5: 好，
2: 费孝通先生
7: 啊，你好，
2: 我们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欢迎您，欢迎到我们解放区来。我知道啊，你在33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山东邹平参加了农村建设，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后新中国的农村建设，还要仰仗先生多出力啊。
9: 我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2: 谢谢您，谢谢。来啊，接下来怎么安排的？啊，
3: 大家坐了一天车很辛苦，今天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宴请大家，为大家接风。
2: 好，那我们走吧。
3: 走，
2: 请吧，请吧，
8: 请。
5: 好，请。
8: 主席啊，没想到你住的屋子这么简陋，这就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民住的屋子吗？
2: 我就是农民。
9: 主席就是在这样一间农民的房子里指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8: 真理是朴素的，掌握真理的人往往也是朴素的。
7: 是啊，
2: 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和蒋介石啊同时发表了新年献词，特别是蒋介石发表的公告以后啊，在国民党内传出了许多要求和谈的声音啊。
9: 主席对此有何看法？
2: 蒋介石在文告当中列出了5条啊，这个我们是绝不会同意的，特别是他要保留伪法统、伪宪法和反动军队这3条，我们更不会同意啊。针对他的这个5条啊，我们围了他一个8条。
7: 主席，老朽这之前是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这8条我都知道了。我估计这8条蒋介石蒋委员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2: 他蒋介石不接受，傅作义有可能接受啊，其他的国民党将领也有可能接受啊。

0: 现在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还有部分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走第三道路。
1: 如果说在两年前，走第三道路还是一些人的美好幻想啊，随着蒋介石残酷镇压，现在大多数的民主党派都已经团结在中共周围啊。
2: 第三道路是被蒋介石镇压掉的，现在蒋介石啊已经走投无路了，又想起了中坚力量来帮助他渡过难关，我们呀绝不能再上他的当。
1: 摆在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啊，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就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啊，就等于给国民党留出来疗养创伤的机会，也许某一个早晨他就会猛扑过来扼杀革命，使中国又回到了黑暗的世界。
2: 这个时候啊，民主党派必须做出选择，选择自己到底该走哪条路。
1: 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主党派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啊，要和中国共产党步调一致，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啊。
3: 主席，老朽听说新中国成立后将向一边倒，全部的倒向苏联。
1: 万田老的意思，
3: 中国不能一边倒
1: 啊，美国欺负我们，苏联支持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边倒呢？
3: 主席，恕老朽直言，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援，另一方面我们如果要偏向苏联，就会刺激美国，导致中国和美国对抗，这就会使我们成为大国斗争的牺牲品。
1: 我们不怕外国人，
3: 这一点老九坚信，不过我觉得苏美之间各有所长，我们应该融合美国的政治和苏联的经济，建设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
1: 你张先生的新式民主无非是美国式民主啊，在西方政治中总会有执政党和反对党，而在中国即将建立的革命政权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第三方努力的成果，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反对自己呢？国民党正在策动啊中坚力量，企图使民主阵营半途拆伙呀，可我们共产党希望在新政协新政府里面，我们能与民主党派求同存异，真诚合作呀。
3: 党派之间合作而非对抗，这的确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思想。
0: 请主席放心，民主党派现在不再是中间派，民主党派坚决拥护共产党。
1: 在北平还有没有前清遗留下来的翰林和进士啊？
4: 程叔通就是。
1: 这些饱学之士啊，我们是要重用的。
0: 北平各大学校的多数教授，包括与斯图雷登关系密切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都不肯跟蒋介石逃往南方。
1: 美国的广大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要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分开啊，要警惕啊，美国政府挑拨我们的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关系啊。
0: 嗯，主席的话提醒得太及时了，我们四个人都是接受欧美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听了主席的这番话感到格外警醒。
5: 费教授，几位，
6: 请。
7: 你看这环境不错啊。
5: 您看，这就是我们刚修不久的会议室，这墙上的泥都还没有干透呢。
8: 听说这里的房子，包括食堂、宿舍，都是你们统战部自己盖的？
5: 对，我们大家伙呀都没有经验，于是呢就请这村里的工匠给我们做指导。要是费教授您早来几个月就好了，这样您就能当我们的工程师了。
9: 你们搞错了，我学的是人类学、社会学，不是学建筑学，我当不了工程师。
5: 那我们可听说

0: 多，费孝寿，您搞过农村建设呀？农村建设是个很大的综合性工程，不只是修房子。我们搞的是规划，包括村落、水利、道路、土壤，还有农作物的改良等等。那看来是我们误会了。没关系，以后再修房子，我可以给你们一起当工人嘛。<笑>八天了，哎呀，都是这样来了。哎呀，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要紧，这 不过昨天你们是客人，不需要动手，今天你们是主人了，都得劳动。在这里，领袖和炊事员理菜做饭都是常事。
1: 来来来，我们大家都上手。
2: 好，
1: 来，
2: 好呀好呀。
0: 哎呀，叫筷子。
3: 我让孙叶琪、沈良华独办五场搬迁之事，他们总是找出各种理由在推诿，态度很不积极啊。
4: 你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好，不是吗？
5: 总裁，
6: 总裁，
3: 刚才我在外面和翁院长说，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潜伏着中共的特工啊，是这样吗？
5: 是的。
3: 你们的周围就没发现共产党？
5: 这，
3: 我是提醒你们，李德林刚接手一个月，就释放了上海、南京2000多名政治犯。这要是里应外合，会要了我们的命啊！
6: 总裁，应该马上跟保密局下令，立刻制止这种严重危害党国的行为。
3: 我已经和毛人凤打过招呼了。只要是发现危害党国的罪人，一律枪决。
6: 总裁英明。
3: 吃饭。
6: 哎，
3: 都站着干嘛？坐下吃饭。是不是听到要杀人都倒了胃口吗？杀归杀，饭还是得吃啊，来吧。
7: 是
3: 啊，都坐下。家常便饭，管饱管够。王院长，吃菜
7: 啊。好，
3: 来。即使被杀，也不能做一个饿死鬼。大家吃。

0: 不仅有事吗？这是中共同志转送过来的华北解放区民主人士联名给您的信，还有表老他们的电报。
1: 什么内容？
0: 晋文敌方派人在沪活动，企图分裂民主阵线，以自保全。诸公九局沪上所闻所见，必更真切。当能对反动派之阴谋彻底揭发，严于指斥。 并请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坚持以中共所提八条，实现真正和平，彻底消灭中国人民之敌人。他都下野了，还惦记着这事儿。
2: 他怎么会忘得了呢？还好啊，他之所以是糊涂了，上了共产党的当，并没有说你是共产党。他把你当成他在元旦文告中所说的失去信心的一类国民党人呢。
1: 蒋介石现在最注重的是军队，像我这种秀才是造不成反。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应该不会那么重视，所以我也不怎么害怕。
1: 行，话我已经带到了，你耗着为之吧。
0: 请进来，
2: 先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唐恩博从上海发来电报。
0: 念。
2: 奉曾丰电令，南京五厂速迁台湾，盼复电。
0: 这曾丰是什么意思？
3: 大概是指蒋介石吧，因为他已经下野了，不能再称总统了，故意曾丰代之。
0: 曾丰，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称呼。
3: 你刚才还说他不会那么重视吗？这不，电报来了。哎，
4: 你们民建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党派，商人都不希望打仗，所以戴总统希望你们能够站出来，大声疾呼，促使国共两党坐下来重新谈判。
5: 如果原来蒋介石是假和谈，这一次李代总统那可是一片真心，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理解李代总统的一片苦心呢。
6: 我的朋友们被你们杀的杀，关的关，所剩无几了，而且我也上了你们的黑名单，还有幸名列第一名。现在我的住所有你们的人监视，出门有你们的人跟踪，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还能做什么？
4: 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是李代总统主政。
5: 代总统已经下令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解散特务组织。
6: 那好，那请你们先把监视我的特务赶走，等我的朋友们从监狱出来后，我再跟他们好好商量如何响应代总统的号召。
4: 可以。
7: 毛人凤说，监视黄炎培、张澜等人是总裁的安排，要撤需要总裁的手谕。
8: 我是戴总统，我的话也不管用。
9: 德公，我还打听到杨虎城已经被秘密押解到了重庆。
10: 这南京五厂的搬迁怎么还没动静呢？去给汤恩伯发报，让他再去催催孙叶琪。
9: 是。
11: 总裁，我认为同时拆迁五厂恐有困难，不如我们先把电召厂迁往台湾。
10: 你的意思是？
11: 我的女婿周天祥去南京电召厂摸过底，厂里的制造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属于世界领先水平。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高科技厂子迁往台湾，这对于我们日后将大为有利。
10: 怎么个先进法呢？
11: 电召厂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白炽灯，虽然上海也有一些生产灯泡的厂子，但是那些都是外国厂，只有这南京电召厂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国有灯泡厂，并且从15瓦到100瓦的灯泡我们都能够生产出来。
10: 嗯，这么说这个电召厂生产的灯泡涵盖了公用和民用，营销全国，紧俏产品。
11: 确实如此，我们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要从这家厂里采购灯泡，所有客户也都是上门提货，销售部门依然忙得是焦头烂额。
10: 那这个厂子我们得要定了。沈良华是电召厂的厂长，我看他和孙月琪啊一样不靠谱。要不就让你的女婿来负责迁运电召厂，告诉他让他一定得把电召厂迁往台湾。
11: 是，多谢总裁委以重任。
7: 现在是与共产党和谈的重要时期，如果首都南京还在拆迁工厂去台湾，这就明显没有诚意啊，对和谈十分不利。虽然拆迁五厂是蒋总裁的意思，可是外人不明真相，以为是您

0: 安排的，这可是戴总统的责任呢。你去告诉孙月琪，不要拆迁了。有人问起，就说是我的命令。好的，
1: 李德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哼，这搬迁的事儿，他搅和什么？
2: 总裁，其他四厂就算了，电罩厂，我们不能放弃。
0: 我一个都不会放弃。让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出面，去找沈良华去谈一谈。另外，把翁文浩叫到这儿来。翁院长上次回去后，人就消失了。
2: 消失是什么意思？
0: 总裁上次不是怀疑我们身边有中共的人吗？我怀疑，他可能就是。
3: 去把毛然凤给我找来。是。我接到了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张耀明的命令，让我去总司令部谈话。
4: 你这一去，凶多吉少啊。
3: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去。
4: 要不，跟组织上联系一下。
3: 不用麻烦他们，以免他们又受到牵连。
4: 嗯。

0: 怎么样？
1: 张耀明和周天祥问我为什么还不搬迁，我找了个借口，说咱们厂里没有宽路，设备运不出来。
0: 这个理由不错，他们信了吗？
1: 张耀明是信了，他还决定亲自修路，安排交通。这周天祥，他似乎对我的话还存在质疑。
0: 那怎么办？
1: 为了向他们证明咱们拆迁的决心，我跟周天祥说，可以先给他一笔经费，让他到台湾为新厂做准备。之前蒋介石不是给过咱们一笔拆迁款吗？
0: 嗯，
1: 咱先给他一小部分。
0: 他同意了？
1: 由不得他不同意。我跟周天祥说，我会亲自陪他去上海，送他去上台湾的船。这样一来，他就彻底对我打消了疑虑。
0: 真希望这次可以再为我们拖延一段时间。
1: 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我相信很快就会轮到南京和上海。
0: 嗯，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来接手之前，咱们一定要保护住这五大厂。
2: 北平的情况怎么样了？
3: 校长，北平沦陷后，中共派了一些重要的干部
4: 和李家庄的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到北平去进行接收，明天他们就要在北平举行共军的入城仪式。
5: 南京的情况呢？
6: 李宗仁派了少力子甘介侯去上海恭请民主人士促进和谈，四处碰壁后，他自己又亲自跑到上海去了。
5: 别管他了。
6: 校长，你叫我来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任务？
7: 这儿有份名单，上面有87个人，
5: 去组织一批精明能干的人。对这些人，杀无赦。怎么，名单上还漏了谁吗？
8: 进驻北平，与傅作义部队换防一事，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9: 是啊，我知道主席对此事非常重视，已经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反复强调过了，一定要重视，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8: 北平的解放军应该开始进

0: 成了。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1: 北平和平解放，傅将军是立了功的，共产党对于有功人员绝不亏待，党内党外的同志要互相合作嘛。
2: 我过去啊，主观上也想为人民做些事情，但是客观上却是替地主和资本家当了保镖。北平的接管，共产党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
3: 傅将军的自我批评精神令人钦佩呀，我想我们会有很好的合作的。1月16日的那封信是对傅将军过去的一个结论，以便开始我们新的合作。
2: 我今后啊，尽量多为人民做好事。只是贵军的高级将领才能甚高，恐怕用不上我吧。
1: 我认为作战之胜负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关键在于人民的意志。国民党被人民唾弃，无论谁指挥也会打败仗的。
3: 傅将军请放心，我们建立的政权只是针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专政的。
4: 其实啊，傅将军早就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人心。早在绥远的时候，傅将军就悄悄地学习共产党。共产党搞土地改革，傅将军也整理土地，对于地主的土地清账之后限制出租，对于领主地上开垦的土地未交地价的收为国有。
3: 我还记得傅将军曾经从延安请来抗大毕业生，创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出版《奋斗日报》还有《军政刊物》。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我们受李宗仁之托前来，就是希望国共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谈。
2: 只要李宗仁认可这八条，他可以派代表团到北平来谈。
3: 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他的实力还牢牢地控制着各个方面。
4: 总裁，我看你。

0: 短期出国休养一下。
1: 你这是替人带话吧？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过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今天是开办奋斗中学，还有奋斗小学。今天总算是把事情给说清楚了。
1: 我听说傅将军不喝酒，我也不喝酒。我们今天以茶代酒，干杯！
2: 谢谢，谢谢。
3: 命令守城部队严加防守，进入临战状态。命令城外部队严守军营，没有命令，不许轻举妄动。报告总司令，是下面的一些士兵自行放枪，一些高级军官已经赶去制止，可是制止了这里，那里又开枪；赶去那里，这里又开枪。军官们疲于奔命，一时也难以完全制止。
4: 去。
5: 命令各级军官谨守职责，掌控好自己的部队，绝不允许解放军发生任何摩擦。
6: 是。
7: 我听说，昨天晚上北平城内响了夜枪声啊！
5: 呵，按协议啊，解放军部队啊从南城的永定门入城，傅作义部队呢从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出城，仅。

0: 我安排得非常周密，可是部队换防还是发生了摩擦。
1: 一定要提醒建英同志和广大指战员要戒骄戒躁，时刻保持高度清醒的思想状态。
2: 报告总司令，刚才接到北平军管会的电话，要我们召集师以上的军官开会，北平市长叶剑英要亲自到场讲话。
3: 国军将领中谁不知道叶剑英啊？他担任过孙中山海军陆战队营长，北伐时乃是新编第二师师长啊。
4: 我就想不通叶剑英为什么放弃在国军中的无边前程，投向共产党了。
2: 大家静一静，大会正式开始。首先请北平军管会主任北平市长叶剑英去世，大家欢迎。
5: 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我为何投共，今天我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我原来也是一名旧军官，和你们一样参加革命。我曾犹豫过半年的时间，是要钱还是要革命，这个问题老在我的头脑里打架。那时我已经是位高禄厚，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再要去参加革命，过艰苦的穷日子，我能适应吗？最后我还是参加了革命，立场变了，思想感情也会改变。我很快适应了革命部队的作风，即使穿着草鞋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我也不觉着苦，因为我的心中有了理想，有了信仰。
6: 说得真好。
5: 现在你们也从旧军队过来参加了革命，首先要做的是加强学习，转变思想观念，适应革命部队的作风。当然了，不会要求你们像我当年那样吃草根啃树皮了，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待遇不会改变。
7: 校长，北平站来电，昨天叶剑英召集副军师以上的军官在训话，为前天晚上士兵的闹事在灭火。
8: 那就去趁热打铁，收集副作义部的情况。
7: 我已命令他们做好副部下层的策动工作，并在四处大造舆论，夸大副军与共军的矛盾。
1: 这个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就致信给我呀，提出来要和谈。我看这个国民党啊，是口送八条，手臂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根本就没有什么和谈的诚意。
0: 我已明确地回复他们，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
1: 这位代总统还真是用心呢，几经努力请来了邵力子、颜辉卿、张世钊和江庸四位老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要访问北平。
0: 这个李宗仁确实是聪明啊，这四老主席是不能拒绝的。
9: 1920年主席筹划赴法国勤工俭学，请求湖南同乡张世钊赞助，
10: 张世钊其人侠义助人，收到主席的请求，就算与他不太熟悉，依旧多方筹措赞助20000银元。
1: 是啊，这笔巨款我一部分拿出来赞助湖南青年留法，还有一部分留为我回湖南起义作为革命经费啊。
11: 四老出面值得警惕啊。
1: 老总，你是不是想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四老安刘的故事？
11: 是啊，汉史初创，开国皇帝刘邦偏爱妃子戚夫人所生之幼子啊。

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啊，后经高人指点，拜商山四号为师啊。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声名远播，贵为皇帝的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请不动啊。可是这一天，这四位白发老人，伴随着太子，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啊。

0: 不可撼也。
1: 如今四老又来安里了。
0: 我不是刘邦啊，他李宗仁也不是太子。这四老来北平只能以私人的身份来接待，他们代表不了南京政府啊。
2: 四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一再关照，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起居生活。各位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
3: 叶师长，我等前来并不是来享受的，我们的任务是撮合国共双方进行和谈。
1: 这一次李代总统表明了100%的诚意，希望贵方尽快派出代表举行和谈。
2: 是啊，叶师长，我已明确说过，这次你们来只能以私人身份前来，不能代表李宗仁。
4: 叶师长，可否听老朽一言？
2: 江老先生请讲。
4: 国共议和乃民心所向，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如今蒋介石下了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的愿望，尽管他的分量不足，可共产党不易拒绝。何况我们三位是以民意代表的身份来参加的，少利子先生只是作陪。
2: 江老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会将这一意见向毛主席转达。
5: 去坐。北平发来消息，共军尽管会以傅作义的安全为由，命令他搬回城里，住在钓鱼台。
6: 这样一来，傅作义就离开了五个团的拱卫，完全成了一名光杆司令。
5: 傅作义才刚刚离开西原，共军就接管了附近的颐和园和香山。
6: 给北平站发报，要让他们迅速传播消息，就说傅作义已经被共军软禁起来了。

0: 什么人？干什么的？我们进城去看望傅足义将军。
1: 口令。我们不知道口令。
2: 没有口令，不能通行。
0: 这是邓将军。
1: 邓将军。
3: 你们是反动派！
1: 不动！过去是反动派，现在想反，反不动了。
4: 什么事？刚接到父亲门岗哨的电话，说抓到一个反动派的将军。
0: 将军？这什么名字？叫邓宝山。
2: 胡闹！赶快叫他们放人。
5: 堂堂的剿总副司令，却被一个守城的小哨给拘留了。哼哼，我这次是将军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4: 要不是陶铸及时赶到，我们有可能在那里过夜了。共产党干部对我的态度，以及给我安排的这个住处，我能理解。但是，我更在乎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我的态度。华北的聂荣臻一向是我们战场上的对手，东北的林彪又摆出了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
0: 未来到底如何，我这心里确实没有底呀。
6: 周司令，你可不是一般的将军啊！你从辛亥革命时就从军，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林彪26年上黄埔军校时，你已经就是中将了。你的命运可不是林彪或者是聂荣臻能够决定的，只有中共的最高层才能够决定啊。
7: 他能够原谅我？国民党的将领虽多，也只有总司令你曾指明毛泽东与之较阵。

0: 1946年，老蒋公开撕毁了政协的决议，发动了全面的反攻内战。晋绥期的贺龙和晋察冀的聂荣臻共同会师战略要地大同。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进大同吃月饼”。
1: 当时，共军的攻势凶猛，阎锡山的部队驻守的大同眼看不保。
2: 蒋介石灵机一动，把大同划归给老傅的12战区，调动我们归绥军的积极性。
3: 总司令没有直接出兵大同，而是一方面派周北方去解放区和谈，一面派部队奇袭济宁，支援大同方向。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攻克济宁，贺龙部队不得已撤回大同。
4: 本来嘛，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可是。
0: 胜利了，我当时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表了一篇致毛泽东的公开电，把发动内战全部的责任，统统推给了共产党。那份电文还替国民党招安共产党，老蒋看了如获至宝，当即命令《国民党中央日报》全文刊登，大标题是“傅作义电劝毛泽东”。
4: 结束战乱，参加政府。同年10月，我军占领了张家口，我又写了一封上毛泽东书，并且当时扬言说，共产党如果真的胜利了，我甘愿给他毛泽东去直鞭。去年秋天，我们又企图偷袭石家庄，活捉毛泽东。
0: 总司令。 过去的情况是两军对垒，各为其主。现在情况是，我们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们不该再记前仇。
3: 到底记不记仇，谁说的清楚？
0: 老夫，你要是真的不放心，那你就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当面负荆请罪，摸一摸他到底忘没忘记往事。
3: 他要是不肯见呢？
0: 那有可能他。
4: 记仇了。如果是真的记仇，我们该如何应对？
5: 和平解放北平，举世皆知啊。他毛泽东再怎么着，他也不能把总司令给杀了。
4: 我想好了，我准备回到农村去，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卸甲归田是许多军人最后的归宿。
6: 傅作义派人来说。
7: 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想到北平拜望老长官，请沈能不能来？
8: 当然能来，中央已经决定大力推广北平方式，今后解决绥远问题，最好就用这种方式。
7: 董其武是傅作义的部下，他当然是想用北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他这次来啊，很可能是来看看傅作义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8: 请他过来，我保证他绝对安全。 而且保证他来去自由。我呀，收到了一份傅作义的信，是由剑英转交的。这信里面还附了一首诗，我读给你们听听：“射虎将军游北平，指荆沉醉夜难行，卢沟未落灯辟月，一水环流。”
7: 击筑声，这首诗的前两句是个典故。汉朝飞将军李广担任过右北平太守，被罢官后呀，狩猎连夜回城，没想到却被一个小小的门卫给阻拦了。这后两句，恐怕也是写给李广的吧？灯辟，乃守城之意啊。李广擅长野战。
9: 并且也擅长守城。主席说的对啊，这个傅作义啊，就是一个真正的守城将军。
7: 看来啊，我们这个守城将军闹情绪了。<笑>
9: 以后我们还要大力推广北平方式，这个傅将军可不能闹情绪啊。<笑>
7: 本来说的对啊，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让剑英啊，请傅作义

0: 和邓宝山随上海代表团到西柏坡来，怎么样？
1: 毛泽东已经同意让我去见他，我想其他的一些事情等我回来之后再做决定。
2: 那我马上赶回绥远等你的消息。
1: 我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北平多待上几天，去会会那些个老朋友，多听听多看看。
2: 我还是走吧，我来之前就有人劝我，担心我被拘押，我要是久了不回去，恐怕部队生出什么乱子来。
1: 也好，回去之后一定要把部队给我稳住。
2: 好
3: 啊，前些日子啊，全国及上海市轮船业工会给我们中共致电，他们提出来想与华北通航啊，这件事情不知道四位有什么看法呀？
4: 这是好事儿，通航不光是可以繁荣经济，振兴工商业，对普通百姓也有好处。
5: 当年杜甫有十月，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在这个仗都打了快三年了，不能再打了。
6: 可是战事未息，想三通很难呐。
0: 双方可以先签个协议吗？大家有义务来保证邮路、商路和百姓的出行安全。
7: 签协议，这在平时啊还可以执行，一旦打起来，这子弹呢，没长眼睛，刀枪无情，在预警上打败了的散兵游勇，我管你什么协议不协议的，他绝不手软。
4: 润之，这一次我们受李宗仁之托前来，就是希望国共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谈。
6: 李宗仁跟蒋介石不同，蒋介石这人一辈子玩阴谋，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事儿干得太多了。可李宗仁不同，他这个人比较正直，而且一辈子跟老蒋对着干。
5: 是啊，这一次他之所以接替蒋介石这个代总统，就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然的话他也会和蒋介石一样屁股一拍溜之大吉，管他天垮不垮地陷不陷，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0: 我们啊也希望和平啊，我们不想打仗，这次的内战是蒋介石挑起来的，我们是被迫应战呐。
6: 老蒋已经下台了，
0: 这蒋介石啊表面上是下台了，可实际上他还控制着军队，遥控着国民党政府啊。李宗仁看似上台，可是这位代总统下的每一道命令他的部下都没有执行啊。
8: 所以你们说，对于这位没有任何权力的代总统，我们能和他谈些什么呢？
4: 润之啊，我们抛开蒋介石，抛开国民党政府不说，眼下全国人民都希望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李宗仁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他代表着民意，如果贵党拒之门外，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误会。
6: 贵党在解放区大搞土改，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心，如果能跟李代总统谈和，想必也能在国统区赢得更多民众的心嘛。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润之你得三思呀。
0: 我们和他们谈判的条件都摆在那儿了，只要李宗仁认可这八条，他可以派代表团到北平来谈。
9: 老傅啊，你先坐下休息会儿。他们说了，毛主席正在接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结束之后就接见我们。
1: 我实在是坐不下，我的那封公开电还有林彪在报纸上给我的那封信，让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底。
9: 我们是来负荆请罪的，等会儿见

0: 我们毛主席把事情挑明，主动提那封公开电。啊，哎呀，
1: 主席您好，
0: 副将军，
2: 毛主席好，
0: 邓将军，欢迎啊，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主席请，哎呀，
0: 让你们久等了，坐坐坐。
2: 请谢。哦，谢谢主席，我们都不谢。好，来来来，主席，哎，啊，
0: 谢谢啊，谢谢。啊，请坐，请坐，
2: 坐，主席。
0: 以前啊，我们在战场上见面。
2: 啊，那是清清楚楚啊！现在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主席啊，我有罪。
0: 不，你有功啊！你在抗日战争是立过大功的。
2: 还是主席治我呀。如果说我父母还做过什么好事的话，那也就是抗日战争中了。
0: 现在啊，你保留北平故都，又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啊！惭愧，惭愧啊！报告毛主席，副总司令现在最后悔、最痛心的就是不该发表那封公开电。这件事情啊，你们要不主动提，我也会说啊。你们也许不清楚啊，我们共产党人。 比蒋介石还要重视这封公开电，朱德总司令啊，专门把此电文分发到华北野战军将士们，是人手一份呐。主席，
2: 我那是狂犬吠日，一派胡言，
0: 还请主席原谅。这是篇好文章啊，堪与陈琳、骆宾王媲美啊。当初。 曹操啊，被一篇文章骂的是狗血淋头，哎，头痛之病，不治而愈啊！还有武则天，看了檄文，非但不恼啊，还批评宰相为什么没有发现把文章写的这么好的人才呢？我们共产党人也要把这个电文啊，作为我们的教材啊！傅将军啊。 你的女儿步冬菊和你的智囊潘继文是共产党人，你知道吗？啊，知道。还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你不知道啊？
2: 谁呀？就是帮你啊，
0: 起草这封电文的，你的政工处少将副处长啊，《奋斗日报》的社长。 严佑文，他也是贵党党人。他接到啊，你交办的任务，立即请示延安，周恩来副主席马上回电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一点，要能够激发解放区军民的义愤，同时啊，又能导致你傅作义军队的狂妄自大。真想不到。
2: 我突然明白毛主席刚才说的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是什么意思了。你们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会议啊，刚开了3个小时，我们就知道的清清楚楚啊。贵党贵军的情报工作真是望尘莫及啊。
0: 中国啊，有一句古话呀。 得道多助啊，失道寡助。我们是站在真理这一边，站在人民的一边，因此啊，支持我们的人就很多啊，就会有很多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啊。你女儿是共产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
2: 蒋介石这些年倒行逆施，把人心都伤透了。

0: 对呀，大家都愿意站出来帮助你们，参加你们的队伍。
1: 蒋介石啊，一辈子甩码头啊，到后来还是被你给甩了呀，因为你改变了立场，站到了人民一边啊。
0: 可是主席，我这个立场调整的有点太晚了。
1: 哎，不晚不晚，正合适。你要是转早了，蒋介石派别人去守北平，这个北平能不能和平解放不好讲啊。新华社2月1号公开了我起草的林彪、荣荣环给你的信。2月3号，我从西柏坡指示北平，让他们告诉你啊，你过去是做错事了，但是这一次你是做对了，你的战犯罪行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了，断不会啊再有什么对你不利的行为。但是也请不要再搞什么走中间路线，应该向我们靠拢啊，更不要发表一些不恰当的致电，如果要发表就要发表站在人民方面替我们方面的这样的致电。如果傅将军暂时不想发这样的致电，可以再等一等，想一想再讲吧。
0: 主席放心，北平的陶铸副主任已经向我转达了主席的指示，我已经命人撰写稿子，不日即可发表。
1: 对于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人的政策，就是团结、批评、再团结。再说了，批评啊，也是为了更团结嘛。
0: 理解，理解啊。
1: 俘虏你们的人，我们都给你放回去。
0: 感谢主席的宽宏大量。
1: 我听说有一些基层的官兵已经开始向副总要饭碗了。我看有一些人你们可以啊给他送到绥远。
2: 绥远？
0: 可是主席，绥远目前还没有解放啊。
1: 前两天董其武飞到北平，不是还在咨询你绥远该怎么办吗？
0: 是，他当时试问了我这些事情，我跟他说等我见完主席之后再告诉他。
1: 绥远的问题啊可以先放一放，让他们先学习学习，对于你们将来要走革命的道路还有几个关要过的呀。啊，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关，这一关过了之后，紧接着就是土改关、民主改革关，还有啊这个社会主义关等，这些就好过多了。
0: 放心吧主席，我们一定过好这几关。
1: 那就太好了。傅将军，以后有什么打算，想做些什么呀？
0: 我是不打算再在军界干了，准备回河套地区搞一些水利方面的工作。
1: 哦，你对水利感兴趣啊？
3: 副总司令以前在河套修建过水利工程。
1: 哦，一个河套的工作面太小了，我看全国的水利工作你都可以抓起来啊，你可以做水利部长啊。
0: 主席，
1: 我看军队的工作你也可以管起来，你呀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哎
0: 呀，谢谢谢谢主席夸奖。
4: 可农。
5: 哎，周副主席，
4: 久等了，怎么样，送走了？
5: 送走了。傅作义来西柏坡之前和之后见到主席就像换了一个人，他一再表示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发表公开电。
4: 好，他的这封公开电文发表得很及时啊，一方面可以澄清前段时期发生的种种谣言，

0: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国民党的其他将领们看到，战犯名单中的人物也可以和共产党合作。
1: 是啊，我相信傅作义的命运在国民党的营垒中一定会造成一连串的地震。
0: 嗯，可诺啊，2月25日，东北的民主人士将在林伯区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北平，你们一定要做好他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啊。
1: 明白。
2: 毛主席想请张老给李宗仁捎句话，南京想真正和谈，希望派个合适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荣，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的朋友，又是你们的亲信，他来比较合适。
3: 刘仲荣是李宗仁的谋臣之一，早在抗战之前奉李宗仁的委派到延安充当联络人。
2: 抗战时期，刘仲荣在桂林、武汉、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团结抗战的民主活动，并参与发起了小民革的成立工作。
3: 难怪润之会这样看重他。
1: 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一路辛苦啊！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
4: 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4: 你好，你好，你好，太高兴了，你好。
5: 这些人年纪都这么大了，却还像小孩似的。
4: 你好，你好，
6: 辛苦了。
7: 这是中国民主力量的一次大会师，以前被压抑的太久太深了，一旦释放，难免会有一些忘乎所以。哎，对了，我爸他最近好像变了很多。
1: 你好，你好，你好，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5: 他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心里真的不好说。
8: 谢谢。
5: 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能和大家真正打成一片。
7: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5: 别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
1: 李家庄和东北过来的民主人士，还有从其他渠道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再加上傅作义等起义将领，还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一共是140多人参加。欢迎会开的是非常的成功。
9: 现在的北平可谓是群贤毕至啊。
1: 不过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10: 都是些什么声音？
1: 有人就问，民主力量大会师傅作义、邵力子这些人算什么？
10: 问这些的都是哪些人？
1: 主要是民革的谭平山等人。
10: 谭平山等人都有哪些不同看法？
1: 他们认为这些人啊，起义行，参加民革不行，参加新政协就更不行了。
10: 随着起义次数的增多呀，这儿的人数也会随着增多。
9: 是啊，在新政协里面到底有没有他们的位置，这的确啊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课题啊。
2: 主席，周副主席。
1: 主席，周副主席，我先走了。
9: 啊，北平方面的情况一定要多注意啊。
1: 是，
9: 去吧。
2: 主席，周副主席，香港潘汉年他们来电说，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将于明天晚上登上华中号货轮北上。这批民主人士主要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曹禺等27人。夏衍同志派胡成的夫人吴权衡和车梦凡、宋小军、但世平陪同护送，顺利的话3月5日左右就能抵达烟台。
10: 啊，车梦凡同志的伤好了吗？
2: 已经完全恢复了，这次他专门向上级提出要求护送这批民主人士北上。
9: 好啊，本来啊，我看就有烟台市的市长徐忠夫和胶东军区司令员贾若愚前去迎接。
11: 孟凡，这是最后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了，中央指示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一定要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6: 我知道，不过我有个请求，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
12: 什么请求？
6: 马月月希望能够参加这次的护送任务。
12: 马月月是洪门堂主马龙的女儿，她参加护送任务，马龙会同意吗？
6: 马龙已经答应月月，同意她跟我一起北上。
13: 文白啊，我今天正式对外发表了文告，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1月14号时局声明中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
14: 李总统有如此决心，是百姓的福分。
13: 恰好今天上午四老从北平回来，他们带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信件，信中说到中共愿意跟南京政府合作，但有2个先决条件。
14: 什么条件？
13: 一是南京政府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二是解决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军余党。文白，我将国共谈判首席代表的重任交予你，就是希望能够早日促进和谈之事。不过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他的实力还牢牢地控制着各个方面，使我难以行使权力，处处受制。
14: 那李总统的意思是？
13: 我考虑了良久，文白，还是希望你去一趟西口，把蒋介石劝出国，这样一来我才能放手跟共产党谈啊，这对和谈进展也会有利啊。
14: 明白。
15: 哎呀，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每天就是看看书写写字，过去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为难事，而现在是闲来高卧九重云啊。
14: 总裁，我看你短期出国休养一下，会对您的身体更好。
16: 这是你们的意思吗？
14: 大家都是为了您好，您为党国辛苦了。
16: 如果这话原本出自于你的口，我相信啊。可惜啊，你这是替人代话吧？
14: 我有这个意思。
16: 让我出国可以，但为什么要用中外各大报纸和舆论来对我施压？想干什么？共产党不可以，国民党同样也不可以呀。
14: 总裁说的对。好了，
16: 我让金国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山里的野味，你们也该换换口味啊。
17: 李宗仁带总统后已有了和平的气氛呢，下一步就要看中共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谈判，今后就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的军队不要渡过长江。
18: 中共一再强调和谈的条件是以毛泽东提出的8项为基础啊。
17: 既然是谈判就要谈，他们提出什么就是什么，那还叫谈判？他们有他们的基础，我们有我们的底线。
18: 那我们的底线就是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过长江。
17: 你要告诉毛泽东，国军的主力虽被歼灭，我们有规模可观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和谈代表团定于4月1日飞往北平，
2: 一定得坚持划江而治这一条。
3: 中国必须统一，绝不能分裂。回趟南京，再做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工作，
2: 让毛人凤去找两个美国人去游说，如果能加深他们之间这种矛盾，就可以延缓继续谈判的时间。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
1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色来出发的话，想传达的更多的是，所有的事情其实不要去向外索求，而是说要依靠自己。
2: 我想试一试，我想证明我能比何汉做得更好。
1: 这个人很孤独，他有一种很落寞，包括有一些自卑跟自负相矛盾的地方，像一个流浪很长时间的一只小流浪狗，然后它在不断成长过程中，它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它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2: 我是跟朋友合开网吧的，每晚都要通宵值班，人一多的时候，新的机器就被占满了，我就只能用旧的机器看看网文，看多了，我就开始自己写。
1: 他是一个孤儿，他们三个孤儿一起开了一间网吧。顾烟对每一个戏里边的角色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跟三妹跟二舅来说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最真实的一个他。
2: 来，干一个。嗯，谢谢你们。哎
3: 呀，别整那事儿，还谢谢。
1: 没有任何的隐藏，也没有任何的自卑感，因为我们三个是一起出来的，我们三个是了解的，他们是我很依靠的伙伴。
2: 以前我们是靠打游戏赚钱的，我要是不干了，他们的收入会少很多。我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可以靠写网文赚钱，我就不管他们了。
4: 那你也不能为情为义，这样去耽误自己啊。
1: 林展翘对于孤烟来说就像是一束光一样，不光给他的生活上带来了改变，也给他的工作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职业，所以说才会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逐渐的对这个人产生了依赖，包括一些情感上的各种想法。
2: 从无到有，是林展翘帮我找到了价值。
1: 到后面相当于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中一起出现的两个小伙伴，我们三个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5: 没有用了，
6: 干嘛呢？
5: 没有用了。
6: 干嘛呢？
2: 咱们是现在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你也要为这个改变做出点变化吧。
7: 我们都没变，就你变了，你现在是孤烟，不是王海了。
1: 所以当下他只有林展翘一个朋友，而且他不想把他当作朋友，所以说对林展翘的依赖的程度直接就飙升了。
4: 我是你的老板，但也可以是朋友啊。
2: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1: 在那一刻的时候，可能孤烟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情感上包括人的一个转变，妒忌也好，包括一些名利心也好，导致了他后面可能想法有一些扭曲，包括做的事情有一些已经不是自己的本意了。
2: 我写的好是为了你，我登榜首是为了你，我赚很多钱我也是为了你，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你可以喜欢我。
1: 能演到一个转折比较极端的一个角色，然后也是一种挑战，然后包括在戏的创作上也给到很大的空间。他的黑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完整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跟这个角色相似的地方，可能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其实孤烟一直想得到的就是

0: 是来源于林展翘的肯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们当演员也希望得到身边家人朋友包括观众的一个认可是一样的一个出发点。
1: 是我们赢了，
2: 逆风翻盘，死有故人醉，占据榜首。

0: 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0: 不是家里，是家里。
4: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4: 开开车慢点啊！
2: 放心吧。
4: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5: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6: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7: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8: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9: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0: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

0: 我们有规模可观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强行过江是要吃亏的，说不定这次长江之战又是一次火烧赤壁的重演。现在不比三国了，长江的防线太长了，咱们守住了下游，不一定能守住中游；咱们守住了中游，也不一定能守住上游啊！哎，你我都明白，他们过了江就不好谈了。
1: 你要告诉毛泽东，把我这层意思跟他讲清楚。
2: 我一定把进攻的话转达给毛泽东。嗯，我这里有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你见到他们一并转交。
3: 好的。
2: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胜利召开。

0: 夺取全国的胜利啊，这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啊。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道路会更长啊，工作会更伟大，会更艰苦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也可以保持优良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1: 第四批到达的民主人士前几天都在莱阳、潍坊、青州等地的农村和工厂参观，预计3月18日抵达北平。
0: 黄炎培的情况怎么样？
2: 黄炎培先生被国民党列入暗杀黑名单，担心他随时有被捕杀的危险，就建议他们夫妇轮番躲避到他的女儿、妹妹等亲人家里。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最终上海党组织决定让他们夫妇离开上海转到香港。昨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黄炎培夫妇、盛皮华和余欢成等离开香港北上，刘硕随船护送。
0: 等任之老到了，我们也该进北平了，一定要派人暗中保护好孙夫人张兰和罗隆基等人，以防止他们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和暗杀。
3: 校长，
4: 知道哪边是北吗？往那边看。毛泽东就要在那边建国了，他们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一定得争取那些其他党派的主要人士，可你却让黄炎培跑了。
3: 学生之罪，请校长惩罚。
4: 我看你真是一个找不到北的人，再有失误不用我来惩罚，共产党就会代劳砍了你的头。
3: 学生明白。
4: 上海方面还有没跑的吗？这些都是毛泽东要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必选之人。
3: 校长放心，这些没跑的人全在学生的掌控之中，学生敢以脑袋来担保，绝对不会再发生失误。
4: 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再失误了。
3: 是。
0: 1915年，我在长沙，张贴28画生征友启事的时候，就给啊北京李锦熙写信，我说，北京如野炉啊，所过者化，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即归无所恋。没想到啊，4年后的1919年，我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也来到了北京，得以和李大钊先生频繁接触，有机会啊阅读到了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啊。同样是进京啊，30年前我是一介书生，30年后我们是率领大军。
5: 1949年进京的毛泽东不再是云游书生啊，革命成功的主席将坐镇古都，号令全国呀。
0: 我心里清醒得很，恩来，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共产

0: 担当人进城执政，这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考试啊。是啊，我们备课了，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嗯，本来你还记得黄仁老到延安的时候说的话吗？嗯，他说啊，其兴也勃焉。
1: 齐王也胡言，这是所有啊新政权的周期律啊。嗯，我记得当时你就跟他说，共产党跳出周期律的武器就是民主。
0: 我是提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还说我是枪杆子主义，国民党也说我啊是武器万能。
1: 有人认为，枪杆子就是暴政，选票才是民主。我们共产党选择了枪杆子，那是因为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只有枪杆子的阵地，没有选票的席位啊。中国共产党在起义的时候，手里的枪，这比蒋介石要少多了。 随着我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我们手里的枪一天一天多起来，而在蒋介石的枪一天一天少起来了。
0: 嗯，
1: 有些人不明白啊，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啊，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用手里的枪杆子在选举我们中国共产党来执政啊。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

0: 中共中央毛主席、朱祖司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国民党四大家族统治阶级的压榨，而颠沛流离。我们亲眼看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深深感到苦闷，为使反人民的残酷战争早日结束，永久的和平早日来临。正当我们调防福州的时候，全体官兵认为这是我们脱离腐化集团统治的大好时机，在热血沸腾的情绪下。
1: 毅然起义，于4月15日，安全进入解放区。今后，我们愿竭尽我们全体官兵的职能，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为树立国防新生力量的人民的伞兵，建设民主繁荣幸福的新中国。
2: 父亲，总裁，快去叫医生！快去！
1: 父亲，
3: 父亲，
1: 父亲！
3: 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 你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国民党军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 建国兄啊，总裁午睡醒了吗？
5: 刚睡下，有事儿？
4: 哎，急事啊！ 是来报喜，还是报丧的？
5: 共军已冲破长江防线。什么？
4: 共军已渡过敌港，说有百万大军。
5: 腾恩伯，太让我失望了，无能他！父亲息怒，长江防线太长，本身就难守啊。
4: 再难守。
6: 也不能拱手相让。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要去杭州。是。爸，苏雄，爸，
7: 什么事这么兴奋？
6: 从昨天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湖口，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天堑。
8: 爸，您看，
6: 这则消息肯定是毛主席亲自写的。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笔锋。
8: 师长，
6: 苏雄，
8: 你回来啦。
6: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解放军开始渡江了，武汉解放指日可待。<笑>哎，等武汉解放以后，我立刻请假。
8: 咱们一起回去把你爸妈接来啊！可是，昨天大伯还说，解放了，他要回广西。回广西的是我。现在世忠是共产党的干部，他去哪里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如果世忠留在北平的话，你就跟他留在北平吧。这好端端的。
9: 你怎么想起来回广西了呢？我留在北平又能干些什么？整天跟着你大伯去开会，又不能发言，就是一个混吃混喝的主。说说，长江防线是如何崩溃的？
10: 总裁。 长江防线除上海附近地段外，已被共军全线突破，江阴要塞尽早失守，敌港也在昨天晚上失守。第7绥靖司令张世熙向我告急，我命令20军杨干才和99军前往堵击，不料99军刚抵宣城，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99军只好沿吴杭公路退到杭州。
9: 我问你。
10: 江阴要塞反攻的怎么样？夺回来没有？我命令54军星夜反击，同时令旗下山99师速开上海。不料该师兵车刚通过沪宁线，即被切断。54军出击部队的3个团被共军包围，正在激战中，情况还不明朗。
9: 这个戴荣光，早就该枪毙了。

0: 报告，谭司令，站不倒。
1: 你，
0: 五十四军三个屯激战至今天中午，大部分被俘投降，该军军长却汉迁不敢反击，采取守势这掩护部队撤退。
2: 南京已经在共军的前行包围之下了，现在只有两个字：炸、撤。
3: 命令炸毁南京的重要设施，照预案把部队撤往上海、杭州。
1: 是。
2: 格林，你呢？
1: 我飞广州。
2: 那就好自为之。不过别忘了总统的职责，和是你去和，战也得你去战呢。

0: 我横渡长江的人民解放军已分路南下，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第三野战军一路越过浙皖边境，一路挺进丹阳，插向上海。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已向浙赣边境方向进军。
1: 好啊，我仿佛听到江南大地上人民解放军的脚步声啊。
2: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南京，南京解放。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总裁，最新战报。5月1日，共军三野七兵团一部攻占孝丰，然后一日行120里的速度
1: 攻占余杭。
0: 3日拂晓，分兵3路向杭州包抄，其中一股京南高峰九溪抢占钱塘江大桥，我部2个军正向南撤离。
2: 钱塘江大桥炸了吗？
0: 共军突然出现在大桥上，守桥部队来不及下手，仓促爆炸，只炸坏大桥一点皮。
2: 1000多公斤炸药炸毁不了一座大桥，罢了，毕竟是我国民政府自己建的大桥，困乃是天意，不忍悔之。
3: 大军过江，占领南京，江山谁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4: 我们中共中央的精力啊，应该放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
5: 是啊，群英北上，云集古都，代表邀请的问题啊，基本解决了。新政协筹备的关键在于和各方的沟通。
6: 确实啊，眼下北平呢，像六国饭店、翠明庄饭店。

0: 以及北平的各大饭店都已经住满了。你像个别拜访啊、座谈讨论的、集会决议啊等等政治活动都在频繁地进行当中。
1: 所以有人说江南战事忙，北平开会忙。
2: 北平是和平解放了，但是已有国民党特务的八大体系110个单位，近10000名人员，而且山东青岛被美军占领着，从那里起飞的飞机随时都可以轰炸我北平市区。
3: 我们与美蒋特务的斗争啊，一定是个长期的战斗。我建议啊，我们要尽快组建我们自己的公安部队，就叫罗长子啊来做公安部长，你们看行不行啊？
4: 你说罗瑞卿啊，哈哈，这个小老乡，哎，我觉得可以啊。
0: 好，我也同意。罗瑞卿同志啊，在红军时期就是做保卫工作的，这方面呢他比较有经验。
1: 同意。
5: 南京被中共占领了，接下来就是上海，我已命令汤恩伯坚守上海，并把国库里储存的黄金白银和其他物资运往台湾。
6: 校长英明。
5: 保密局的任务第一就是要协助抢运物资，第二要控制住上海所有的船运，第三集中护航警察部队和第六纵队协助护运所有的物资，第四要防止上海的资本家私自把这些物资隐藏起来。
6: 上海的一些资本家早在去年的12月份和今年的1、2月都已经逃往香港，王小赖也是今年年初去的香港，荣德生可能也要走，杜月笙这几天也要到香港去。
5: 总还有没走的吧？你们在上海一共抓了多少人？
6: 有3000多人。
5: 偌大个上海，共党的地下组织绝不止这些人，凡是有嫌疑的一律逮捕起来。另外把张兰、罗隆基、宋庆龄、史良他们尽快的带往台湾，如果他们坚决不去，你该知道如何处置啊。
6: 确实明白。
7: 来，这边请，这边请。主席，任之老来了。
3: 任之老你好啊。
8: 毛主席，你快救救上海吧。
3: 任之老，出什么事儿了？来，坐起来慢慢说。来，
7: 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令不仅要将上海银行的黄金白银运走，而且每个资本家工商业主的黄金白银连同机械设备一定要运走，谁敢私藏一点就是资共，就要被枪毙。
8: 毛主席，咱们上海的工商业者1946年被解除大员抢劫了一次，1948年又被币制改革抢了一次，现在连机器都在抢，他们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土匪呀。
3: 任之老，你不用着急，我们马上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疯狂的抢劫行动。
8: 主席啊，中国的工商业一半在上海，上海的工商业要是完了，中国的工商业就去了一半。你一定要命令解放军尽快解放上海，给中国的工商业保留一点血脉啊。毛主席，
3: 你提供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马上召开书记处的会议，做出尽快进军上海的决定。
9: 主席，
3: 什么事啊？
9: 刚接到华东局的电报。
3: 说吧。
9: 昨天任之老的大公子黄静武被保密局的特务抓走了。
3: 立即电告华东局，命令吴开坚马上采取营救行动。

0: 一定要把黄敬武先生救出来。
1: 是，
0: 去吧。
1: 会没事的。
2: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
0: 任指导，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救出令公子。
2: 解放上海，保护上海才是最重要的，毛主席。
0: 谢谢，谢谢。
3: 老头子下令，所有在押的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已经释放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4: 那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呢？
3: 这些人对老头子有用，尽量安排转移吧。
4: 好，我马上制定一套行动方案。
5: 这个毛森是毛人凤的本家侄子，心狠手辣，上海人称之为毛骨森森。毛人凤由季阿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祥之到上海来督战。
1: 现在上海街头到处都张贴着通缉史良等人的通缉令，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弄杀绝。
5: 魏汉，立即给上海地下党发电，保护好尚未落入敌人之手的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黄敬武和北部的同志。
6: 吴和建说周公他让你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二位同志。
1: 既是周公所托，我一定照办。我已经打电话让严锦文赶来了。
6: 哦，那太好了。
7: 哎，停一下。大队长，
8: 刚才开会不见你，去哪儿了？
7: 临时有点事儿，出去了一下，一回来处长说有任务，就马上赶来了。
8: 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张兰和罗隆基给转移了。
7: 转移？
8: 先去看看情况。

0: 张老祥，我们是上海警司的，奉令来接你们。
1: 是逮捕吧？
0: 这里不太安全，把你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要杀，你们就开枪，我哪儿也不去，就死在这里。
2: 对，要杀就杀，我们哪儿也不去。
3: 我提醒你们两个，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懂吗？
1: 执行公务？这么说，你们是政府行为？
0: 当然。
1: 请问，你们代表哪家政府？蒋介石的政府？他早已下台了。李宗仁的政府？他连自己都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你们的反动政府已经垮台了，还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执行公务？哼！
3: 老家伙，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2: 是你们死到临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入上海，蒋介石没有那么多飞机轮船把你们这些猫猫狗狗通通运到台湾，你们很快就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你们的命运将是接受人民的审判。
3: 来人，
4: 到，
3: 把这两个老家伙给我带走。
4: 是，
5: 住手，不能乱来。
6: 这里是医院。
3: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是这儿的副院长。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6: 我是张先生和罗先生的主治医生，他们的病情非常严重，血压又高，如果现在离开医院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你们不能带走。
0: 不行，人我们必须带走。
6: 监狱的犯人还可以保外就医，你们为什么跑到医院来抓病人？如果一旦出现生命危险，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样吧，请允许我们再会诊一次，如果病人病情稍有好转，我会通知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再来带人，行不行？

0: 报告处长，张兰和罗隆基两个老家伙，血压高，病情不太稳定。
1: 嗯，
0: 如果强行转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那就让严锦文带人盯紧了，你负责去抓史良。
0: 就是当年七君子之一的史良，
1: 就是他。

0: 你们干什么？
1: 史良在家吗？
2: 史良早走了。
1: 你撒谎！
0: 长官，我没撒谎。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叫宋阿福，是这家的佣人。
1: 给我搜！男女老少通通抓起来，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是。
0: 不能搜。

0: 黄静武，我劝你还是好好跟我们配合，把民建会员的名册交出来，免得再受皮肉之苦。
1: 想要名册，过来。
2: 呸！
1: 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想要名册，门都没有。
0: 哼，嘴还挺硬啊。把他10个手指甲，一个一个的给我拔下来。
3: 是。

0: 快醒醒，有炮声。
1: 我听见了，是炮声，解放军来接我们了。
2: 同志们快醒醒啊，解放军来救我们了。
1: 是解放军，大家跟我一起唱歌。
3: 解放军的爹，是解放军的爹，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当年人之将军爱人民啊，
2: 不许唱，不
4: 许唱，我们唱，
2: 就是
5: 唱，
2: 不唱，
1: 解放军的叫唱
5: 了，
2: 不许唱，不许唱，
5: 不要唱，
4: 就要唱，
2: 我们就要唱，
5: 听到，
2: 不要唱，
6: 牢房里的情况很不好，这些共产党人都不怕死，只要听到外边一点动静，个个蠢蠢欲动，我怕恐有闪失啊。
7: 这些人早晚要杀掉，既然他们上杆子送死，那就给我挑几个有用的送到台湾去，其他的全部杀掉。
6: 全都杀了？三千人呐，这怎么个杀法啊？
7: 枪毙，活埋，实在不行装麻袋扔黄浦江，总之这些人不能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8: 大队长，
9: 还是不招。
8: 镇军嘴硬得很，打了一个多钟头了，还是几句话不敢说。
9: 都打成血人了，还宁死不招，不愧是史良的秘书啊。你说你读的什么？
8: 大队长，再给我点时间，让我下得狠手。
9: 不用再费功夫了，晚上拉出去，活埋。

0: 举枪。
1: 共产党万岁！打倒革命的反派。
2: 放。
3: 黄金武，许多重要的罪犯都已经被我们处决，你手上的那些人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交出名册，我立刻就放你走。
0: 你们这群恶棍，杀人都不敢公开，还逞什么威风？解放军马上就要解放上海，你们这群杀人狂，杀人狂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3: 退下去。

0: 几文来了，
1: 王先生。司令，刚接到处决张兰和罗隆基的命令，今晚辰时海底，由我负责执行。
0: 你那边人手调配好了吗？都好了，
1: 我安排了潘云龙和庄如玲协助你完成转移任务。
0: 那就更好了。
1: 记住，把人转移到西岸咸思路田淑君的家中。

0: 你，走，
1: 走，
0: 你要干什么？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毛泽东要在北平建国了，你该做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2: 这一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我来找你是有个新任务。
3: 我们的隐蔽战线又损失了一名好同志啊！
4: 新中国和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烈士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0: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4: 不是家里，是家里。
5: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6: 开先生慢点啊！
7: 放心吧。
6: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8: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9: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0: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1: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3: 我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这就是益安宁丸。
2: 脊柱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主席啊，
1: 嗯，
0: 你还记得李济深的表弟吗？
1: 就是那个变卖了家产，拉着队伍去抗日的戴敬邦吧？我记得呀，他好像还有个女儿叫戴世平，是个有为的青年。
0: 是啊，戴世平虽然是候补党员，但在香港的对敌斗争中和运送民主人士上，可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呢。
1: 恩来，
0: 嗯，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主席啊，戴敬邦跟李济深来到北平以后，他的心理压力很大呀。
1: 他有什么压力呀？
0: 他觉得自己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无功劳，跟着李济深来北平，有种自卑感。在我们为他准备的饭店住了几天，就在外面租了一间民房，还说等广西解放以后就回老家去。
1: 很有趣啊，柳亚子来到北平以后啊，老是觉得自己啊被冷落了，天天喝酒写诗发牢骚啊。他和这个戴敬邦啊，一个是太自傲，一个太自卑，这都要不得呀。
2: 主席，我们要想争取白崇禧走和平道路，戴敬邦很可能帮上这个忙。
1: 你说说看。
2: 戴敬邦曾经是白崇禧的部属，
0: 上次他儿子戴世忠带着冯玉祥的信去济南见了吴化文之后，又去武汉代表李济深去见白崇禧，由于特务发现，被白崇禧匆匆送走。
1: 我记起来了，就是因为吴化文起义，蒋介石指明要他儿子的人头啊。
0: 我们可以派戴敬邦当这个秘密特使去见白崇禧，只要白崇禧愿意谈，我们再派人去。
1: 可以啊，让戴敬邦做些事，这样以后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3: 收一个月也好啊，现在半个月都不到。
4: 父亲，上海战报。
5: 你。
4: 防守浦东阳泾镇的37军已退到浦江以西，守高桥的62军和75军已被共军包围，高桥失守。
5: 立即电告汤恩伯，让他戴罪立功，把部队全部撤下来。
4: 是。
5: 等等，告诉他只带作战部队和指挥员，那些各级勤杂人员和运输部队全部留下，重武器车辆全部焚毁，绝不可以留给共军。
4: 明白。
1: 这个汤恩伯是想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啊。他在蒋介石面前吹的是天花乱坠，一会儿拿出一套作战方案，一会儿啊又来一套防御计划。实际啊，他心里很明白，他能守3个月已经谢天谢地了。
0: 事实上他们只守了半个月，上海就宣告解放了。
1: 蒋介石啊，在上海解放前夕就运走了大量的银行的黄金和白银，并亲自派人参加督运，约2亿美元的黄金白银现在已经运到台湾了，可大量的辎重炮车和坦克却留在了上海滩。
0: 金银财宝是他们四大家族的财产，他们必须抢运走，至于其他的，蒋介石是顾不上了。
6: 主席，周副主席。

0: 上海来电，张兰和罗隆基已经被成功营救。
1: 石良和黄金武呢？
0: 石良藏身在一座大院的地下室，被进城的解放军给救了。黄金武被国民党特务活埋在监狱牢房的下面了。

0: 局座，叶军伟，知道局座为什么会来见你吗？不知道，但我知道叶军伟是党国的罪人，我愿意接受局座一切的制裁。
1: 要想杀你，你还能活到现在？局座的大恩大德，叶军伟永生难忘。
0: 我是念你跟随我多年，所以才没杀你，但你要将功赎罪，为党国建功。
1: 叶军伟这条命是局座给的，请局座指令，叶军伟一定为局座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你的行动组长张力呢？他就在广州，随时待命。给你们个新任务，秘密潜入北平，进行刺杀和破坏活动。具体名单我已经给了兰慎，他会交给你。
2: 请局座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主席。
3: 黄庆武的噩耗传来之后，我专程去看望了任之老。本以为他身受大计之后，会一蹶不振，没想到他非常的坚强。他反复强调说，儿子是为了民主惨遭杀害的。至于他本人，将会继续追随主席，开好新政协会议。任之老一家，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4: 实在是令人动容啊！电令陈毅，一定要追认黄敬武为革命烈士。除此之外，要为他举行追悼会，派我们的代表致辞。
5: 我马上拟电。
4: 4月份，我就跟你和汤恩伯交代过，要把宋庆龄。 张兰、罗隆基、杨虎等人带到台湾，可你们竟然让他们都跑了。
5: 学生没有想到，共军会来得如此之快，上海连一个月都没守住。
4: 失败往往就在于高估自己，而低估了别人。
5: 学生无能，请校长惩处。
4: 惩处？如果遵循杀贵大。
5: 赏桂小的兵法古训，你的脑袋已经搬了几次家了。查出名单是怎么泄露的，让远在美国的夫人都知道了，他们可是亲姐妹。
6: 这份名单上的几个人，有你父子，特别是宋庆龄，一定不能让他离开上海去北平。
5: 转移不成，就地处决。放心吧，局座。这份名单是高度机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不能泄露给第二个人。你想什么呢？
4: 校长，我在琢磨您刚才说的话。毛泽东。 要在北平建国了，他要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接下来，你该做什么？

0: 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1: 学生明白，这一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一定会把北平搞得天翻地覆。

0: 李总，我来找你是有个新任务。
1: 新任务，请讲。

0: 兰生同志在牺牲前还把毛人凤下达给北平的破坏暗杀计划传达给了广州的地下党。
1: 我们的隐蔽战线又损失了一名好同志啊。
0: 是啊，兰生同志1936年就打入金统内部，从跟着戴笠到毛人凤已经潜伏了13年，期间传递出无数重要情报，可谓功勋卓著啊。
1: 新中国和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烈士的。他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0: 还有个80多岁的老娘，在河南西川老家。
1: 叮嘱克农啊，一定要做好兰胜同志的抚恤工作，追认为烈士，善待他的家属。
0: 好的，我马上安排。
2: 这是视频让我转交给旦将军的信。
3: 哦，谢谢。
2: 这次呢，我们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上级决定让士兵和小军留下来继续工作。他们5月14号抵达天津塘沽港，这两天就能到达北平了。
3: 哦，哎呀，太好了！我爸还一直在念叨他们呢，这回可以团圆了。
4: 其实我知道，士兵是因为要等孟凡醒过来，要不然他早就和旦将军一起来北平了。
3: 视频这么做是对的。孟凡大哥受伤是因为在医院营救我爸引起的，所以我们这心里一直很愧疚。
2: 不提这个了，那是我的工作，你们也别介意。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们。
3: 哦，
2: 毛人凤已经派叶俊伟秘密地潜入北平，目的就是搞破坏活动和暗杀李济深。
3: 这么说，这个叶俊伟还没死？
2: 叶俊伟这次没有被处置，反而被重用。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这次肯定破釜沉舟，誓死效忠他的主子。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这次上级调我来北平，就是来对付叶俊伟的。我跟月月在你家附近租了套房子，我们要保持直线联系。
3: 好的，我明白了。
5: 哎，瞧瞧，看一看。新鲜大白菜，
6: 给我盛一点。哎，好。猫头鹰要见百灵鸟。
7: 世平和小军能到北平来，一定是周恩来先生特意安排的。没想到啊，对我这样一个闲人，他们能考虑得如此周到。
3: 爸，你怎么会是闲人呢？我来之前已经听大白说了，他不是同意了您去长沙见白崇禧吗？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啊。
7: 是啊，能有一些事情

0: 我心里就会舒服一些。
1: 嗯，
0: 等我把事情办完了，我去一趟武汉，把苏晴的父母接到北平来。
2: 咱们一家人终于能够团聚了。我、苏琼、世平、小军，还有您和苏琼的父母，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在北平生活，多好啊！对了，爸，车梦凡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0: 什么坏消息？
3: 站长，
4: 你这只百灵鸟突然不翼而飞，让我找得好辛苦啊。
3: 他们是突然带我走的。
4: 你们离开家以后去哪儿了？
3: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门口有人把守，直到晚上把我带上船，我才知道邓进邦要把我带到北平来。
4: 他们没有怀疑你？
3: 没有。他们要是怀疑我，就不会把我带到北平来。
4: 你这一走生死不明，但是我总不能放着你的母亲不管吧。这次我奉命北上，顺便到武汉把你母亲接来了。
3: 我妈？她在哪儿？
4: 她现在很好，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3: 我平

0: 这次什么任务？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一刻定时炸弹带到中共会场。
1: 站长，我根本进不去会场。
0: 李济深、弹进帮进得去，但世忠也进得去。
1: 进入会场的人检查的非常严格，炸弹是不可能带进去的。就算带不进去。
2: 总能带到李济深的家里吧？你要炸死李济深？不光是李济深，傅作义、张治中这些头供的人，都得死。这苏琼这孩子买个菜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
3: 苏琼，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们了。苏琼，你心里有事？
4: 大白，叶军伟来北平了。站长，你真的相信百灵鸟的话？
5: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李济深，他身边有那么多的警卫，我们只能依靠他。
6: 我怀疑，他早就背叛我们了。所以我要试试他，如果他真的背叛我们，我就让他成为一只死鸟。爸，这个照片会不会是假的？不会，叶军伟的目的。
7: 就是要拿苏伯母当人质，好让我们投鼠忌器，不敢轻易行动。
8: 我们得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9: 可是这人藏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救啊？我觉得，叶军伟既然拿苏伯母当人质，他老人家暂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7: 我们现在应该将叶军伟引出来，抓住他，这样苏伯母自然就得救了。
1: 站长，百灵鸟说，明天李济深会往西郊广福寺打轿，要给他母亲做百岁冥寿道场，但金邦父子也会陪同前往。
8: 城里那么多寺院，为什么要选择那么远去打轿？百灵鸟说，共产党不信这一套，李济深为了顾及影响，所以特意选在城外。

0: 站长，大厅清楚了，明天还真的有位施主要在寺里做道场，而且还提前支付了费用。
1: 看来百灵鸟没有说假话。
0: 刚才我在四周观察了一下，这广福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咱的人在外面不好埋伏。
1: 在外面不好埋伏，就埋伏在里面。这个寺里有多少和尚？
0: 大概有20多个。
1: 今天晚上后半夜，把这里所有的和尚都抓起来，换成我们的人。明天李济深他们一踏进寺庙，立刻开枪，不留活口。

0: 你们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举重投降！
1: 站长，我们中共军埋伏了，要不是听你嘱咐留一手，在外面警戒，我也回不来了。
0: 没想到百灵鸟真的背叛了我们，抓住他，一定要碎尸万段。
1: 站长，我这次看见带队给他设埋伏的，又是车梦凡。
0: 什么？你没看错吗？车梦凡是咱不共戴建的仇人，他就是华成辉，我都认得。<笑>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有个了断。
2: 咱这个地方不安全了，站长，赶紧想办法转移吧。别慌，百灵鸟是个孝女，她的母亲现在在我们手里，她还敢送假情报？难道她真的不想让她妈妈活着吗？
1: 站长，那今天晚上的情况怎么解释？

0: 孟凡，情况怎么样？
1: 23名特务全部都落网，只是什么？没有发现叶军伟。哎，苏秋，哎，你没事吧？

0: 我已经决定了，一定要先干掉车梦凡，车梦凡不除，我们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那站长，什么意思？你带着苏琼的母亲赶往广福寺，我会让北平的兄弟们帮着打前站，我要亲自去一趟淡靖帮家。
1: 去淡靖帮家？那不是去送死吗？
0: 只要你控制好苏琼的母亲，我就是安全的。
1: 兄弟没听明白，我敢打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除非连淡靖帮都不顾苏琼母亲的死活。我会带着淡家人赶往广福寺，然后引出车梦凡，把他们一起干掉。我明白站长的意思了，站长是要亲自和淡家人一起过来，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时间和中共取得联系。
0: 就不会招惹来解放军。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记住，我带着淡家人一定会到处遛弯，天黑的时候才会赶到广福寺。你在天黑之前必须把寺里的和尚处理掉。
1: 明白。
0: 如果天黑之后我还没来，那就是我出事了。不用等我，干掉苏琼的母亲，迅速离开北平。
1: 怎么了，站长？我是跟你过来的，要走一起走，咱没必要冒这个险吧？如果不
0: 冒险，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来北平就是九死一生，这个你应该知道。
1: 那万一失败了呢？咱的家人怎么办？
0: 他们的命。
2: 和我们的命早就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最好的办法完成任务。哎，
3: 肉混子，老板来晚。
4: 小军，
3: 你说这次组织把我们调来北平工作，应该算得上是特殊照顾了吧？
4: 怎么？ 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没轮上特殊照顾，怎么到你这儿就有了？
3: 那是，谁让咱们既是恋人，又是革命同。

0: 这叫夫唱妇随吧？你说什么？夫唱妇随？你怎么不知道害羞呢？你，
1: 修是谁？我可不认识，你认识吗？你呀，哎，对了，这次我来北平，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组织上。 已经同意你正式入党宣誓了，
2: 真的？
1: 太好了，
0: 高兴吗？
2: 高兴。怎么了？
1: 有情况。

0: 叶军伟怎么会出现在你家呢？坏了，是不是出事了？应该不会。如果出事的话，组织上会通知我们的。再说，北平现在是我们的地方。那咱们赶紧回家吧。
1: 哎，别着急，再观察一下。
2: 看来大家都不欢迎我，没关系。但这次我能意外地碰到孟凡兄，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省得我再费周折。
3: 你敢一个人来，看来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谈谈吧。
2: 那大家也都别站着，咱们坐下谈判嘛，和和气气。
4: 叶军伟，你什么路数我清楚，仗着手里有苏琼母亲才这么沉得住气。你这次上门来，是为了淡将军吗？
5: 车孟凡，你非常了解我，但是你只猜对了一半。我这次来跟在场的各位都有关系。
6: 叶军伟，我妈在哪儿？
2: 问得好！如果在场的各位都跟我走，我可以立刻放了你妈。
6: 叶军伟。
5: 你也太卑鄙无耻了吧！用一个老人家来要挟，你算什么英雄？
2: 小姐，你错了。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自己是什么英雄，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也没什么代价好付。
7: 我看这样，
5: 我跟你走，跟他们没有关系。
7: 爸，
6: 大伯，
2: 丹将军果然重情重义。
5: 但是今天在场的人都得跟我回去，万一要谁不小心报告了共军也不好。
8: 叶军伟，你弄这套东西不嫌烂吗？跟个女人你较什么劲？
5: 臭孟凡，我告诉你，你这套激将法对我不管用，这里的人必须跟我走，我才能兑现承诺。
2: 走吧，
5: 请。
6: 小军，怎么办呢？

0: 怎么样？我说话算数。
1: 你把人放了，我来给你当人质。
0: 我说过，在谈判桌

0: 最重要的是实力。现在你们这些人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1: 看来我也不是你想要的人，对吧？
0: 丹将军，如果你能把李姬申请到这儿来，这里所有的人我都可以放掉，反正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
2: 叶俊伟，你以为你胜券在握了？我告诉你，来的路上我一路留了信号，很快这里就会被解放军包围，你逃不掉。
0: 车梦凡，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子耍也好，今天我们俩彻底做个了断，我先送你走。

0: 站长，不会是解放军真的来了吧？
1: 听枪声应该是勃朗宁守将，如果是解放军的话，应该有冲锋枪的声音。
2: 情况紧急，
3: 小军，你负责找个隐蔽的地方，把淡将军、世忠和苏琼保护起来。士兵，你马上赶回去报告，请求增援。我和月月负责殿后。知道了。他们人不少，你让小金和你们在一起，世忠和苏琼我可以保护。你还有枪吗？
2: 子弹要省着点用。
3: 我知道。
1: 你们两个从后门出去，把老太婆押到柴房去，一定看好了。
4: 明白。
5: 过来，走。
3: 班长，我去试探一下火力。
1: 去吧。
3: 敌们。

0: 报告站长，老太婆被他们给救走了。
1: 那你还敢活着回来？
2: 站长，对方没几个人，他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是他们没子弹了，所以车孟凡在给你打游击，此处不可久留，速战速决，你们集中火力打一处，打死一个算一个。

大将军，没死当了吧？如果你要是怕死，你就藏着，我把这个房子放火烧了。

0: 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来就没怕过死。不像你叶站长，连几个女人都不放过。
1: 老小子，你少跟我废话，杀不了李济深，干掉你也是为党国立功。
2: 叶俊伟，
1: 小军。
2: 小军，小军，小军，小军，小军，小军，你醒醒，你醒醒啊，小军！ 小军，小军。

陈梦凡，你的死期到了。

0: 月月姐，你要坚持住。 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你。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那句话。
1: 月月。

0: 我是孙威林，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不到三年，毛泽东就实现了大逆转，占据了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做退守，反攻。
2: 蒋介石封锁轰炸上海啊，使众多的上海人外流了，众多的公职人员辞职而去。

0: 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色来出发的话，想传达的更多的是所有的事情其实不要去向外索求，而是说要依靠自己。
1: 我想试一试，我想证明我能比何涵做得更好。
0: 这个人很孤独，他有一种很落寞，包括有一些自卑跟自负相矛盾的地方，像一个流浪很长时间的一只小流浪狗。然后他在不断成长过程中，他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他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我是跟朋友合开网吧的，每晚都要通宵值班，人一多的时候新的机器就被占满了，我就只能用旧的机器看看网文，看多了我就开始自己写。
0: 他是一个孤儿，他们三个孤儿一起开了一间网吧。顾烟对每一个戏里边的角色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跟三妹跟二舅来说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最真实的一个他。
1: 来干一个。嗯，谢谢你们。哎
2: 呀，别找那事儿，还谢谢。
0: 没有任何的隐藏，也没有任何的自卑感，因为我们三个是一起出来的，我们三个是了解的，他们是我很依靠的伙伴。
1: 以前我们是靠打游戏赚钱的，我要是不干了，他们的收入会少很多。我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可以靠写网文赚钱，我就不管他们了。
3: 那你也不能为情为义，这样去耽误自己啊。
0: 林展翘对于孤烟来说就像是一束光一样，不光给他的生活上带来了改变，也给他的工作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职业，所以说才会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逐渐的对这个人产生了依赖，包括一些情感上的各种想法。
1: 从无到有，是林展翘帮我找到了价值。
0: 到后面相当于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中一起出现的两个小伙伴，我们三个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4: 哎呀，
5: 好好的，哎，
4: 没有用了，
5: 干嘛呢？
1: 咱们是，现在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你也要为这个改变做出点变化吧。
4: 我们都没变，就你变了，你现在是。

0: 顾燕，不是王海了。所以当下，他只有林展翘一个朋友，而且他不想把他当做朋友，所以说对林展翘的依赖的程度直接就飙升了。我是你的老板，但也可以是朋友啊。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在那一刻的时候，可能顾燕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情感上，包括人的一个转变。
1: 妒忌也好，包括一些名利心也好，导致了他后面可能想法有一些扭曲，包括做的事情有一些已经不是自己的本意了。我写的好是为了你，我登榜首是为了你，我赚很多钱我也是为了你。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喜欢我。
0: 能演到一个转折比较极端的一个角色，然后也是一种挑战，然后包括在戏的创作上也给到很大的空间。他的黑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完整、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跟这个角色相似的地方，可能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其实顾燕一直想得到的就是。 来源于林展翘的肯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们当演员也希望得到身边家人朋友包括观众的一个认可是一样的一个出发点。是我们赢了，
2: 逆风翻盘，自有故人醉，占据榜首。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啊！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车慢点啊！
2: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9: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0: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1: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2: 合久连横，决胜之道。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4: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

0: 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0: 耶！
9: 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啊！
1: 几个意思？

0: 警官，我这也算是戴罪立功，再加上自首了，对吧？那怎么也得宽大一下。你这半个月前的纸条现在才上交，你管这叫自首啊？哎，那我总不能自投罗网吧？
1: 后来还去过吗？
0: 啊，没有。啊，这个真没有。警官，虽然走的时候那家伙跟我说，我以后就是他们的大客户了，我欢迎随时光临。可我真的没带光临过，毕竟。 那都有人救命，那地儿肯定有事儿啊！
2: 干嘛呢？给我吵成这样，没听着啊？

0: 啊，
1: 哥，
0: 一天天能不能让我安生点？
1: 这也不怪他们几个，那个 CEO 闲成啥样了，连个进账都没有，大家都憋着火呢。
2: 我太憋得慌了，警察天天查，哪有人出来玩？
1: 哥，要不咱跟那些大客户联系联系，总得挣几个钱花花吧，他们也不至于闲得窝火呀。
2: 不行，不符合规矩。
3: 这样子，你给他们打电话，说你今天就回去。

0: 有，当然有。今天啊，行，没问题啊。今晚7点，老地方见你啊，不见不散啊。哥，来活了。
1: 我同意了吗？啊？告诉你啊，警察天天查，你给我小心点。没问题啊。
2: 罗毅上次是被蒙着眼睛走了一个小时，所以这次我们以足疗店为中心，在周围一个小时可能去到的所有区域都布控了，再加上磊子和瑞哥前后盯着，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对，兄弟，怎么今儿这车开的时间比上回长啊？
1: 清洁了，您放心，这次得有啊，
2: 比上次的好。
0: 哎哎哎，不，我就要上回那个。
1: 行，没问题。

磊子，他们起疑心了，我先撤你跟上去。

0: 哎，怎么不走了？
1: 没事，前面出车祸了，马上就能走。
2: 奇怪啊，他们半天没动地方。
3: 会不会开车啊你啊？偷偷给我车撞残了，自个儿看看。
4: 哪个不会开车啊？是哪个责任啊？
5: 邓主任，
6: 杨磊，那边怎么样？什么情况？
5: 我这儿堵车了，我现在看不到目标，我怕跟丢了，要不要提前抓捕？
6: 哎，千万别着急啊，我们现在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找到他们的藏匿点。

0: 你在哪停的？我还在哪停驶呢？我就是你想左边过去啊！你管花你的转这么大一弯啊？我新买的车，我不管你，我新买的。
1: 关着！
0: 都管，赶紧的，弄关。
1: 目标要转了，我这被堵死了，过不去啊！

0: 那个怎么还没到啊？
1: 罗先生您别急，好饭不怕晚。哎，这又到了啊。

0: 刘队长，我们到了啊！到了。
1: 山城12号，
2: 各部门注意，我是1201，目标已经确定在芒山树12号。芒山树12号，听清楚啊！
3: 查查，
4: 我自己来
3: 啊。
5: 罗队长，规矩你懂的。
6: 这桶脚往里收着
5: 啊！好，
6: 咱们上去吧。
3: 好。

0: 找谁？
1: 先生，你的车剐了，出来处理一下。
0: 谁他娘的瞎眼？

0: 你们自己人，我是你们警察派来的人，我可什么都没干呢啊！
1: 好了，你没事了，来，走，
2: 走。

1: 别装了，你不是青萍。就算你现在不说了，很快我们也能查出来。
2: 你要搞清楚啊，你现在说与不说，和以后你量刑有很大的关系。
3: 杨先生。

0: 是不是和他不匹配？
1: 新兵在哪？
2: 所以陈阿莫到现在什么都没图。
3: 佳佳，有监控了吗？
4: 我找交管部门要了监控，发现在我们行动时间的前后只有这辆车离开，而且我还找到了这个，也做了一个青皮的逃跑路线图，发现他最后去到的地方就是白雾山脚下。

0: 闺女，进城啊？
1: 不进，我要回村子。
0: 哎，正好我也回村子，我回去看一眼我大姨，捎我一程呗。
1: 行，那你上车吧。
0: 谢谢谢谢啊。

0: 要点什么？
1: 哦，打电话。
0: 哦，打吧。哎。
2: 喂，李哥。
3: 刚哥，您可得奖励我呀！我们这个月生意可好了，又多了20%，功劳。是不是下个月的分红可以多给我点呀？今年的年终奖，大红包吧！

0: 大哥，青皮的脉脉折了，两拳被断了，人呢？逃出来了。
1: 还想继续在外边耍吗？
0: 想。
1: 行，我把这件事处。

0: 是不是很讽刺？你说，从我记事开始，他就一直想做一个好警察，为了工作，没日没夜，
1: 永远不沾家，最后自己舍了命救的人，这是个无恶不作的人贩子。
2: 张瑞，你的心情我理解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再说了，你也不能这么说你爸爸呀，别钻牛角尖行吗？
1: 他不是个好爸爸。
2: 哎呀，常瑞，
1: 也不是个好警察，更不是英雄，他就是个傻瓜。
3: 立即发布出去，全力追捕。
4: 是。

0: 李哥，可算来了，
1: 坐后边，上后备箱，有警察。

0: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下周三下午3点，码头，有人送你走。
1: 下周三？时间这么久？飞哥，我现在可是被通缉着呢。
0: 你还知道被通缉啊？飞机快，你敢坐吗？行了，这几天老是猫着，记准时间，按时到码头。
2: 飞哥，这钱有点少吧？
3: 这么点钱，
2: 可不够买我的命啊！
0: 青皮，你知道我今天来见你得冒多大风险？心里没点数吗？
2: 冒多大风险，你不也得来见我吗？
4: 那怎么着？你就等着我被警察逮着。
0: 先收拾吧，自己找老大叔去。
2: 要是老板愿意见我，我还用见你吗？
4: 飞哥，我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大家一起完蛋。
0: 那你想怎么样？
4: 10万，现金。
0: 10万？我怕你是有命拿，没命花呀。
5: 啥意思啊，飞哥？
6: 鱼死网破是吧？那大不了咱一起进去吃牢饭去。
0: 你以为到了牢里还能吃上饭？给你条活路就赶紧跑。你要是放心不下你家里人，我会替你好好照顾。

0: 说你吃那么少，拿给你削个苹果啊。
1: 妈，我渴了。
0: 你倒水啊。
1: 我想喝饮料。
0: 好的，马上就去给你买啊。你乖乖的，好好休息啊。

0: 把刀给我，妹妹，你别这样，妹妹，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你为什么要伤害你自己啊？妹妹，
1: 回不去了，都回不去了，
0: 没有回不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依然爱你，没有什么回不去的。
1: 我辜负他们对我的希望，他们还希望我可以继续上学，但我现在这个样子，所有人都会笑话我，所有人都会看不起我的，
0: 没有人会笑话你，做错事的人不是你，没有人会笑话你，别再伤害自己了，好不好？你让你妈妈怎么办呀？
2: 妹妹，妹妹，你干嘛要伤害你自己呀？对不起，妹妹，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没有保护好你。
0: 妈妈再也不逼你做任何事了。
2: 你不想上学，那就不上学，好不好？啊？我，你想去死？ 妈妈替你去死好不好？你不要再被人伤害你自己了，宝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来。
4: 这安危太可怜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往前消息。喂，你好，
5: 杨警官，你和邓主任在一起吗？哎呀，快来趟救助站吧，平交这边出了点事情。
4: 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5: 救助站站长那边打电话说平交有点问题，让我过去一趟。
4: 什么问题啊？
5: 没说太清楚。
6: 现在往救助站那边走吧。好。哎，把那个资料全部登记一下。对。哎，应该写一下。嗯。
5: 刘站长，怎么回事啊？
6: 邓主任，您终于来了。已经通知平娇家里人好多次了，没人来接，家人也挺奇怪的，他也不跟我们说话。
5: 行，我去看看啊。 平娇，你还记得我吗？你还没吃饭呢吧？我们也正好没吃饭，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顿饭呀？嗯。

0: 邓主任，要不您先跟平娇聊，我再试着去联系一下她父母，看不会来的。他们嫌我丢人。
1: 不，你别这么说，平娇，你不丢人，你是被骗的啊！我们会跟你讲解释清楚的。
0: 不是这个意思，警察姐姐，如果我告诉你了，你。 你会帮我吗？当然。从小他们就对我不好，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叫招娣。我听村里的人说，是因为他们想要生一个儿子，招个弟弟。 才给我起的这个名字，他们不让我上学，只让我天天干活。

他们经常打我。有一次，我跑到教室外面偷偷听课，结果被父亲发现了，又是一顿毒打。

0: 我就是这样跑出来的。
1: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交给我们。佳佳，你去联系一下老尹，跟他说我们要带平娇回去，看看他这对父母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就这儿了。他呀，平时也不怎么出错。来，有个别案，灵山市公安局的领导，问你点事儿。
1: 啥？问啥？我们又没犯事。
2: 你没犯事，我们只是来送你闺女回家。
1: 我没有占着闺女。
3: 她不是你闺女，我们怎么找到你家的呀？她跟我们家没关系，我不要她。你们不要了？
1: 说到底，她也是你女儿，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3: 是她自己跑的，这死丫头，我们吃糠咽菜的，辛辛苦苦把她养大，她一声不吭就走了，这没良心！你跑了还能回来？你还有脸呐？你去外边做那些不要脸的事，被公安抓了。
4: 还要我去接你，我凭什么去接你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这张老脸呢！
5: 嚷什么？他不是被警察抓了，他是被人贩子骗了，也受了委屈。
6: 他不是我妈亲生的，他就是个野种。
7: 你说谁是野种的？你说谁是野种？
8: 站住！
7: 冷静。
8: 你干什么？
7: 冷静。
8: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9: 你冷静点。
10: 你等我。
11: 李国平，你跟我说清楚了，平娇到底是不是你家亲生闺女？
12: 不是，她是我们抱养的。
13: 抱养的？有手续吗？拿出来我们看看。
12: 是这样的，我给你们讲一下，早些年呢，我流产了，然后就一直怀不上。这后来呢，听村里的老人说养个女娃娃，就算招弟弟，这不就抱养了她？
14: 从哪儿抱来的？
12: 一个月。

0: 我们是远房亲戚，远房亲戚叫什么？住哪儿？
1: 我就是你们花钱买的，你们就是一群人贩子！
2: 老子花钱买的，老子没门儿偷，怎么了？
0: 你知不知道拐卖儿童是犯法的？
3: 你法？有想法？
2: 不是买的，是亲戚送的。好了好了好了，首先告诉你，买卖都是受罪的。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跟我们回局里，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把他们带走。
4: 不行，我还有孩子，我不能走。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我不行，我不行，让他们放走。

0: 周然，DNA
1: 鉴定结果出来了，平交确实不是他们的孩子。他的养父母也已经掉了，当年是一个瘸子卖给他们的。又是瘸子？
2: 嗯，十多年前正是拐卖儿童最猖獗的时候。袁磊，你继续盯紧那边。佳佳，查一下数据库里面有没有匹配平交的 DNA。
3: 邙山北路的山村在1998年丢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的 DNA 和平交完全匹配。

0: 邓主任，这就是林家村，这是村主任老白。
1: 哎，邓主任好。
2: 您好，您好，您好。这个就是白秀晶，是白胜全家的女儿。哦，
1: 白秀晶家住那个地方，我带你们上去吗？哦，转弯过去就是了。
2: 好。
1: 就是那个地方，你看啊，三个人站着的那个地方。
2: 嗯嗯嗯。
3: 白胜全，老王
4: 回来了。
5: 哟，
4: 老王回来了。
1: 邓主任，这是秀晶的爸爸白胜全，这是你女儿，她回来了。
6: 静静，长这么高了。我是怕，不是妈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回来就好。
7: 这么多年，你爸爸找你找得好苦啊！
8: 你走丢这么多年，我们找过你好多次。
9: 怎么了？
6: 可怜娃。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对。

0: 你快点，快帮我找回我的女儿嘛！啊，
1: 快点嘛！
2: 你冷静冷静，
1: 你冷静。
2: 他是那个拐子跑了，
1: 快快快！
3: 都在那边，我一个人头，
1: 我想受力了，我我我我，哎呀！快点嘛，
2: 你冷静冷静。
1: 我得说嘛，
2: 他在那边个保险走了，我你砍了我的女儿没得啊？砍了我的女儿没得？哎，抓紧
1: 冷静冷静，
2: 马甲，
1: 我是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2: 警
1: 警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们接到群众报案，在洪溪市郊外城中村发现疑似王广清的可疑男子。
2: 现在可以确定，王广清就躲在里面。
3: 现在还不能抓捕。
4: 王广清，
3: 承认。
4: 你无组织无纪律，你破坏了整个计划。
5: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咱们重新来一次，预备起。
3: 王广清他就是个滚刀肉，要是任何招数对他有用的话，他也就不会再犯罪了。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

0: 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间过得真快呀、
1: 啊！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元山慢点啊！
2: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9: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0: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1: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2: 合久连横，决胜之道。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4: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违抗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警们，警警们，我是警察，我们把静静给你带回来了，你看她都长大了。
1: 妈，我是静静，我回来了。
2: 静静，
1: 你看看我，我是静静啊，我回来了，你别这样了行吗？我再也不离开你了，你好好的行吗？你别这样了行吗？是静静妈，你好好的行吗？

0: 真是太可怜了。
1: 女儿回来了，妈妈却疯了。你说这人贩子是不是没有心啊？他怎么下得去手呢？
2: 这些人啊，只要为了钱就可以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的命，这孩子丢了，这个家也就毁了。有些事情啊，只能靠时间来治愈。不好在现在孩子回来了，他妈妈应该就会有所好转。
1: 所以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团聚的那一天，对吧？
2: 对。

0: 你好，轻生六块。
1: 炸弹放里了吧？
0: 在里面了。嗯，好。

0: 我们接到群众报案，在红溪市郊外城中村发现疑似王广清的可疑男子。我要求你们打拐办和刑警大队联合行动，这次绝对不能再放跑王广清。
1: 好，小邓，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就别让常人参加了，让他休息一下，这也是肖局的意思。

0: 哎，邓主任不是叫你休息的吗？你怎么过来了？
1: 哎，人去哪儿了？
0: 他们出任务去了。具体什么任务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他们通知了红溪市刑警大队。你要是能去，就给邓主任打个电话。他们刚走没多久了。

0: 哎，旁边来。
1: 哎，你好。
0: 哎，这是冯骑士的刑警队长。
2: 你好。
0: 这是我们新来的邓主任。
2: 你好，麻烦说明一下情况吧。
3: 我们接到报警电话，立马就拨过来了。现在可以确定，王广清就躲在里面。具体哪一间，现在还确定不了。我们就等着你们来了，看看怎么抓捕。
4: 如果能够通过青皮抓到这个缺哥的话，那我们这个案子就顺利多了。
1: 确实。
2: 现在还不能抓捕，他有可能跟缺哥很有联系。继续盯。

0: 电话。
1: 好的，王队长。段主任，我这边有个情况。
2: 王队长在查找监控的过程中发现，
1: 这个青皮曾用一个公用电话拨打过一个号码。他也查了一下这个号码，
2: 说这个号码在几天前已经注销了，而这个号码的主人在两年前已经去世了。
3: 收到。
4: 孟主任，联系青皮的号码已经注销了，是不是说明缺哥已经放弃青皮了？
3: 不对，老尹说过，缺哥这个人凶残无比，见过他的人贩子都会被他杀掉。青皮跟着他做了那么多事儿，那么多事儿还连带着他呢，他怎么没把青皮给杀了？所以我估计他们之间应该还会有联系。

0: 邓主任，
1: 嗯，
0: 又是瑞哥电话，真的告诉瑞哥吗？我快撑不住了。
1: 咱没跟他说。

0: 邓主任精疲出动了，往河边方向去了。
1: 全体注意，跟上。
2: 稍等，快跟上。

0: 盛主任，水上不好行动，咱们动手吧。
1: 哎，不急，我们现在跟踪他目的，不就是为了找出全国还有他上线吗？看看船上都有什么人。

0: 快，老爷，把他带走！
1: 快快快，第二胎把他带走！

0: 稍等。
1: 常瑞，你无组织无纪律，你头脑一热你就擅自行动，你破坏了整个计划，你这一冲动，全哥的线索有可能就给断了，你担得了这个责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就是想打死他。
3: 常瑞，你好好说。
1: 老韩，你看看他这副样子，你还像个历史的后代吗？你这么不冷静，我告诉你啊，我不会让你再去审人的，你听懂了吗？
2: 我怎么冷静？他的命是我爸救的，现在他成了一个大坏蛋，我爸就白死了，我现在就要打死他，为我爸赎罪。
1: 好，督察队跟你们队长说，派两个人到办公室来。
4: 说两句。
2: 不用派人，我自己去。
1: 好，有种自己去。
4: 常瑞。
0: 哎，常瑞，他想去韩城。小菊，你先消消气儿。常瑞这件事情，我作为领导，我应该负责。
5: 关你屁就算了，让他回去反省了。
6: 出去，都给我出去！现在过来装好人了。
1: 你们行动的时候他干嘛呢？啊，都干嘛呢？你还杵着干嘛？
0: 萧局，你先消消气儿啊！我知道您现在气头上才说出这些话，这都是因为常瑞他爸爸的死，他难过，这都是人之常情吗？
1: 我消不了这个气儿。邓岩，我告诉你，这事我比你明白一百倍、一千倍。常瑞他爸常永军，他曾经是我的老战友，是我最值得托付的搭档。托付，你懂吗？老常没了，我得替他爸管教管教这个儿子。

0: 他们出来，瑞奎被关禁闭了。我们能帮帮他，要不然他太冤了。先去提审王广清。
1: 王广清，说说你的事儿吧。我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不知道你什么事儿？那你为什么抓你呢？
2: 是啊，我也纳闷了，你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呢？按理你们警察不应该都是不错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吗？你们怎么能把我这样的好人给抓到这儿来呢？哎。
1: 老妹儿，你多大了？这样啊，哥今天啊当老好人，你听我一句劝，你呢换一个岁数大点的、有经验的人过来生活，
3: 好不好？
1: 王广清，你给我老实点儿。
2: 哦，对不起啊，来来来，咱们开始。
1: 白文涛，认识吗？
3: 不认识。
1: 赵大峰，认识吗？也不认识。芒山树和芒江边上的驿站。
4: 哎呦，这个呀，也没什么印象了。都不知道是吧？啊，
5: 他你总认识吧？郑微微。
1: 这看照片是没什么印象，但你说这名字好像还真有点印象。郑微微，我想起来，郑微微是我小学隔壁班同学呀。啊，那会儿长得挺好看，
6: 又有点胖。
1: 哎呀，这一会儿
5: 十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现在长什么样。
1: 真是什么呢？啊，青春岁月蹉跎啊，这个时间一去不复返呐。
5: 哎呀，想一想。
1: 这一晃眼，我就这么老了。
5: 王广清，少说废话，我们现在说的是被你拐的那个郑微微。
1: 警察同志，你这给我吓着了，我以为你冲过来要动手打我呢。这法治社会啊，咱不能动手打人，好不好？啊，对不起，我错了啊。这样，那个
5: 我好好配合，肯定好好配合。
1: 咱们重新来一次，来，预备，起。
2: 每次他们拐卖少女成功之后啊，王广清就会挑一批人让他们去卖淫，然后剩下的人呢就卖到偏远的山区去做媳妇儿。所以，我们即便是通过王广清找不到缺哥的线索，也可以发现黄川的踪迹。
0: 可无论怎么审，他都不说话，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7: 哎，要不我们用一下邓主任的攻心术，让他看看那些被拐的少女凄惨的样子。
0: 王广清他就是个滚刀肉，要是任何招数对他有用的话，他也就不会再犯罪了。
8: 那也不能干等着吧。
9: 王爷，要不咱让常瑞试试？
8: 行啊。
9: 小菊，青皮他不敢开口，他是惯犯，一般的审讯方式根本就。

0: 没法让他招。我在想能不能用感情牌，但如果要用感情牌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到常瑞，能不能提早放了他？
1: 这就是你的办法，你想让常瑞提前出来是吗？我告诉你，3天就是3天，差1分钟都不行。
0: 萧权，
1: 他犯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

你有别的调查思路，邓爷？我为什么把你调到打鬼班？自己好好想想。

0: 老韩，你看看他这副样子，你还想我烈士的后代吗？10月19日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日子，为救出落水少年王广清，南阳店派出所所长常永军不幸溺水身亡，终年43岁。
1: 邓岩，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大鬼班？自己好好想想。哎，张阿姨，行，我现在马上过来。
2: 请进，邓主任，真的是非常感谢你能来。薇薇出院以后啊，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我实在是担心怕她想不通做傻事。
1: 没事，在哪儿
2: 啊？在这个房间，你去看看她。

0: 今天天气真好啊！看外面那些小孩儿，我突然就想到我最近刚认识的一个女孩儿。我跟你讲讲她的事儿吧。这个女孩啊，她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勇敢，非常聪明，而且她还多才多艺。她弹古筝，在她13岁的时候就被灵山寺最有名的明月大师收为关门弟子，而且他还擅长写作，写得还非常不错。他写的作品还被登上过杂志。我把这个作品复印过来，给你读来听听吧。如帆船在大海上航行，也如风筝在空中飘荡。如果没有风，船将无法前行，风筝也无法飞翔。但有时或很多时候，风的方向不总是顺行的，帆船将面对劲风和逆流，风筝也将迎着呼啸的乱风。这或许就和人生这趟旅程一样。
1: 别读了，姐姐，别读了。
0: 他的这个作品就在前两天还获得了金奖。我当时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是文章里的那个女孩，在面对即将袭来的可以席卷一切的苦笑，我会不会也像这个女孩一样，可以那么勇敢。

可以急中生智，最终开启飞机，带着大家逃离海啸。文章里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而那些伤害你的人，一刻都不会被放过。

0: 他们把我卖去了夜总会，有一个叫李老板的经常过来，我要是不听话，他们就骂我，就打我。有一次我把李老板的手抓伤了，他们就把我指甲拔了。
1: 哥最近忙，是不是忘了帮你剪指甲了啊？
2: 青明，我进来。
3: 怎么了，李总？
1: 这娘们最近这指甲有点长啊，加工一下吧。啊？
3: 对不起，李总，马上解决。
2: 来，哥，老实
1: 点。来真的了。
0: 我每天晚上都能遇见他。在梦里，我真的好害怕。
4: 你现在可以不用害怕，你有我们，有你妈妈，还有爸爸，我们会保护好你。而且，你当时非但没有害怕，你还选择了勇敢面对。你还记得一个叫平娇的女孩吗？她也坚强地活了下来，她甚至还帮我们抓到了那些恶人。
0: 她怎么样了？
4: 不用担心她，她跟你一样回到她父母身边了。在我看来，你们都是文章里那个勇敢地去面对海啸的女孩。

0: 事，林凤，他已经睡着了。
1: 这孩子现在说什么都不肯上学，我和他爸挺担心他的。可是现在我们这两个家庭情况特殊，你也知道，就怕刺激到薇薇，所以就在学校附近租了这间房子。可是他从出院到现在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肯出来，我怎么劝都不管用，最后就想到了您。其实都是我不好，
2: 要是当初不离婚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1: 哎，妈妈，你也别太怪自己了，而且以后还是少在妹妹面前提家里的事还有学校的事儿。妹妹她遇到这些事情，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们的温暖和无声的陪伴。而且薇薇她心思很细腻，自尊心又强，她肯定暂时不想面对家里这些事儿，还有学校那些事儿。这个您需要跟薇薇爸爸也讲一下，需要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理解和支持她，还有陪伴她。当然，咱们不能着急，咱们得慢慢来。受伤的心理疗程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2: 我听你的，邓主任，我会好好照顾他的。邓主任，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些人渣，我一定要把他们千刀万剐了。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

0: 抓住他们，将他们绳之以法。
1: 谢谢，谢谢你。
0: 我去见郑薇薇，她提到两个关键人物，李老板和墨镜男，现在青皮铺渡口正从这两个人开始抓起。
2: 佳佳，你帮我调一下咱们突击白金一号那天的监控，
0: 应该就是郑薇薇第一次见李老板的时候。

0: 这个女孩见过吗？见过吗？
1: 没见过。
2: 没见过。她可见过你，而且是你亲自把她送给李老板的。
1: 什么李老板？我不知道。
2: 好吧，那我们改天再来吧。忘了告诉你了，前两天我们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妈摔了一跤，很严重，现在已经住院了。
1: 不可能，我妈身体好着呢。
0: 陈安默，你觉得我们会拿你父母的事情跟你开玩笑吗？
3: 你妈妈摔倒住院了，医生说摔得挺严重的。
1: 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
0: 就在你刚被抓的时候，她一着急摔倒了。
1: 那她现在还好吗？医生怎么说啊？她有钱住院吗？
0: 算你有点良心，你跟你妈说过你想在灵山做点小买卖，将来好好孝顺她，现在准备在牢里孝顺她。
1: 我就希望她过得好点啊。我那她现在有人照顾吗？
2: 我们已经安排人去照顾她。大伯，路摆在你面前，你自己好好想想。
4: 结合陈薇薇以及我们当时在白金一号解救两名少女的证词，我一共抓取到17名符合条件的成年男性，在相关时间段内出入过白金一号。
5: 你把之前照片都给我印出来。
4: 好，

0: 就他救了李总。
1: 你确定？
0: 我跟老大见过好几回了，错不了。

0: 媳妇儿，吃饭了啊。
1: 疼，哎
0: 呀，媳妇儿，快过来，吃饭了。
2: 这几个菜做这么长时间啊？
3: 精致，主要就是精致。
2: 哎，这什么呀？
1: 我真给忘了这次。不，
0: 这，哎，媳妇，
1: 哎，媳妇，哎，媳妇，我真给忘了，对不起啊。
2: 你记得什么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讨厌那个味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最近不是公司太忙了吗？我保证，我下次一定记着啊。
2: 公司啊。

0: 公司是谁给你的呀？没有我们家，你能有这个公司吗？
1: 是，哎呀，要不然咱们那汤不喝了，那不是有鱼还有虾吗？咱们吃去，走。
0: 自己吃吧，恶心了。
2: 你干嘛去？
1: 吃不吃？我他妈欠你的！谁呀？这是？你谁啊？
3: 骊山是公安局的。
4: 卢生是吧？跟我们走一趟。
1: 你们给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啊？还弄一什么强制传唤通知书，啥意思呀？
5: 我到底怎么了？
4: 认不认识这个女孩？
1: 不认识。这女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个人总能认识吧？
1: 警察同志，我每天见的人太多了，我怎么能记得住啊？
6: 来来来，好好看。
1: 没印象。
7: 现在郑薇薇来不了，是个问题啊。
6: 是，目前只能看陈阿莫指认的情况，再做下一步的计划。
7: 嗯。
0: 辨认一下，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0: 他，我认识他，他就是你老板。
1: 强奸？我强奸他？我都不认识他，我强奸他干嘛呀？我。
2: 这个人，你肯定也会说你不认识他，对吗？
1: 我肯定说。
2: 你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
1: 我不认识。
2: 但是他可认识你。你干那王八蛋的事儿，他看得清清楚楚。
3: 陈安默他已经指认你，就是你强奸了受害人。你怎么解释？
1: 我怎么解释？污蔑，这就是污蔑！我强奸谁了？我这人我根本就不认识。我告诉你，他们俩就是想合起伙来骗我钱，讹我钱。警察，你得相信我，这就是俩骗子。你得相信我是一合法公民。我律师呢？叫我律师过来。我律师不来，我今天什么都不会说。我觉得你们现在在帮他们说话。你们是人民警察，你们知道吗？
3: 怎么就这么混蛋呢？这个人，
4: 怎么了？这是？
5: 还不是那个卢少，一问三不知，就说他是无辜的。
6: 邓主任，卢少的家属来了，说要见你。
7: 没有证据就抓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你们公安不会不懂吧？
3: 蔡女士，我们警方不会无凭无据的去抓一个人。
8: 我们想知道我的当事人卢先生，他涉嫌犯了什么罪？你们有什么证据？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3: 现在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我们不能跟你们透露太多细节。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他涉嫌强奸。
2: 强奸？卢生对郑薇薇确实进行了非法禁锢，并实施了强奸，完全可以报警批捕。
3: 找出足够的证据，让他心服口服。
4: 我不想干了，你们加油。
5: 青皮到现在还是嘴硬，还有那么多小孩都没回家呢。
6: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父亲用命救回来的人，活成了一个人渣。
7: 那个郑薇薇绑架案，应该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起码不是随机择选受害。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健民集团。
16: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

0: 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我们不能跟你们透露太多细节，但是只要有任何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家属。蔡女士，如果您的老公是清白的，我们一定会放他出来，一定不会冤枉他。
1: 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他到底犯的什么事儿啊？
0: 他涉嫌强奸。
1: 强奸？他哪有这本事？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蔡女士，有没有搞错？我们会调查清楚。您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请您回家等消息。
1: 行，按你们的程序办。一旦搞错了，我会投诉的。

0: 卢生这事儿你给我查清楚。
1: 明白明白。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陈阿莫的指认以及客观事实的辅证，卢生对郑薇薇确实进行了非法经过病逝室的强奸，完全可以报警批捕。韩志，你看一下这个。
2: 我同意批捕，但是你们要继续侦查，找出足够的证据让他心服口服。
1: 明白。

0: 你干嘛呀？
1: 我不想干了。
2: 瑞哥，你别冲动啊。
1: 我没冲动，在里面三天，我想明白了，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警察，所以我选择退出。
3: 你想做一个什么人？照亮他人，在黑夜里。
1: 你们加油，希望在你们的努力下，天下可以无关。

0: 其实真没必要，还要您大老远跑一趟。要是没有这件事情，我可能还不知道常所长的种种事迹。但是我知道了以后，我非常敬佩他，因为他让我知道了一个好警察的样子。
1: 是什么样子？反正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是一个永远不回家、一直在工作的坏爸爸，最后还救了个人渣，丢了性命。这就是真正的好警察吗？但
0: 你还是选择成为了警察，不是吗？
1: 那是因为我没得选。他牺牲之后，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我就应该继承他的衣钵。
0: 常所长在那个时刻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完成警察的使命和责任。你作为他的儿子，难道也不是这样想吗？我凭什么要继承他？他是他，我是我。从来没有人在乎我想干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就应该永远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2: 我不知道你跟你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你说出这样的话。但是通过这几天，我能看得出来，失去他你心里很痛苦，这是你的一个心病。可是你一直都不肯承认。青皮到现在还是嘴硬，还有那么多小孩都没回家呢，难道你就这样半途而废吗？
0: 当警察的多了，比我优秀的跟大有人在，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常瑞，我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对你这么失望，我也没想过会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不想为了留住你说什么大道理，但是你说的对，警察是很多。 但是培养一个打拐民警需要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你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跟时间赛跑的。我们现在在这说话之间，就会有一个家庭可能会陷入到丢失孩子的痛苦当中。你要是觉得这一切你都无所谓，你不在乎了，你不在意，你麻木了，没关系，我也劝不住你。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按照你的意愿生活，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祝你一切顺利。

0: 怎么了？
1: 你不开心吗？
0: 谁说的？我开心，好开心。你觉得我是个好警察吗？
1: 当然啦，你是个好警察呀。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抓过很多坏人啊。
0: 也是，抓坏人就是好警察，帮坏人就是坏警察。
1: 可是你也见过发发呀。
0: 你不一样，发发不是坏人。
1: 可我帮坏人做过事。
0: 那时候你还小呢，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人家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所以啦，那你救人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2: 主任，我那天指着肖局长的鼻子嚷嚷来着，他不会真生我气吧？
3: 常瑞，知错了。
0: 啊，
4: 小菊，按照规定，王广清这个案子，常瑞不一定非得回避吧？
3: 闭嘴！你真的知错了？
0: 作为一名警察，我应该听从组织的指挥，不应该因为个人感情擅自行动，更不应该对着您嚷嚷。
3: 好，你这才像老常的好儿子。不是，关键你们找到了沈王广清的办法了吗？
4: 是，已经找到了。
3: 找到了还不赶快去？掌握好节奏啊！
4: 好，
3: 去吧。
4: 欢迎归队。

0: 王广天，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牛逼呗！你不警察吗？等等，有机会的，咱俩好好比划比划。没机会了。
1: 你还记得常永军吗？

0: 女的呀，救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所以你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都会在他坟前放上一束康乃馨。
0: 畜生也知道感恩吧。
1: 我叫常瑞，常军是我父亲。
0: 行，你爸呢？当年在水里救了我的命，没想到你这当儿子的，现在在水里差点要了我的命。
2: 王广清，既然你到现在都没忘记常所长，但是你现在想想，你做这些事儿，你对得起他吗？
0: 要是常所长还活着，可能后悔当初把我救了吧。
1: 他不会的，他不会后悔。就算再有十次、二十次，他还是会救你。
2: 你每年都会去常所长的坟前给他送一束花，说明你没有忘记他，说明你良心未泯。我们审问你那么多次，你一个字儿都没跟我们说。但是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证据，就算你不开口，一样能给你判。可是你自己对得起自己良心吗？你对得起你每年送的那束花吗？你对得起常所长的命吗？我们是想让你重新做人。
1: 那天抓捕的时候我不该打你，但我控制不住，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父亲用命救回来的人最后活成了一个人渣。他不是一个好父亲，但肯定是一个好警察。我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的工作，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让一个好警察的牺牲可以有点意义。
0: 我渴了，我倒杯水。
3: 如果这个王广清说的是真的的话，那这个郑薇薇绑架案应该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起码不是随机择选受害人。
0: 李老板呢，喜欢上一个女孩，就是从我左手边数啊，桌子上第二个这个女孩，
4: 但这是成年人，是个大学生，
0: 那上哪那么好骗去？没办法呢，我呢就让白婉先在网上跟她沟通呢，时间长了，也就摸清这女孩的性格脾气、生活细节等等吧。然后在一次她去给人当家教的路上，我们就

0: 就等于给他绑架了吧，啊，绑架。谁能想到这女孩呢，性格特别刚烈，软的硬的都不吃。就给女孩下药了，李老板呢，就算是把她给硬上了。上了之后呢，李老板挺满意，然后朱哥跟飞哥说他也挺满意，第二天就给我拿了10万块钱现金。
1: 在我看来，这一定是一起有组织的拐卖加绑架，
2: 而且这个瘸哥一上来就给10万块钱。说明他从这件事情上能获得的利润远远不止这个数，
3: 所以我们就必须得查清他们背后到底在做什么交易。李老板真名叫卢生，我觉得我们应该顺着卢生这条线。人类，你查一下卢生公司在郑薇薇被绑架期间的业务来往。

0: 妍妍今天又来不了了。哦呦，
1: 当了那个主任啊，忙得不得了，想让他来吃个饭，没门。他那也是工作，正事儿嘛，对吧？工作重要，生活也重要。嗯，你们知道吗？他那个房子乱的都没有时间打扫，是我逢三差五的去给他整理的。这倒是的。哎，秀明，哎，这次回来能住一段时间吧？
2: 我明天就走。啊，这么急啊？
1: 你没说他？我说那有用吗？现在呀，工作是他的媳妇儿，家呢就是他的旅馆，对不对？哎呦，我这都是我不好。
0: 那个姨父姨妈，主要是啊，我申城的公司呢最近发展的还可以，有一个资本方呢还想注资我们公司，所以事情就比较多。
1: 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来祝贺一下。
0: 小明。 你们都太年轻，想事情呢想得太简单，工作再重要也没有生活那么重要，嗯，对吧？嗯，我的意思呢，你们俩你在这儿，你在这儿，长期两地分居，要给我搞出什么事儿啊？你们可是异地哦。嗯，
1: 哎，吃菜吃菜。
3: 这，姨妈，你放心吧，肯定不会的，而且啊，我都已经想好了。
0: 把申城那边事情呢稍微稳定稳定，我以后就少出差，或者干脆我就不出差了。
1: 对喽，
0: 我就住在这边，这就稳定了。啊，这还差不多。你们俩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
2: 是。
1: 吃菜，吃菜好不好，老同志？啊，
0: 我是说，如果你们没时间啦，忙啦什么。
2: 领养一个总可以吗？哎呀，看见了吧，你们这个姨妈，一开口就刹不住车。孩子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商量，好不好？啊？是，姨妈，你说的这个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领养一个也不错呀，是不是？来，姨妈姨父，我敬你。
1: 走，来。
3: 姨父姨妈，身体健康啊！嗯嗯，
2: 好，
3: 干杯！
4: 好嘞，
5: 好，人家学哥做的。

0: 都是净手买卖，你就算是把我们下面人抓了，你怎么着也抓不着人家。就是我这样的人，就是专门给人家背雷的。
1: 这得多大的雷呀？你背得动吗？你就那么愿意为权哥卖命啊？
0: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挣的就是这玩命钱啊。最多再讲点江湖道义。人权哥出手也挺大方，只要你事儿办明白了，钱一定也都到位。
2: 而且大哥也有大哥样，只要说过的话，答应你办的事儿一定给你说到办到。怎么联系他？
0: 说实话啊，我联系不上他，每次都是飞哥联系我，给我下的命令。上次你们把芒山树清了之后，我呢翻过白虎山，就是飞哥接的我。
1: 然后他把我带到了湖西市，从那之后呢，我就联系不上他了，电话也打不通了。这么看来，这个瘸哥和王广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应该都是通过这个飞哥。飞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人，只能靠办办法去追寻了。佳佳，你按照王广清他的供述查一下他逃跑路线所有的监控。
3: 喂，不好了，邓主任，自从你上次来劝了他以后啊，他好多了。今天呢，他出去了，徐生正也没在，我就以为他想通上学去了，可是我没想到我发现了一个验孕棒，是阳性，
4: 而且他还给我留了个纸条，是这么写的：“
3: 妈，对不起，我走了，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吧。” 邓主任，你帮我找找他呀。

0: 薇薇，把药给我！不，你别做傻事行吗？
1: 我求你给我啊！
0: 不是答应过我吗？我们上次不说的好好的吗？
2: 我以为我能做到的，但现在我做不到了。知道我怎么找到你的吗？我看到你写的那个文章，被摆在你们学校展览室最中心的位置。不光是在你们学校的展览室，在网络上你写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大家喜欢上了你，喜欢上了你创作的那篇文章。你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希望，现在你要放弃自己的希望吗？
0: 别说了，别说了。

0: 嗨，微微，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秦娇。快看，我回家了，我也找到了真正的爸爸妈妈。
1: 微微，当初我们被关在一起的时候，你告诉我，风信子是重生之花。你看，我在这儿种了两株呢，一株是你，

微微，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也不一定能活到现在。所以你也一定要答应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加油！

0: 卢生，你涉嫌强奸罪，怎么了？觉得自己冤枉了？
1: 其他同事，我就是被冤枉的。你们赶紧把事查清楚，还回清白行不行啊？
2: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
1: 我见什么棺材掉什么泪啊？我啊？啥意思？你这是？
2: 你们是不是想迫害我？
3: 冤枉我呀？是不是这意思？你们，你好好说啊！我们是警察，谁会迫害你啊？觉得自己冤是吧？想要真相是吧？郑薇薇怀孕了，经过无创胎儿亲子鉴定，孩子就是你的。

0: 我找到飞哥了。哎，邓主任，瑞哥，你回来正好，我找到飞哥了。根据王广清的供述，就是这辆车把他送到了红溪市。车辆我们已经找到了，车主就是飞哥。飞哥本名叫费岩，费岩把青皮送到红溪市之后，就飞往了青芒国。溜
1: 的倒挺快。
0: 这个费岩联系王广清的另外一个号码也只有跟王广清一个人的通话记录，
1: 单线联系。那现在线索又断了。
0: 还没有，佳佳，你找一下费岩他开的这辆车在省内的行驶规律。
2: 好。
0: 这是车辆近期的行驶记录，主要是在灵山市内行驶，而他去过最多的地方就是。 天海吉祥娱乐中心。
3: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现在用了，
1: 谢谢。
2: 微微，
3: 警察来了。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车迟到了。好久不见，你好点了吗？
2: 不，
0: 坐吧先。
3: 哭什么呀？
0: 坐。
3: 最近怎么样了？
0: 挺好的。
3: 你这个手还疼吗？
0: 已经快好了。吃吧。
3: 好。你这是点的什么呀？我都没吃过。
0: 尝尝这个，
3: 感觉好香啊。
4: 近期上山西中地区连续侦破数起拐卖外地少女被强迫卖淫案，省委省政高度关注。
5: 就是这些被拐的、被强奸的女孩，啊，不就是因为她们生活不检点，才被这些坏人盯上的吗？
6: 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些被强奸、被拐卖的女孩都是他们的问题了？
5: 那不然呢？这苍蝇啊，骨钉无缝的蛋。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些呀，被救出来的女孩，你想想，有哪个正常的男人想要她们？有哪个正常男人不觉得她们脏？所以，我跟你，你有病啊，泼我干什么呀？
6: 泼你怎么了？

0: 早点泼你，让你那个臭嘴赶紧给我闭上。
1: 我妈都没骂我，你竟然敢骂我，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2: 你好有本事啊，你动他一下你试试。哎呦，
1: 俩小娘们要打我，你信不信我连你家一块打？
0: 你别打人啊，我们录着视频呢。
3: 对，我没有证据，你敢动手我现在就报警。
1: 滚，你给我等着。

0: 哎，你们听说了吗？隔壁那个赵老板要把店铺兑出去了。
1: 为啥呀？
0: 还能为啥呀？听说房租要涨，干不下去了呗。
2: 哦，那咱们可以把他们的桌椅板凳还有厨具什么的收一点过来啊。
0: 我早都问过了，他说不单卖，要盘就得全盘过来。
3: 哎，
1: 那也太多了，咱们这哪放得下呀？还是算了。
0: 你就算放得下，咱也没钱买呀。
4: 我忙着呢。
0: 咋个房子还发展？
5: 张阿姨，
0: 吃了吗？
6: 哎，吃了吃了。哎，我来呀，就跟您说点事儿。是这样，张阿姨。我一朋友呀，他也看上了我这店面，他给的这个价呀，还挺合适的。
7: 小钱儿，我也正想跟你说，你看咱能不能还按原来的那个价钱，我们再续一年？
1: 对。
6: 张阿姨，不是说我不照顾您，您看，
8: 咱们这街上其他店面都涨租了，那么多年我也一直没给您涨过租金，我够照顾您的了，是不是？
7: 是是。
6: 咱是不是怎么说得象征性的涨一点啊？
7: 你说的那一点儿是多少啊？
6: 我那朋友他给我出的是5万一年，要是您的话，4万8。4万8，
0: 4万8，你这也没涨多少呀。
1: 对，你4万8跟5万有啥区别呀？
0: 哪能涨那么多呀？
1: 是啊，
0: 您再给我们让点呗。
7: 这个，你看啊，我们这个真的这一年啊，都挺不容易的，赚不了多少钱。亚强，这么多年你一直照顾我们，我们知道你不容易，你看能不能我们再商量商量，
1: 再让一让。
6: 要么呢，您就给4万8，咱们续约；要么呢，我给您大伙儿半个月时间搬走。
1: 半个月，
7: 小钱儿，
6: 就这样了，您考虑考虑。
2: 不是，小钱，你等等，不是，小钱。

0: 先送材料室。
1: 好。
2: 卢生他自己开过一家小公司，后来倒闭了，然后就跟蔡明结婚，结婚以后就用蔡家的财产做到了现在。
3: 邓主任，
0: 您真的没有结果了。这个就是郑薇薇被绑架期间所有与卢生公司签署合同的公司清单以及合同金额。
2: 鼎盛集团
4: 怎么了吗？
2: 这是我表哥表嫂家公司。
4: 那你要是不方便，让磊哥替你去一趟。
2: 没事，我先打电话问问蔡明摸摸情况。

0: 你签的字，是啊。这么大的一批货，这么大的一批货款，为什么不直接找一个保险公司买保险，还要找一个什么国外的保险代理公司？现在这个代理公司跑路了，钱没有了，你们俩告诉我，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
1: 叶总，这个事儿怪我，之前一直跟这家公司合作。 从来就没出现过问题，
2: 一直合作，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老吴，这是你现在应该说的话吗？
0: 恕我失职。
3: 发生这样的事儿，谁也不想。我们已经第一时间。

0: 今天找国外的代班报警了。
1: 报警没有用，你在国外报警什么时间可以破案，什么时候可以把钱追回来？我申城那边缺少资金，我已经等不及了。
0: 这样吧，公司的那些应催货款我亲自去盯好不好？还有公司那些老客户，我尽快的去梳理一下，争取能够多拉一些新的订单进来，好吗？
2: 叶总，这个事儿还是交给我吧。一个月，我在一个月之内做一个可行性方案出来。
3: 我要可行性方案没有用，而且我也给不了你一个月的时间，两周时间资金到位。
2: 没问题，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辞职，我先去忙了。
0: 你为什么要这样逼人家？
3: 我这不是逼他，
4: 我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就是他失职，
3: 他应该承担责任。
5: 什么叫他失职他应该承担责任？这公司是谁的？是咱俩的。
0: 你像一个甩手掌柜一样。
6: 公司这么多事儿，人力资源又很有限，你什么都不管，你丢给我们。
5: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儿，你跟我们来追责，你在干什么？
7: 明天一早上飞申城，我到那边想想办法。总而言之一句话，申城的资金链不能断。
0: 你心里只有申城，只有资金链，你心里还有别人吗？

0: 卢生的案件牵扯到了鼎顺集团，鼎顺集团的老板叶修明是我表哥。如果卢生的案件真的跟鼎顺集团有关的话，我是不是得申请避险？
1: 还没到那一步，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查，我相信的人品。如果真查出来叶修明跟这案子有关系，你再避险也不迟啊。
0: 行，我知道。
1: 好，
0: 那我先下去。
1: 去。
2: 乔把你给忙的，
3: 哎，怎么天天穿这么素啊？我之前给你送的衣服怎么也不穿？
0: 嗯，你给我的那些衣服太花里胡哨了，我这做警察的我穿不了。
3: 还看不上是吧？说吧，找我什么事儿？不是只请我喝咖啡吃蛋糕吧？
0: 嗯，是这样的，我想跟你打听一下卢生这个人。
3: 卢生？之前你们打拐办的人已经找我聊过了。哎，你跟我说个实话，我们公司跟卢生这个单子是不是就彻底没戏了？
0: 怎么说呢，这个你们公司跟卢生之间的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因为卢生这个案件呢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也不能跟你透露。我就想知道卢生这个案子对于鼎顺来讲影响大吗？

0: 我是曹希文，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就一孩子，值多少啊？
2: 你以为是菜市场呢？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拉倒。
3: 佘庆林的孩子确实跟黄花有关系，
4: 但家家查簿系统里没有佘庆林丢失孩子的报案记录。
5: 误会，都是误会。我家小孩挺好的。
6: 谈一个受害者还掩盖什么呀？
7: 那就说明这受害人有问题呗。
8: 他拐过你儿子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9: 警察在这儿，你不说，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你说呀！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0: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4: 不是家里，是家里。
5: 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6: 开先生慢点啊！
2: 放心吧。
6: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7: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8: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9: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0: 合作联合决胜之道。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2: 我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

0: 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卢生这个案子对于鼎盛来讲影响大吗？大呀！现在我们公司整个资金特别紧张，这窟窿大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填了。实在不行，或者自己出去跑业务，反正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儿。
1: 那卢生这个事儿，在鼎顺是谁欠的钱呀？
2: 我们公司副总，
3: 他俩熟吗？
2: 那肯定不熟呀，熟还能接这样的单子。当然，现在外贸确实不太好做，要不然，也不至于什么样的单子都接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
4: 邓主任让我们来鼎顺是发现了什么吗？
5: 他说：“卢生和鼎顺的合约啊，是一个叫吴斌的副总签的协议。”
6: 你好，
7: 你好，
5: 找吴斌，
6: 找吴经理吗？两位这边请。
5: 江同志，我想好了，我要揭发，我要立功。
7: 你举报谁？
5: 不是，我先问一下，这检举完有什么好处吗？你先说你的。就一孩子，值多少啊？
6: 你以为是菜市场呢？还讨价还价？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拉倒。
7: 说，那个是佘庆林的孩子，就在一个月前拐的。
5: 哪个佘庆林？
7: 就是那个凯益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8: 二位警官，有什么需要？

0: 配合的吗？
1: 就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0: 你说。
1: 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客户叫卢生？
0: 有。
1: 前段时间是不是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
0: 是的，二位也知道，我们公司呢是做东南亚进出口贸易的，卢生呢跟我们签了一个合同，想在七莽国采购铁皮石斛，我们帮他垫付了500万的采购款。没想到碰上了海难，到现在他们公司也没有把这500万打到我们账户上。
2: 这么大的款项，那说明你们跟这个卢生的关系不一般
0: 啊。也就是之前合作积累的一些信
3: 任。那丢孩子怎么没报警啊？骗我们呢？
4: 我没耍你们，您先别急，我慢慢跟您说啊。这事儿啊是那个2个月以前，这佘庆林啊去我们公司进一批那个铁皮石斛，像他们这种小公司啊一般用量都不大，我就按照常就是把这个定金都给收了。后来是委托鼎顺集团从那个青莽国进个货，这谁知道半道出事了，海难，那货都没了。哎呦，这姓佘的每天去公司里闹腾，烦我呀。他
2: 卢生这个人生活中你了解吗？你们熟吗？
0: 啊，偶尔在局上碰到过。
2: 他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脾气不大好，还有些好色。
4: 别躲，往哪躲去？这个垃圾，让崽！
5: 卢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走错房间了，抱歉啊，抱歉，抱歉，实在抱歉。当然，当然，当然。
0: 撞见这种事儿都挺尴尬的，我赶紧走了。事情就是这样。
1: 是这个女孩吗？
0: 哎呦，这个时间有点长了，记不清了，但是是长头发。
4: 她每天上我公司里烦，跟我这折腾，她跟我这闹，烦死我了。快，
3: 你先说青皮为什么拐佘庆林的孩子。
4: 就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像一狗皮膏药似的，每天黏着个，他给我弄烦了。
6: 哎，老总，坐吧。哦，我不坐，我找你有点事儿。
7: 什么事儿？
6: 卢总，我款都付了，但货您说没就没了，您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4: 庆林，我也跟你说了，海难那属于天灾，你找我也没用啊。
6: 这笔货我要是拿不到，那货款你总得退还给我呀，要不然我真的要破产了呀。卢总，
4: 佘庆林，你是不是要过分了？前天去我公司门口堵我，昨天你又去停车场堵我，今天你又跑我们家来了，你要干嘛呀你？啊？你回去好好看看那合同上面怎么写的，清清楚楚写着，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的损失是由我们双方来承担的。你找我来退钱，我找谁去？
6: 我都知道，这合同上写的我都清楚。但是现在我是真的没辙了，我没有办法呀，卢总，您行行好，这笔货款，您退我一半，退我一半也成啊。
8: 佘庆林，我告诉你。一分都退不了，你要不服。
9: 我们查了天海吉祥的客户信息，肺炎确实经常去那儿，但是就是普通的消费，没有什么异常的。
10: 刘刚呢？你觉得他怎么样？
9: 也挺普通的，而且问他跟肺炎是什么关系，他就说是客户，也没有什么过深的交集。
11: 我觉得那刘刚有问题。好像他知道我们回去，知道我们会问什么。
12: 人呢？
13: 里面吧。
14: 李副主任，辛姐。
13: 主任，我们去找吴斌问过话了，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2: 不过这个吴斌啊，倒是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是在天海吉祥看见卢生和一个很像郑贵妃的女孩在一起。
10: 天海吉祥，确定吗？
2: 地点确定，人不确定，只是说。

0: 管好你小畜生啊！哎，到处乱跑，破坏我生意，我扔了他，知道不知道？
1: 别！哎呦，别生气啊！你跟他置气干什么呀？哎呦，欣欣都被吓着了吧？哎，快回去睡觉啊！别生气了啊！你看你喝那么多，我给你倒杯水吧。别生气了。
2: 怎么了？今天警察来是有什么麻烦事儿吗？
3: 我有什么麻烦？肺炎都出国了，警察什么都查不到。就是这两天我睡不好，这太阳穴蹦蹦疼。
2: 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3: 你见我怕过谁啊？啊？一个小小的打拐办，他能把我怎么着啊？
2: 一个小小的打拐办，不也逼得肺炎跑了路吗？还是小心点好。
4: 这两天你别来了啊，好好把你那瑜伽馆管好了吧。
2: 这肺炎的监控你都做得了手脚，我来算什么呀？大不了再……
5: 现在话越来越多了，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哪那么多废话。

0: 你觉得卢生说的有多少可信度？
1: 他的强奸罪已经坐实了，没有必要撒谎吧？
2: 王广清这边还得再查一查。
3: 佘庆林，这名有印象。
4: 佘庆林孩子被拐这个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3: 那肯定跟我没关系啊！警官，我这不会干的拐卖儿童的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4: 我提醒你一下，这件事儿跟李老板有关。
3: 李老板？
1: 啊，哎，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3: 当时这佘庆林给李老板得罪了，然后让我找两个小弟呢去教训教训他。啊，有这么档子事儿。
5: 我告诉你啊，这娘们儿不要了，我送回去。
6: 不要了我。
7: 行，咱不要了。你呀，消消火。这样，我过两天给您找一个更好的，包你满意，你等我通知，行不行？啊？
8: 怎么了？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事儿啊？这让您这不舒心了？
5: 当臭流氓、臭无赖，懒得搭理他都。
8: 别呀，我这专治臭流氓的。有这么你跟我说，我给您解忧。

0: 怎么教训的？你说的详细点。
1: 我呢，就想先去摸个底，这事儿还没等干呢，就接到了老黄狗这么一个电话。
0: 你说的是那个叫黄川的人吗？
1: 那我不知道叫，反正道上都叫老黄狗，可能是一个人吧。

0: 兄弟，你总算是来了。
1: 狗哥，什么事儿啊？火急火燎的，这咱俩不能见面。这咱俩见面，万一这让瘸哥知道了，你说我这……哎呀，
2: 管不了这么多了。兄弟，我现在真是无路可走了，你得帮帮我。
1: 中，狗哥，这按理说呢，你在瘸哥这边，这也是大的逼巴掌，这盘子也不刺激我。这出什么事了，把你弄成这副模样啊？
2: 别提了，最近啊，警察查得紧，把我这个地儿啊给端了，红姨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而且把我的钱也给卷走了。
1: 您把所有的钱都放在红姨手上了？
2: 我们俩一块儿搭伙过日子20年了，没想到这货一来他飞了，还给我来了个卷包会。
1: 狗哥，看来你这是遇到真爱了呀。啊，
2: 兄弟，现在风声紧，我必须马上离开灵山，求求你借我点钱，回头啊我一定还给你。
3: 狗哥，这事儿你怎么不找瘸哥呀？
2: 我倒是想找他，但找得着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兄弟，求求你帮帮我，等我翻过身来一定加倍奉还。
1: 狗哥，我不能借给你这钱，这事儿不合规矩，但是我这边啊能给你找一个马上能来钱的活。
2: 什么活？
1: 这样，
4: 反正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王广奇，你说你看不上拐卖小孩，那你为什么要给黄川提供这样的方法呢？你这是教唆，你懂吗？
4: 这怎么能是教唆呢？他就是天天给我打电话，特别烦，正好赶上李老板有这个事儿，让他去教训教训他，我也没让他去拐卖孩子，对吧？
6: 他后来找过你吗？
4: 嗯，没有。
6: 你还记得这个人长什么样吗？
4: 50多岁，然后中等个儿，有点秃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脸上这个地方有一个痣。
6: 你去把画匠师叫来。
4: 好。
7: 哎，老爷怎么样了？
6: 王广清交代了，佘庆林的孩子确实跟黄川有关系，这是他的口供。
8: 但佳佳查过系统里没有佘庆林丢失孩子的报案记录。
5: 主任，尹副主任，黄川的画像。
6: 你看看，
5: 有了这个画像我们就前进了一大步。要不我去跟肖局申请，就按照这个画像颁布通缉令。
6: 不着急，先等等。这个人我们追了20年了，狡猾得很，这个时候发通缉令恐怕会惊动他。
8: 是，而且现在我们确实还需要更多黄川的信息。我已经让严磊和佳佳去调查佘庆林了，先看看佘庆林怎么说吧。

0: 20万就能对，哎，价格好商量。18万也行，18万也行。您看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哈。好，我知道了。啊，两位是过来开公司的，我带你们去看看。警察办案，麻烦配合调查。
1: 出什么事了？
0: 我们今天来找你是为了你和卢生合同纠纷的事儿。
2: 杨文警官。
0: 那事儿已经翻篇了，没什么好说的。
3: 可根据卢生的供述，你因为丢孩子的事儿找过他？
0: 没有啊。
2: 你确定吗？
4: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
0: 误会，都是误会。我家小孩挺好的。

0: 两位警官，
1: 我呢准备把公司兑出去，
0: 想回家种地，不想做生意了。谢谢两位关心啊，我呢今天真的很忙，没时间招待你们。两位请回啊，请回。
2: 先走吧。
3: 啊，是我是我，是我公司要兑出去，贾哥商量商量。
2: 这个事情您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也这么觉得。
2: 先去跟邓主任汇报再说吧。
4: 走吧。
2: 行。
5: 佳佳。嗯。
6: 那佘庆林，
5: 他真的没有报过警？
7: 没有。
8: 佘庆林说这就是个误会。
7: 你说那俩主犯都承认了自己确实拐了孩子，他一个受害者还掩盖什么呀？
5: 那就说明这受害人有问题呗。
9: 认个卢生，他跟周梅梅这个案子，跟这个王广庆有关。他这孩子被拐卖，也跟这个王广庆有关，
10: 而且这两个人也都跟铁皮石斛有关系。
11: 还要继续调查佘庆林。
4: 佘庆林的孩子还真在，没丢就好。
1: 他怎么这会儿要搬家呀？明显是躲谁呀？
12: 袁磊，你去物业查看一下他们监控。

0: 主任，是发现。宋总，你们走。刘建林，我们还是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这位警官，上次我不是已经都说过了吗？我家小孩没事儿，你们看，这不是好好的吗？我是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都已经要搬家了，所以请两位警官放过我吧。
1: 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义务，我们不会耽误您太久时间，就几分钟，可以吗？行吧。这是我们从你们小区物业调取的监控视频。不是，那个老头就是我家里每逢亲戚，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2: 很快就报回来了。那个老头绰号叫老黄狗，是一个拐卖儿童的惯犯。我们已经查他很久了，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早日抓到他。所以你们的小孩之前的确是有被拐过，对吧？
1: 不抓到他，你搬家是没用的。他拐过你儿子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3: 你听到了吗？那个人他真的是人贩子。
1: 我什么什么人贩子？ 什么人贩子啊？孩子不是好好的吗？
2: 我怎么胡说了？警察在这儿，你不说，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你说呀！
4: 你希望聪聪再丢一次吗？

0: 那天是2009年8月9号，我在公司收到了个奇怪短信，就立马往家里赶。
1: 匆匆，匆匆，匆匆，
2: 匆匆呢？
1: 匆匆不见了。
2: 报警了没有？
1: 哎，我现在报。
2: 你等会儿，等会儿。家里还有钱吗？
1: 有，
2: 赶紧去取。

0: 你们俩怎么了？
1: 别问了，赶紧走。
2: 你给了钱，孩子就还回来了？
0: 并没有，交了钱之后，到约定时间，孩子并没有回来。
3: 12点了，匆匆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先别急。
3: 怎么能不急？有谱没谱啊？报警！
0: 不，咱不能报警啊！
3: 为什么不能报警，让警察去查呀？
0: 报警他就撕票了。
3: 胡说！
0: 咱再等等等等。
3: 我不容了。
0: 您冷静点。然后我收到一条短信，让我好好想想之前得罪过谁。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卢总闹的鬼。我没办法，只好去找卢总道歉。
4: 我求求你了，钱我不要了，但你不要动我家孩子。我求你，卢总，你不要动我家孩子，我求求你。
5: 你说什么呢？谁动你家孩子了？啊！你要再这么说，我告你诽谤，听见没有？
0: 但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卢总似乎毫不知情。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王匪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来到短信说的地址，这回才见到了孩子。
4: 在那儿了，在那儿了。卢总，
3: 卢总，
0: 卢总。
3: 妈妈，哎，小东，妈妈在呢啊，不怕啊，妈妈抱。
0: 我当时害怕极了，所以没有报警，也没有再去找卢总催要货款。后来听说卢总被抓了，我担心这帮人以为是我报的警，又来找我麻烦，所以就想赶紧离开灵山。
6: 那3万块钱估计是黄川讹他的，要是这家人早点报警，说不定黄川现在已经被抓了。
7: 有一件事我没想明白，黄川为什么把孩子给还回去了？
6: 讹到钱了呀。
7: 他都讹到一次了，为什么不能有第二次？只要不把孩子还回来，他还可以再讹几次，他甚至可以把孩子给卖了，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这次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良心发现把孩子给送回来了呢？
2: 这事儿我也想不通。
8: 会不会是他察觉到了什么，
0: 从而中断了计划？
7: 要是这个佘庆龄提前报案了会怎么样？
2: 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正在沈梦桂，如果他报警，黄川就有可能被捕。
7: 这么说他知道红衣被通缉，所以才不让佘庆龄报警，就是担心红衣有可能会牵连到他。而他不想暴露自己的原因是，
2: 他就没打算走。
6: 照这样说的话，黄川现在还在灵山啊？
9: 几年前，我们接过一个拐卖妇女的案子，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贩子就是黄川。我们在车站、码头，所有的能设卡的地方已经设了卡，但是最后抓捕的时候，还是让他给溜了，因为他根本就没往我们设卡的地方去。他直接从深山老林走了，那次是离我抓捕他最近的一次。我觉得我挺了解他，他跟王广清不一样，他专门往深山老林里拐卖妇女儿童，所以这个黄川藏身的地方肯定是与灵山市接壤的山区乡镇，符合这个条件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上日山脚下的猛犸镇。
2: 这样，儿星，赶快联系猛犸镇派出所，让他们派发协查通报，发动当地群众，一定要抓住这个老狐狸。
10: 是。

0: 老板，这墨镜怎么卖？
1: 这个18。
0: 这个呢？
1: 这个20嘞。
0: 能不能便宜点？
1: 这是原装进口嘞，已经不贵了。我的帽子也是进口的，我给你打个折，你看看吧。

0: 邓主任，
1: 老徐那边来消息了，我们的人发现了黄川的踪迹，这是截图。
2: 我跟程瑞去一趟，
1: 我一起去吧。
2: 老爷，这路途比较遥远，我们分头行动。你联系当地派出所户口，我和程瑞先过去掌握现场情况。
1: 好，那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哎。

0: 徐叔，
1: 徐总，哎，来来来，吃点吃点，
2: 没事没事没事。哎，我简单嘱咐两句啊，最近这个山火那边多一些啊，然后呢，咱们注意一下防火的问题啊。万一要是有什么陌生人进来啊，咱们随时给苏领导打个电话。
3: 好的，
1: 哎，
3: 好，好，
2: 好，
3: 没问题，行啊，谢谢啊。
1: 哎，徐总，吃点这就完。
2: 坐会儿。
1: 老，慢走，
2: 慢走。

0: 两位兄弟，这天呀黑了，先个方便呗。
1: 你什么情况？我呀是个驴友，平时就喜欢在这山上转。这个山挺邪门的，走着走着我就迷路了。这天也黑了，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住一宿？
2: 这可不行，这个地方以前出过事。
0: 哎呀，兄弟，求求你了，我可是。
2: 收起来，禁止烟火啊！这样，我向我们领导请示一下，看能抽个人送你出去。留宿你就别想了，绝对不行的。
0: 哦，是这样啊，那就不麻烦你们了啊，不麻烦了。好，你们忙。

0: 尹副主任、邓主任他们回来了。
1: 主任，
2: 瑞哥。

0: 你说这次可是立头功了，要不是你锁定老黄狗的逃跑路线，抓住他可悬了。
1: 哎，跟我说说怎么抓到他的。
2: 接到你电话以后，我们就去联系护林员带路。护林员说昨夜正好有一个驴友也往那个方向去了，我就觉得奇怪，这个时候还会有谁走那条道。
3: 大家小心点哈，最近山里可不太平，尤其是那个野猪泛滥，所以猎人们下了不少夹子，千万不要乱走，跟紧我。
4: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5: 啊，快来救人，
4: 救命啊。
3: 哎，这不是昨天晚上找我们留宿那个驴友吗？
4: 哎，别动，烫死了。别动，别动！
3: 昨天就说送他下山，非要再逛一逛。这下好了，就是个死倔驴。这样吧，范范，这个夹子专门夹野猪的。
2: 你不是猪，你是老黄狗。看你还往哪儿跑！
4: 我怎么这么倒霉？
2: 据他交代，他是听到了野猪的声音，想要躲，结果却踩到猎人放的陷阱上。
6: 那玩意儿夹一下挺疼的吧？看我们给看守所的同事送个大礼。

0: 喂，你谁啊？
1: 老大，老黄狗现了。
0: 妈，倒霉催！
2: 张爷，你咋还没走啊？
3: 小乔，你再宽限几天，我正在想办法。
2: 这不是我不给你宽限，我等您续约等了半天了，也没把你给等来。我都跟人家签了合同了，人一会儿就过来看房子，这要是看着你们还在，我要赔违约金的。我
3: 小乔，你的难处我理解。
4: 小乔，
2: 石老板
4: 人我带到了啊，这怎么还不去搬啊？
2: 哎，马上就搬走，马上就搬走了。
4: 啊，不等了，这个墙给我撕了，
5: 啊，
4: 撕了，桌子也得搬。
5: 不要搬，
6: 你们要，哎，你们要干什么呀？
2: 不搬我当我做生意吗你？啊，来，我淹死你们！
7: 不能死！
8: 干什么？干什么？这里，
7: 我给你好。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一年6万，我们租3年。
2: 张爷，您啥时候还有一个那么有钱的朋友？
3: 那是开玩笑的，我不是把那孩子又给送回去了吗？
4: 你闹着玩收人3万块钱？
5: 那他就是咬死不承认，我们怎么办？
6: 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签名去做笔迹核对。
0: 当年管你的那个人贩子已经落网了，我们需要你去指认他。
7: 把头都抬起来。
5: 应该是我。
3: 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

0: 变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5: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2: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2: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1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亮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1: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什么意思啊？这次的毛子啊，价格突起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那老李都花出去了。来，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哎呀，那其他方面呢？
2: 遇到什么没有？
3: 什么其他方面？
2: 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
3: 哎，
2: 老公，
3: 嗯，
2: 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得下。
3: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2: 瞎说什么呢？
3: 这不发誓吗？
2: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3: 本来就没什么。
2: 呸！
3: 老婆，呸！
2: 你逗你呢？
3: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2: 接吧，接呀！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啊？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4: 什么货？什么仓库？
3: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2: 屁伙伴，狐狸精！
3: 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4: 没有，老婆，这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3: 说是谁？说，我不说是吧？我，哎，老婆，
4: 别，老婆，说，老五。
3: 哪个老五？
4: 刘小玲。
3: 汤振民，刘小玲。
4: 三姐，汤振，老五呢？那个，哦，进屋说吧。来，洋洋，哎呀，
5: 叫三姨。
4: 有信。哎，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他有什么急事吗？
5: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4: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5: 家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4: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

0: 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这没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振民在外头有头绪。
3: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3: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2: 小心湿了鞋。
4: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种人。
3: 宝宝，你看，怎么样？
0: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3: 走得了。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0: 老公，
3: 啊，
0: 你这怎么这么大嘞？
3: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0: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3: 那就对了。
2: 哎，对了，
3: 嗯，
2: 老五的羊皮呢？
3: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2: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3: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2: 我老公最好。
3: 走，金满楼。
0: 走。

0: 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
2: 哎，爸，我要个变形金刚。
0: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0: 去吧，看电视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3: 我吗？

0: 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1: 进屋说。家里还有多少钱？拿给我。
0: 干嘛呀？
1: 拿给我。

0: 这么点钱了？
1: 对呀、啊，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1: 怎么了？
2: 倒了霉了，
0: 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1: 那等一年呢？
0: 等一年，这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

0: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2: 100万。

0: 不行，不行，整车往外运呢。
1: 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它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啊，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哥，
2: 谁呀、啊？
3: 哥，哥，啊，
1: 你怎么来了？
3: 哥，嫂子，出事了。
1: 什么事？
3: 把摔着了。啊？
1: 怎么摔的？
3: 地上太滑，然后他就……
1: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你怎么照顾的爸？你怎么照顾的爸？
0: 先别急，别急，这样，你跟陆林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3: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我走。
0: 大姐，你把峰峰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橘子了。
4: 好的，好的，好的，嗯。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你一定等我回来啊！照顾好爸啊！我先走了。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
1: 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0: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
1: 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谢谢老三。
0: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等我干嘛呀？
2: 是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2: 冬天雪地，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您跟头了，怎么走啊？
0: 这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2: 你倒是仗义了，那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0: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2: 还慢点。
3: 知道了。
1: 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

0: 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1: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0: 我住三倍工钱。
1: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啊，那我走了，嗯，等我回来。
0: 谢了，
1: 老姐。
0: 谢了，老刘
2: 啊，慢点啊。

0: 哎，小哥，
1: 宏宇，哎，
0: 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
1: 行，我大本儿。哟，
0: 一会儿小心点啊！
1: 哎，放心吧。嗯。哎，王涛。嗯。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0: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啊。
1: 宏宇，开车慢点啊。
2: 宝宝，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儿。
1: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方涛，欧阳，
1: 哎，大姐夫，
2: 哎，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0: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
3: 大姐夫，我忘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1: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3: 来，我来。
2: 大姐夫，雪中送链的。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说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这里能够理解的。而且，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那都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多待两年，不是？
1: 不一样，
0: 爸，先撤了。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哎！

0: 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
2: 哎，祸不单行啊。
1: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2: 哎，等会儿，接回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1: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3: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都是气话。
0: 红宇啊，
1: 哎，
0: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呦，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2: 听到没有？
1: 好，我听妈的。
2: 妈也不要烫。
4: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5: 那怎么办呀？
4: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5: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呢？
4: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
1: 真洋卖啊！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2: 我知道，可以少点。
1: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嗯。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2: 没事。
1: 也是赶巧了。
2: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1: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2: 慢慢来。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除非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了。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扶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都是正常的，你看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
2: 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哎，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
2: 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2: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2: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2: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
1: 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
1: 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2: 你自己乱扭，你赖谁啊？
1: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2: 脏了活该。
1: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得我这……
2: 你有病啊，刘小玲！
1: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2: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0: 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耳背我。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

0: 走什么样的路？
1: 我想做买卖。
0: 刘晓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1: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0: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了。
1: 那这个得谈。

0: 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1: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
0: 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0: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4: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3: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3: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3: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2: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4: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1: 绝不后
3: 悔。
0: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2: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2: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2: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2: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5: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2: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6: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4: 老五，你真想好了？
2: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0: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顾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6: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振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振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2: 同意。
1: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抱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2: 你放心。

0: 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1: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2: 汤振民
0: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
1: 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
2: 这不蜕皮怎么能壮胆？你看王怀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0: 要不我来干。您下来，
2: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3: 我听懂你说什么。
4: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
5: 请看六姊妹第23集。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0: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0: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
3: 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4: 开言山慢点啊！
5: 放心吧。
6: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7: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8: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9: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0: 合作联合决胜之道。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2: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1: 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9: 吧。不要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7: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振明，
1: 怎么样？
0: 振明，
1: 他怎么样？
2: 还是离了。
1: 那孩子呢？
2: 小林带走了。
1: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谈丢了？
2: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1: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
3: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的人啊。
1: 那你生一个。
3: 我
1: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4: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相关。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
2: 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0: 接你来的。
1: 去吧去吧，顺路的。
0: 哎，先生。
2: 哎。
0: 去淮南啊？
2: 啊。
0: 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2: 行啊，没问题。啊，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2: 谢谢啊。
0: 哎。去淮南哪儿啊？
2: 龙湖菜市。
0: 啊。
3: 哎哎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东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嗯，
2: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2: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2: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2: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2: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哼，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2: 还是国内好啊。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2: 结了，又离了。

0: 来，
1: 吃。
2: 来，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来，哎。吃啊。
3: 秋莲，
0: 你爸爸，
3: 欢迎回来。来。
0: 来，靠一点，大鸡腿。
2: 你自己吃。
4: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明，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2: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4: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5: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3: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5: 哎，平常心啊。
6: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明离婚。
5: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6: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7: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8: 哎，你今儿撞得怎么样呀？
9: 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8: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9: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8: 怎么了？
9: 挺直的一个人。
8: 什么意思啊？
9: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8: 你怎么回答的？
9: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更难。怎么了？
8: 这不结了吗？

1: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2: 红云，
0: 哎，
2: 不着急啊。
0: 哎，红云，
2: 红云，
0: 哎，麻烦你了啊。
2: 您该哪儿去吧？
0: 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别说那个，少放点。
2: 二姐，
3: 哎，
2: 今年倒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3: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2: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0: 光明，
3: 明儿
2: 买糖包子吃。我要黑芝麻红螃蟹的。
0: 行，那我走了，二姐。
3: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0: 啊，
3: 好的。
0: 慢点啊，红宇。
2: 哎，甭送了，谢。
3: 谢谢啊。
2: 嗯。
3: 哎呀，
0: 这次啊，多亏了红宇。
3: 嗯，红宇人不错。
0: 嗯。
3: 哎呀，
0: 过来过来过来！
3: 你来时这糖好，
0: 没事，我都好了。
3: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还养呢？
0: 嗯，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的胖了。
3: 哎，
0: 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3: 嗯，
0: 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3: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0: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3: 都是一家人。啊，
0: 吃苹果吗？
4: 来一个，嗯，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现在有请田家安第一玉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5: 狗屁运动！
6: 我看呢，那就是一破鞋。
5: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坑得一愣一愣的。
6: 就是，什么玩意儿嘛！

0: 别唱了，唱了这么好听，黑哥几个就喝点。
1: 干嘛你谁呀？
0: 走走走，喝点喝点。
1: 放开我！
2: 走啊！哎，
0: 胖子不要吵。
3: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4: 黑哥几个喝点。
1: 放开我！
0: 来，啊啊啊！起立！
1: 你疯了吧你？
2: 来了，没事吧？
5: 没事。
0: 起立。 干什么你？
6: 说干什么？
0: 啊啊啊啊啊啊！滚！
6: 还有你，滚！

0: 他是你儿子吧？啊，是啊。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谢谢啊。
1: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2: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
3: 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4: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2: 我和，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3: 五饼，
4: 二饼，
3: 要，
4: 五饼，
3: 一饼，
4: 妈。
3: 来，佳琪，来来来，啊，摸摸摸张牌，来看看手气怎么样？
4: 好好好。哎呀，
5: 有啊，胡了，
3: 真的假的？清一色，
5: 清一色，
4: 又得了，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手气好啊。
3: 行了，
4: 哎，
3: 辈子打了，走了，
4: 你小点来啊，
5: 送你们来，
3: 不用不用，
4: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
3: 哎呦，打不过苍蝇，别打苍蝇，别打苍蝇，别打苍蝇，别打苍蝇。妈，你看啊，多少小心。
6: 好。
3: 妈今天又赢不少吧？嗯，你看你牌很好看。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6: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
3: 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6: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吗？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
3: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照顾，天塌下来又不止砸你一个人。<笑>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6: 是，那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
3: 多好！
6: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 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佳琪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3: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6: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 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占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3: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适合自己的位置？嗯。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得有60了吧？
6: 哎，
3: 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6: 卖什么呀？
3: 咱们这儿豆腐的故乡。
6: 然后呢？
3: 卖豆腐呀。
7: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嗯，
3: 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7: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九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3: 是。 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0: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金价这么低，营养又高。
1: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0: 这么难呢？哎呀！
2: 何主任，有人找你，
3: 哪位？
4: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1: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你呢？我怎么了？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结婚了吗？你不都见过了吗？你爱人人不错。你呢？我？你指哪方面啊？
1: 丽莎呢？
0: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呢？车坏了，自己推往上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下雪了。
4: 啊，下雪了。
5: 爸，下雪了。
4: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5: 爸，我们出去玩吧。
4: 出去啊？
5: 还是算了吧。

0: 对。
1: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2: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好吗？
1: 好。
2: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1: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哎呀，
2: 都怪我。
3: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4: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走吧。今天格外漂亮啊！可以走了，程程呢？
1: 早接过去了。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
0: 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你想要跟我说什么？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2: 就这些？你想听什么呀？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
0: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1: 有毛病吧？
0: 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2: 我听懂你说什么？
0: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坊，红围巾。
1: 坐我车的一个乘客，方腾，是有病啊！你小时候看多了吧你？行，你给我听好了，那乘客叫张秋玲，
0: 他是谁？
1: 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
0: 老邻居，
1: 真的，你心眼就真鼻子那么大？
0: 那不对。

0: 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1: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
0: 那还去红茶坊？
1: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0: 那红围巾呢？
1: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0: 卖个干什
1: 么？你有完没完？
0: 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有问题。
2: 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
0: 哎，换！
2: 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头踏实。
0: 咱吃火锅去啊！天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吃牛肉啊？
2: 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0: 不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嗯，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2: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2: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2: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没找老三？
2: 应该没有。嗯。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

0: 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1: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0: 明天见。
2: 来了呀，姐，你们怎么？

0: 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子，们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1: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
0: 东西都收拾好了啊，我不远。
2: 哎，
0: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人就交给你了。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0: 老刘，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了多了。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
1: 说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一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呦，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2: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2: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0: 天都要亮了。
1: 上，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2: 大人，我受不了了。

我要吃灯片了，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0: 我知道。
1: 咱们俩拿出不大疼。
0: 我也疼。

0: 赶紧给我回家！有这么当姐的吗？不教妹妹点好吗？
1: 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2: 你俩这手给万人教站一块了啊！
3: 有缘分呐。
4: 哎，丽莎呢？
5: 分手了。
4: 我们老五
1: 也单着呢。
6: 你这是干嘛呢？
7: 偷羊皮！
8: 给我交代清楚了。
9: 请看《六姊妹》第24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6: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7: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8: 合作联合决胜之道。
9: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5: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苍穹之下，

0: 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色来出发的话，想传达的更多的是，所有的事情其实不要去向外所求，而是说要依靠自己。
2: 我想试一试，我想证明我能比何汉做得更好。
1: 这个人很孤独，他有一种很落寞，包括有一些自卑跟自负相矛盾的地方，像一个流浪很长时间的一只小流浪狗。然后他在不断成长过程中，他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他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2: 我是跟朋友合开网吧的，每晚都要通宵值班，人一多的时候新的机器就被占满了，我就只能用旧的机器看看网文，看多了我就开始自己写。
1: 他是一个孤儿，他们三个孤儿一起开了一间网吧。孤烟对每一个戏里边的角色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跟三妹跟二舅来说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最真实的一个他。
2: 来干一个。嗯，谢谢你们。哎
3: 呀，别整那事儿，还谢谢。
1: 没有任何的隐藏，也没有任何的自卑感，因为我们三个是一起出来的，我们三个是了解的，他们是我很依靠的伙伴。
2: 以前我们是靠打游戏赚钱的，我要是不干了，他们的收入会少很多。我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可以靠写网文赚钱，我就不管他们了。
4: 那你也不能为情为义，这样去耽误自己啊。
1: 林展翘对于孤烟来说就像是一束光一样，不光给他的生活上带来了改变，也给他的工作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职业，所以说才会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逐渐的对这个人产生了依赖，包括一些情感上的各种想法。
2: 从无到有，是林展翘帮我找到了价值。
1: 到后面相当于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中一起出现的两个小伙伴，我们三个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5: 没有用了。
6: 干嘛呢？
7: 咱们是现在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你也要为这个改变做出点变化吧。
8: 我们都没变，就你变了，你现在是孤烟，不是王海了。
1: 所以当下他只有林展翘一个朋友，而且他不想把他当作朋友，所以说对林展翘的依赖的程度直接就飙升了。
4: 我是你的老板，但也可以是朋友啊。
2: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1: 在那一刻的时候，可能孤烟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情感上包括人的一个转变，妒忌也好，包括一些名利心也好，导致了他后面可能想法有一些扭曲，包括做的事情有一些已经不是自己的本意了。
2: 我写的好是为了你，我登榜首是为了你，我赚很多钱我也是为了你。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你可以喜欢我。
1: 能演到一个转折比较极端的一个角色，然后也是一种挑战，然后包括在戏的创作上也给到很大的空间。它的黑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完整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跟这个角色相似的地方可能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大家看。

0: 其实胡言一直想得到的就是来源于林展翘的肯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们当演员也希望得到身边家人朋友包括观众的一个认可是一样的一个出发点。
1: 是我们赢了，
2: 逆风翻盘，自有故人醉，占据榜首。
3: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4: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咋拉都得干
13: 嘛？收钱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哎，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常来的吗？
3: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3: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3: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哎
3: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3: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3: 好，是，那走。
0: 太请我妹。
4: 哦，行，啊，不排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哎呀，
0: 对，
4: 哎呀，
0: 对，
4: 老公，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跑一边走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5: 你家媳妇、
4: 不哭了，不哭。
5: 哪儿去了？
4: 谁知道
5: 啊？哎呦，自打下岗以后啊，
4: 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0: 挣钱去了，
4: 大晚上挣什么钱啊？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4: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别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奶茶。
4: 什么？大什么牌呀？不

0: 阿姨啊，
1: 何大姐，何大姐，你下来，下来，听见没有？
2: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1: 何大姐，
3: 不是小何，这
1: 你捂着，你赶紧给我回家。
3: 小何，需不需要报警？小何，
1: 什么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妈，别碰我啊，知道吗？
0: 不是阿姨，
1: 别去，
0: 你
1: 穿这么不管的吗？你
0: 别碰我，
1: 太丢人了，我
0: 呀，
1: 老爷子脸都让你给丢光了，我跟你说。 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佳丽，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老王啊，
4: 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1: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但就知道。
3: 我们回家说说假喜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及，来得及。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喜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宏宇呀，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1: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 啊，
4: 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

0: 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1: 何嘉玲，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了。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妈妈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恒毅，
3: 哎，
4: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哎呀，在这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喂，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您不走，我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0: 能行吗，二姐？
1: 行，你放心吧啊！来，趁热吃点包子。
0: 那个，
1: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2: 确实饿了。二姐你也吃啊？饭你也没吃吗？
1: 好。
3: 给你，慢走啊！
4: 谢谢。
3: 需要点什么吗？
1: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3: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1: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3: 好，要写字吗？
1: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3: 好，要蜡烛吗？
1: 要40根蜡烛。
3: 好。

0: 要拆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来，
2: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2: 我要两个。
0: 来。
3: 小姐，
2: 啊，
3: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2: 马马虎虎吧。
3: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2: 不着急，不着急。哎，
3: 什么也不好干的。

0: 怎么了？哎，搞的你！赶紧擦擦手呀！哎呦，我这怎么这么巧？
1: 儿子，慢点吃，别噎着。

0: 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1: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姐夫都受不了。
0: 吃。
1: 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0: 哼。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
1: 哎呀，行啊，干上了，
2: 回来了。啊。
1: 那个，
0: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1: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0: 干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1: 我先上去看。
0: 凉了。
1: 我先上去看啊。
0: 王宇，先把饭吃完呢。
1: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2: 肝癌，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1: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3: 哎呀，你有病啊，严红宇，松手！你给松开！
1: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2: 能退吗？
1: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2: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2: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1: 你说话那么难听呢？
2: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1: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2: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2: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鸟屎都拉我脸上了。
1: 没事啊。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啊。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嗯，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宏宇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宏宇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宏宇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咱一起。

0: 哎，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什么？
1: 嗯，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0: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0: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让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1: 哎，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0: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这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柴蛋呢。
0: 哎呀，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1: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柴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0: 那就不卖。来，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1: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0: 你又来了。
1: 嗯。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2: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3: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2: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3: 这牛仔裤不错，搞一件。
2: 我的就看。
3: 我这老太婆还穿上，媳妇。
4: 刘妈。
3: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4: 出来逛逛。嗯。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4: 我们见过。啊？
5: 啥时候见过？
4: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2: 对呀、啊，老朋友了。
4: 老朋友了。
3: 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
4: 啊！有缘分呐。
2: 是，相当有缘分。
4: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
6: 我都说了没关系。
4: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6: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4: 佳欢，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6: 方涛，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4: 我怕你变。
6: 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4: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7: 没救了。
4: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
7: 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8: 再好的医院

0: 我现在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0: 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魏国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嗯。

0: 妈，
1: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嘿，
2: 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他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1: 妈，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2: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洋票？收好了。
1: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
0: 嗯，
1: 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1: 嗯
0: 嗯，
2: 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
1: 啊，
0: 给你爸也倒杯白水。
1: 哦。
2: 小婉，
0: 嗯，
2: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

0: 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1: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2: 你说，啥事儿啊？还有喝酒壮胆。
1: 我想出去。
2: 去哪儿？
1: 去南方下海。
2: 做什么呀？
1: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3: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1: 不是不是，
0: 还卖唱，
2: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1: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2: 什么是好男人？
1: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0: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
3: 天还没黑呢，
0: 不做梦了啊！
1: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2: 你抬头。
0: 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1: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3: 老五啊，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1: 妈，差不多了吧？
0: 哦，可以了。
4: 妈，
0: 这会儿回来了。小曼没来，
4: 在家呢，红宇带着。
1: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4: 那洋洋呢？
1: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5: 也不能这么说啊，要证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6: 妈，包饺子呢？
1: 哎，四姐回来了。
7: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6: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7: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6: 谁敢要啊？
1: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7: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此时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6: 我能干别的。
1: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8: 行了。
4: 哎，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7: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8: 嗯，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4: 听红宇说，估计答案。
7: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1: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8: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9: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了。
1: 刘妈来了。
8: 刘妈，
9: 哎，坐坐坐。
8: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9: 哦，麻将，
0: 去去，那个我柜子上呗。
9: 哦，好啊，
0: 找找。
8: 叫人啊，
10: 叫人。

0: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1: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2: 就是。
3: 哎，丽莎呢？
4: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0: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5: 你包的什么呀你？
3: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4: 是，离了。
3: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都可以重新开始
4: 啊。阿姨说的对。
5: 来，小林哥。
4: 哎，谢谢。
5: 爸，水开了。
3: 啊，我去。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5: 水开了吗？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走了走了。
4: 那我们先回了。
0: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
1: 哎，今天来正早啊。刘小林啊，你这是干嘛呢？
2: 处理处理废品。
1: 废品？啊？
2: 去保佑科。
1: 去保佑科干嘛呀？
2: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哎呦！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2: 听我说嘛，
1: 扫把你！
2: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2: 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2: 哎呦，你看，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1: 干嘛呢你？
2: 哎呀啊，张主任，
1: 他偷羊皮。
2: 你才偷呢！
1: 你偷羊皮？
2: 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1: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啊？
2: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1: 不行，
2: 你说怎么着？
1: 我们研究研究。
2: 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
1: 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2: 妈，当年啊，常胜说对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3: 妈，当年啊，常胜说对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2: 妈，当年啊，常胜说对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1: 妈，当年啊，常胜说对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2: 这老五啊，就是初生的时候，钱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3: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干不上，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
2: 就是，痴心妄想。
4: 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到，辅料车间；王秀到，胶囊车间；孙晓霞到，辅料车间；何嘉文到，袁义部。
5: 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4: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
5: 哦，好。
4: 张美玲到。
6: 哎，厂长，嗯，
7: 小文，有事吗？
6: 啊，我不能去园艺部。
7: 园艺部工作很是很，
6: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7: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呢？我们是。

0: 一批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
1: 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2: 嘉文，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佳琪，
1: 啊，
0: 出来帮个忙。
1: 哦。哪儿？
0: 哎，这儿呢。
1: 来，
0: 往里搬啊。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干什么都光荣。
2: 哼，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3: 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那比什么都重要。
4: 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5: 新店开业，全场八折。
6: 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3: 你才出来几天啊？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7: 请看《六姊妹》第25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

辛勤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修沟啊是关键，只是后代的事情。我是拿生命在还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上当的时候，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4: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每一次来，可能项目也不一样，然后角色也不一样。相比之前的话，可能我的年龄也有在增长，想法上对角色上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变化。 刚开始是比较幸运，你还没懂演员是什么的时候就在拍戏了。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还没太理解这份工作是什么，有一种被推着走的感觉。然后当你逐渐的了解了，说这个行业演员的生存竞争有多激烈，然后包括一个好的角色，大家肯定都会去想演，就你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大家看到更多你的一个合适的一面。
5: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几年拍戏下来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理解吧。你们是厨师，就要对食材有最基本的尊重。
6: 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
7: 从我们来融科到现在，每天处理这些案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4: 我觉得是一点一点觉得这个
6: 甜，
4: 职业特别有意思。
6: 是啊。
4: 可以体验到各种职业，包括各种人的一些生活。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当演员，是很难体会到的。
8: 你好，我叫舒一楠，本科北大法学院。
4: 律师就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就是在我们拍之前有去体验生活。

0: 我嘛，去到律所里边看到那些律师开会啊，包括他们说的一些很专业的术语，你头第一次听就炸了，你背不下来，它不是你所常规能了解到，听完你说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需要把那些内容理解然后才能正常的去说出来。我觉得这是对于我记台词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拍完平凡之路之后，我觉得记台词正常的台词都没有那么难了，因为你背过特别特别专业的东西了。我觉得也是很开心能体验到各个职业不一样的地方，每个职业都会有不同性格的人，我觉得首先出发点它都是人，只不过大家的从业方向不一样，但是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出现很厉害的，包括很迷糊的，包括各种类型的人都会有，所以不要把每个行业的人定性说律师就是这样，然后飞行员就是一定是那样的，太标签化了。所以说在拍的时候我们也是先找这个角色人物特点，
1: 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许新年，你劝劝我呀。
0: 许新年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一些文言的台词和他比较书生，包括他比较自己性格上有一点傲的这种气质，包括一些喜剧元素在里边。
2: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我会抓住你不放的。
3: 看我这边啊。
4: 好，可以了。
0: 之前一直有想说有没有机会可能演到就是反差比较大的角色，因为之前的角色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就可能正向一点，所以说也是第一次演到反差这么大的角色，我觉得挺幸运的。可能现在的行业来说，大家都不是主动选择慢下来，而说是被动选择慢下来。大家对于长剧来说的话，可能更需要更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去突破去精进，所以可能现在给到演员的选择真的不如以前的多，所以我觉得只能在空闲的时候你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工作的话还是要去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相比时间更松散了一些，然后也更有认真的在想说未来可能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还是要先自己努力去做更多的改变和尝试，不要觉得改变和尝试是一件害怕的事情。希望明年还是在工作上能有更多不一样的突破吧。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2: 如果我继续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都交给你，可以换到你爱我吗？
8: 张佑森说他不走了。
9: 我认为你应该让周妹知道所有的事情，
10: 告诉你这件事情和周妹没有关系。
9: 但事情发生的作为法人就跟他有直接关系。
8: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被利用？
10: 至少这不是爱你，爱你应该是以你为重，对你真诚。

0: 的。
1: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十七集。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半小时到家。你还没走啊？
1: 顾燕还没交稿呢，我想再等等她。要是九点钟一到，她再不回过来，或者也不交稿的话，我就得去找她去了。
0: 我打给她。
1: 不用，她关机了。我打一晚上了。
0: 我去找她，你先回去休息吧。一会儿她交稿，你还得排版呢。
1: 她不在她住的地方，我下午找过了。
0: 我知道了，你到家之后跟周美说一声，我晚点回来，让她等我。
1: 嗯。

0: 天在吗？三妹，
1: 不在。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我找他找不到他，手机关机，人也不在家里面。
1: 除了你公司，还有他住的地方，还有这儿，我也不知道他能去哪儿，还没有其他朋友。
0: 那如果他能够联系你的话，请你告诉他务必回我电话，还有就是把稿子替换传给我，谢谢。
1: 所以你着急的到底他人去哪儿了，还是他能不能交稿子？
0: 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同样重要，都是一样的问题。
1: 他把你当亲人，你只把他当赚钱工具啊。
0: 你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

0: 没找到姑爷。
1: 稿子没交吗？
0: 没有。
2: 看来今天不是一个好日子啊。
1: 先说说你吧，三打一，什么情况啊？
2: 我觉得张佑森应该知道我和贝律师的事情了，所以他才故意把贝律师和贝太太请过来，他才是一打三。
0: 什么叫你和贝律师的事情？你和贝律师什么事情？
2: 他不知道吗？没错，就是你想的事情。哼，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0: 那你跟张佑森怎么回事？他们一个老板，一个员工，
1: 你听着就好了，别问这么多了。所以今天贝律师表现怎么样啊？
2: 满分老板，满分先生，零分情人。他应该不知道张佑森把他太太叫过来了，但是当他看到他太太的第一秒钟，他就已经决定全线放弃我。
1: 没毛病啊，不然你觉得他还能怎么样？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太太带着下属已经逼宫到了面前，那他除了能放弃你之外，他还能做什么？杨贵妃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到最后还是被赐死在了马嵬坡，那你觉得你是谁呢？忠言逆耳，你爱不爱听都行，但是呢，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反倒注意的应该是张佑森。如果今天这件事情这个局是他来凑的，那这会儿后背发凉的就是贝律师了。
2: 张佑森马上就要去成都了，再复杂也是个了得。
1: 你怎么确定这会儿他还是会去成都呢？
2: 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他如果不去的话，这几年还要在贝律师手下做牛做马。他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复杂，他也不会为了我留在上海放弃迅速升职的好机会。他原本呢想要人财两得，现在只能选一得，应该选财，这个是确定的。留下来财没有了，人也未必有。
0: 我宁可相信我经常见到的那个张佑森就是个恋爱脑，该恋爱脑的不恋爱，不该恋爱脑的越挫越勇。
2: 谁是恋爱脑？
0: 我爸。他今天开始要去健身房举铁去了，他说过几天要过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成果。他跟我说他已经找到了下半辈子要一起生活的人了。

0: 不会是林展翘吧？他前几天就已经让我转告老板你。我真的是我憋到现在才敢说出口。我怕我再不说，你别笑了。我怕我再不说，他到时候直接杀过来跟你本人说，那你不吓着了？
1: 你已经吓着我了，
0: 老板，我爸的感情问题我绝对不参与的。我是我，我爸是我爸，你以后分开对待就是了。
1: 你叫你爸别练了，没戏。他根本就不是林展翘的菜。

0: 在哪里啊？为什么
1: 都不接我电话呀？
2: 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你不用担心，我没有走太远，从上海开车过来最多一个半小时。
1: 那你今天会不会回来呢？你要是回来的话，我晚一点过去找你啊。
2: 不确定会不会去。
3: 如果我要是不回去的话，你会来找我吗？下班之后多晚都可以，我可以等你。
2: 我就是想跟你聊聊。
1: 我知道你要跟我聊什么。我现在正在跟何涵打配合，我们在演戏给范叔看，
4: 因为我们要让范叔相信陈星的未来是有何涵的，要他投钱给我们。
1: 合约这几天就要签下来了，
0: 所以我希望你暂时可以替我保密。
3: 就算我相信你说的话，就算我接受何涵对你的影响，
2: 除此之外我可不可以要一个答案？
3: 你爱我吗？如果我继续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都交给你，可以换到你爱我吗？
1: 我到底爱不爱你，和你怎么做会怎么做，这些都没有关系。
3: 我觉得你是爱我的，所以我才每天一两万字一两万字一天都不停地写。
2: 我不是为了你说的可以赚到多少钱，
3: 我是穷，我是需要钱，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2: 我要赚多少钱，我都是为了你。
3: 我写的好是为了你，我登榜首是为了你，我赚很多钱我也是为了你。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喜欢我，爱我。
2: 你不会离开我。
1: 那我希望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我关心你，我照顾你，因为我是你的老板，你是我的员工。但我希望你可以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及我俩之间的关系。我们谈钱，谈合作方式，谈待遇，这些都没有问题，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谈情。
3: 你以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1: 那就当作是我现在跟你说吧。
3: 我不想写了。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要写
3: 这些无聊的东西，你找别人写吧。

0: 我现在想见你。早，哎，早啊，老板。顾烟联系你了吗？他今天晚上必须得交稿了，要不然明天下午就算开天窗了。而且现在鼎希网不是要跟我们签约了吗？ 那要是我们最重要的作者不交稿的话，那肯定对我们有影响的。
1: 他应该不在上海，发了几张图片给我，我发给你，你看一下那是在哪儿。
0: 嗯，好。张佑森说他不走了。

0: 有些事情在公司说不太方便，我想留在上海。
1: 爱江山更爱美人喽，
0: 我都想要。
1: 凭什么？
0: 你和周妹的关系，那天她要我以男朋友的身份跟你们吃饭，我就看出来了。
1: 你求婚那天叫上我一起，我也都猜出来了。后来我太太突然出现，这也是你故意做的吧？
0: 原本是想她收下戒指，我们的关系确认了，这件事情就皆大欢喜了。
1: 所以你现在想怎样？拿我和周妹的关系来要挟我吗？你没有证据，我反过来可以告
0: 我这么喜欢周妹，我不会拿她当工具的。光月法律服务咨询公司法人是周妹，对吗？
1: 一切外包的业务，我和我的家人都不方便出面注册，周妹只是帮忙挂个名而已。
0: 所以汪月正在被调查这件事情，周妹知道？
1: 知道，我都跟她说了，这件事情会有专人处理的。
0: 所以她应该也知道公司有正反两个账本的事情，对吗？
1: 什么意思？
0: 汪月的几个项目恰巧我过过手。据我所知，那个金额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猜想其他项目应该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1: 你记性还真好。
0: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有过过我手的文件我都有记录的习惯。
1: 哦，那到时候你对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一起更正。
0: 我认为你应该让周妹知道所有的事情。
2: 这件事情和周妹没有关系，
0: 但事情发生的作为法人就跟他有直接关系。
1: 我知道，我会处理的。你是因为担心周妹所以才决定不走的？
0: 也许是我有一个提议，你看合适不合适。汪月这个事情现在有点棘手，你作为大律师也不方便多问多说。这样吧，我帮你处理，但你得跟我保证给我的所有数字不能有所隐瞒，还有条件是让我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而且要快。
1: 这不可能，你的资历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0: 你是老板，你一定有办法。
1: 那周妹呢？
0: 你无心连累她，我是英雄，我救她于水火。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我会对贝太太完全保密。
1: 好，那拿出你的本事来让我看看你做的有多干净漂亮。
3: 老板进来了。
4: 怎么了？
3: 我找到了。
4: 找到什么？
3: 顾源在哪？
4: 怎么找到的？
3: 我把那张风景照发给我爸看了，我爸到处建房子了，所以这个地方他去看过。所以他为什么会去芦墟古镇？老板，你要不要现在过去看看？
4: 你这样，马上找借口打一个电话去赵兰心公司，看他在不在。
3: 跟赵兰心什么关系啊？
4: 这个地址就是赵兰心的老家，顾烟能够去那个地方，一定是有人给他事先安排好了。以他的性格，宁愿在网吧待上一天，也不可能去山里找个民宿住下。
3: 好好好，我这个去。

0: 叔，哎，把顾烟最近更新的十章，还有后面20章的故事大纲，马上打印给我。
1: 他确定不交稿了？
0: 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所以根本就不能靠别人，依赖别人是危险的。对方一旦出一点差错，我们就会摔得很惨。
1: 明白了。
2: 你不打算继续写了？
3: 我要是不想写了，就是不想给任何一家公司写了。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孤身奋战的事情，除了我自己，不能随时退场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可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试过了，我不喜欢这种工作。
2: 那你想怎么做？回网吧继续当网管？
3: 跟我们打游戏不一样，我们是有团队的，我们团队可以随时共同进退。
2: 你是在网吧一边打游戏一边写小说被林展桥挖掘的，如果是我，不会让你留在网吧继续打游戏写小说。你开始写网文是因为闪灵骑士吧？
3: 什么和寒洪七公，这都不算什么，只有闪灵骑士才是不可以超越的网文大神。可惜现在不写了。
2: 他写的最好的网文类型就是游戏穿越，你要是写这个类型一定不会比他差。你现在写的这个似有故人罪，那是何寒跟林展翘捣鼓出来的故事大纲，不是你的，所以你不自由，觉得被操控了。回去网吧吧，回到你熟悉的朋友身边，写你熟悉的故事，成为下一个闪灵骑士。我的钱不投你的小说，投你们的网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让我想一想。
0: 现在看来，更新的内容和原本的大纲是有一定出入的。
1: 之前是因为新地足的关系，顾烟前面的内容已经做了调整，原本定的是这一章更新完之后再重新修正一下大纲的。
0: 那我们帮他修正。
5: 时间来不及的，现在已经2:30了。按照下午6点交稿时间计算的话，先修正大纲，再找人续写更新，时间不够。
0: 我们不需要全部修正，我们先整理出更新的走势内容，然后再动笔。
1: 那现在是谁能替孤烟写呀？
0: 我试试。
6: 老板，底气王法务来了。
0: 怎么走？
7: 我也有个想法，老板。我记得当时孤烟写这段内容的时候，你们去找了何寒老师，在他酒店一起做内容调整。如果孤烟是按照他的思路去写的话，那后面怎么发展，何寒老师应该是有想法的。需不需要我去问问他？
0: 不需要，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8: 范总特地交代，争取问题今天全部解决了，我们选个好日子签约，昭告天下，强强联手。
0: 好，我们现在开始。合同内容。

0: 这个内容我们内部已经商议审核过了，我方曾已和修改。不好意思。喂，范叔，这个孤烟是怎么回事啊？闹情绪啊？这才哪儿到哪儿他就开始闹情绪啊？
1: 那我们的编辑给他打电话，他接都不接，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想离开？
0: 那你们去别的公司啊？我告诉你啊，他现在得罪的不仅仅是你们晨星，他得罪的是我们顶奇，得罪了这么大的平台，那他以后在业内他甭想再干了。他，
1: 不好意思啊，范叔，我们也正在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在稳定他的情绪和进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同时发展跟他同赛道的新人做着。
0: 那万一都没用呢？
2: 我入股你们晨星啊，这个消息还没公布呢，哦，你们这个第一作者就开始摆烂了，这传出去，人家要不要笑话我的呀？这不写是吗？这不写就算了。我呢，我是这么想的哈，这个似有故人罪啊，本来也是何涵和你一起搞的故事大纲，对吧？ 本来也应该是何涵写的。现在这种情况呢，如果何涵能回来的话，他倒也不失为一桩美谈，是吧？
1: 不可能。
2: 那就今晚9点，必须交稿。你自己想办法吧。

0: 是要散会的意思吗？
1: 范总让我们给林总您时间，先处理公司的棘手情况，改天再确认合约。辛苦了，林总，走吧。
2: 他们什么意思啊？这不签了？
0: 故意的呗。我们只要处理的不好，他们就可以故意找茬来压我们的价。
2: 古燕的钢筋不能出问题，
0: 时间和质量都不能出问题。嗯，
3: 这大钢是你老板跟古燕一起弄的？
1: 嗯。
3: 写的什么呀？完全不行！我把故事原型打得好好的，他给我写成这样，人物跟气质全跑了。
1: 那要不就，那还是算了吧。我先回去了。老板已经跟我说了，让我不要来找你了。
3: 不，我找的你吗？那他打算怎么办啊？自己写？
1: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他自己写了。
3: 他就活该。早知如此，当时就不应该找那什么顾燕的，不靠谱啊。
1: 那何涵老师能不能帮老板一下呀？他现在真是焦头烂额了。
3: 喂，
4: 在酒店吗？今天的更新什么时候交啊？
3: 啊，正在写，晚上交给你。别说我不讲义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债要还。那
1: 什么啊，转账？
3: 精神支持一下嘛。你回去给大家买一些奶茶、宵夜什么的，就说何涵老师很体恤大家的辛苦啊，熬过今晚，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别呀，那是何涵老师，你不能不帮老板，
3: 我帮我帮不了啊，这个。
1: 自己你快疯了！
3: 不是我怎么帮，我都没空更新自己的了，而且你老板绝对不会要我帮忙，他打死都不会来求我的。就算我帮了，你还会因为屡教不改让我帮忙被他开除。
1: 那你还叫我来？
3: 我就了解一下情况嘛。
1: 那你现在了解了，你还不帮他，他会很难过的。
3: 啊，辛苦你跑一趟啊，快回去吧。啊，回去，拜拜，走。嗯，记得买奶茶啊。
1: 你不辛苦他，我辛苦他。

林展翘打算自己替你写了。

0: 喂，
1: 哎，怎么样啊？好久没有自己写了吧？啊，是不是都有点找不到感觉了？尤其在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不容易啊。你写完了，我去找你喝一杯去。
0: 没写完呢，不用来找我。
1: 哎，我跟你说，我建议你啊，不要写叙事，叙事容易暴露本性，几行字，精明的读者就看出来，换人代笔了。你就写对白，对白越多越密越好，怎么水怎么来。
0: 行了，就这样吧，没时间说了。
2: 请大家喝奶茶，
3: 来，
2: 还有甜品，
3: 你们看着大家买的，
4: 还得是何涵老师，
2: 来，
4: 哎，大晚上还心系着陈星，哪像那个孤烟啊，刚拿了奖就敢撂挑子，你别说，脱稿开天窗的我是见多了，
2: 谢谢，
4: 但是像他这么红的，我还是头一回见，这才请了几天啊，就敢玩失踪，把这么大一个烂摊子留给林总，谁爱听啊？
3: 不能小点，你怕他听不见是吧？这个事儿最难受的其实就是林总，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心思培养一个人啊，结果在顶奇网入股前夕被刺了一刀。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如果说处理不好啊，降价事儿小，人可能直接就退货了。
2: 何涵老师，你亲自来了，
5: 奶茶好喝吗？
2: 何涵老师
5: 好喝就好了，
3: 谢谢奶
2: 茶，
5: 应该的，
2: 谢谢谢谢，
6: 到底是自己人哦。
5: 来，看
1: 那
6: 不要打扰我，
1: 我是来关心你的。怎么样啊？写了多少了？
5: 啊，一半都没有。
1: 那怎么来得及啊，林展翘？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只有一条办法可以走了，你索性让它短一点，字数不够也没关系嘛，你就跟读者说明一下，说作者不舒服，写不了了，不然就说你这张短一点，是因为下一张要放大招，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因为下一张
0: 你能不能不要出声啊？
1: 我这不是在帮你想办法吗？顶奇网的编辑愿意等你等到几点？最晚9点吧，我保证你现在这个状态，9点之前你最多憋出200个字，而且他们还得看啊，不可能不看就让你发出去吧？那你还不能9点交，你得8点50。
0: 能不能不要再出声了？你给我出去！你就是想看我笑话是吧？
1: 我没，
0: 你就是想要看到孤烟他开天窗，就是想看我们笑话。
7: 顶奇网编辑问我们今天还能交吗？

0: 掌桌，
1: 老板，
0: 让鼎晴网的编辑先等一下。
1: 好好好。这个何涵老师，
0: 嘘，
1: 我就知道他是神仙。
0: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都已经辛苦一天了。我现在把这个录入编辑好，发给鼎晴网，明天大家可以晚两个小时来上班。
1: 好，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
0: 哦，记住，千万不要说何涵，就说是顾烟自己把稿子给发过来了。

0: 拜拜，明天见，早点睡。嗯，拜拜。何涵老师，你真的写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真是小看你。我是律师，什么事情我都会做最坏的打算。公司的问题，别人是怎么跟你说的？
1: 委托你处理一些审计的问题。你觉得这个公司算什么？是你们爱情的实证，还是你觉得贝律师爱你才投资给你开公司的？你不用借这个公司来挑拨我和贝律师。我30几岁，不是18岁。我和谁一起做生意、开公司，为的就是一个目的：赚钱。贝律师有这个大背景，为什么不做呢？ 只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才会觉得名字写在一起就是什么爱的宣言。当然了，我也不是在维护他，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有自己的判断。

0: 还有其他吗？
1: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0: 那你知道还有？
1: 我不知道，你应该问贝律师。但在我目前看来，被审计的只有你们名下这家公司，而你们面临的风险是高额的补税和滞纳金。
0: 我还是我？
1: 你。目前看来，贝律师跟这家公司没有直接的关系。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被利用？
1: 至少这不是爱你，爱你应该是以你为重，对你真诚的。他甚至知道我要来找你，他一定会跟你解释所有事情。但他联络过你吗？他跟你解释过吗？如果都没有，你在跟他纠缠什么？

0: 那我问你，现在我名下的公司出了税务问题，如果你怕麻烦的话，你要不要离我远一点？
1: 我就喜欢挑战麻烦的人，不然我怎么得到贝律师的信任？我又怎么敢追你这种魅影？

0: 该你了，啊，醒醒啊，该你了。
1: 哎呀，
0: 真的，快点，快点，快点，你看一眼，你赶紧看一眼。
2: 来来来，来来来，乖。
1: 谢谢王啊。啊。
0: 哎。哎呀。哎呦喂。这几根手指头？
1: 三。

0: 哎，哎，兄弟。
1: 嗯。
2: 你是橡皮擦吗你？啊。

0: 首先我肯定会阻止你，那如果你非要坚持的话，那我就帮你一起去杀。
1: 那不行啊，但是你是累赘，我还得考虑你安全，还不如我自己去呢。而且我也不想连累你。
0: 可是这不叫连累啊。哎，而且你怎么能确定你一个人可以杀死他们全家人，而且还可以全身而退？
1: 我已经做好被抓的准备了，那更不能牵连你。哎，我没做完的事情你要帮我完成吧。
0: 那要不然这样，你在前面冲，我帮你断后。
1: 你说两个人一起去，我进去杀人，你在外面把风是吗？
0: 对呀、啊，而且实在不行，你可以在里面喊救命，我就冲进来。
1: 我还喊救命？我把他们全家都杀了，我还喊救命？他们喊救命？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跟我刮目相看。
3: 我们在错位的轨道，沿反方向奔跑，一路拼命寻找。
4: 载歌而行，刀书锋刃，家碎营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8: 那顾燕要是往后都不写了呢？怎么办？你帮不帮？是以你和韩的名义，还是以顾燕的名义来帮？
9: 我告诉你，昨天的命更新根本就不是老板帮你写的，他没有帮你写。
10: 是你让何韩写的，陈星的其他人是不是都知道？
9: 你到底说够了没有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是没有资格去怀疑和指责任何人的。
10: 一天到晚在那儿装正经，装理性，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人情冷暖，人心真假。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时间过得真快，
17: 一二三，
18: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16: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8: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6: 我参加高考，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
19: 你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8: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20: 开先生慢点啊，
21: 放心吧。
20: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6: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22: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23: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24: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25: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26: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27: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20: 奶奶，为什么一点消息
28: 都没有？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岁。
21: 警察是干什么？
29: 打拐办的案子呢，不是那么简单。
28: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6: 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30: 一定会有团聚的秘密。
18: 希望天下都无悔。
20: 中国警察永不退缩。
3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谢谢谢谢，
32: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2: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3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3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4: 应该的。
35: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
34: 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3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4: 不麻烦，应该的。
3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2: 没什么事儿。
3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39: 吧？干吧，应该的。
3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4: 应该的，
39: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四有故人罪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

0: 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苏琪，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9: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0: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9: 纳艾斯集团。
21: Suavecito

0: 畅。
1: 哎，范叔，范叔，
0: 你们到底还能不能更新了？这公演到底还能不能写了啊？你痛痛快快的给句话。不是，你们那边要是再不答复的话，那我们只能按照预案来了。我们
2: 到时候就发个声明，就说身体不适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但前提是你得找着他呀。你发声明你也得事先跟这个孤烟通个气是吧？别到时候我这声明发了，哦，他自己突然冒出来，你不啪啪打我们的脸吗？
0: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 哎，哎，范叔，范叔，那个我那个稿子已经发给编辑了啊。
2: 孤烟更新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对，就刚刚。拜拜。

0: 什么事儿？
1: 怎么不让我上去啊？
2: 有人啊？
0: 把你带着不走，什么事儿？
1: 这么个事儿，这个孤烟不是一直赖着不更新吗？现在写了，没有任何征兆了。林展翘突然就把稿子发给我了。孤烟，我们是一直联系不上的。我问林展翘似有故人罪的后续更新计划，他竟然支支吾吾的。如果是孤烟交的稿，他不应该是这个表现呢，对不对？
0: 他替孤烟写的。
1: 你先看看，
0: 写的不好？
1: 不是不好，是太好了，好到十个林展翘他也写不出来。怎么样？
0: 你说何涵？
1: 英雄救美，对不对？
0: 何涵他晚上是在写更新，但他写的应该是自己的更新。
3: 你以何涵的名字来写小说，我有替陈；你以孤烟的名字来写，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0: 所以你要继续在林展翘面前当好人的话，那你辜负的就是我。
4: 有道理。
0: 如果你要继续帮林展翘代笔似有故人罪，我去跟顶七谈条件。
4: 你都跟范叔通过气了？
0: 各种情况他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4: 不是，没必要啊，没什么大不了，就是
0: 我觉得你应该去跟林展翘聊聊。
4: 聊什么？
0: 哦，拉不下脸。行，我去。你赶紧写，打开电脑，你赶紧写，赶紧写。
5: 在第七天晚上，一场经济追逐战。
6: 哎，长柱，孤烟更新没有啊？更新。
7: 好。
6: 太好。
7: 你。哎哎哎

0: 林总昨天没回家啊？衣服没换。
1: 我说呢，我早上出门怎么没见着他，还以为他先走了呢。
0: 所以说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回家？
1: 不知道啊。
0: 五分钟上更新了，
1: 你给你看过了？
0: 昨天就看了，他给顶级网发的时候不是顺利一份到群里吗？啊，我第一时间看的。虽然顾燕这次让咱们有点儿啊，但不能不承认，这篇更新质量确实高，
1: 是比之前写的还好。
0: 我估计他就是知道今天内容炸裂，所以才让林总这么等。你看现在内容发出来了，不是林总也没话讲吗？
1: 哎，就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还能保持现在的超高水准。
2: 你知道这话的意思啊？就是最后永远。

0: 去吧，睡。
1: 帮助我了，
2: 这不是昨天发群里那篇啊？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
1: 昨天内容有什么问题吗？

0: 对不起啊，
1: 最后还是没有用你的那招。
0: 中午我去找你吧，我当面跟你解释。
2: 不用帮我解释。

0: 老板，那更新你是不是发错了？
1: 没有。
0: 可是你发的那个不是何安老师昨天写的那篇。
1: 那是顾烟写的。
0: 顾烟？他什么时候写的？
1: 他昨天晚上发给我的。

0: 所以你昨天晚上没回去，是在处理他的更新啊？
1: 我想来想去，应该还是让顶七王去发他的内容，毕竟这是他的作品，所以应该还是要发他自己的内容。
0: 那关键是现在这个混乱的局面是顾燕自己人为造成的呀，难道不应该就是对她有一些惩罚什么之类的吗？为什么现在反而跟没事儿似的？那些为她操心的人，给她做了垫背的人，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呢？我觉得现在这样是不太公平啊。
1: 这一晚上他应该也不好过，他知道自己输不起，所以到最后，他还是把狗叫了。
0: 那何安老师知道吗？
1: 他现在知道了。

0: 林浅俏没有用你的更新，现在用的还是孤烟的那更新。老范说林浅俏早上临时决定让顶旗替下你写的更新，还是用孤烟写的内容。哎，老范，他在我旁边呢，我开免提啊，开了。
1: 何涵啊，哎呀，这个事儿啊，我得给你解释一下，没有你写的那一篇呢，这真的不是我的意思。这我一直在劝林展翘，这不，十点之前我还在打电话劝他呢，可他坚持要保孤烟，我也没有办法。我也知道要说好呢，那肯定是你的那篇好啊，我也想来点刺激。
2: 昨天是不是他找你帮忙啊？
0: 行了行了，别说了，他听不见了。一起用事就是要做好败兴而归的准备。那现在嘴里是什么都不说，心里肯定还是不高兴的。
2: 他跟林展翘的这个破镜重圆呢，那也甭管真的假的，我看也算是到此为止了。

0: 范总，您找我？咱们跟陈兴的合同签了没有？他们那边已经签字发过来了，我们还没签字寄回去。哦，没签就好，先别签啊。哦。等我的消息，再看看，先压着。
1: 你最后还是没有忍住，写了更新给林展翘。
2: 你来来回回找我，不就是为了签我写网文吗？我要是第一步就断更，有了烂尾的口碑，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吧？
1: 我不会，我认为这是林展翘的责任，是他没有善待他的作者。如果你签给我，我会这样替你去解释。
2: 你就这么讨厌林展翘？
1: 不是我讨厌林展翘，是换位思考，我会全力保护我的作者。对我来说。 不管对错，只分内外。如果你把自己全部交给我，那我就会为了保护你，拼命到最后一刻。所有老板都是这么说的。说到做到。你今天回晨星，继续跟林展翘一起合作，你们的关系会缓和一段时间，但你最后还是会来找我，因为他还是会让你失望。几次之后，你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我不会走，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
2: 你知道你会给别人很大压力吗？

要做成事情必须要有一点压力，给自己也给对方，我不认为是坏事，主动推进而已。上海见。

0: 雷总，私有雇人罪本周的军令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上升，应该是这一段落进入到强情节的原因，也算是有惊无险过了这一关。
1: 知道了。
0: 我先过去了。

0: 什么时间你跑我这儿来干嘛？我没有办法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地面对我老板。我知道你肯定跟我一样生气，对吧？哎呀，就是闹生气了，又没什么大不了。你写的和孤烟写的更新，我全都看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显然是你写的更好。明明是那个死孤烟自己发脾气，任性不更新，你好心帮忙给他补上了，凭什么反过来还要将就他？
1: 你吃了没？饿着肚子发脾气，脾气会更大。
2: 我听着吃了。
3: 你我饿了，你就当陪我去吃饭吧。啊，走吧。
2: 你尝尝，这个也特别好吃，我给你加点。
4: 我自己来。
3: 来，我给你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要不要换个地方吃，方安老师？没事。何涵老师，长猪，这么巧。老板好。你再尝尝这个，这个你也没吃。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炖牛肋排。 这听说要炖8个小时，你尝尝呗。吃吧。我这段时间，虽然没有按时交稿，但是我发现去到山里面，在那儿写作，感觉有种特别的心境，而且特别有灵感，比我在家里对着电脑打字强多了。其实那个地方离市区还挺近的，就1-2个小时。有时间的话。
1: 你也可以来，我们就可以。你知道你不交稿子给老板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0: 这次交晚了，不好意思，有特殊情况。
1: 这不是一句不好意思就能解决的事情。
0: 我已经跟林总道歉，而且我听说鼎气网昨天晚上其实已经收到稿子了，我知道当然不是我写的。

0: 所以只有一种情况是林总帮我写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林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在关键时刻，他还会对我全力以赴。
1: 要是他没帮你写呢？嗯？
0: 他肯定会帮我写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听说何涵老师你不交稿的时候，也是林总帮你写的。
1: 我没明白你意思。所以你是在测试你的编辑，在考验呢？这有点幼稚了吧，小朋友。
0: 我只是想确定跟我合作的人，我信任的人，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会站在我身边。
1: 果然幼稚，你信就信了吧，需要什么证明？你需要证明是说明你没有信任，这次证明了，下次。
0: 下次我不会了。哦、嗯。但是我怎么觉得何涵老师，你再说下去啊，好像是在挑拨我跟林展翘之间的关系呢。嗯，还是说你心里希望林展翘不要帮我，让我自生自灭？
1: 不管他帮不帮你，你都会灭的。

0: 我告诉你，昨天的命更新根本就不是老板帮你写的，他没有帮你写，是何涵老师帮你写的，写的比你好10万倍。
1: 你说够了没有，长珠？好好回去反省一下今天的行为，再想清楚之前不用来找我了。
0: 我只是说出了事实，否则不公平。
1: 你不用再来上班了。

0: 掌柱，掌柱，你去哪儿啊你？我就是受不了他跟你说那样的话。要是我不说，老板不说，你不说，你们都不说的话，他真以为自己是谁了？先冷静冷静。林冉肖刚肯定也是没办法了，才说了那么重的话，他不是真心的。你让他先缓一缓，事情就过去了。 别哭了啊，多大的事儿啊，不然我去帮你跟他说。
1: 不用管我，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了，我不会后悔的。

0: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你名下的公司所产生的拖欠的税费，却不由我来承担。公司过往的收益，已经属于你的，应该属于你的，仍然是你的。那还会有其他牵扯我的问题吗？没有了，我没这么傻，知法犯法还要连累你。所以你开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这一年的利润对你来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数字。我是为了你，可以能让你有多一些自己支配的资金，是我的初衷。我希望你过得可以更自在一些，也希望因为我的出现，可以带给你的生活更多一点的美好。我知道你父母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困扰你。
0: 除了走法律途径以外，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经济上多一份自由，可以让你自己跟自己多和解一些。那你在外面除了这家公司以外，还有其他的公司吗？
2: 律师是不能搞任何的经营活动的，我胆没那么大。等这些事情处理完以后，把公司注销吧。我和你不是为了钱，我自己也可以赚钱，虽然挣的没有你多，但是也够用了。 既然张佑森可以发现这个公司和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那其他人也可以。我不想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在任何方面给你带来麻烦。最坏最坏，捕风捉影被别人发现，那为了爱也比为了钱好。
1: 如果赵又森真娶了你，我心里会很难过的。

你刚才找我有什么事情？我想提醒一下，你要提前规避风险。如果可以的话，把法定代表人更换一下，否则这个事情一旦被追查，是会很严重的。轻则财产受损，严重的话你是会成为失信人的。你见过贝律师了？他怎么跟你说？那就看你是相信他还相信我了。

0: 那怎么了？
1: 不知道。
0: 真的是何寒帮我写的稿子呢，我想看看。
1: 他那版我已经删了。
0: 你不给我，我就去找掌柱要。顶青万一收到我的稿子，他们手头肯定有。
1: 你别看了，交的是你那版，你看他的又何必呢？再说本来就是临时应急，他才帮忙写的。现在你的都已经交了，他的就没有用了。你看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0: 是你让何寒写的？
1: 不是我。
0: 那是他自己要写的。他是替你着想，还是一时好心，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1: 他能有其他什么想法呀？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最后关头能够帮你写，能够帮我们交差，我都已经要谢谢他了。之前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你也应该要谢谢他，而不是在这里猜测他到底有其他什么私心。
0: 似有故人醉的故事大纲是何寒起草的，你交给我写，现在读者能有这么好的反响，我不相信他能大度到乐见其成。
1: 但是那个版权在我这儿，他离开的时候我付了他钱的。还有啊，顾燕，这个跟他出于什么原因来帮助我们，那是两件事。
0: 除了掌柱，顶七网是不是也知道是他替我写的？陈心的其他人是不是都知道？
1: 没有人知道。我认为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其他任何人在知道了。
0: 不可能，掌柱肯定会说的，他那么替何寒打抱不平。
1: 你到底说够了没有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是没有资格去怀疑和指责任何人的，无论是何寒、我

0: 养猪，你知道责任在谁那儿的？
1: 那你应该知道，我肯定会写的。死有辜人罪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
0: 那你在这折腾什么呢？你折腾大家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你一直让所有人都觉得何涵永远是你世界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你跟我一起去参加活动，活动相册里找不出一张你跟我的照片，为什么？因为你一直跟何涵在一起，你已经忘了你是跟我去的了。
0: 那天我去找过你了，我绕着整个会场里里外外都找过你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你。
1: 我不能再离你们只有一米远的地方傻呆着吧，因为你们看起来有聊不完的话。
2: 那天这么多人在，
0: 我自己有我的打算，但无论如何，出于我的本意，我不可能是为了要冷落你，更不是为了让你难堪。但退一万步来说，这都跟你玩消失不交稿那都是两件事儿，你更不应该难。
1: 你想说什么？
0: 用赵兰心来威胁我和陈心？
1: 谁跟你说的？
0: 不需要任何人说啊，这是我作为一个同行最敏感的事情啊。
1: 他确实跟我聊了许多，但是我什么都没有答应他，你要相信我。
0: 好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好吗？在这件事情上，与你与我都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下一次，在截稿半小时之内我看不到你的稿件，我立刻会跟顶新网说永远停更，死有故人罪，不会再有一办公室的人在等着你，不会再有人替你写帮你做备份，何涵不会，我不会，谁都不会。
1: 你不可能停更。
0: 那就试试看。

0: 喂。
1: 哎，今天的事情你不要怪郑珠了啊，年轻气盛嘛，谁没有过？你就吓唬吓唬他就算了，
2: 不要真的把人辞退了。
0: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但不是今天这一件事情了。
3: 公司有自己公司内部的规矩，他不能什么事情都去问你，都去告诉你。
0: 是，我理解你是他的偶像，但他也不能什么都跟你说啊。我之前提醒过他很多次，但他永远把这个当作是耳边风。如果今天这样，我仍然毫无反应的话，他以后只会更加不知天高地厚。
1: 是，我知道了。

0: 可以。
1: 而且不应该，也没有必要让顾烟知道这么多事情啊。
0: 你在喝酒？
2: 我没有。姑且不论长珠，
3: 林展秋，你为什么要把我写的那个撤？你怎么想？你也觉得我写的那个比较好是吗？你为什么发他的？不仅晚交，还
2: 平平无奇。你发了我的，他不就老实
3: 吗？你发了他，不就在纵容他吗？你这个人，你真的是
2: 一天到晚在那儿装正经、装理性、冠冕堂皇的，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人情冷暖、人心真假。林展秋，你就不配别人对你好。

0: 你能不能不要再跟着我了？我是，那不用你管啊！我以后不会关心你任何事情，所以你也不用再担心我喝不喝酒了，好吗？
1: 这种话我们已经不是一次说了，说了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吗？我根本就做不到在你喝酒的时候见死不救。
0: 你从现在开始见死不救，我以后就不会再去骚扰你了。
1: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你是来骚扰我，我知道你是在帮我的。
0: 你需要吗？你不需要啊，因为你是林展翘，你离开谁你都能过得很好，因为你永远都是最正确的。
1: 我一醉方休，就是逃避，就是弱者的表现。你希望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模一样，有秩序，有理想，有追求。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失望，觉得他们无可救药。你知不知道你这种优越感很让人讨厌？
2: 你根本就不是讨厌，你根本就是害怕，你根本就是讨厌自己，就像你爸讨厌你一样。所以你从来都不希望自己变好，因为你一旦变好了之后，你就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0: 对，
1: 你倒是听我说完。所以呢？
0: 我每次对你好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变得更好的时候，你就这样来针对我，这样嘲笑我、指责我，甚至刚刚那段话根本就是狗屁。
1: 到底是谁配不上别人对他的好？到底是谁不希望别人对他好？是你，是何涵。
0: 对，你说的都对，你看的最透彻。但你有没有想过，林展翘，如果你真的那么强大，想的那么清楚，咱们在一起10年了，我变好了吗？你真的觉得你能帮到我吗？
3: 既然我们互相讨厌，永远没办法改变彼此，那就让我在你面前消失吧！啊，你看我在不在乎？
1: 好，不要再来找我，
3: 记得见死不救啊！

0: 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3: 收钱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9: 我们已经尽力了，请接案。
8: 我又错了，你真相，我又错了，我又错了。
13: 他让我告诉你，你妈妈不是死了，是走了，受不了他，所以走了。他觉得对不起你。
4: 表哥，何涵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又突然停更了？
7: 林总，
19: 平台那边已经安排大动作了，明天上线。
6: 什么大动作？
19: 闪灵骑士重出江湖。
5: 消失多少年了，谁都不知道闪灵骑士是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上当的时候。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3: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郭柯宇，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4: 一男的，身高1米7几，脑袋老晃悠，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
5: 公交车，我们的地盘。别动我兄弟！光堵住嘴是没用的。
6: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7: 直觉，女人的直觉吧。
1: 请关注黄雀，第6集。
8: 舒淇，
9: 哎，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
10: 小爱同学，
11: 副驾请讲。
1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0: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桥关东站下车的旅客，带好自己的行李，做好准备。
1: 这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可怜？一个人在这里啊？
2: 对，多可爱的孩子！
3: 这家长真狠心呐，把小孩丢在这里不管，
1: 差不多有10岁了。
0: 就是啊，太可。

0: 好了，你签个字。
1: 李红旗，你盯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2: 哦，
3: 哎，求求你了，把我放了吧。
2: 闭嘴。

0: 刚才那孩子他去哪儿了？我看见有人给他领走了。梁玲。
1: 该问问师傅。恭喜发财，好人平安。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0: 太太，好人。
1: 小军。

0: 还看这么一会儿，眼睛就酸了。
1: 监控都是我看，你当然没事儿。
0: 感恩吧你们，你们还有监控可以看，我们全靠肉眼在广场上看人，眼睛就得靠练。梅兰芳先生练眼睛是看鸽子天上飞的，我们呢是要看地上走的屁股兜。人说呀，经常看漂亮的东西人会越长越漂亮。你说我这个，我就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练吧，越酸越要练啊。
2: 女厕所里找着一件红色上衣，壁虎自己把自己尾巴咬断了。哎，
1: 这女的就这么跑了，男的也找不着了。

0: 你们这儿脏话怎么说啊？最脏的那种。
1: 我想到一个，那个，呀死呀嘞，
0: 什么意思啊？
1: 吃屎吧你！
0: 太文雅了，还有吗？
2: 扑街啊！
3: 行吗？
0: 什么意思？
3: 去你的吧！
1: 我横尸街头。
0: 那还是吃屎吧。
4: 呀死呀嘞！

0: 什么意思啊？
1: 身高5英尺5英寸，
2: 体重110磅，36D。这不用我解释吧？

医生说雨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北方有句话叫井水不犯河水，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直接说啥事儿吧。
0: 我刚刚来，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
2: 但是无论南北方各行各业都得要守规矩啊，不能胡来。
0: 我小舅子吃不了苦，家里有钱，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而且还得是下铺。
2: 一张下铺你们要加价150，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你们加价还分人吗？
1: 有这事儿吗？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你们谁坏规矩了？
2: 那不可能啊。
0: 一男的，身高1.7米，穿深色衣服，脑袋老晃悠。学学，
2: 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
1: 为啥呀？
0: 倒票就倒票，他还偷东西。

0: 我们这的手机啊，绝对是全市最便宜的，质量也是水壶中的上等。我们平均每天卖出30-40部以上呢，这要是质量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买？你说是吧？
1: 它都可是最便宜。
0: 你要是打算买的话呀，我才能拿真机给您来测试。我得保证啊，我们店里面的每一台手机卖出去都得是新机。

Boy Girl King。我不哭，他在心里。我一时半说不定啊，给我乱冲。

了。

来的？公交车，我们的地盘。

哎呦

0: 这买卖买卖，有买的就有卖的，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他拿过来那点东西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我也判断不了。
1: 当然，这种东西见不得人，也登不了台面，所以才会半夜交易。
2: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0: 我不认识他，我不说了吗？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这一传二，二传四，传到我这儿，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
3: 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天也不是巧了，还是有心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我还真没细看啊，看清他的脸。
3: 你就是那个，那光影之下，他胸大吗？
0: 哦，我贪财，不好色，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4: 说正经的，别嬉皮笑脸的。他卖你买是不是？钱怎么过手？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来不问呢？
0: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只认东西，不认人。这么说吧，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没人去管。
5: 行吧，就按你上次说的，先盯那帮有钱人，小偷小摸的先还了。
3: 要是领导怪下来啊，您就往我身上推，我呢一大堆处分，虱子多了我也不嫌痒痒。
4: 你这说的好像就你们老爷们儿特仗义，我们女的都不好使是吧？
3: 哎呦，我没这意思，我没有，就是我没有跟错队长。那咱一块儿骗领导。
4: 骗这个字儿可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3: 你看你这瞒吧，瞒这更准确。
4: 说吧，什么馊主意，赶紧说。
3: 信息很重要，我觉得呢，就是最近咱们得留意这些大型活动，比如车展啊，然后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些。
4: 嗯，就是重点的这些日子，然后四面八方来的火车车次盯紧了。
3: 哟，要不您是领导呢，这举一反三能力太强了。
6: 哟啥呀，马屁拍的。哟，崔局。
4: 喂，崔局。啊，说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啊？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他特别忙，
3: 对，
4: 就在我边上忙着呢。
3: 我马上给他打。
4: 他马上给您打过来啊。嗯，好。什么情况？
3: 不知道啊。
7: 哎呀，别装了。怎么中国移动就把你一个人手机信号给掐了？眼角膜什么时候能给我拿回来？
3: 不是，我在找啊，崔局。这个眼角膜这事儿啊，它确实没这么简单，我也很着急。
7: 赶紧说。
8: 我刚才跟花儿姐也说了，我说啊，留意一下最近的这些这个大型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您那边呢，帮我准备点数据，就是最近这种
3: 入室啊，什么仙人跳啊，所有的这个犯罪数据整理的越详细越好。
8: 因为我觉得这伙人啊，他们跟咱们隔了一层帘儿，
3: 撩帘简单，但是咱现在摸不着这帘儿。我把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呢，就能摸着帘儿了。我是这意思。
7: 我要的是结果，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要的是眼角膜，到底需要几天？具体点。
3: 喂，
7: 别喂了，说几天？啊，
3: 那就今天吧，反正也找不着。我说今天能找着，您不是心里高兴吗？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你的那位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 避免传播。
6: 李小莲多舒服啊，每天都待在屋子里，吹着风扇，喝着凉茶，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冒险，不担心被抓，拿的钱还是最多的。
10: 我这只手怎么还是稍稍有点麻？
6: 现在呢？
10: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时候，手和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哪天迷了路，找不到吃饭的办法，才知道脑子有多珍贵。这些道理他们应该都明白。
6: 等有一天都明白了，心里积的怨都溢出来了。不过换过来想，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让我天天跑断腿，我也会不高兴。
10: 我这个人啊，脑子笨，不会观察环境，查看规律，像你那样提前做一些预案。但是我能保证的是，那些像怨妇一样的话，不管是阿兰还是财神，都不会再说了。
6: 光堵住嘴是没用的。
10: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直觉，女人的直觉吧。
1: 所以你太瘦，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干嘛要去操心呢？是吧？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劳逸结合嘛。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下午茶做得很好，而且还有现做的点心，你要不要去试一试？那个眼角膜的眼科医生也去的。我来你这儿那么多回，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出去以后会去哪儿。
0: 我还得坐诊，不去了。

0: 你说不懂礼貌的人怎么越来越多？
1: 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坐公交车坐地铁，那些年轻人啊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看看他，哎，他抬头看你。这一路上我是站着过来的，真是人心不古啊。
2: 你攒这么多钱不花留给谁呀？叫我出租车过来就行了嘛，又不会破产。
1: 我攒点钱也不容易，不像你不干活了还有理发这门手艺，我那都是公交车上一毛钱一毛钱的偷回来的啊！我费了多少心呢，我怎么能跟你比啊？啊，你是老大还管着大

你点个头，年轻人才能出手，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让他们去刚刚丢过钱的地方，专偷那些丢过东西的人，偷一个，偷两个，偷三个，谁把回头饭吃进嘴里，谁才能分到筷子。

0: 分到筷子的人自己有饭吃，也要给你尽孝纳贡，你有眼光呢。谁要是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哎，这可都是你定的老规矩啊。
1: 老掉牙的讲究了，
2: 都没人管呢。
3: 我头发也白了，早就该退休了。
0: 哎，你不是还管着这几条街的事儿吗？
3: 闲着没事就动动剃刀子，把街坊服务好了，改天走不动了，摔在马路上，也有人拉你一把。
0: 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哦，一个季度一次，你们现在还在茶寮呢？
3: 天生爱操心，命苦啊，没办法。
0: 走了。嗯。

0: 哥刚才打给我啊，说在医院里来不了了，急性阑尾炎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大明星开演唱会的话筒他都敢偷，这上医院那手术刀麻醉药那不得都偷啊。
2: 那个偷有名茶餐厅煲仔饭的方子是谁啊？
3: 还不是他们骗我，说那张纸指两家餐厅，到今天还压在我床垫下边呢。天这么潮，估计都欧烂了。等哪天我退休吧，开家餐厅。
2: 希望杯呢，只是开胃菜，现在还在申办亚运会。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公安部、铁道部、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清理多区域的乱象。反扒是排第一位，
4: 那不是在说火车站吗？
2: 严打还分火车、汽车，放枪打狼，火星子喷到任何人身上，谁都受不了。
5: 那也得吃饭呀，要不怎么办？
3: 各干各的，单飞。
2: 可以啊，老规矩，到我铺里偷点东西就好。
6: 家长会怎么老是临时通知啊？你没时间吗？啊，好。
7: 我看看，哎，不要老穿，来后面，特别棒哦！你把它穿了，它很好看啊。哎，等一下，喂，刚看完个病人，还有点事啊，你先吃吧，应该会比较晚，嗯，你先吃，嗯。妈，
8: 那我等一下吧，待会儿可以吧？
2: 规矩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高级？因为我们讲规矩。我们吃这行饭的，不是谁都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对不对？我们也瞧不起那种只偷医院、偷病人。有人偷游乐场，有人偷商场，有人钻撬锁，夜半进屋，偷不到就抢。如果发生问题了，谁都顶不住的大事啊！还有很多例，我也不提了。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麻烦事，只坐公交、地铁和路口？你可以去偷金店，你可以去偷商铺、偷部汽车，或者偷个车牌子，留张纸条，要车主给300块就还给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档次太低了，因为太没面子了，因为 我们要体面。
3: 有几个中兴人抢饭吃，他们不守规矩怎么办？
2: 那就看他们在这里待多久了。如果是路过的算，
0: 那如果不是路过的，
2: 那就要按我们的规矩办事。如果有人抢我们的饭碗，先别管对方，先看看自己那个碗能够端得牢。最近天气转凉了，我反而觉得你们好像不太爱出门。

0: 绝不送这只鸡过学校吧。
1: 哦，不行。

0: 姐，对不起，我是不是迟到了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路上实在是太堵了。还有上次跟我老公打电话，都怪我，我们俩说误会了，孩子他爸以为我要来，然后我以为孩子他爸要来，结果我们俩谁都没来。
2: 没事儿，每个家长都很忙的，谁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嗯，要不然不能把孩子送到我们寄宿班里来。
1: 是，

0: 长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很多家长看我们同学位置有所调动啊，当然了，我们坐在前面的这些同学们成绩依然名列前茅，那我们后面的同学们家长回去可要使使劲儿了。今天呢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内部通报一下，我们班有个男生
1: 在昨天回学校的时候偷偷带了父母的手机，今天下午发现搞丢了，经过反复确认，丢失地点应该不在我们宿舍，而是就在咱们班教室里面。
2: 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也有规律，比如下班肯定就比上班要高，累了一天昏昏欲睡最容易被人下手。怎么样，这和你说的上火车的时候犯困的一瞬间防范性最弱是一样的道理。
3: 有点臭啊，这几天没洗澡啊。
2: 太忙了这两天，
3: 胡子刮的倒是挺干净。你这么臭不怕花姐嫌弃你吗？
2: 不是我，
3: 这个抓小偷啊跟你学那些理论知识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看天赋。望闻听切跟中医理论有点相似啊，能看能听能闻啊。该吃药。谁呀？
2: 京都服装城经理。
3: 免提。哎，
4: 警官你好，我是黄立青，我现在在火车站买车票，但是我钱包被人偷了。
3: 是这样，我们也在办案，辛苦你打个110吧。
4: 啊，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个事情，你昨天不是要找那个大元的女老板吗？我问到了。
3: 她在哪儿？
5: 弄丢手机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左右，但是一直到快吃晚饭才跟老师报告，中间这么长时间那个孩子好像也没有很着急。
0: 他跟我说他到处都找过找不到才来找我的。
5: 如果我是那么小的孩子，把那么贵的手机弄丢了心里肯定会慌。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啊，不过老师您可以查证一下，如果他没有慌也没有很着急，那也许手机就不是被偷了，会不会是送给谁了，或者带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
0: 你很厉害啊。
6: 我知道了啊。
0: 你是怎么想到的？
6: 来，什么情况？
5: 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把父母的手机弄丢了我会怎么做。小的时候也偷拿过家里的零钱，可是一旦学校大动干戈，那有什么实话我也不敢实说了。
0: 对，有道理。嗨，我怎么没想到呢。
5: 行，
0: 谢谢你。
5: 你忙吧，不客气。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是陈金可，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2: 阿哲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
3: 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
4: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
5: 这是谁的？
6: 住进来在这放着，谁知道搁哪来的。
7: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8: 有鹦鹉的那个修表店你还有问题？
9: 你让红旗哥去查查这老板。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

0: 聚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1: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3: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0: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5: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6: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7: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4: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喂，
2: 我需要点东西。
1: 火车站俩老外丢了20000块钱外币，
3: 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
1: 是哪个医生救的？
4: 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
5: 红旗哥约了你想见的人吃晚饭，
1: 那就直接地铁站见吧。
6: 请关注《黄雀》第七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转学，不找个好学校，外孙是你自己的，他就要学坏了，你也不要管。差学校出来的都是贼娃子，又谁来了？
1: 嘘，出去再说。
0: 哎，等，
2: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你要上哪去啊？孩子的事上点心呐，
0: 交代的事别忘了啊。
3: 你们来也不说带条鱼，堵堵你师娘的嘴啊！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4: 偷旅的那帮人有消息了，赃物就藏在村里。我觉得现在就得去，早抓保险。
5: 你让师傅定。
4: 师傅也得这样定。
0: 人呢？嗯。站着干嘛？把垃圾给我倒了。
4: 哦，我去，我去。
5: 师傅，要不要抓？
3: 消息准吗？
5: 十有八九。
3: 这样。你们先去探探动静，我再去问问局里的意思。数额太大，得有把握才能动。
5: 师傅，我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0: 说了，是你的事儿，你得自己说呀。你怎么和我一样没出息？
1: 你不是我师父吗？
2: 怎么说话呢？
1: 师父，我的意思是，就他那个性格，我要跟他说了，他不答应，这不好收场吗？
0: 那就憋着别说。
1: 大家都是同事，如果搞不好，以后怎么相处啊？
3: 这你情我愿的事儿，我又没什么经验，你让我怎么替你说？嗯，你。

二楼西北角202里面住着四个人，但不一定都在，不排除有刀片。带头的那个人特别瘦，脸上有疤，消息就这么多。待会儿看情况吧，主要是摸底，不一定抓人。

0: 王八蛋，还敢贩毒！走。这假人身份是这个味道吗？
1: 假中医包治百病，是个骗子。你找的那个人行不行啊？上次也是他给的消息吧？说吃货车现在他也收，收个鬼！我要是再信他。我别干这行了，
2: 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
1: 啊？
2: 我觉得啊，跟你没关系，是我的问题，跟你离没离过婚也，我和你不一样，我没什么想法，说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没什么追求，更不想去读什么夜大，就一个外地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好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回老家去，包括性格。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
1: 你是想说分手是不是？是不是？行，知道了。

0: 连烟都抽不起来。
1: 也不是，最近总咳嗽，趁着上个月感冒捎带着就戒了。
0: 你欠多少钱啊？
1: 我妈说这世上啊，甭管谁跟谁，你品吧，人和人就四种关系，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我和我老婆，我就是还债的。
0: 那我呢？报仇的？
1: 那肯定不是。你不在这四种里面，算是第五种。
0: 第五种是哪种啊？
1: 许愿。那我先走了。烟以后就戒了吧，对自己好点。

0: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但凡是赚了点钱的，都从这儿搬走了。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这个是最破的，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打成隔间，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
1: 他俩在这住多久？
0: 哎呦，太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过，但凡她要挣点钱，估计也就搬走了。
1: 哎，行，谢谢您啊，您忙。
0: 来，
1: 来。
0: 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哎，大爷，您看看这俩人，您认识吗？在这住过吗？
1: 不认识。
0: 哦，哎，二位姑娘，这俩人你们见过吗？
2: 没见过。
0: 没见过吗？
3: 没见过。
0: 哦。
4: 哎，阿姨，打扰您，您认识这俩人吗？
1: 不认识。

们南方的虫是比咱北方的虫吃得好，还是咋的呀？就昨天咱们宿舍来了只蜘蛛，那大一个，我的妈呀，比那大。

0: 还有问问对不起，你要特，啊，还有小偷，你要踩中央开车的小偷，你马娘那啥不费劲做啊？不合规方向。
1: 哎，姑娘，姑娘，听你们口音，陕西人是吧？啊，我大原的。
0: 你有什么事儿呢？
1: 我找人，两个亲人，以前也在这儿干过，你帮我看看你们认识吗？
2: 我不认识。
1: 那个。
2: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原的陕西的老乡，
3: 都没有。
1: 哎，咱们都是老乡，我能去你们宿舍看一眼吗？
0: 绝对不可能！别了，老乡给老乡。
1: 打搅各位啊，我就是找人，啊，这俩人啊，姐儿俩，左边这是姐姐，叫姚桂兰，啊，右边这个妹妹叫方慧，姐姐呢话比较多，咋咋呼呼，神神叨叨的，啊，妹妹叫方慧，话不多，也不太爱笑，原来在这个服装城干过，他们也住这儿，你们有印象吗？
2: 没有。
1: 我听说这个以前药厂啊。
4: 还有这个电子厂，还有服装城的，咱们陕西的老乡都住这栋楼是吧？
5: 现在大多都是厂工，服装城的早就搬走了，有钱的谁还住这儿呀？
6: 就是，你说的呀。
7: 那是以前了，现在琵琶的那个厂人都有自己宿舍了，也不在这住了。
4: 也不全是陕西人，隔壁都是湖北人。
8: 哎，你干什么？你和寡姨夫了？
4: 哎，不是，您别紧张，
8: 我不是坏人，我就问一下，这是谁的？
4: 住进来在这放着，谁知道搁哪来的？我们都给他抹布使了。
7: 人走了，哎，你们这儿就不登记不留个底吗？
9: 我们要休息了，东西还你，你走吧。

0: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跟开车一样，你开够了10万公里，罚单就少了。
1: 反正花姐说了，你就待不到一个月，让我别不好意思，一定要多学多问。你就教我点真功夫吧。
0: 昨天服装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吃药，打完以后我吃了吗？
1: 你吃没吃？
0: 我吃没吃？
1: 不知道啊。
0: 我带了25颗药出来，昨天来看看这穿灰衣服的，
1: 只看背影就能确认这是闻着味儿了。
0: 你看手一直在兜里边，兜里边不是钳子就是镊子，目标是谁？你告诉我目标是谁？
1: 戴金链的女人。
0: 对，看看，动手了吧？要动手了吧？还看，追啊！

0: 哎，你好，请问一下，这院子除了这个门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后门、侧门什么的？
1: 只有这个门，怎么了？
2: 那有没有什么矮一点的墙能翻出去的？
0: 我们这的楼都这么高，怎么翻啊？厕所呢？厕所在哪？有没有窗户能跳出去？
3: 这都是防护栏，你自己看。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我们是警察，抓小偷呢。
2: 谢谢啊。
1: 那来的车呀？借的，我待会儿还得给人还回去。
2: 竞争院子里就消失了，我找去，你再门口守着。行了，别折腾了，这么多房间，你脸都没看清楚。你不是听见了吗？这儿就这么一个出口，守株待兔。The money
4: has been stolen from my wife bag.
3: Hold on, slowly.
4: Yeah, I have $20,000 in my bag, and we just got stolen. What should we do now? $20,000.
3: 哎，黄姐，稍等，这回热闹，大概意思是说人家丢了外汇了，dollar。 哎，Don't worry， 哎，

0: 换衣服了，来靠靠，是他吗？咱俩往那儿一守，这单位里边的人都看咱们，就他出来，头都快扎胸里边了。这身新行头也是偷的吧？
1: 罪加一等啊！哎哎，疼疼疼！
2: 谁？
1: 领导，什么指示？老外。好，我知道了。怎么了？火车站俩老外丢了20000块钱外币，是来参加贸易博览会的。
0: 也是现金？嗯。
1: 是不是跟之前那几个案子作案手法一样啊？
2: 我吃药了。今天没吃，刚说着呢，他动手了。
0: 那昨天呢？
3: 一天没吃没事了，
0: 不行，二合一吧，走。
3: 就在这里，当时警察过来问的时候，那两个老外很肯定，他说他们东西就在那儿丢的。那个女的好像还说，她感觉到有人拽她钱包了，就在那儿。因为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乱。 有个病人还在哮喘啊。

0: 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
1: 那个病人除了哮喘以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
0: 他就是喘不上来气儿，躺在那儿看着挺吓人的。
2: 有鸟飞过吗？鸽子什么的？
0: 哎，好像还真有。我也说怎么我天天在这卖地图，怎么平时没见着有鸟，今天还这么多，而且是白色的。
2: 那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1: 谢谢。嗯，
2: 领导，那个哮喘病人是哪个医生救的？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哮鸣音了，呼气性呼吸困难，还有胸闷跟咳嗽，但不是心衰，也没有慢阻，有既往的过敏史，是典型的哮喘。用了药之后呢，稳定了，让人送到铁路医院。
2: 我听说那人是个外国人救起来的。
4: 对，这个外国人只会简单的急救，但是对哮喘没有办法，只能用药。
1: 有人能帮帮忙吗？
5: 小亚，
1: 怎么了？
5: 然后我差点。
1: 有人能帮帮忙吗？
6: Hey, wait, are you okay? I think he have an asthma.
7: You have any medicine?
6: He don't have any medicine.
7: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1: Okay.
7: Fast.
6: Gonna be alright.
7: Please go away from here.
6: You're gonna be alright. Yeah, try to breathe slowly. Gonna be alright.
8: 钱包就是那个时候不见。广场围观的人特别多吧？
4: 当时人特别多，我也是挤进去的。
9: 喂，好，
10: 只要不是扣我工资，都可以说。
9: 阿志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
10: 行，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粉尘还是味道？
9: 好。

0: 哎呦，哇！这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1: 除了实习，一直在这儿。
0: 我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们领导，我不会把你安排在这儿，至少安排在市医院，屈才了。
1: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吗？跟案情有关的？
0: 跟爱情有关的我没有。
1: 跟案情？
0: 啊，对不起。我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在广场来回来去溜达，还得调查案子，都是领导逼的。等我想起来有什么细节要问你的，我就再来，你别嫌我烦啊。
2: 黑了，哎呦，
0: 我去。
1: 你是吃了什么药吗？站起来。
0: 嗯。
1: 面朝我，看着我，双手并举，平视我。
0: 平视你。
1: 嗯。
0: 嗯。
1: 照一下眼睛啊。

0: 放下吧，一过性痊愈，公费免费开药不能滥吃，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和忘了不吃一样麻烦。我就说屈才了吧，你看你，善于观察细节，总结细节，了不起。马虎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记忆力好，敏感，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师傅说，这世界上有种人，无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你就是这样，360行，行行都能做成人上人。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哼，开个玩笑。行吧，等下次我想着能把你逗笑的笑话，我就再来。走了。

0: 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胸口这老发闷，我怕哮喘犯了就来看看。
1: 是什么导致你哮喘？
0: 以前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只是花粉过敏，但是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我到医院检查过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比如说羽毛啊。

0: 人家在屋里呢，你要是透视眼就能看得见。
1: 你是觉得我喜欢上那女大夫了呗？
0: 媳妇一直找不着也正常。
2: 我俩要真有事儿也看不出来，你信吗？
0: 我不信。为什么？
2: 男女之间啊，它有一种信号，一种感觉啊。我俩喜不喜欢，外人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像你这种连女孩手都不敢抓的人。
0: 我怎么不敢抓？我初吻都没了。
2: 那你厉害啊，你有没有跟我没关系。我要跟你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相通很重要啊。贼也是这样，他们的秘密只会告诉自己人，他不会跟你说，你懂我意思吗？
0: 那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贼一个一个问一遍，问谁认识那会儿买卖器官的。
2: 人凭什么告诉你啊？人家也有江湖道义，你不能明问，得按着来。本地人还是得找本地人。
0: 本地人我就本地人。
2: 你没用，找红旗哥。
3: 鹏哥，小李哥，借30块钱呗。

0: 20也行，不用还了，走。
1: 他就天天这么晃悠着，家里没个人吗？
2: 有个老妈，在广场卖茶叶蛋，80多岁了还得养儿子。

0: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 生意怎么样啊，师傅？能赚钱吗？
2: 看你怎么算账了、啊。发不了财，吃饱饭没问题。
1: 这儿的房租可不便宜，有压力吗？
2: 坦白的说，以前的利润更大一点，打开后盖，拧个螺丝就敢要你80块。现在嘛，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1: 我看这人来人往的，都是赶火车，修表的应该不多吧？
2: 吃不了肉，喝口汤吧。我这个年纪，除了靠手吃饭，还能靠什么呀？
1: 您一直修表吗？
2: 以前在环球手表厂上班，后来效益越来越差，干脆办个病退，自己开铺子，也自在。
1: 嗯，我们好像见过面。
2: 有吗？
1: 有，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0: 您昨天穿了一个灰色西装，灰衬衫。您好像喜欢灰色。
1: 记得够细的，像是个读书人。
0: 哎呦呦呦，
2: 正好啊，我上那边也找人去了。我有俩朋友也在那边住过，
0: 你们是街坊，您帮我看看，您见过他们吗？

0: 两个都没见过。您看照片啊，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是老看手表啊，眼睛都斜了？哎，
1: 这个都是街里街坊的，然后您帮我多留意，如果看见他们俩，您跟我说一声。好表好在哪儿？好在设计。 你看那些新款的电子表，花里胡哨的，就是不如老表看着舒服。相处久了，就舍不得了吧？人也一样。我一定帮你留意。
0: 多谢。
1: 怎么称呼啊？
0: 您叫我小郭就行。
1: 嗯。
0: 走了。
1: 嗯。

0: 鹏哥，有鹦鹉的那个修表店，你还有印象吗？
1: 记得。
2: 你让红七哥啊去查查这老板。
0: 查他什么呀？
2: 工商税务、房租、水电，看看他是不是每天都开门。
0: 他有问题。
2: 广场上的鸟食，他店里都有。
0: 哎，李大夫。
2: 哟，不穿白大褂也挺漂亮。
0: 他为什么总不笑呢？
2: 你下台阶的时候自己会笑吗？

上，不要倚靠电梯，注意驾驶安全。

0: 还在这儿上班呢，兼职吗？
1: 也许是探视呢。
0: 他跟你说过呀。
1: 嗯，在梦里。

0: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这有年纪的都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2: 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3: 你好没用是吧？
4: 别动，给他。
5: 去抓这帮人也不是偷眼角膜的，
6: 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7: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

进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你是残障。

0: 大哥，帮帮忙，帮我开下门，火车要开了，现在放我们进去还来得及。这是我们
1: 要，你要听广播呀，停止检票就进不去了，这是规定。
0: 大哥，你帮帮忙，我跟我爹着急回老家，有事办，一点心意。
1: 哎，别，
0: 一点意思，通融通融。
1: 行吧，跟我走，我带你走公众通道。
0: 哎。

咱们还要多久？好像就到了，走吧。来，你去前面铁门那里等着，我去帮你开锁啊。来，行李我帮你拿了，我帮你先拿着，我车就要开了，快点呐！

0: 赶上。
1: 等会儿，等会儿，马上就来了。
2: 大哥，大哥，
0: 来人呐！

0: 我们的人不可能收你钱，你肯定是遇到骗子了。走吧，走吧。
1: 妈妈，给我找他。

0: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留下来，回老家也没有用的。就想扔垃圾，扔一次就会扔两次。你把它带回去，没有人夸你厉害，反而嫌你麻烦。你也不能怪他们，人生本来就很艰难的，还不如留下来做康复。老家的医院能比这儿的强？
1: 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陆长宇教授，我给你挂号，还有后续的康复科我都能帮你。我不是骗子，就是个修表的。
2: 你想要什么？
1: 要你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劲儿。

0: 不是两位吗？还有一位呢？
1: 有些事我直说了。
0: 可以，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
1: 我钱包丢了，里面钱不多也无所谓，但我的证件很重要，今天我就要找人。
0: 我们胆子再大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警官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碰，以后都不会。你说这个事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1: 你觉得是个误会？我觉得不是。
0: 也许有人挖了一个坑，等着看我们往里边跳。
1: 那你就跳嘛，摔不死你。
0: 钱包呢，我们可以找，不过你具体告诉我是怎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4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要么给人，要么给线索，要么严打，要么凑钱。广叔，选择题，选一个。

0: 咱们就这么一直坐着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人常说，这个鱼头啊，是给客人吃的。来，尝尝。
2: 尝尝。哎，一块吃吧，都吃吧。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眼角膜啊，我反正没见过，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几朝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手指头吃饭的。
2: 嗨。我说什么呢？这个孙悟空啊，他有再大的本事，遇着土地公，他也得拜一拜。
1: 你不是栽卦？会不会是赶场子的？万一是老外串了你？
0: 这伙人呢，反反复复的，做法都差不多，肯定不是外地人。
1: 水上漂，醒了也没可能。这么大的事，我们谁都兜不住。我知道的一定会说，你说的那几个人不在乎。哎，实在的。按不难住，
0: 南方朋友不分家，这些人没入册吗？
1: 我们这有年纪的，都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3: 没规矩。

0: 祖梅爷，
1: 这平时文质彬彬的，脾气还不小。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你先打谁，先动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警察，还能怕这帮小偷吗？哎呀，
1: 猫怎么能跟老鼠在一块儿吃饭呢？
2: 那怎么着？蟑螂、老鼠还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1: 咱现在首要任务不是要找着眼角膜吗？对吧？这是第一位。人生啊，它是有好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条直线。你比方说这个，你想结婚，结婚那天你特高兴，可是过后，哎，又有生孩子的事儿，还有能不能生出来的事儿，就是他这个，你懂吗？我要说什么？
2: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0: 唐骏，
1: 哎，这把合了吧？
0: 你输了，给钱。
1: 不玩了。
0: 不是说好三把的吗？这就不玩了？哎，
1: 玩了。因为我两把都玩。
0: 姐，帮我放存钱罐里。喝水，姐。再见。

0: 你别总扔别人钱，玩玩就算了。
1: 是他非要跟我赌的，等我攒够了钱，我给你买条丝巾。
0: 你总是不听话，昨天也是，电话里非得打断我，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也非要打断。
1: 为什么要走啊？在这里待着挺好的呀。

0: 少吃点儿。护士都告诉我了，你每天都要吃，说也不听，你得先吃饭。
1: 那你在这里待三年，天天都不备用的吃，我告诉你，你肯定也吐了。
0: 知道了，我已经跟护士说过了，明天就给你换换花样。明天给你弄一个辣椒炒腊肉送过来。姐不是吃素吗？有的时候老忘。
1: 你去过北方吗，姐？
0: 去过，咱们俩小时候都去过。那时候爸还活着的时候带咱俩一块儿去的，带你去北京看病，我们还去了大原。你太小了，可能还没记事儿。
1: 我连省城都没出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太远了，这一去就把我下半辈子带过去了。
0: 去看看呗，住一住看看，万一你喜欢呢，不喜欢咱们就回来，好不？
1: 我还要吃。
0: 还吃？来个小的。
1: 大的。
2: 姐，
0: 今天输了几盘？
2: 今天输了两盘，每天都是输两盘吗？
0: 以后可以多下几把，多陪陪他。
2: 哦，行，主要我是说，一直输还一直下，这不露馅了吗？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行，那我先走了，姐。

0: 你们不多加加班啊？
1: 这，哎，羡慕嫉妒恨。

0: 药物的副作用和毒性反应。
1: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啊。
1: 你被孤立了。
0: 副作用是什么呢？
2: 副作用就是在治疗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与药物不相符的作用，和选择性呈反向关系。
1: 举个例子，
2: 你本来治疗的是肝，肝是治好的，可是你的胃也出了问题。麻烦一点，你的脑子也出了问题。最麻烦的是毒性反应。

0: 现在能听到吗？啊？啊？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啊，你等会儿啊，我换个地方。哎，哎，哎，哎，现在能听到了吗？哎呀，你到哪儿了？快点来吧啊！院长他们可都在呢，都喝得差不多了啊，就等你了啊！哎。
1: 哎呀，好，我今天没考，没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今天是没考，没考，好啊，
2: 来，
1: 哎，哎，哎，
2: 哎，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凶啥呀凶？
1: 咱不理他，不理他。哎
7: 呀，什么人都有啊，
8: 就是神经病。
9: 谢谢。
10: 好嘞。
9: 你怎么知道不是火车站那伙人干的？万一他们也用刀片了？
11: 这儿吃饭贵吗？
9: 其实不算贵，就环境看着还行，菜单厚，

0: 命。
1: 嗯，
0: 啊，就是一伙耍鸡贼的人。要是那伙贼的话，为什么要盯着他们？也偷不了几个钱儿。玩刀片儿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动不动就把人包啊兜啊划坏了，太张飞李逵了。那伙人好玩脑子，虽然年轻人不讲规矩，但是地盘意识他们有啊。所以这伙人呢，不是吃火车饭的那伙人，我是这么分析的。
2: 花姐说：“你让局长把全市的团伙盗窃案都同步过来，
0: 嗯，
2: 包括今天这个，这都不是我们辖区的事儿。那以后所有案子，我们都得来看一遍。
0: 这个抓贼啊，就跟娶媳妇儿一样，概率小，那也得试试。”

0: 很抱歉打扰大家休息了，临时有个事有点急，也牵扯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计划，所以把各位请来商量商量。
1: 呀，我忘了你吃素，要不要点点别的？
2: 吃过了，谢谢。
0: 我听说刚刚有人去找了广叔，打听眼角膜的事情。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暂停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呢？
3: 不用问我，都听你的。
0: 嗯。
1: 休息多久啊？
0: 不好说，要看具体的情形，也许几天，也许会更久一点。你的意思呢？
2: 我永远不会打病人的主意。
1: 你是菩萨，行善积德，你当然不会。
2: 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3: 那什么能赚？什么不能赚？我就一凡夫俗子，搞不清这些。万一偷错了，我是不是还要自首？你去报警啊！
2: 当影子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有份儿，也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想晒太阳，想见光，想站出来，我也没意见。
3: 那你要不要吃饭？饭都吃不上，吃这张桌子呀？那么想当神仙就当好你大夫，下什么凡和我们混什么呀？
2: 不是在讲道理吗？这么计较，怪不得总是犯错。
3: 就因为犯错，我才能保住我这个脑袋。去年春天偷那个当官的就有那个鬼主意，那么大一块钟表对着我头就掉下来了，算命都不会这么准。你是不是成心想搞死我？

0: 我敢打10万个赌，赌我这个投的可以。我叶和医生肯定有一腿。有这有那，让我们知道怕什么？记得偷东西，谁非要搞什么规章制度？我和你睡一觉还要偷偷摸。 你说搞笑不搞笑？还以为自己是黑社会呢。看不见太阳就不是贼了，看见太阳又怎样？照样钻到地道里。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拉屎放屁是不是都要请示？你说话呢？听到没？
1: 不干，我们自己干就好了。啊！洗手。

0: 一直跟着他，你觉得有人会对他动手吗？
1: 赌不赌？
0: 不赌。老叔我还赌，我又不傻。

0: 包开着，就是帮咱们引贼。盯住了，一会儿就来人了，明白了吗？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1: 没拿。
2: 来来，拿出来，快点拿出来。
3: 腿要压在这儿，开门，压在这
4: 儿
3: 动不了了，
4: 别动，
3: 知道吧？来，进，
5: 劲儿真够大。
3: 哥，都算了吧，你跟我过来，我跟我们走一趟。
6: 哎呀，这李老那边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每天就跟着人家大夫屁股后边看人家怎么谈恋爱，现场直播，整整就一偷窥狂、跟踪狂、大变态。
7: 去抓这帮人也不是偷眼角膜的。以前吃火车饭的，该摸的也都摸了，该不会真是路过的？
8: 如果真是路过的，我们就没办法了吗？
9: 喂。

0: 哎呦，曹老板，我肯定系唔得啦。用我呢度去市体育馆一嚟一回，啲时间都用晒喺楼上啦。
1: 说什么？有时间抽空啊？
2: 兼职，有个兼职找茂哥，我有没有空？
1: 嗯，我喺火锅店做嘢。兼职好，兼职挣收入钱。哎哎，对不起。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的，我是说，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
2: 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同我赔。
3: 医生，医生，
4: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3: 不给钱给看吗？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5: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
6: 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啥都没了。

0: 每一次来可能项目也不一样，然后角色也不一样。相比之前的话，可能我的年龄也有在增长，想法上对角色上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变化。刚开始是比较幸运，你还没懂演员是什么的时候就在拍戏了。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还没太理解这份工作是什么，有一种被推着走的感觉。然后当你逐渐的了解了说这个行业演员的生存竞争有多激烈，然后包括一个好的角色大家肯定都会去想演，就你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大家看到更多你的一个合适的一面。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几年拍戏下来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理解吧。
1: 你们是厨师，就要对食材有最基本的尊重。
2: 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

0: 从我们来融科到现在，每天处理这些案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1: 我觉得是一点一点觉得这个
2: 甜
1: 职业特别有意思。
2: 是啊，
1: 可以体验到各种职业，包括各种人的一些生活。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当演员是很难体会到的。
0: 你好，我叫舒一楠，本科北大法学院。
1: 律师就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就是在我们拍之前有去体验生活嘛，去到律所里面看到那些律师开会啊，包括他们说的一些很专业的术语，你头第一次听就炸了，你背不下来，它不是你所常规能了解到听完你说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需要把那些内容理解然后才能正常的去说出来。我觉得这是对于我记台词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拍完《平凡之路》之后，我觉得记台词，正常的台词都没有那么难了，因为你背过特别特别专业的东西了。我觉得也是很开心能体验到各个职业不一样的地方，每个职业都会有不同性格的人。我觉得首先出发点它都是人，只不过大家的从业方向不一样，但是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出现很厉害的，包括很迷糊的，包括各种类型的人都会有。所以不要把每个行业的人定性说律师就是这样，然后飞行员就是一定是那样的，太标签化了。所以说在拍的时候我们也是先找这个角色人物特点。
3: 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许新年，你劝劝我呀。
1: 许新年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一些文言的台词和他比较书生，包括他比较自己性格上有一点傲的这种气质，包括一些喜剧元素在里面。
4: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我会抓住你不放的。
5: 看我这边啊。
6: 好，可以了。
1: 之前一直有想说有没有机会可能演到就是反差比较大的角色，因为之前的角色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就可能正向一点，所以说也是第一次演到反差这么大的角色，我觉得挺幸运的。可能现在的行业来说，大家都不是主动选择慢下来，而说是被动选择慢下来。大家对于长剧来说的话，可能更需要更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去突破去精进，所以可能现在给到演员的选择真的不如以前的多。所以我觉得只能在空闲的时候你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工作的话还是要去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相比时间更松散了一些，然后也更有认真的在想说未来可能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还是要先自己努力去做更多的改变和尝试，不要觉得改变和尝试是一件害怕的事情。希望明年还是在工作上能有更多不一样的突破吧。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8: 个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9: 吃点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回来啦。
1: 嗯。
0: 吃饭了没？
1: 没有。煲汤了。
0: 想得美。打包的花椒鸡汤，喝一碗不？
1: 等会儿吧。做什么武器呢？鲍鱼地花针啊？
0: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儿。簪子看不出来吗？我今天去上手作课了，手快多做两朵花出来。那不得废旧利用一下吗？等我把这花贴上就看出来了。
1: 这簪子买一个多少钱？你这做着多费劲呢。
0: 那我这不是指望用这个来磨练技艺呢吗？
1: 什么技艺？
0: 我这未来有可能成为什么手工艺大师，到时候作品千金难求，被那什么佳士得拍卖，博物馆收藏，你信吗？
1: 我信，信我信你个鬼！我信。
0: 是不是皮痒了？眼睛不舒服啊？
1: 嗯，有点儿。
0: 别老拿手蹭。那第一个，舒服点没？
1: 你知道我们公司今年校招实力有多强吗？
0: 啊。
1: 985只是起步 ，QS 前十名校的人多的是，那简历闪得我都睁不开眼睛，跟假的似的。你说这些聪明绝顶、身强力壮这些小崽子都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在国外待着不好吗？非得回国来降维打击我们这些老年人？
0: 哼，
1: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啊！
0: 你之前不也是个后浪吗？啊？那人生哪有都是上坡路没有下？

0: 下坡路的呀，都是起起伏伏的。咱不能只有危机意识，没有思想准备。
1: 我这危机意识是推动我向上的，不是让我准备走下坡路的。我要是真准备走下坡路，我这人可能就真走下坡路了。你要求十分，可能才能得到八分；你要就要求七分了，那就剩五分了。
0: 咱能不能别天天那么焦虑？

0: 易被打败啊？
1: 什么意思？嫌我老实吗？
0: 啊。喝汤吗？给你盛一碗。
1: 喝一碗吧。
0: 等着啊。料真足。老香了，小心烫。
1: 好喝
0: 吗？
1: 好喝。
0: 还有一大锅呢，慢慢喝。
1: 汤不好。
0: 啥就不好了？
1: 不好。
0: 好也是你，不好也是你。
1: 太补了，上火。

0: 周总，雨桐，沈林，来，坐。哎，没打扰你工作吧？
1: 没事，坐，就等你呢。哎，那个上次你来了之后啊，我考虑了很久，啊，也跟我们人事部门的聊了聊，我知道你以前是做人力这一块的。 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所以暂时还不好安排。理解，
0: 非常理解。
1: 但是你既然找到我了，咱们肯定得给你解决啊。嗯，你看能不能先委屈你一下，做做行政，啊，行政就是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让你干这个确实是太屈才了。
0: 但是咱们随时有更好的机会，咱们随时调整。千万别这么说，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什量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的。如果有我不熟的地方，都做得不好的，你也千万别顾忌什么老同学的情面。你该说你就说我，我会及时纠正调整。
1: 咱们都是老同学了，知根知底的。你的能力、人品，我是100%信得过啊。嗯，至于工资这一块呢，咱们就敞开说。
0: 一般刚入职的行政，月薪是6000税后，啊，但你这个工作经验丰富，咱们按6500算。啊，当然也别什么试用期了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下周一就可以入职，怎么样？太感谢了，裴总，不是，朱总。
1: 行，朱总，
0: 真的太感谢了。
2: 在公司啊，叫朱总，出去你可别这么叫，我承担不起。谢谢。嫂子也失业了。
3: 不一样，他是不干了，我是干不下去。这叫触底反弹，人家马上就要好了。晋级，哎呀，快好了。今天去朋友那面试去，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我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创业。
2: 做什么？
3: 还是老本行，活动策划什么的，就是想弄一个工作室这种。那今天找你来也是想问问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0: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哥？你人缘好，会交际，朋友多，这客源肯定没问题。啊，我呢，我能写稿子，还能做活动，这咱俩搭配起来，那不嘎嘎的吗？这活简直被我量身定做。最重要的，这活自由。我之前经常接些小私活，给人当主持人写稿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轻轻松松2000块钱，跟玩似的。上次紫萱的周岁宴，才花2万块钱，效果怎么样？这倒是还是有工作室的，我还能开票，就能挣更多钱了。前提下呢，第一件事，先租个办公室，这要是没有像样的办公地方，那不成皮包公司了吗？第二件事，
1: 等会儿，这公司是你开还是我开啊？这不应该是我考虑的事儿吗？
0: 英雄所见略同吧。英雄所见略，哎呀，哎，有些话我还是要提前说啊。毕竟是刚开始创业，钱这一块呢给，但是没那么多啊。业务上呢，以后会给你提成。
2: 分成，
0: 这样我没有什么压力，你也有动力，对吧？
1: 那你这是聊股份喽，啊？
0: 哦，哎呀，你这妮儿，行吧，看在你对我这么有信心的份上，算你技术入股，占三成，啊，开工作室的钱我出，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些工作我也会跟着一起做，业务上呢，以后咱俩是七三分，看行不行？
3: 行，吃饭。
4: 真痛快，老哥，老哥，你好，我是来蹭个网下东西的，我之前跟老柯打过招呼，啊，老板。
5: 那个3块，好嘞，码在那儿。哎呀，来了！哎，
6: 老柯，又下东西呢？
5: 对对对，
6: 外国的，我从来不看外国片，听不懂，看字幕呢还费劲。
5: 我这不是无聊吗？打发打发时间。
6: 啊，是。
5: 哎，老柯，他是
6: 啊。
7: 我闺女小雪，小雪，跟你沈大哥打个招呼。
5: 沈大哥好。
6: 哎，对对，你学了，接着学吧。我看你女儿这学习挺努力啊。
5: 力没用啊，
6: 脑子不灵光，这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有什么不会的，抓紧时间问老师。不好意思，腼腆啊。高三了，成绩上不去，你说能考个2本就不错了。
5: 你也别太操心了。
6: 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5: 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家的孩子，要么考省城，要么考大城市，要么考什么首都啊什么的。那咱家闺女不能落后啊。还真是到哪儿都能鸡娃呀。
6: 三三，
5: 没什么。
6: 你是研究生是吧？
5: 对呀、啊。
6: 研究生那个高中的课肯定能教吧？哎，小曲。
5: 快快，你有什么不会的，你沈大哥研究生，你抓紧时间问他，快点。这，你过来，你过来，抓紧时间问他，快点。
6: 我过去看看，我过去给他看看。
5: 行，你看一眼，来来来，来，我给我坐。啊，我看看啊，你学到哪儿了？这是。哦，这个是吧？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被……哎，谢谢老哥啊。 你不要被这个题目啊，他给你设了个陷阱，你看着复杂。其实啊，你只要把这一组数还有这一组数提出来，把它们俩解了就行，啊。啊，你看，你这前面的选择题也错了，错了好几道。我教你个技巧啊，这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也用过的。其实它选择题给了你四个数，你可以从结果开始往前推，去找一个近似的，你有了结果去算它。
8: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0: 税后6500，比上次还高500。
1: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哎呀，
0: 你得这么看，你首先你看你找了杜培东，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了。
1: 嗯啊，
0: 这时候你挑三拣四说呀，这 不太合适，这说不过去。
1: 嗯，
0: 再有呢，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你有的发挥。
1: 对，要有感恩的心，不能再挑三拣四了。嗯、
0: 哎，
1: 嗯，
0: 有空请人吃个饭，表达一下感谢。
1: 嗯，你呢？
0: 嗯，
1: 跟小月聊得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小月这孩子挺靠谱，
1: 是吧？
0: 嗯。我跟他一说我要这个创业，马上就表示说我入伙，而且就当时就给了我一些很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我心里头更踏实。
1: 嗯，
0: 挺好，今天这一天没白过，算是双喜临门啊。什么叫桥头自然直？就像小月说的，哎，触底反弹，这基本上怎么了？啊？什么？
1: 粤语。
0: 哎呀。
1: 你说了，这跟你说停小公园，非得停到家门口。
0: 小公园那个是停车场收费贵，你不说不还。
1: 中午，月月提前放学了。
0: 哎，走出来了，过去。
2: 哎，妈妈，我早就看见你们了。
0: 哎、
2: 你们在这干嘛呢？
3: 我们在这儿，爸爸，我们干嘛呢？
0: 这不正在聊吗？这是怎么就你家月月比我们俩聪明呢？
3: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2: 哎呀，别转移话题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3: 我们
0: 这正在想，这不是周五了吗？说带你跟奶奶弟弟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呢？
3: 对，
2: 吃啥呀？
3: 吃的。
2: 去哪儿？
3: 吃不是
0: 这，就那个，你喜欢那个亲子餐厅？
2: 那我同意。
0: 哎，就放松一下。哎好，马上上楼，告诉奶奶不要做饭，上走。
2: 好，没问题。
0: 哎，好。
1: 这车停的有点贵哈、
0: 啊。妈，你吃的那炸鸡？
3: 我吃，我是吃这个。
4: 月月，你吃完了再还呀。
3: 别刷呀，
0: 妈你。你先弄啊，你平时也不怎么出来啊。妈，随便。
3: 这个吃多不实惠呀、啊，不油不结的，啊，多贵呀、啊！妈，我们俩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您一个人在家又带孩子又做饭的，太辛苦了。我们出来放松一下，
5: 是吧？你们带奶奶出来玩是吧？
6: 啊，
5: 妈，
6: 爸爸呢？
0: 你跑哪去了？
6: 妈妈。
3: 哎呀，看你
0: 来吧，你赶紧吃吧。
2: 哎，妹妹，你看我。
0: 来，怎么了？你这怎么了？
2: 我是公主勇者。
3: 哎呀，哎呀，
0: 我勇者，勇者，勇
2: 者，积极的立定。干杯！
0: 你给我撇开啊！
2: 不给。
3: 姐姐，姐姐干嘛呢？
2: 奶奶，
3: 你干嘛呢？
2: 看我。
3: 赶紧长大，你也能进去玩了。
2: 嗯。
0: 你这不吃那蛋糕，我吃了啊！
3: 叫姐姐呢，
5: 她要去玩。
3: 姐姐，哎，姐姐在这儿，
5: 奶奶多吃点，
3: 这个满嘴的。姐姐来了，姐姐来了，
0: 来吧来吧，赶紧吃吧，
3: 赶紧吃。
0: 嗯。你是不是不要了蛋糕？是不是不吃？
2: 我吃，
0: 我跟弟弟吃了。哎
7: 哎哎哎！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
8: 啊啊！转哪个部门去了？
7: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9: 当经理去了？
8: 搞管理了。
10: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8: 不是，他才30岁，为什么这么着急转岗呀？他技术那么好。
10: 哎，我听说啊，他就是拿这一点去跟老板谈了，说外面有猎头挖他，但是他呢很爱咱们公司，但是咱们公司啊要是不同意他转岗，哎，他也就只能走了。软硬兼施，这老板居然同意了。
8: 不过也是啊，先搞技术后搞管理，这是非常成功的路径。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10: 是。
8: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11: 我呀，我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0: 哎呀，你现在让我怎么说你呀、啊？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匠人精神呢？我有些失望啊。
1: 不是，卢总，我年纪不小了，我快33了，而且我来公司已经这么多年了。
0: 嗯，
1: 跟我同一批来的好多人都已经转管理了。你看小吴，他年纪比我还小呢。
0: 这每个部门的情况啊，不一样啊。你要辩证的、客观的去看待问题了。咱们安全中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我希望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当好一个螺丝钉，牢牢的定在岗位上。我需要这样啊。
1: 卢总，您放心，我转岗之后，我依然会兼顾着技术工作。同时我还得学习战略规划格局，
0: 嗯，
1: 还有人事管理协调能力，而且咱不是要校招吗？会有大批年轻人过来补空的。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是不是要来年轻人？
1: 对，没错啊。
0: 年轻人来了以后，是不是得有人带？你是技术骨干呀，你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对不对？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啊都有年龄焦虑，不怪你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这两年一直在炒作和渲染这个话题，什么刚刚30-40岁就被辞退了，啊，动不动就猝死了，太夸张了。你就拿咱们公司来说，谁被辞退了，谁猝死了，啊，是，有辞退的，有，是因为年龄问题吗？全是因为个人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哇啦哇啦哇啦，凭空捏造，相当不择手段。行，你这样，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合适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会考虑。哎，你是我最放心的人啊。你有时候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胡思乱想呢？你啊，你的技术能力公司上下一致是认可的，你别胡思乱想了。而且公司对你怎么样，
1: 我知道卢总，我公司和您对我一直都非常好。
0: 对呀、啊、
1: 这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年龄焦虑了吗？我回去自己调整调整。嗯，调整调整就，那就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0: 忙吧。

0: 回来了啊。
1: 嗯。
0: 吃饭没？
1: 吃完了。
0: 怎么了？
1: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
0: 嗯。
1: 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
2: 说我浮躁，
1: 啊，说我没有匠人精神。
0: 然后呢？
2: 我33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甘蔗一样，咔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0: 不是谁给你规定的大限啊？自己。那你技术好，人又上进，就算是35岁，咱以后也是个妥妥的技术骨干。那退一万步讲，以后你公司要是看不起你，咱不干不就行了吗？我们去外面找一个公司，说不定能当一个什么副总、一个总监，甚至合伙人。
1: 那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去外面那些小公司的。而且我转管理岗了之后呢，我可以让那些更年轻的人替我敲代码，替我赚钱。而且你说那个什么合伙人，那就属于是创业了，不确定性太大了，可遇不可求。我不可能把机会放在这种不确定的事儿上。
0: 那你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啥？赚钱。
1: 赚钱。
0: 啊，现在赚的也不少。
1: 我没财富自由呢。
0: 嗯。
1: 而且我转管理了之后，我就不用在公司卷生卷死了，可以抽更多时间用来陪你吗？对吧？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是

0: 支持你转型呢。
1: 不过我觉得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现在不也创业呢吗？万一我先创业成功了，实现财富自由了，到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养你呢。
2: 你拉倒吧，你这打工都没个定性，跟我哥那儿就小打小闹两天就得了，
0: 什么叫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不赚钱吗？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现在主要让我不就玩吗？那咱玩够了之后，是不是还得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上班啊？
0: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拐着弯嫌弃我爱玩呗。
2: 我没有啊，没有。
0: 那你就是说你哥创业不靠谱是吧？我跟你说呢，娟，我就算爱玩，我也不耽误我工作。
2: 是，
0: 我决定跟你哥干，就一定会好好干的。
2: 不是，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哥现在创业的时机不对，而且他就拉着你一个人，让外人看来，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0: 大俊，你哥现在面对的是人生困境，人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创业不是瞎闹，他赌的是他一家子的未来，你知道吗？一个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只能游过他眼前的河，才能发现新的大陆。他知道他下去可能会淹死，他还是得下去，他有什么办法？你哥在岸上，你不救他不帮他，还阴阳怪气，你是他弟吗？

0: 不对啊，你这说有35平米，你这有20平米吗？
1: 是这样，写字楼的公摊现在基本上都在20%到30%之间。而且咱们这个楼里有共享的会议室跟会客厅，就是为了替你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省钱嘛。现在很多写字楼都没这种服务呢。
0: 光说服务不行，你就这面积，我最多放4个办公桌，太小了，啊？
2: 嗯，但一开始也够用吧。
0: 嗯。啊。万一有人来了，多没面子啊！你说呢？
3: 我觉得嫂子说有道理啊。这前期咱肯定在外面推广业务，在办公室时间也不多。
2: 你看人小月多务实啊，又懂事儿，对吧？业务做大了，咱再换大的不就完了吗？
0: 嗯。我想再看看。
2: 要不您这周边还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再高一点的，让我们看看？
1: 有，但交通就没这里这么方便了。
2: 那咱也看一眼。
0: 看看啊，看一眼，
1: 请。这个吧，虽然是个拐角，但是离电梯近。嗯。有的人就觉得这样方便，而且人来人往的，谁都看一眼，也旺人气。
2: 这儿啊！
0: 哎呦，兄弟，这有10平米吗？
4: 这儿比那边还小。
0: 啊？
2: 这不行吧？这都没窗户。
0: 没窗，这没光啊！这是管道紧。
1: 这屋特点就是大，而且便宜，就是没窗户，但是有那个中央空调能换风。
0: 啊，
2: 这也不行啊！
0: 那你是不是说还有一个什么民居的？
1: 对，
0: 啊，
2: 看那个，哎，
0: 看看
2: 谢谢。
1: 这个房子呀，房东之前一直是自住的，没对外出租过，是个精装，而且这个家具家电都齐全，你们稍微改造一下。这个办公跟住宿就都解决了。

0: 这个房子呀，面积没之前那个大，不过是个底商，出行方便，你们谈业务什么的也方便。而且它这个分区做的还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儿多少钱？

0: 有点贵。
1: 哎呀，哎，种上了！
2: 哎，老柯，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我给你送新土豆，新品种，用水一煮就能吃，味道特别好吃。
2: 你这不是往山里送石头吗？土豆我这都种上了。
1: 你这什么时候能长起来呀？那吃个吃个新鲜的啊！
2: 行，来，那这先进屋说吧。
1: 进屋进屋进屋，来，
2: 你别背着，来，
1: 没事，哎，没事，呀呀，走，没事，
2: 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哎，
1: 好。哎呀，收拾的真干净啊！这厨房这么干净啊，收拾的。哎呀，不愧是城里人啊，这也会，啊，不光会这，还会种地。你这真是，哎呀，文化人厉害啊！哎呀，我坐这儿吧。
2: 来，
1: 哎，谢，好，哎，
2: 不，我自己来。
1: 哎，那个，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2: 你说吧。
1: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补课？这个补课这课费呢？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课啊，按一上午300。然后我来付啊，是你到我超市去上，或者是让小雪到你这来上，这些时间地点你来定啊。
3: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了你那天给那个小雪讲题，哎呦，挺好。我问小雪了，全听懂了。
3: 不是那天讲题吧？它就是两道数学题。哎，
1: 你别谦虚，我们这儿啊，专门的老师都没有你有学问。我这个闺女啊，还有半年就高考了，你说我这又种地又开店的，这忙忙活活供了她十几年，这临门一脚了。沈老弟啊，咱俩处了也这么长时间了，也算处的关系挺好啊。沈老师，这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文化人，得帮帮忙啊。是不是觉得这个课费少了？我知道啊，咱们这儿啊跟城里肯定没法比，咱们这样行不行？你住这儿的房费我全都给你免了，然后那个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这样行不行？
3: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东西吧它跟钱没关系。
1: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明天呀、啊，我明天就让那个小雪过来上课来啊！我就知道你人厚道，我让小雪来的时候，我让把新锅给你烧过来啊！
2: 老柯，那你明天让小雪别上山了，我下去给她补课。

0: 实在不行啊，就选这套，朝北的三居挺好。虽然朝北，但是光线还可以，屋里也有灯嘛。最关键的是它地方大，便宜。
1: 老公，我怎么还是觉得写字楼好呢？虽然说小了一点，但是地段朝向都挺好的，人家到这来谈事儿，跟你像个样子。
0: 贵呀，老婆，咱现在是拿自己老本来创业。
1: 是拿老本创业，但你既然要创业，你该花的钱你得花嘛，对不对，那总？那你换个角度想问题。
0: 李总，啊，别光吃，你怎么看？
2: 各有利弊吧。
1: 你听我给你算个账啊，一个月差不到2000，咱们就算2000吧，一年是24000。
0: 24000。
1: 你听我把账给你算完呀。但是你说的那个房子，房屋性质是住宅，住宅是不能注册公司的，所以你租了那个房子呢，你就得找中介再租一个注册地址，一年是8000。写字楼这个钱省了，所以扣下这个钱的话，其实两个房子差价是1300。而且住宅的租金不太好开发票，抵扣税点也难。那个房东说了要长租，一年起租，季付

0: 假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点什么想法，你要退租的话，你押金是退不了的。写字楼那半年起租，月付，反正我觉得这么算下来，差价没有几百块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写字楼的配备设施还是要好一点的。
1: 是是，
0: 人家来谈事儿，你至少停车方便嘛，
1: 是
0: 吧？
1: 是。
0: 咱本身呢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啥资源，没什么优势。你这个办公室太不像样子了，业务怎么谈成？
2: 我觉得说的对，我少说说。
0: 就写字楼吧，别犹豫了。半年租金加上代理注册和做账的费用，五万之内搞定了。
3: 行吧，那按你说的，写字楼。
2: 嫂子，多亏你来了。
0: 听出来没有？人家月月想去写字楼。
3: 我是听出来，是怎么我委屈你了吗？李总，哎，你考不考虑给我们来当个账房，正好查点。
0: 董事长，你怎么招人呢？我长项是人力，你不怕我给你做糊涂账啊？
3: 我也差人力。
0: 俩人。
2: 那咱们现在这工作室未来的那个上市公司叫啥名？
0: 那总，起名吧。
3: 实不相瞒，那总早就把名想好了。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怎么样？
0: 图图
2: 玉阳。玉阳，
0: 你这孩子怎么虚头巴脑的？给点真实意见。
3: 满脸心眼子。
4: 小磊啊，如果你真的要教，那你就得上点心。人家山里孩子考学不容易，就指着这个出人头地呢，这可是个大事儿。哎，
5: 我知道，你放心吧，爸啊，我心里有数的啊。哎，爸，你跟我妈最近怎么样？都还好吧？
6: 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的。儿子，你在那边吃的怎么样？行不行啊？妈明天给你快递几只丽萍家的土鸡。
7: 不用不用，真不用。这边跟我们家那边一样，这吃的鸡它都是散养的，
5: 蔬菜也都是有机的。就我门口我还种了好一些蔬菜呢，等它们长好了我就能吃了。
6: 眼看着天气啊越来越冷了，你在那要是住的不习惯不舒服的话。
5: 舒服啊，我很舒服。爸妈，我在这儿真的挺好的，你们放心吧。我先帮你们说了，我还得给我学生备课呢。
8: 好好好，那你忙着吧。
7: 哎，好，那我先挂了啊，拜拜。
6: 哎呀，你说这孩子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收拾利索呢，怎么就给人家上课去了？
8: 人家当初帮过小磊不少，小磊现在帮他们也是应该的。而且小磊手上有点事儿做，不是挺好的吗？
6: 可是他一上课，那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8: 他要是回来也闲着反倒不好，还不如在那边有事干。我看他最近精神头好像好了不少，咱们慢慢劝啊。
6: 也是，不能逼得太紧了，要不然他又要躲咱们了。
8: 你这么想就对了。
6: 我还能怎么想啊，有没有办法能说得动他？

0: 小燕是吧？啊，我是沈琳，我们上周见过的。哦，
1: 沈姐，你来的可真早。
0: 我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准备一下的。
1: 行，你先进来吧。哎。姐，您先在那边坐会儿，我去换个衣服。
0: 好，你先忙。

好。

0: 彭姐，这位是沈林沈姐，楚总跟您说了吧？
1: 说过了。沈姐你好，我是人力行政部经理彭欣怡。
2: 你好，彭经理，以后多多指教啊。
1: 你别这么讲，去吗？
0: 沈姐，那我先走了
2: 啊。谢谢你啊，
0: 有事随时联系我
2: 啊。
1: 来，沈姐坐。
2: 哎，
1: 我们填一下入职登记表。
2: 好。
1: 然后把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给我一份。
2: 好的，
1: 我去给你存个档。
2: 谢谢啊。
1: OK， 你先填啊。
3: 好。
1: 吴总上次带你参观过了，是吧？
2: 对，简单看了一下。
1: 这就是咱们人力行政部。小朋友们，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部门的新员工沈林，沈姐。
4: 大家好。
1: 愣着干嘛？欢迎啊。
4: 嗨，谢谢。
1: 给你介绍一下，小柳，他负责人力。
4: 你好，小柳。
5: 你好。
1: 这个是小郑，他负责行政。
6: 你好，小郑。
5: 你好。
1: 那个小不点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叫小陈。
6: 你好，
4: 你好，小陈。
7: 沈姐好。
1: 以后咱们大致的分工就是，沈姐和小郑一起负责行政这块。如果人力这边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情况，您作为经验丰富的前辈，也多指导指导他们。
4: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彭经理，我们就互相分享学习吧。
1: 来，这是你的工位。
4: 好。
1: 你来的呢，确实是比较突然，我们还没来得及。哎，小陈。一会儿你帮姐去把电脑给搬过来啊。
7: 行
1: 啊，你们俩一会儿也帮姐归置归置。
7: 没问题。
1: 那我就先去忙，有什么事你来找我。
4: 好的好的，谢谢彭经理。
1: 没事。
4: 啊，谢谢谢谢。
0: 这些东西我们

0: 陈总开完会了吗？哦，还没有呢。啊，我做了整整一下午，人连面都不见。跑了？
1: 那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幸运，不到就当陌生人呗。多大点事儿啊！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3: 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
4: 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
3: 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就是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

0: 每一次来可能项目也不一样，然后角色也不一样。相比之前的话，可能我的年龄也有在增长，想法上对角色上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变化。刚开始是比较幸运，你还没懂演员是什么的时候就在拍戏了，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还没太理解这份工作是什么，有一种被推着走的感觉。然后当你逐渐的了解了说这个行业演员的生存竞争有多激烈，然后包括一个好的角色大家肯定都会去想演，就你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大家看到更多你的一个合适的一面，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几年拍戏下来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理解吧。
1: 你们是厨师，就要对食材有最基本的尊重。
2: 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
3: 从我们来融科到现在，每天处理这些案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0: 我觉得是一点一点觉得这个
1: 甜
0: 职业特别有意思。
1: 是啊，
0: 可以体验到各种职业，包括各种人的一些生活。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当演员是很难体会到的。
3: 你好，我叫舒一南，本科北大法学院。
0: 律师就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就是在我们拍之前有去体验生活嘛，去到律所里面看到那些律师开会啊，包括他们说的一些很专业的术语，你头第一次听就炸了，你背不下来，它不是你所常规能了解到，听完你说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需要把那些内容理解然后才能正常的去说出来。我觉得这是对于我记台词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拍完《平凡之路》之后，我觉得记台词正常的台词都没有那么难了，因为你背过特别特别专业的东西了。我觉得也是很开心能体验到各个职业不一样的地方，每个职业都会有不同性格的人，我觉得首先出发点它都是人，只不过大家的从业方向不一样，但是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出现很厉害的，包括很迷糊的，包括各种类型的人都会有，所以不要把每个行业的人定性说律师就是这样，然后飞行员就是一定是那样的，太标签化了。所以说在拍的时候我们也是先找这个角色人物特点。
4: 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许新年，你劝劝我呀。
0: 许新年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一些文言的台词和他比较书生，包括他比较自己性格上有一点傲的这种气质，包括一些喜剧元素在里面。
5: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我会抓住你不放的。
6: 看我这边啊。
7: 好，可以了。
0: 之前一直有想说有没有机会可能演到就是反差比较大的角色，因为之前的角色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就可能正向一点，所以说也是第一次演到反差这么大的角色，我觉得挺幸运的。

可能现在的行业来说，大家都不是主动选择慢下来，而说是被动选择慢下来。大家对于长剧来说的话，可能更需要更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去突破去精进，所以可能现在给到演员的选择真的不如以前的多，所以我觉得只能在空闲的时候你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工作的话还是要去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相比时间更松散了一些，然后也更有认真的在想说未来可能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还是要先自己努力去做更多的改变和尝试，不要觉得改变和尝试是一件害怕的事情。希望明年还是在工作上能有更多不一样的突破吧。

0: 小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目前没什么事，沈姐。
0: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随时叫我啊。
1: 好的。

0: 空经理，打扰您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
1: 这有一些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我着急，去了解一下。嗯，
0: 好，不打扰您了。

0: 我吃过姜黄，我吃过他们家姜黄，感觉你也应该是比较喜欢吃这种。还有一个那种贝骨。
1: 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啊。啊，
0: 姐，我刚点了外卖。
1: 哦，
2: 哦，我自己带饭了，姐。
1: 好吧。
2: 哎，那这卡路里多少？
0: 这个好像差不多得200多。
1: 那我去吃个饭啊。
0: 嗯，
1: 哎，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今天吃的米粉儿，你呢？吃饭了没有？
0: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那你们先忙。
0: 行，
3: 我下去吃个饭，有事就叫我呗。
0: 我加您个微信吧。
3: 行
0: 啊。我们这儿可以办活动，以后有什么开业活动啊，或者你客户需要，都可以找我们。要扫念。
3: 行。
0: 我们策划到承办一条龙服务，都给我们介绍啊。
3: 好，好，好。
0: 要是能成，我能给你包个大红包，行不？
3: 可以，
0: 谢谢。
3: 没事。
0: 哎，那个，我刚看你们楼下那俩沙发是不是还空着呢？
3: 啊。
0: 这么多东西，要不也一块儿送给我们？
4: 老妈，
5: 你怎么那么多汗呀？吃饭了没？
4: 没吃呢，我这等外卖呢，搬着呢，正搬着呢。啊，你看小月就跟这儿忙活着呢。啊，你干嘛的？
0: 沙发，
4: 跟你嫂子打个招呼。
0: 嫂子，
5: 哎，小月辛苦了。
4: 是，啊，你看，
6: 干净干净，都收拾干净了啊。哎，你看一下这椅子，猜一下椅子多少钱？
5: 嗯，100。
4: 100，104把，100。哎，柜子，50一个，4个桌子，那这柜子也是，加上4个桌子，打印机，2000，
6: 拿下。
5: 哎呀，你这全是二手家具吧？
4: 我本来想去那个二手家具市场逛一下的，然后正好签那个合同的时候，那个中介小伙子人挺好，说给你介绍一个那个收二手家具的人。我一联系呢，就那么巧，说楼底下有家公司刚刚退租，还没搬东西呢，让我去选，选完之后他们再收拾。我这不正好吗？这全都有了，啊，从楼底下就搬到楼上来，连送货的费都省了。
5: 嗯。重点东西找人帮忙，别逞能，听见没有？
4: 没有了，没什么重东西，就这些吧，都搬完了，放心，我腰好啊。行，哎，你都没来及问你，你那儿怎么样？
5: 我6000块钱的工作，没有什么难的，对吧？
4: 挺好的，慢慢来啊，咱都慢慢来。一个人吃饭啊？
5: 小孩们都要叫外卖，我懒得等外卖了，我在公司附近找了一家米粉店，挺好吃的，就贼贵，快赶上你那把椅子了，
7: 都给他吃过。
4: 对，吃回来啊，好好吃饭，老婆，我先收拾，晚点联系，
6: 好吧？
5: 嗯，加油啊，你记得吃饭。
4: 好，嗯，么么哒。
2: 哎，看一下手机，嗯，开了个奶茶拼单，发群里了。
0: 嗯，我看看啊。
2: 这个，
1: 我也正好想点奶茶，我们拼个单吧。
2: 好呀，
1: 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
2: 哦，我加你姐，
1: 你加我哈。小镇，
2: 哎，
1: 咱们俩加一个。
2: 哦，好。
1: 好的，
2: 姐，我把链接发你了啊。
1: 好。你刚才说那个群，不然你把我拉进去就得了呗。
2: 哦，好呀，就是个点下午茶的群。
1: 你们喝奶茶都喜欢什么口味啊？
0: 姐，你不用管我们，你点你想喝的就行。
1: 啊。

0: 姐，黑糖波波的比较好喝，是吧？哎，那我就点这个黑糖波波哈。好，到时候钱我怎么转给你？
1: 一会儿我把账单发群里，你 A 我就行了。哎，朱总好，啊，朱总好，朱总，我拉你了啊，姐。哎。
2: 小刘，我发过去了。
1: OK。这大姐，干嘛非要跟咱们凑热闹？
0: 不懂。
3: 哥。
4: 嗯。上上上上，行好。
3: 先用这个啊，定制的还没来呢。嗯。现在我就开始做咱们工作室的介绍，嗯，一会儿给你出一个亮瞎眼版本，超豪华的，做完咱就给他打印出来，四处给他撒出去，咱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认真骗人。
4: 什么叫骗人呢？这话真难听，你可以夸大一点，你不能说骗人是，你而且你别弄得太邪乎，到时候人家以为咱们公司快敲钟上市了呢，来了一看，好，四个工位，两个还是空着的，不像话。
3: 那怎么了？那。你之前不说那个王总他开公司也才八个工位吗？咱这是提前展望一下辉煌的未来。
4: 小月，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工作能力我不敢说真的是独当一面，但是你这魄力啊，你这个心态值得我学习。
3: 那是。
5: 叮咚。
4: 哎，来吧，你来干嘛？
5: 你这开业我不得过来道声恭喜啊？
3: 盯着胳膊就来了。哎呀，
5: 知道了，知道了。
4: 嗯，
5: 看手机吧。
4: 这给我发啥呢？笑话。
5: 看了你就笑。
4: 你给我转五万块钱干什么呀？
5: 你入股，
4: 那你是大股东啊。
5: 你要不要吧？啊、你不要退给我。
3: 要，不要白不要。
4: 是我已经收了，要不转不回去了。这算我借的啊，利息没有。
5: 钱拿着吧，这钱我不着急用。李小月在你这儿，你就多担待吧。
4: 李小月，人家在这儿是自己工作能力强，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托付上。哎呀，
3: 照他这么说，咱这钱都不用还了，就当托儿费。
4: 好。
3: 笑啥？请我们吃饭。
5: 哎，请我们吃饭。
3: 叫你请我们吃饭。
4: 谁请？
5: 你请。
4: 请谁？
5: 请我俩。
4: 够了吧？买这么多？
6: 不搞活动吗？妈平时在家带两个孩子太辛苦了。你要说让子轩白天就穿这个尿不湿，晚上穿尿布，
4: 好，
6: 这样可以少洗点。
4: 好。
6: 哎，等会儿，来来
4: 来，你别买这些了，那月月不能吃甜食。
6: 不是给月月买的，给我们公司那些小姑娘买的。刚去不得搞好关系啊？哦。其实女孩也奇怪，天天嚷嚷着要减肥，吃的全是高热量的东西。公司有茶有咖啡不喝，非要喝奶茶，想不通。
4: 你别说人家啊，人家现在年轻人特别不喜欢说教，觉得当家长。
6: 我傻呀，我知道。他们今天拼单买奶茶，我还点了一杯呢。哎，那东西多喝两口，真腻，真没有茶好喝。
4: 过时了，你现在办公室里拿个大茶缸子，谁跟你说话？
6: 嗯，希望他们明天不要再点奶茶了。
4: 哎，不，他们点什么你就跟着一块点啊，你不喝你也点。你现在就是融入他们，不要弄得格格不入。
6: 一天二十几，一天二十几，我工资。哎呀，
4: 这小钱。嗯，
6: 还有，嗯，我那个经理今天什么活都没派给我，就让我看什么企业资料啊、规章制度啊。啊，特别没劲。
4: 你不去第一天吗？正常流程。人家朱培东也得了解一下你的状态怎么样啊，毕竟这么长时间没在职场了、啊、他能这么做我觉得这挺好，看重的是你的价值，发挥吧。别买营养品，我妈不吃这个。
6: 不是给你的。
4: 你给我干什么？
6: 失眠多少天了？你看你的黑眼圈。
4: 我没有，睡挺好。
6: 好个屁，我还不知道了。
4: 我不用了吧，我就没事没事，我要不给我
6: 哎呀，你给我放下，你听我的。

0: 我还等着你给我挣大钱呢。
1: 我这半年怎么这么花大钱了？我心里有愧。
0: 成大事你。

0: 不要那么大压力。
1: 我刚才还说想省点奶茶钱。
0: 你是咱家顶梁柱，能一样吗？那么多废话，听我的得了。这边。啊。
2: 给你下午茶喝，
3: 谢谢。
2: 小陈，带点小礼物给你。这个月亮还行，不是那么高。
3: 谢谢姐，客气。
2: 孟经理，嗯，昨天下班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
4: 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2: 对啊对啊。
4: 怎么样，沈姐？工作都还适应吗？
2: 挺好的。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
4: 行，那你去喊一下小郑。
2: 好，嗯。
4: 过两天啊，咱们会有一个招商会，之前合作过的几家大公司老总都会来。朱总的意思是呢，把这儿重新布置一下。小赵，预约招待准备工作你来做。
3: 好。
4: 沈姐，你就负责布置咱们会议室。
2: 好。
4: 嗯，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
2: 好，
4: 两天时间够吗？
2: 应该可以的。
4: OK， 走。这儿所有的机器都需要重新清理啊，然后联系保洁阿姨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茶包、咖啡按照分类重新摆放。沈姐，你要是有忙不过来的，就让小郑帮你。
2: 好。
4: 这是咱们储藏间啊，嗯，以后由沈姐负责做物品的入库和损耗登记，小郑会把列表发给你的。
2: 好，
4: 这儿，姐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帮他。
3: 好的，嗯，沈姐，我待会儿就把那表格发给你。
2: 好，好，好，
4: 走。
1: 对，听说了，是，真的，真的，真的，前一阵刚出来，然后因为两个朋友就一直约我说弄个工作室，我觉得挺好。就一起做吧。
5: 对，我们做那个营销策划的，线上广告啊，线下活动，这都能做。行，行，那你要是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嘞，好嘞。您太客气。
1: 我们业务还是那个什么，
5: 拜拜啊。
1: 公关推广，做活动。啊。有什么有什么活，想着点老弟呗。啊，我这也是。什么价钱不价钱的，这咱都什么关系了？这多少年了，好说。
6: 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到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
5: 我们是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的。对对对，我们这业务特别多。
1: 哎，刘总，哎，陈大伟，跟您汇报一下。
5: 对，我们刚好
6: 是自己出的单干了
1: 啊，弄了个工作室。
5: 那这样，我加您个微信，然后把我工作室的简介给你发一下。
1: 好，
5: 谢谢您啊。
1: 好，哎。好，
5: 多联系多联系，哎，好。哎，咱这都赶上干推销的。
6: 刚开始，打起点精神来。严格的说是销售，是吧？现在各行各业都是离不开销售，卖产品、卖服务、卖体验的，关键是要找对人买单。
5: 也是。
6: 你打电话，你说咱们跟他们联系，你也不能瞎打啊，你不能张口就，你得动脑子。啊，什么时候仰视，什么时候你得平视，把这关系得弄对，比咱们原来上班是不是有意思？
5: 那比上班肯定是有意思。
6: 哎，你给那个你们那个汉服社里面也宣传一下，你们不是经常接触各种活动吗？
5: 没问题。

0: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嗯，好，一会儿我拿去给周总签字，签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会计那儿领钱购买。
1: 彭经理，其实那个椅子我检查了一下，其实休息还可以用的。嗯，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
0: 啊，
1: 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
0: 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嗯，明白。嗯，最快也要5天。老板，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3把。哦，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嗯，好的，谢谢。 经理，
1: 嗯，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5天。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5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0: 这个我还没问。
1: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0: 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
1: 嗯。

0: 所有的预约客人名单都已经确认，当天下午的游玩项目我也跟旅行社那边联系了。
1: 嗯，
0: 班车还是之前合作过的那家。
1: 酒店呢？
0: 酒店我下午再落实。
1: 尽快啊，最晚明天中午之前我要得到答复。
0: 嗯，好，
1: 去吧。
0: 嗯。

0: 老公，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1: 咋啦？
0: 公司需要配几把同样款式的椅子。
1: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你，你跟他联系啊。
0: 好。
1: 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哎，
2: 你好，你好，
1: 店长，我们这是新的啊。
2: 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1: 店长，我们这是新开业的一个营销公司。
2: 看一眼，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3: 你好，看看。
1: 拿着，拿着，谢谢啊。哎，这边阿姨。哎，好。
3: 对。
1: 开业一个，
4: 不用了，谢谢啊。
3: 这是这是。哎，
1: 好好好好好，
3: 抱歉。看一眼，看一眼。
1: 哎。哎，
3: 谢谢啊。
1: 小月，哎哎，你给你嫂子发了
3: 吗？发了。啊，都打好招呼了。
1: 啊，行行行，那个吃饭了。
3: 吃饭
1: 了。饿了。
3: 行行行，走。
1: 给我，我把这腾下去。
3: 让我看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1: 你这样，下午呢，吃完饭，你就那个把这些单子尽量的再发一发，然后你看这个上面就这一圈商户，你就往里散，啊，大概散完了你就收了吧。
3: 行。
1: 我下午去拜访个乙方，
3: 是曾经的乙方，现在是甲方爸爸。那就说这个，这个一个套餐俩人吃，米饭不限量，还能抽霸王餐呢。
1: 不限量，走吧，哪儿呢？
3: 这儿，
1: 后面，
3: 跟我吧。来，
1: 你把这刀具就盛成一个袋儿吧，啊。
0: 朱总，您找我。
5: 哎，小林，你坐。
0: 哎。
5: 没打扰你午休吧？
0: 啊，没有，
5: 没事，我就是问问这个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0: 行政的工作我以前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我算是边做边学吧。然后那个，反正我努力学，就是。
5: 不是沈炼，咱能不能别搞得跟面试似的？就是老同学之间，我关心下你的想法。
0: 那，我挺适应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充实的。
5: 哎，行了，你先
0: 行行，朱总，我看一下啊。朱总，我回个信息啊。
5: 你回。
0: 哎，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发过来这个椅子的尺寸和我发给您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谢谢啊。啊，就是我们大会议室有三把椅子坏了，现在让厂商这边寄过来不行，因为他们要从外地订，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说二手家具的人，他还正好有这款椅子。
5: 二手的
0: 啊，但是你看，那几乎跟新的一样。
5: 哦，
0: 对吧？300块钱一把，三把900块钱，然后他。

0: 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
1: 好。
0: 哦，对了，老板，我这儿的旧椅子，你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拉走哈。哎，你看他还真要，100100，300300，700块钱全搞定。
1: 行，太好了啊！这椅子我还真知道，当时买的时候特别贵啊。可是其实他这个新的旧的还真差不多，
0: 真的看不出来
1: 啊。
0: 行，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1: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啊。
0: 哦，行。
1: 哦，对，沈林，
0: 嗯，
1: 这个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咱们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这个勤俭节约
0: 啊。
1: 你呢，心细，你也有这能力，那平时呢就拜托你帮我多观察观察，看哪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
0: 啊。您的意思是说，看一下行政部门的支出还有没有什么节省的空间，对吧？
1: 哎，反正能省一点是一点。
0: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1: 行，反正公司无小事，咱们加油干，好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周总。
2: 那拜托了。
0: 呀，你别这么说。
2: 行
0: 行，那我先去处理这个事儿。
2: 好好好，
0: 辛苦
2: 辛苦啊。
0: 好嘞。

打扰了，本人创业，发个工作室的宣传图，群主无题。工作室承接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开业促销、婚庆宴会、写稿发稿，欢迎咨询，欢迎帮扩。

0: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让我们省钱又增效。你几点回家？
1: 我还不知道呢，在外面办事儿会晚一些。

0: 妙，我能借用一下那个手机的充电器吗？
1: 没有。
0: 您这哪有那个租用的那种充电宝？
1: 不知道，要不你去楼下看看吧。
0: 哦。

0: 可以啊，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
1: 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
2: 回收商？
1: 啊。
2: 所以这是二手的吗？
1: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
2: 我是说过了要换新的吧？
1: 是说过，但是新的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2: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朱总没跟您说吗？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你说的，他没说啊。
2: 哦，我忘了，忘了。
1: 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陈总啊。
1: 哟，老衲呀、啊，哎呦，你瞧我，哎呀，我这开会要开迷糊了，我都忘了你还在公司呢。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现在还在陪客户吃饭呢，真对不住啊。
0: 啊，没事。哎，怪我，我刚才那手机快没电了，我就到楼底下去租了个充电宝，可能咱们就走差了。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是今天过来想把我们那个工作室的彩页带过来给你看一下，顺便想聊一聊，看看今后有没有什么合作的。
1: 好，没问题。你上次不是已经把工作室那个介绍发我微信了吗？
0: 对。
1: 那个我回头看看啊，然后咱俩找个机会单独聊，好不好？
0: 好啊，那就回头再单聊。不，我回头我再过来拜访您啊。好，哎。

0: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陈总，一定要转交，谢谢。
1: 哦，好。等你回来，我先低头一下。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呀。嗯。卷卷的花吧。
0: 这你也看得出来？
1: 跟他多像，半死不活的。
0: 给咱工作室添点生机，多好。今儿还跑商场不？嗯。昨天跟你分头行动以后，我又跑三家呢。
1: 这好好跑跑，嗯，我现在觉着没准现在这种最笨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
2: 我昨天啊，在那个陈总的公司，我坐了整整一下午，嗯，人连面都不见，跑了。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卷卷那个话说的对，你得认清你的能力是平台给的，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这话说的对。憋嘴又让他说中了。以前当副总的时候，我到哪儿办事不是人家哈着我呀？这现在倒好了，那个前台那个就那小姑娘，她认识我啊，就当不认识，就当不认识。哎，低着头，头也不抬，就那那那就能糊弄我。
0: 说不定人家正忙着呢。那他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信任；遇不到就当陌生人呗。再说那换个平台，咱就换个地方唱戏，多大点事儿啊？是不？嗯。娜娟说的话，你认真就是你说的。啊，他说的话我只能听一句。
1: 那句？
0: 对不起，原谅我。
1: 哎，大半辈子了，他都没跟我说过这句话。
0: 行了。
1: 啊？怎么？什么？
0: 今儿继续发传单。
1: 发传单，发传单，来，走吧，走吧。
0: 爹。
1: 啊。站过去。天天弄工作室就发传单，来拿包走。
3: 嗯，不错啊，这次会议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0: 谢谢朱总。嗯，
3: 沈林这个最近这。

0: 租热情很高啊。
1: 嗯，
0: 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
1: 嗯，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
0: 嗯，啊，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落实惠比面子重要啊。你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啊。
1: 好，我知道了，朱总。

0: 洪经理，
1: 嗯，
0: 打扰你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有一些建议在里边，您抽空看一眼。
2: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朱总交代给我的，看我们行政部门的支出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空间。
1: 哦，这事儿啊，那你发了个电子版不就完了吗？你这打印出来不也是
0: 浪费？哎呀，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那我现在给您发过来哈。
1: 嗯。
0: 发过去了。
1: 嗯。
0: 那您抽空看一眼哈。
1: 嗯。还有事儿吗？
0: 哦，没有了，撤了。

0: 小鹏，你过来一下。
1: 行，没白来，起码刚才人最后一家说了，明年店庆会考虑咱们，是吧？
2: 也算是遇到好心人了。
1: 嗯。
3: 瑞瑞，你看你弄的哪哪都是，你等妈妈找找纸巾啊。纸巾在哪儿呢？哎，谢谢你啊，黑姐。你看嘛，都弄到妈妈身上了，再给你拿两包吧。哦，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别客气。这孩子吃。
4: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5: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4: 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具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没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的吗？
5: 这个报告我写完第一时间就给您了，你还让我发了微信给你，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跟越级报告扯上了什么关系。
4: 沈林啊，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跌份儿吗？
5: 你说的那些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

0: 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造成的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1: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0: 别喊。
2: 沈林姐，朱总请你过去。
0: 哎，好，马上。

0: 让你为难了吧？
1: 这倒不会。但确实是我疏忽了。其实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我把你安排到行政部门，啊，这年轻员工他难免会多想。
0: 不是这个，啊，
1: 就是心仪这孩子吧，之所以能做到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叔叔跟我的关系，他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啊。
0: 当然，当然，彭经理能力挺强的。
1: 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吧，他个性都强，脾气冲，啊，心仪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但关键是，你的这个心里千万别有疙瘩。
0: 我不会，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就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我跟他解释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嘛。
1: 来，我就是这意思，啊。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啊，咱们大人有大量，啊，关键还是，调整好心态。
0: 朱总，我觉得还是我的问题。你不管怎么样，我比小鹏大那么多，我这个为人处事应该比他成熟的。您放心吧，我能搞好跟他的关系。
1: 啊，是，反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好吧？
0: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谢谢啊，朱总。
1: 行，别往心里去啊。
0: 没有没有。
2: 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约不成了，朱总约我叔叔吃饭，我得作陪。
3: 没事没事，您先忙，咱们下次再约。
2: 行，那下次就请你们啊。
3: 没问题。谢谢。

0: 八斗，山上的日子你很快就习惯了啊。没同伴你也别觉得寂寞，有我陪着你呢。
1: 他谁呀？
2: 老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
1: 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3: 我这次来就是我有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啊，说呢他要搞个早教中心，想弄个开业仪式，这话没毛病吧？
4: 你看我说善财童子吗？

0: 哎呀，辞就辞了呗，我要是你，我也不干。为了那么点钱，也太不值了。哎呀，我不是为了那年终奖吗？这破工作，过完年我也辞了。行，那咱周末见。嗯，拜拜。
1: 忙的呀，老是赶不上饭点，将来这胃啊是要饿坏的。
2: 就是，尤其是我这么小，哪里经得住？
3: 哎，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经不住你就自己吃吧，没让你等我们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是看弟弟哭了着急啊。没事没事，妈妈是这段时间有点忙。等我得空了，我就给你做卤货吃，你最爱吃的大鸡腿。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2: 谢谢妈妈。
0: 吃吧。
2: 我们
0: 妈，你们先吃啊。
1: 行行，我们先吃。来，
0: 奶奶帮你拿。来，妈妈回来。

0: 陈姐早。
1: 哎，早
2: 早。
1: 早啊，
2: 早聊
1: 早。哎，早。
0: 小陈，去物业把发票取回来。
2: 哦，
0: 这儿，到会议室重新核对一下下次会议的物料。
2: 嗯，
0: 仔细点啊。Helen 的邮件收到了吗？
2: 暂时还没。
0: 到了喊我啊。
2: Okay.

0: 洪经理，想打扰你两分钟。昨天的事情我先跟您道个歉啊，然后我还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啊。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可能他们谁贴了发票让朱总去签字，他就无意间看到了。我真的没有想越级汇报。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能养家糊口。我没有那些野心了。
1: 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翻篇了。
2: 你是室内室外的
3: 啊？我室外吧，应该。
4: 20块钱，15个圈啊！套袋就拿走啊！来，开心套袋盒啊！20块钱，15个圈，30块钱，25个圈啊！套走就拿走。
5: 前面过，你看，
3: 不是那个套。
6: 老板，
7: 哎，
6: 这大鹅卖吗？
4: 不卖，
6: 纸套
4: 不卖。
6: 纸套啊？那给我来20的吧。
4: 行，20块钱，15个圈啊。
6: 那这要30，
4: 30是吧？行，
6: 我扫你就行了，是吧？
5: 满
4: 钱，扫这儿就行。啊。
5: 再往前，
4: 好，25个圈拿好啊，
6: 谢了。
5: 老板，往这儿打，往这儿，老板
4: 好。
5: 还有吗？来，这仨也进。
4: 快！小姑娘，再差一点点啊！哎。

0: 无所无弃，动手无弃。来来来，等等，我拿着。哎，等等，等等，停停停，坐坐坐，我拿着。就在这儿。来来来来来，好嘞，行，行吧，很新鲜，小伙子。哎，好嘞，哎，来，看新掏大河，你看人家刚套走一只。哎，
1: 老板，再给我来50。
0: 哎，好嘞。
2: 老板，好手气啊！
1: 您轻点，我花了80，别弄疼他了啊！
2: 行行行，那您接着套了呗。
1: 啊，我不用了，可以
2: 不套了啊。那行，哎，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儿好啊？我80买的你，叫你八斗怎么样？我呢？ 是个废材，你才高八斗呢，啊？八斗，喂，八斗。

0: 小刘，我来帮你对，你来录，这样会不会快一点？
1: 啊，不用姐，我平时一个人习惯了，你帮我的话，我可能会乱。
0: 啊。小郑，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沈姐，这点小活我一个人干就行。
0: 我来记录，你来清点，这样会快一点。
2: 真不用了，沈姐。彭经理说了，让我一个人干。他要是看到您跟我一起，不得说我偷懒。中通快递是吧？又到了一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稍等，我现在有点忙。
0: 啊，有快递我去拿吧，我去拿。
3: 姐，都齐了，一共6件。
0: 啊，齐了，谢谢啊。
3: 好嘞。

没事，我自己来，谢谢，麻烦，哎呦，谢谢啊，不好意思。 谢谢。

0: 接了一个电话，他直接就拿去了。
1: 他同学都是老总了，他来我们这儿干个专员，脸上挂得住吗？
0: 我要是40岁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也不可能跑到老同学手底下讨活，连快递小妹的活都愿意接。
1: 谢谢姐，一会儿我再来分啊，楼下还有。

0: 不是沈林，你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啊？来来来来，给我一个。
1: 哦，不不不用、啊，挺轻的，我可以。
0: 你怎么不找人帮你一下啊？
1: 大家都挺忙的，
2: 沈姐。哎，你应该借个小推车呀，这样效率太低了吧？嗯，
1: 小推车都被借走了，我快点多搬两趟。
2: 朱总，电梯到了。
1: 你们先上吧，我赶下一趟。

0: 四爷，
1: 嗯，
0: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1: 楚总，我知道您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嗯，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所以以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他不太能够适应当下的职场。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那他的这些经验在我这儿就更无用武之地了。我也不能因为他是您的同学，年纪又比我长一些，我就不用他，那搞得好像我故意冷落他，故意晾着他一样。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0: 嗯，哎，小柳管着人力，那这块业务你就不能给沈林做吗？
1: 您去年跟我说过，说小柳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女孩，值得好好培养。那我现在是该培养20多岁的小柳，还是培养40多岁的沈姐呢？要不然您给我一个方向。
0: 嗯，算了算了，你叫安姐想法做。
1: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
0: 嗯。

0: 跟你爸妈说，暂时生不了孩子，别惦记了，也别天天给我打电话。刚刚我在开会，我在工作，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烦不烦呐？他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1: 为什么呀？说好了领了证就开始生孩子的嘛，30岁也不算小了。
0: 哎，我工作都快没了，我生他出来干嘛？你告诉我，我生他出来干嘛？
1: 怎么回事？
0: 朱总空降了一个40多岁的女的，人家成天虎视眈眈，巴不得我一怀孕马上顶替我呢。我问你，我要是失业了，就你挣那俩破钱养活得起一家三口吗？
1: 你们老板不会这么绝情吧？再说了，你毕竟也是老板娘的表侄女啊。
0: 我又不是人家亲闺女，再说了，那女的还是老板大学同学呢，这年头谁不是个关系户了？麻烦你替我转告你爹妈，这孩子什么时候生是我说了算，生还是不生也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有能耐有本事你就自己去生，别他妈来烦我。
1: 我就说生你的孩子我怎么了？
0: 你闭嘴。我告诉你，这女的人家以前也是高薪高职位，就是因为离职在家带了几年孩子，才沦落到今天来这儿跟我抢饭碗。我不能允许自己落到和她一样的下场。

0: 小莲，
1: 哎，
0: 要不你过来跟我当助理吧？
1: 啊，那个小赵呢？
0: 啊，小赵他已经转岗了，他就是没事，老爱在我这儿待着。你过来吧，啊，这活相对简单，只对我一个人。
1: 嗯，
0: 本来我就想招助理的。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
1: 没有没有，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0: 行，我跟欣怡说一声啊，你就坐离我办公室最近的工位。待会儿你跟网管说一下，把电脑调过来，就说我说的啊。
1: 哎，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嗯。

0: 周总一般只喝热美式，茶的话，他一般每天看他心情，当然都是他自己泡。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具是需要我来清理的吧？
0: 啊，对，啊，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负责擦桌子啊，弄茶台。啊，茶具的话还是得我们自己来。嗯，那个博物架上的东西尽量就不要动了。
1: 好的。嗯，收快递、处理合同、差旅接待、客户关系维护，你都给我交代差不多了。嗯、那我想问一下，朱总的行程和文书工作也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吧？
0: 啊，对，啊，朱总是一般都会直接找各个部门的人。比如那个展销会会找市场部啊，一些交流会呢就比较会灵活一些，但我去的情况比较多。嗯，啊，对了，朱总下周有个会，我一会儿先把基本信息发给你。
1: 好的。
0: 然后他到时候应该会嘱咐你的。
1: 好的，小赵，谢谢你啊。
0: 好嘞，嗯，那个沈姐，我下午还要出外勤。
1: 好，你先忙你的。
0: 行，那你这边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不懂的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小赵。
0: 好，嗯。
1: 您的咖啡。
2: 哎，好。
1: 这是下周三会议的内容。嗯，这个我整理了一些往届会议的一些信息，包括分论坛的含金量的标注和说明。因为你的行程非常紧张，我建议您可以有选择的参加。
2: 不愧是沈林啊，你想的比他们都周到。
1: 我助理的工作没怎么做过，所以我前期肯定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反正您发现什么，您赶紧跟我说。我马上调整纠正。哎
2: 呀，已经非常好了啊！啊，对了，晚上我请陈总吃饭，你帮着订个包厢。
1: 是乐百乐超市集团采购负责人陈小刚总吧？
2: 不会吧，你这客户资料你都背下来了？
1: 我肯定得做点功课，不然我心虚。
2: 行行，那就更好安排了。嗯，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啊，安排完你就直接回家就行了啊。晚上我再找个人陪我。
1: 嗯，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2: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1: 孩子有婆婆呢，没事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还是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2: 行，那就辛苦你了。
1: 好，那你先忙。
2: 嗯，好。
1: 哎，到了。
2: 哎呦，陈总，
3: 哎，老朱，
4: 欢迎大驾光临。哎，
5: 可以啊，老朱，换风格了。
2: 别闹了啊！这是我大学同学，人家原来是干人事总监的，这段呢屈才啊，到这儿帮我来了。现在
6: 朱总抬举我，陈总你好，我是沈林，我是朱总的助理。
5: 真是你同学？
2: 太年轻了，人家确实是显年轻。这位蔡经理啊，这是陈总的得力干将。
6: 蔡经理，向你多多学习。
7: 互相学习，多交流啊。

0: 乱坐吧，乱
1: 坐，请坐，
2: 行，
3: 来，
0: 你上座，上座。
2: 好，
3: 我提一杯敬我的小老乡。哎呀，给我准备的这个家乡酒、家乡菜，舒服。哎呀，
1: 不，陈总，应该我敬您的。跟着朱总一块儿能认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朱总总说您对我们公司很照顾，我们很感谢，所以欢迎您有时间多到公司来坐一坐。我们最近啊出了一款新的环保袋啊，朱总整个的理念呢是这个袋子。
3: 老朱啊，你这个助理啊聊业务比你还着急啊！
4: 这酒还没喝好呢。
0: 这我没说清楚，没说清楚啊。这样，我陪一个啊。来，
3: 你这当老总的，替助理挡酒。
0: 没有，这
1: 不，我的错。哎，不好意思，陈总，我太着急了，我是我的错，我先干为敬，您随意。哎呀，先干为敬，您千万别生气。
3: 老乡妹妹啊，你这酒太少了
5: 啊！啊，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
0: 不，你陈总，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还真得我来。这样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吗？
3: 又来，老朱啊，嗯，还说你们俩。没关系，
5: 陈总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是亲同学。
3: 哦，对，
0: 这你们就把天聊死了。要这么说呢，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5: 您要是洗不清，那您就喝一个呗，喝个交杯行吗？
3: 哎，可以啊。
0: 这真交杯的话呢，没关系，那也变成有关系了。
4: 不是，
0: 我来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咱们慢点喝，这菜还没上齐呢，这是。
1: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0: 哎，对，好，
1: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0: 我干了啊。
5: 嗯。哎呀，朱总海量啊！
3: 别老瞎说，没关系。
0: 慢点。哎呀，哎，走。
3: 今天喝，
0: 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慢点啊，慢点。
1: 陈总，再见。
3: 哎，妹子，我今天是真高兴啊！下次，咱好好喝啊！
0: 不，下次啊，下次咱们找一个能唱歌的地方，好好吼几嗓子。
3: 好，走啊，
0: 慢点啊！
1: 再见，陈总。啊，再见。我今天是不是喝多了？
0: 喝多了，不要紧，去吧，真没事儿。
6: 别动。
0: 你怎么来了？
6: 怎么，我不能来接你啊？他谁啊？
0: 老潘，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咱们公司帮我做助理。
1: 嫂子好。
6: 你就是沈林啊？
1: 对，我是沈林。
6: 裴东。啊？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0: 你。没，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6: 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
0: 不是，我们结束了已经。不是，
1: 周总，您忙您的。不好意思。
0: 老婆，你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啊你？
3: 老婆。

0: 哎，沈林，
1: 朱总，
0: 哎，
1: 哎，朱总非常非常感谢。

0: 老师，这昨天的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跟他都解释清楚了。
1: 哎呀，咱俩老同学，我也别在那儿演下级了，我就有话直说了。我知道你因为同学的原因特别想帮我，但是不能因为了帮我多出一个人员支出，再给你惹点别的麻烦，我真的我过意不去。我觉得这样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0: 你说这他就太生分了，这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其实都没事儿，但是他就是会惹麻烦，所以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这个同学友情比较重要。
0: 行，我尊重你决定。啊，但你放心啊，我肯定留意着。身边朋友有合适的职位，我第一时间推荐你，好吧？
1: 谢谢朱总。
0: 别叫我朱总了，我这还叫我裴东自然啊。
1: 我也觉得。

像流沙，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人。

0: 时间差不多了，你把哎，那个那盒好茶叶拿出来，一会儿江山过来。
1: 好嘞。
0: 你可是散财童子啊啊！希望带来点好消息。
2: 哥哥，
3: 哎呀，
2: 哎呀，
3: 我的哥哥，哎呦，
2: 现在真的成大佐了，
0: 哎呀，我的散财童子来了，
3: 走，哎呀。哥哥，你这不仗义啊！
0: 怎么
3: 出来创业也不叫上我，都弄好了才告诉我一声。
0: 不弄好不敢说，我这怕他说了半天，好像以为我这是多大买卖呢。小作坊就小作坊。江总怎么想入股吗？来得及啊？
3: 那我现在入股不成了坐享其成了？
0: 坐享其成了。
3: 哎，谢谢。哎呦，真不错。小而美。哥哥，自从你的事儿之后啊，公司。那兄妹俩开始严查在外边开公司的人，这一查不要紧，又查出了仨，把这仨人全开了不说，一分钱补偿都没有。
0: 就是感觉就是这公司啊，落到他们俩手里头，迟早得黄。
3: 可说呢，你不知道这俩货现在有多作。
0: 嗯，
3: 就那个厕所那个卫生纸，都从三层印花的给变成早市上买的两层印花的。
0: 不是啊，
3: 上个厕。上个厕所啊，你不多叠几层，那你哎呦，你就，还有这年会也从索菲特搬到这个肥牛火锅城了，真是让人待不下去了，完全没法干了都。
1: 那你咋还不辞职啊？
0: 你不懂了吧？我跟你说，我跟你江哥都是商量好的，我走他留，是吧？里应外合吧。
3: 对，
0: 这他有什么资源啊？有什么生意都给咱们。哎，你后面有什么朋友啊、亲戚这一类的，你都给我拉点呗。我们反正现在跟李总是什么都干哦，这就是你只要钱给到位，什么都会。哎
3: 呦，小月都成李总了。哎呦，我光顾见你高兴，我把正事给忘了。
0: 咋？
3: 我这次来。就是我有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
0: 啊，
3: 说呢他要搞个早教中心，想弄个开业仪式，这话没毛病吧？
0: 你看我说散财童子吗？哎，我这什么规模？预算怎么样？
3: 我估计少不了
0: 啊。
3: 反正电话里呢口气挺大的，说是要整顿全市的早教乱象，而且关键还有位置啊，

0: 在亮马桥，我估计得是那种 international 那种吧。
1: 我记得
0: 啊，可不嘛。这么着，哥哥，正好明天我要外出办事儿，我呢插空跟你一起，李总，咱一起跟那个朋友见个面，你们见面详聊。
1: 最好你要是能有时间就陪我去一趟，因为毕竟是你哥们儿嘛，咱还能说得上话。
0: 好，
2: 谢谢江总。
0: 客气什么？
1: 那你这，那今天晚上，不对，今天晚上约了客户了，改天呗，改天咱们再能吃个饭啊，好好答谢。
0: 行，晚上客户也约我了，那水也不喝了，走了。
1: 哎，那你
0: 别坐会儿，
1: 坐会儿，
0: 大手哥哥，
1: 坐会儿，
0: 明天
1: 见。
3: 这个题其实就是让你概括它的这个主旨，就这种题一般在首段首句和末段末句啊都有体现，所以你先仔细看看，看完了之后你看看该选什么啊。
4: 这还没选出来呢。哎呀，这孩子就是笨，不是
3: 你别这么说啊。哎，那个小雪，你不着急啊，你先慢慢选啊，慢慢看。
4: 对，不着急啊。
3: 不是，你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那我一个外人在这儿，你这么说还合适吗？
4: 是，
3: 那女孩脸皮又薄。
4: 你说对，我下次一定注意啊。关键是你这卷子没少做，成绩就是上不去呀。
3: 哎，你先别着急，小雪她其实挺努力的。他就是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知道吧？
4: 你说一个女孩子啊，活干不了，脑子还不灵光，你这愁死人，真是。
3: 老哥，其实我觉得你也没必要非让小雪死磕这个大学本科，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大专的技术专业，那非常实用，那毕业之后就业都很好找了呀。
4: 技工啊？啊，那不行啊，那他有什么出息啊？我就想让他考一个好学校，学个什么管理啊，什么会计啊，什么这你定居在大城市，在那扎根是吧？多好，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稳稳当当的。我家孩子笨，你就看在这个当父亲的一片苦心，你就多费费心啊，好吧？
3: 放心，我肯定会尽力的啊。
4: 行，
3: 我进去看看他，你别进来了啊，要不然他紧张。
4: 啊，好，行。

0: 怎么样，想好了吗？
1: 沈大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适合考大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我觉得我守在我家这小超市也挺好的。
0: 这小菊啊，你先别灰心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有悟性的。
1: 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反应慢，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是我爸他非逼我学习，他说必须要考大学才能有出息，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你们城里人不也来我们这儿吗？那说明城里也不比这儿好吗？
0: 对，但是咱们先别放弃好不好？你还有大半年呢，对不对？再试一试好吧。
2: 拱门气球剪彩仪式，这个市场在咱赚把钱。摄影师跟主持人，咱们抽个30%吧，应该问题不大。
3: 我现在考虑的是什么？你如果真的像江山说的这种规模，咱高低得给小朋友们弄点表演节目吧。那就是等于是把演出这块也给承包了，赚得更多了。

0: 之前人开业请我们汉服社跳舞，一个人500块钱呢，那中间商抽50%，那随便抽。
1: 哦，你大胆的估计一下，咱们这个利润有多少？
0: 行，等着。
1: 哎呀，哎呀，沈总，
2: 嫂子，
1: 沈总怎么来这么早啊？
3: 下班了，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忙可以帮。
0: 我们今天接活了。
3: 真的吗？啊，
1: 江山来了，给介绍了一个活，北京天花板级别的早教中心开业典礼。你就想吧，这种级别的利润，你的利润算好没有？
0: 算好了。那抛开成本，光利润咱们保守估计能有个小10000吧。
1: 小一万，那就是筹备期最多是5天，1万5天，1天是2000，这比我在每一天赚的多呀。老婆，我真得感谢老高，这是老高给咱们指了一条明路啊！啊，这我每天还是焦虑什么焦虑？我这不翻身了吗？
3: 恭喜你们，开门红！
1: 开门红，恭喜！这开门红的庆祝一下啊！啊，庆祝一下，走，带你俩出去搓一搓，搓一搓。
0: 不节省成本了？
1: 又不抽大餐，有标准的，走。
0: 行，下班了。
1: 下班了，今天大活都接完了，来，
0: 走。
1: 你要真枪实弹，真上活了，你就得畅想啊！你比如说，这活动我现在给你5万，你布置这个场地你怎么布置？我给你20万，你这场，我现在就说，你现在20万，你多大场地怎么布置？大概？儿童，你都想吧。
0: 卫生巾。哎，
1: 儿童事儿你就想，卡通啊，色彩上。
4: 哎，沈林，哎，
5: 张姐，又好久不见了。
4: 是呀。你家子轩怎么样了？
5: 子轩挺好的，现在跟奶奶也熟了，
4: 啊，挺好挺好。
5: 哎呀，其实我们当时也挺舍不得让你走的，尤其是子轩，你刚走那几天，小眼睛滴溜滴溜转，到处找你呢。哎，你现在在哪儿干呢？有时间的话到家里来坐坐，看看子轩。
4: 我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我现在不做钟点阿姨了，干全职了，这不是今天跟着主顾上这吃饭来了。
5: 全职挺辛苦的哈，但是挣的也多。
4: 嗨，就那么回事儿呗。前段时间有人让我干月嫂，那挣的是真多，但我岁数大了，真盯不住，后来我就没去。
5: 月嫂得多少钱呀？
4: 差不多1个月得10000多吧。要是经验丰富点儿，学历再高点儿，差不多奔2万了。
5: 挣这么多吗？
4: 怎么了？你是不是怀老三了？
5: 嗨，没有，那俩我都弄不过来呢，养孩子太费钱了。
4: 你们家没问题。哎呦，要不然我先上去了啊，时间太长了，上厕所走的时间太长，不合适。
5: 行行，好的，张姐，都保重啊。
4: 哎。

0: 啊，我们学费是6000，嗯，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
1: 能。嚯，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2: 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
3: 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
1: 您就今天加个班，您早就能赶出来。
2: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
1: 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0: 没事儿啊。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
0: 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哦，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0: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1: 哦，好。
0: 您稍坐。
1: 哎，好。
2: 这劲儿就是这么个劲儿。然后这活也简单，就是搞一个气拱门，吊点气球，然后弄点吉利画，门口弄俩人偶，就这点事。我听江山说你们是专业是吧？
3: 对，我们特别专业。
2: 行了，那这事儿啊就拜托你们。

0: 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要接个电话。
1: 好，好，好，特别好。
2: 邱振文指导吧。您好，
3: 您好，
2: 您是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啊，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3: 他在的，在的。我是正好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啊，
2: 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
3: 哦，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啊，
2: 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3: 是吗？
2: 是。哦，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3: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2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怎么讲，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
2: 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坐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3: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啊。他如果哈，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嗨，
2: 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10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
3: 啊，是吗？
2: 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
3: 行，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
2: 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
3: 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
2: 是，现在特别方便。
3: 是。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2: 行。
3: 来，可以，可以，可以。
4: 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呢？
5: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扫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
6: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4: 算了，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那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你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
6: 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谢谢江哥，
7: 不会啊。

0: 我干的。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啊。
1: 是是是，堂堂 CEO， 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2: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之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
3: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2: 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3: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4: 好的。
2: 哎，刘总。
5: 哎，浩然，怎么了？
2: 没事没事，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3: 哎，别，放开，散一下。
5: 打120，
6: 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7: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狗戏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老公，你看这个算不算是标题党？
1: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着，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你别信。
0: 哎呀，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一百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这帮人心理素质可以的。
1: 嗯，可以。
0: 对啊，就是能够去挣到更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强的面子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人挺让人尊重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值得学习。
0: 而且里边人家说了，关于月嫂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月嫂有点像一个家庭的管家，对，属于管理者。
1: 管家？
0: 嗯，
1: 胡扯，管家不是原来咱以前老看那电影里那种，就是老一点的站门口。

0: 老爷回来了，
1: 什么
0: 少爷，那不都男的吗？这活招不招男的？招男的我去，别说100万了，打个折我都去。
1: 行，你要按你说的打个折，那你这个打完折的50万是算了五险一金，税后加奖金，还是怎么个算法呀？
0: 哎呦，我的宝宝啊，就现在这个状况，别50万，30我就干。
1: 30，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50%，我也去。
0: 不不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1: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0: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你工作怎么了？
1: 我辞了。
0: 你为什么辞了？
1: 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0: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玩什么月嫂？
1: 看你这！
0: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1: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十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们。那我在家，对你、对孩子，我也叫伺候你们吗？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
0: 那一样吗？咱是自己家里人互相照顾，你那是伺候别人，不行。
1: 你这要钻牛角尖，那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0: 你别跟我说，这事儿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1: 老公，咱家这情况，缓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0: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得到，我真的是已经是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刚开始肯定是都难的，现在已经开张了，以后肯定越做越好。有什么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我？你有功为什么要当月嫂？
1: 首先我肯定不是不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老公。但是面对现实，你刚才也说了，刚刚开张，对不对？刚刚开张呢。活儿没有那么容易，它不饱和也不稳定。现在我们家指着你一个人挣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经济压力，这就是我们家的现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不对？
0: 我现在也是过渡期啊，那就从我这现在过渡呗。你现在就稳定的干你的活儿不好吗？我给他们干活，我可以不要那个脸，你不行，你不行。
1: 我呢，就想去试试。你不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对吧？说不定我还不行，干不了呢。就试一下嘛。
0: 我就是我现在我不能想象这个画面。
1: 好了，不想，不想，不想，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先不聊。

0: 哎，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
1: 货活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而且你看人街上。

0: 你这是在给我开脱吗？
1: 你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
0: 这心是真大，心大不累。
1: 哥，不管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的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
2: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这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0: 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不廉价了。
2: 嗯。
0: 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嗯。 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只要你出入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2: 这不说工资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看你大学毕业，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儿不觉得丢人吗？
0: 就有什么可丢人的？ 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来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2: 变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给改变了。来。
0: 笑不出来，放轻松，笑一个。这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2: 你放那儿干嘛？
0: 宣传，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2: 那你这，来正经拍一个，你给把那个多来点球，对对对，
0: 放上。
3: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对，自然哈，开心点儿。你好，哎，
4: 你好，
3: 您又过来了。
4: 对，我还想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月嫂的培训。
3: 好的，哎，您亲戚没跟你一起过来呀？嗯，就是我要报名，对，就是我。您以前是办公室白领吧？嗯，干过，但近几年就是家庭主妇。
4: 您太谦虚了，我一看您这气质啊，以前一定是管人的。啊，对了，您需要的那些资料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齐不齐？
3: 好嘞。
4: 我们现在客户啊，可喜欢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去上户了，学历又高，学习能力又强，关键是呀好沟通。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啊，真的是我们月嫂的黄金年龄，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啊，你以后的工作前景啊，肯定是非常好的。填的
3: 差不多了，那我先去交钱。
4: 啊，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 那有些话我就跟你直说了，
3: 啊，好。
4: 我们学费是6000，完成培训课程之后呢，要通过考试才能颁发证书，然后我们再推荐你上岗。嗯，我们服务行业呢，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好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以前的工作环境也特别的优越，突然到我们这种工作环境里边来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之前呢，因为也发生过，有些人来了之后培训了几天，发现现实状况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不想干了，要求我们退学费。我们的合同里面是有一条的啊，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
3: 能。

0: 单子看看哈，来这一个，这儿来看看单子，那还有礼品，这上面都是早教中心，看看有什么需要的，有什么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我们。
1: 哦，王老师，好，
0: 对，谢谢。
1: 谢谢

0: 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
1: 嗨，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0: 哎，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 行。对了，像您之前说的线上的文案宣传这些我们都能做，线下的开业庆典啊、婚丧嫁娶我们也都能接，有活多想着我们。
0: OK， 没问题。
1: 行，谢谢啊。
0: 哎。
1: 排队啊！
2: 啊，小崽子，折腾死了！
3: 天越来越凉了，你们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他烫一下。
2: 行。你就来给我送保温杯啊？
3: 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
2: 没别的事啊？啊？不聊聊月嫂的事啊？啊？不行，我反对。不聊这个。
3: 哎，你怎么老是跟小孩儿呢？听我说说嘛。啊，
2: 你那你来问我，你就是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行，我不同意。
3: 我不同意呗。
2: 不同意。
3: 嗯，你交完钱报完名了。
2: 那得先斩后奏了。
3: 不然我怎么办呢？你油盐不进呢，那么这样。这家真的挺好的，他是发国家那种认可的证儿的，
4: 啥都可，
3: 真的，所以他针对的客户都相对高端一点，月嫂的待遇也会好很多。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2: 没，你不用，没人让你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我这不是也弄着呢吗？是我现在这个活是有点丢人，是吧？是有点寒酸了，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得相信我，可能越做越好。
3: 谁说你这个活寒酸丢人了？
2: 是丢人，
3: 有什么丢人的？多可爱啊！而且我觉得你搞这样的活动，你就得这样，他才能起到宣传作用。小朋友们多喜欢呢！你换个人，小孩没那么喜欢，真的。
2: 什么话？
3: 哎呀，我说真的呢，挣钱嘛，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当月嫂一样，对吧？
2: 哎我。
3: 哎，你是不是怕我去了人家家里跟人欺负，被呼来喝去的？
2: 对。
3: 你傻。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他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你想想咱俩那会儿请张姐的时候，咱俩敢对人家不好吗？说实话啊，咱俩本来人也好，但你本能的，你为了孩子你也不会，你对他很尊重。所以我也一样，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的。我只是去干我该做的工作，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这么担心干嘛呢？
2: 你没去，你现在都是这么说。
3: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换个角度想，

帮你。

0: 妈妈，写什么字儿啊？
1: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随心。
0: 写不出。爸爸，你看我和妈妈做的。
2: 你做的挺好，这颜色挺好。
0: 给点建议嘛。
2: 月月，我说过很多次了，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先试着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上来就问别人怎么办，这你自己的事儿啊。
1: 爸爸累了，妈妈陪你下，让他歇会儿，行吗？
2: 对不起啊，黄总啊，我那个尽快让手底下人给您改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不满意，是人家客户不满意。我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改就完事儿了啊。
0: 爸爸，做完了。
2: 来，来，这怎么狠？妈一起做的。
0: 嗯。
2: 为什么是向上的向日葵呢？
0: 奶奶说向日葵是朝着太阳长的。
2: 啊。
0: 大的往哪长，小的就往哪长。哎，这个就是你。
2: 嗯。
0: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弟弟，他太小了，就会吃饭、睡觉、拉臭臭，所以他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臭臭。哎，爸爸，你拿一下，我还装灯呢。
2: 啊，装灯了。

0: 我们要洗净双手，拿一个干净的纸尿裤。这里是纸尿裤的捂紧区，我们在给宝宝更换纸尿裤时，手不要触碰到捂紧区。首先，我们用一只手护住宝宝，另一只手将宝宝轻轻地侧卧，纸尿裤放到宝宝的屁股下，将宝宝平躺，双腿分开，纸尿裤穿过腿部展开。
1: 这期发票又得花一笔钱，咱能找一个便宜的快递公司不？
2: 哎，不行，要用就用最快的，不要省这些小钱儿。你得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行吧，让我来找找我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抵掉。
2: 我昨天啊，把之前活动的照片发给了几个商场的负责人，刷了刷存在感，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以后万一有什么什么亲子类的场所开业的话，马上就能想到咱们。
1: 可以呀，营销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忙宣传，专业啊，那总。
2: 少捧我啊，就得这么干，让他们替咱们做，把咱们给得散发出去，散发出去。
1: 昨天是谁在那抱怨嘟囔来着？
2: 哎，他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向上生长嘛，每一天都要向上。齐总，什么指示？哈哈哈哈对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的，嗯。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

0: 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嗯。
1: 啥呀？
0: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1: 办啥去？
0: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他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1: 真的假的？
0: 嗯。
1: 多少预算啊？
0: 应该不少吧，忘了问了。

0: 好，请这位学员回到座位上。这位学员呢，坐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坐在哪儿？这个里面这个长条的地方，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它叫无菌区，它是专门接触宝宝最娇嫩部位的。刚才我看这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他触碰到了这个位置。 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双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的部位了，所以不管你是否清洗过双手，都一定不要触碰这个位置，避免造成宝宝的感染。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行业，要因为自己的职业有那种自豪感。
1: 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进度报告。哦，
2: 嗯，好。
1: 然后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
2: 您就今天加个班，您早就能赶出来。不用了，什么不用啊？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没事儿，我那边手头上还有一点，而且我也不累。听安排。那啥，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行了，忙完就回去休息。 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好，
2: 走吧。
1: 嗯。

0: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1: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是吧？雪中送炭啊！你新店开业呢，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就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0: 得嘞，嗯。改天咱们再喝，嗯，到时候我做东，
2: 这啥？
1: 你做东呢？你这个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行行行，喝挺好，是不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慢点，给嫂子带个好啊。哎，好，哎，慢点，叔叔。哎，李总，
3: 来，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1: 七百，嗯，人情往来的事儿，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哥先给你报。
3: 不过这定金也没给，算谈成还是没谈成？
1: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收钱啊。没有，他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了咱们。
3: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1: 好，好，好。
3: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他们挑啊。
1: 嗯，你先做俩。
3: 行。
1: 让他先挑，你这俩让他先挑一下，用点心，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发散的那种，哎，多多来点发散的那些就。这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3: 没问题，
1: 是吧？
3: 势在必得，
1: 势在必得。来，你上去。

0: 电话响了，
1: 什么？
0: 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
1: 喂。
2: 喂，组长，出 bug 了。
1: 喂。
2: 有两个模块不太兼容。
1: 喂。
2: 喂。
1: 喂。
2: 哎，听得到吗？
1: 喂。
2: 喂。
1: 喂。
2: 哎，组长，听得。
0: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
3: 我说你听不见吗？
1: 喂。喂。

0: 哎呦，您这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
1: 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2: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3: 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阿斗，来，
4: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3: 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5: 还帮奶奶晾衣服？

0: 车钥匙给我，干什么？车钥匙给我。你不能开车。
1: 钥匙给我。
0: 不能开车。
1: 钥匙给我。
0: 不能开车。
1: 给我。
0: 干什么你呀？
1: 给我。
0: 不能开车。
1: 听我安排。你别上车，离远点儿，离远点儿。
0: 你现在不能。
1: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0: 小心点儿。

0: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手机给我。你的也给我。
1: 干什么？
0: 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打给他。

0: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她刚刚你不是让她去加班吗？她那个开太急了，然后不小心撞车了。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她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打了吗？啊！哎，
2: 打了。
1: 好好，那个现在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0: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0: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
2: 要住院。

0: 们住院了，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
2: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了，你放心吧。
0: 不是担不担心？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1: 哎，你千万别来哥。
2: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0: 行了，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齐总那会儿我想着在家也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0: 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得按规矩办事儿。

0: 那你就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完了，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多费心。
1: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行了，知道了啊。

0: 大董，别着急啊，我切完我就给你吃了，好吧？是不是饿坏了？啊？哎，来，大董，不吃啊？不饿是吧？要回笼子了，那我给你放笼子里啊，行吧，八斗，啊，你，那我还得追着给你喂是不是啊，八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八斗？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八斗，来，八斗，哎，
1: 去哪儿啊？
0: 哎，别进我屋，八斗，出来。
1: 嗯，好，谢谢。
2: 还做好点了吗？
1: 好多了，那还有点那种嗡嗡的那种声。
2: 你这事我没跟哥说，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
1: 好好，都听你的啊。
3: 阿军，卢总，
4: 怎么回事？
3: 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2: 你好，你好。
3: 小月，女朋友。
4: 你好，
3: 女朋友。
4: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3: 你说啥？
4: 他怎么了？
2: 听不见了。
3: 我大点声，
4: 听不见。
5: 你有什么声啊？小点声。

0: 搞成这样，回头啊，你帮我跟他转达一下，好不好？啊，我这次来啊，老板专门跟我说了，要给你带个好好的问候一下你。老板啊，平常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满意，而且对他这种敬业的精神，我们早晨专门开了一个管理层的会，也给予了公开性的表扬。 现在不要有压力，就是好好休息，好不好？公司决定了，给你一个2周的带薪休假。啊？
1: 我会跟他说的。
0: 好好休息，好好治病。公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公司是你最温暖的家。 如果接下来啊，你回头还是给我带个话儿。嗯。如果接下来，任何生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只要是需要公司出面帮忙，你就跟我说。
1: 行。
0: 好吧。
1: 行。
0: 好好养病。 我下午还有个会。我们，走了。
1: 那我送您，不用，没事，辛苦了，还特地跑一趟，破费了。
2: 好好，哥们儿，对不起啊。

0: 你那有点过吧？
1: 演的刚刚好，我觉得。
0: 一千千的也不嫌累。
1: 我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了，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不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顿表扬。哼，你就说我这招妙不妙吧？
2: 太妙啊！想踢走我？
1: 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0: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1: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0: 嗯，晚安。
1: 睡。
0: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1: 有。有。不是，摇反了。
0: 啊？
1: 摇反了。
0: 啊？
1: 龙的传人，
3: 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早上6点到7点，为产妇准备第一餐，月嫂为准妈妈准备营养早餐，确保她获得充足的营养。7点到7点半，帮助产妇进行洗漱等清洗工作，月嫂帮助准妈妈完成日常的产后护理。7点半到8点，为产妇按摩催乳，月嫂提供宝妈所需的任何额外支持，如按摩放松等。8点到8点半，煮八宝水给产妇喝，月嫂照顾准妈妈，确保准妈妈的幸福感。8点半到9点，在给宝宝换尿布前要做乳房的基础护理，然后指导产妇喂奶拍嗝，然后排空产妇的余乳。原则上离上次喂奶的时间是3个小时。9点到9点半，为产妇煮婴幼餐，操作要10点，冲洗会阴，伤口消毒，检查子宫复位恢复的情况，异常及时送医院。10点到10点半，营养汤给产妇辅助加餐制作，八宝粥及半牛。

0: 喂，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2: 我之前呀、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您了。来喝点水，没想到还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
0: 应该的，那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2: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手吧也不太够，像是搭台子呀，还有这拍视频什么的，我们也都不太专业。但是我们领导吧，他挺重视这次活动的。我们自己也挺想做好的，就看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案之类的。
0: 巧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啊，这一类活动没少做啊。
2: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规模和预算吗？
2: 啊，我们也搞不了太大的阵仗。您看啊，这活动场地我们自己就有，是吧？这布置风格嘛，简约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
0: 嗯。
2: 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然后再剪一下，我们发到自己这公众号上去做做宣传。这个预算的事儿，就1000块钱。
0: 1000。
2: 啊。是，我们这预算呢，确实比市场价低不少哈。之前社区也公示出去过，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接。我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每年的经费它都是有限的，
0: 明白。
2: 所以您看我们这次总预算它才2000块钱，这剩下的1000呢，我还得找一主持人呢。
0: 哎，对主持人有什么要求？
2: 啊，我们领导说了，他得找个专业的，就是得有点主持经验的。您说说，就这种情况的，在市场价怎么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经费呀。就真就这么多了。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的，我们再找您也行。

0: 经费是低了一些，确实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1: 对，
0: 比如说现在这些企业公司，你不能整天就想着挣钱啊，你得有一些社会责任心。嗯，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嗯，可以，我们可以接。嗯，
1: 啊，真的？嗯，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0: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啊，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啊，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啊。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哦，嗯，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哦，嗯，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
1: 啊，是啊。
0: 2000预算可以。哎呦，嗯，可以，
1: 那挺好。嗯，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便看一下。
0: 忘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哦，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哎，都是那种大规模的哈。嗯啊，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嗯嗯，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力啊。啊，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哦，
1: 那挺好。嗯，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个老年活动比赛，就得需要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0: 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啊，
1: 对对对，哎，行，哎，那太好了，感谢。哎，
0: 没事。怎么说呢？反正，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做事儿，有这份心。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啊，能为社区出份力，我的荣幸。哎呦，啊，就这么定了。
1: 好，好，好。
2: 小沈，
3: 小沈。哎，你看了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的那么满呢？这人家睡得呼噜觉都睡不好。
4: 哎，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5: Thank you.

0: 老婆，我又接了一单。
1: 轻易不开张，开张活不断。
2: 你快点，你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0: 我背，我背。
2: 但是背下来没有？
3: 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2: 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3: 不，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致敬着劳动，致敬着时代，让我们一起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怎么样？
2: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啊，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真的。
3: 快别。
2: 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继承呢？
4: 我啥没继承啊？
2: 吓我一跳，干嘛呢？
4: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吗？
5: 敲门啊，叫没叫过你？
3: 过来，对，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儿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5: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3: 春和夏、
2: 知道了吗？
4: 哎，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2: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3: 那是主持范儿，
2: 还帮奶奶晾衣服。
5: 你帮我呀？
2: 那
5: 好，真乖。
0: 妈，孩儿错了，
5: 咋了？
0: 我确实，这个是，我不能，
5: 没事儿，行，我来吧，
0: 不，
2: 月月，你这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4: 不可能啊！
2: 不可能，你自己看。

0: 我来吧，不是，我得给他们分着逛，得分类一下。
1: 我知道分类，我还能不知道吗？
2: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你要干嘛？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刚刚找半天没找着。啊，
1: 记得有啊，
0: 有吗？
1: 有，
0: 是吗？
1: 找找。
3: 在哪儿啊？月月，
0: 前两天用过呢。
2: 没有，对吧？我就是没找到。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有吗？我前两天还用着呢，在哪儿？我怎么就没找到呢？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给。才舞狮
0: 的，怎么还舞？
2: 怎么办？我怕他万一他。你给我洗衣服得注意点。
4: 尽量就在那儿洗了吧。没有，我上去把护照接在这儿。那喂，哎，帮我晾衣服的呢？人呢？
5: 孙姐早就不来了，这楼间块钱的学费不白瞎了吗？哎呦，
4: 这命都快没了，还在乎啥钱呢？要是因为干月嫂进了医院。
5: 那可就不只是6000块钱的事儿了。哎，
6: 我看着你笔记。来，大家上午好，
7: 老师好，
8: 老师好。
6: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黄疸、鹅口疮、肠套叠等婴儿常见病的观察和护理。
7: 好。
5: 好
7: 根据这次活动的精神啊，稍微调整了一下主持稿，您看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就用原来的。
6: 我觉得挺好。
7: 特别好，哎，我们这个活动啊，就缺少这样一个提炼和提升。这样，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给我们领导看一下。哦，
6: 行，您稍微等我一下，来。哎，
7: 小琴，你看看你，那笑得真好，哎，哎，你看这彩带这么一翻，正好露出那笑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呦，
6: 李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的多好啊！这个也是用手记录的啊。
7: 多说用手机拍，我的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
6: 这音乐也好听啊！
7: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孩子，哎，你这视频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
6: 当然可以了。
7: 阿姨给你发个红包。
6: 哎哎哎，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们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哎，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7: 我刚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剪的。嗯，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哎，好，
6: 那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发给阿姨。
7: 行，
6: 谢谢啊，
4: 客气了，我扫您吧。
7: 哎，剪好给您发过去啊。
6: 嗯，
5: 谢谢谢谢。哎，
4: 李姐。
7: 你那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嗯，
4: 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6: 发过来，嗯，
4: 哎，老姐们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
6: 快快发红包了，发红包了啊！哎哎哎，
7: 那个姑娘，
6: 哎，
7: 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6: 可以啊，我扫您，
4: 好，
6: 那我去拿，
4: 哎，我有一个侄子，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你。
7: 我有男朋友了，阿姨。哎呦，
9: 哎，小姑娘，
6: 太遗憾了。
9: 我们这汤哥你能拍吗？
6: 当然没问题了。
9: 那谢谢。
6: 200块钱包拍包剪，保证让您满意。
9: 好，
7: 那老师，
9: 哎，您这稿子没问题，
6: 是吧？我们领导拍板了，就按照您这来。
9: 好，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学习呢。哎呦，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6: 来来，坐。
9: 哎，好好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6: 行，
9: 好好。
6: 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肯定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9: 好，好，好。
6: 拉个什么横幅啊，弄点贴点东西。
9: 好，那个上面我们就需要贴一点，就是那个我们有这种这方面的物料啊。到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提前告诉我，我们就带过来，好吧？
6: 还包括什么灯光啊？
9: 灯这边先是这边都有是吧？是吧？灯
6: 对，
9: 都有。
6: 简单一点就行了。
9: 行行行行。

0: 你干嘛？
1: 回邮件呢？
0: 没有，追剧呢。你看，
1: 行了。

0: 病好了是吧？啊，差不多了。行，那明天帮我剪点视频。剪视频？嗯。啥视频？我们今天在社区接一活儿，明天我拍了素材发给你，就可以开始帮我剪了。
1: 行。那这样，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明天我做完检查我就出院了。
0: 出什么院啊？好好待着。
2: 那都是叔叔阿姨，你去那干嘛？那叔叔阿姨不也有后代吗？有年轻人，我不放心，我得看着你。什么意思啊？就这意思。什么意思？
3: 你去我笔记抄抄，没事儿，一会儿我把笔记借给你啊。
2: 谢谢啊，
3: 别客气。
2: 喂，妈，怎么了？玲儿，忙着吗？我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3: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怎么了？
2: 啊，是这样的，你爸给你寄了大棚的黄瓜。
3: 嗯，但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
2: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
3: 以后这种事儿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嗯，婆婆跟子轩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找他。
2: 哎，好好好。哎，
3: 玲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2: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
3: 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我们也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呀，黄瓜的价格不太好，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一茬。
2: 种芹菜。哎呀，妈，你跟我爸就别折腾了，你们多大岁数了？你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比现在。
4: 你弟弟不是在外面飘着吗？前些天他和我们视频说他在山上挺好的，好什么呀好？妈，你就少操点心吧，他也跟我通电话了，他没事儿，而且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弟也一样。好，好，你们都有能耐。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嗯。
5: 我现在呢，我去把电脑的内容打开，然后看一下 PPT 有没有问题。

0: 怎么样？今天顺不顺利？
1: 挺好，挺顺利的。你呢？
0: 我顺利，那稿子一遍就过了。这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给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还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1: 行，我看你这兴奋劲儿，就肯定行。
0: 来，找个地儿整点。
1: 别整了，早点回家吧。你妈说一声，你再买点东西回家做。

0: 公司最近不忙，这不是赶回来吃您口热乎饭
1: 吗？别跟我贫嘴，
0: 吃。
1: 来，我怎么觉得莹莹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看她在那发呆呢。
0: 我没事，就是公司事儿多，忙的累。
1: 你刚不是说不忙吗？
0: 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然后你汤呢？好了没有？
1: 好了好了，
0: 赶紧弄汤。别写了，吃吧。
2: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依然在用他们的热情致敬着劳动，致敬着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喝彩。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五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
3: 好，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透着一个，亮着一个。

0: 是，您这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我跟您说啊，我们隔壁街道呀都过来观摩学习来了，都找我要您联系方式呢。哎，我把您手机号要不发给他们。
1: 主持人，主持人，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0: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那老师，您聊完了是吧？来来，拍
1: 手拍手。一起一起一起来吧。
3: 看到老公照片的时候就喝一次水，看完眯一会儿，可以吗？

0: 哥，我今天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1: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李小月，策划总监。

0: 你好，我是李小月副总经理。嗯，李小月业务专员。嗯，我干哪个？除了
1: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嗯，做生意呢，就是那几张皮，嗯，套的那层皮，你就得演这个人，哎，把这个特定的人，哎，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啊。
0: 电子版我发给你了，已经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年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工作室的名字，嗯，那种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嗯。
1: 啊。
0: 哎，我再把那视频往我那吃喝玩乐群里一发，全方位渗透它，广撒网多捞鱼肯定没问题。
1: 你有多少个群？上百人的有至少50个，够不够？够，够。卷你们担心是有道理的。
0: 啥？嗯。我回来了。
2: 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娜娟，好了。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3: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喘的。
2: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0: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啊？
2: 你刚才回来之前。 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对吧？
0: 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一口气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
0: 嗯，
2: 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 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嗯，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不是，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
0: 哎，我真搞不明白了。 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我有月供啊，我没资格被安抚啊。那你要是再犯病怎么办？不会，
2: 因为我刚回去工作，他们肯定不会给我安排太多的活。 他们也怕我在公司出事儿啊，你想想，所以我跟你保证，我非必要肯定不加班，而且我身体但凡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马请假回家。就这样，放心吧，啊。
0: 别练了，行吗？
2: 我没事儿。
0: 别练了，行吗？
2: 行。
0: 心里没数。
2: 有你这棵大树。
4: 呀呀呀！爸爸，我去笑笑写作业了啊！
5: 啊，去吧。哎，那个，你就别一写完作业就傻玩啊！写完作业它不是目的，你要多跟笑笑学点学习方法，听见没？
4: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哎，玲玲。

0: 来吗？
1: 嗯，出来一下，来客厅啊。
0: 哦，好。
2: 什么？
1: 走。
2: 什么？
1: 是月月不听话吗？
3: 我们聊聊。

0: 我挣钱养家养你，我又错吗？你就想要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啊？
2: 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
0: 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2: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
3: 裴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
2: 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3: 净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啊。

0: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本来是想，就是他现在这些属于学习阶段嘛，想这个事儿成型了，稳定了，再跟您说。
1: 嗯，
0: 哎，也没那么糟糕。我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我这个岁数，现在出来，一个人单干也是挺正常，挺好的。
1: 对，其实也算是，正是时候啊。
0: 对，就正是时候。
1: 而且他那边也算是，就是上正轨了。
0: 嗯嗯。
1: 我那个很快也能拿到结业证，拿到结业证，我很快也就能够有工作，有工作就马上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呀什么的，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0: 别怪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你。
1: 对。
0: 啊，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
2: 丢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张这个口。20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 我就哗啦哗啦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0: 对，
2: 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0: 没有。
2: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
3: 怕给我丢人，玲玲，
2: 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又受了委屈。
3: 没有妈，我学的挺顺利的，真的。
2: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 让你受苦了。没有，我不会。儿子，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0: 是。
2: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0: 大哥，回来了。回来了，大神。哎，叔，你忙去了，我回来。哟，
1: 大哥，回来了。哎。哎呦。
2: 那是谁？哎呦，回来了！想我没有？必须的，想死了！
3: 完了，你一个微信没给我发，你
0: 想
3: 忙工作呢？
0: 我没事了，放心吧，啊！
2: 谁呀？这是，
0: 这是谁呀？这是？哎呦，
2: 多休几天啊？
0: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3: 都康复了，
0: 全康复了，没问题。
3: 听得见，听不见啊？听得见，
2: 谢谢。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0: 嗯，
2: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张鹏。
4: 哎，
2: 来，快。张鹏
0: 啊，
2: 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
0: 哦、
2: 有印象吧？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0: 啊？哎呦，忘了。
2: 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 bug。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那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0: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1: 啊，好，陆总，
0: 你们忙吧，
1: 好好努力。
2: 好啊，
1: 好。组长，久仰大名啊！
2: 好，
1: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2: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1: 是我向您学习。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2: 有事我叫你。
1: 啊，行，那您先忙。
2: 嗯。

0: 哎，那总啊，你那个新版设计方案我看了一下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齐总，你说，我听着呢。
0: 主要是你那个设计方案啊，还是不够
2: 贴我们这个琴行的气质啊。我们不仅是卖琴卖课，我们还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体验，你知道吧？
3: 行，那咱们之后就往高雅的氛围、古典乐体验这样行不？
0: 哎，骗了啊！
2: 怎么就只说古典乐呢？高雅它就只有古典乐吗？音乐它就一定高雅吗？它不亲民吗？
1: 对。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啊，主要是之前您说走高端路线嘛，那这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就是太直给了，是不是？哎，
2: 老衲，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是需要高端用户，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它也要亲民呐。
0: 艺术是大家的嘛，对吧？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字体啊，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也有点土，你们再改改。
3: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哎，
2: 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1: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2: 预算不是问题啊，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1: 没，我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我，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0: 行，那你再调一下。
1: 哎，
0: 哎，对了，那个发稿啊，你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1: 尽心尽力，马上办。
0: 好。
3: 哎，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1: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4: 哎呀，
5: 李总，
4: 啊，那神回来了，
5: 啊，
4: 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佩服。
5: 这个这是装什么？
4: 啊，蹲得快2.0。啊，你还不知道哈？
5: 啊，
4: 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后来通过多次实验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5: 即使用的，
4: 即使用的，
5: 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4: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入撤时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5: 啊！
4: 我说纳神，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给咱做个客户体验，好吧？张师傅好了吗？
6: 好了，
4: 你给我定个10秒，定个10秒。哎，好，行，你们把梯子往那边挪挪，往那边挪挪。哎，来，试试。
5: 好，就锁门。
4: 我外边等你啊，你先进去。对，关门。关门。
5: 完了，锁上呗。
4: 锁上。锁上就计时了。
5: 好。这就计时了。
4: 哎，对，你听声音再出来啊。好。
5: 哎呀。
4: 哎，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5: 挺好。
4: 嗯。
5: 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里边匪徒下包那声。
4: 这个不能关，老板让咱们。

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刷的时候。

0: 刘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去！怎么样，够不够变态？我跟你说，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这科技变成了一个他妈的祸害人类的工具，这种科技就是垃圾。
1: 说的就是呢。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
0: 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2: 你可小声点吧！哎，这么好的主意，要是被行政部那帮家伙听见了，真的会拿去用。哎，我觉得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程序啊，剩十分钟时提醒。您的拉屎时间还有十分钟，剩2分钟时提醒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3: 他要是再过一定时候出来啊，计时器他就会说。您的速度已经超过全公司50%的员工，您的消化系统很健康，请您继续保持好胃口。好不好？人不人性化。
4: 我跟你说，配音得找个喜剧演员啊。
3: 那我来呗。<笑>
5: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实习，恭喜大家都通过了考核，现将颁发证书。同时呢，这次考核第一名的沈凌，公司决定授予他为优秀学员的光荣称号，奖金1000元。好，第一位陈美玲。
3: 程潇，沈凌，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哇，奖金，<笑>
6: 说好了，谢谢。
7: 你资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6: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8折，关键是他后面会有那个人社局发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可能未来对找工作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嗯，
8: 是不是就马上就要上工了？
6: 嗯，过2天有一个月嫂见面会，就是那些需要月嫂的人都来，然后跟大家都见面，然后谁跟谁互相看上了就能签那个。 合约就能算上工吧？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8: 可不是。
6: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是要趁早跟月月说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上工，啊，月月总归要面对你做月嫂这个现实啊。
8: 要不然，这次就先不说，编个其他的理由先瞒一下。
6: 那没必要。干预嫂又不是丢人的事情。再说你撒个谎，以后你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他，这叫恶性循环，更不好。
9: 妈说的对，这事儿不能瞒他了。
8: 月月。
6: 哎。我进去跟他说吧。
9: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6: 我怎么会不爱你跟弟弟呢？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他就那么久。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9: 但是那么多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6: 你10岁了啊，道理我已经给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
9: 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6: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9: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6: 那卓越，
9: 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6: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又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1: 我又没做错，太不可恨了，我又没做错。
2: 月月，月月，爸出去。
3: 别生气。
1: 我又没说。
4: 孩子大了，他会懂事的啊。
2: 就说瞒一阵吧，你非要现在说，我也不知道现在说有什么用。

0: 快要出来吃饭。
1: 月月，小孩子大早上不能哭的啊，眼睛要哭坏的。你看妈妈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赶紧吃，吃完了去兴趣班。不哭不哭，快吃。

0: 月月啊，不哭不哭啊，这大早上不能哭，小孩子哭眼睛要哭坏的，来快自己穿鞋。
1: 在车上让他吃了啊。
2: 没人帮你吃的，出去。

0: 不该跟你妈妈这么说话啊。妈妈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现在是个小大人了，该懂事儿了。你不支持她，她会伤心的。
1: 你不让我做事儿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孩；你需要我坚强之后，你又说我是个小大人。你们大人真的很奇怪。
0: 我知道。你是怕他在外面受委屈，你就是这样的。人长大了就会受委屈啊。妈妈在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咱们现在就当让他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1: 外面没有家里好。
0: 哎，也不一定啊。他住的地方还可以，而且妈妈这个工作就是教别人的妈妈和小宝宝学知识。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其实跟你们老师的工作差不多。你看，老师把你们教出好成绩的时候，你们就很尊敬老师，老师自己也很骄傲，对吧？妈妈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的。
1: 我见不到这种。

妈妈答应你啊，我们每周都跟妈妈见一次面，平时想她了可以给她打视频啊。乖，听话，把饭吃了，上课需要体力。

0: 沈老弟啊，不对，沈老师。嗯。哎呀，你辅导我们家小雪之后啊，这次考试成绩提高不少，我要真心感谢你。感谢。
1: 你别这么说啊。你们平常这么照顾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0: 哎，沈老师啊，你看你辅导小雪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她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合适？
1: 小雪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看她个人意愿，这毕竟是她的自由嘛。
0: 那不行，也不能太自由了，那起码得找一个好就业的吧，是吧？
1: 老哥，从我的经验来讲啊，这个个人的兴趣啊，比这个客观理性要重要的多啊。你要是选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走不长久的。而且我说真的，老哥，他高考啊，他真的，他不是唯一的出路。哎，
0: 这怎么就是绕回来了呢？这一点我已经都否定了，就是绝不能当技工了啊。你这个。什么叫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啊？途径啊？什么？在我家就是唯一的。啊，我供他读那么多年书，不上大学，我高中毕业直接嫁人不就得了吗？不是，沈老师，你为什么总劝小雪不要去参加高考？那你说你不但参加高考，还考了那么好的大学，还考了北京的公务员。那我们家小雪差哪儿？虽然不如你，但是吧，弄考个普通点的大学，是吧？弄个省城的户口，那不也挺好的吗？
1: 老哥，你别着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呢就是一个建议，那具体怎么做，不是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吗？那个，那我就先回去了，吃饱了，啊，
0: 不吃了，
1: 啊、不吃了，
0: 这都没怎么动，这都，我饭都没吃，
1: 饱了，
0: 啊，
1: 我先走了，
0: 能行吗？这么老远的路，
1: 能，
2: 沈大哥，我送你吧，
1: 啊，不用，我还要去一趟菜市场呢，啊，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行，放心吧，
0: 能行，
1: 确定
0: 哈，
1: 确定，
0: 你不用我送你的，
1: 啊，不用，
0: 什么的，
1: 你慢着，
0: 没事，你去吧，
1: 啊，拜拜。
3: 聊了一路，一口不吃。反正今天的兴趣班也上不好，去。晚上回来你给他做点好吃的吧，嗯，晚上也别让他做什么习题了，多玩会儿。
4: 玩什么呀玩？那做也不做呀？有啥吃啥，不惯着他。
3: 孩子嘛，你得给他点消化时间。
4: 你倔的脾气，
5: 上点屋来。

0: 慢点啊！哎，没事，没事，没事，真没事啊！我能行。行，得上个二楼，在楼上。
1: 好。
0: 哎，我帮你拿着吧。
1: 不用。哎呦呦，哎呦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
1: 来来来，不是，不对，
0: 走。没事，
1: 慢点啊！来。

0: 来，嗯，哎呀，尝尝我的手艺
1: 啊！谢谢。
0: 啊，我现在的工作呀，是把当地的这些网红打造成一个多媒体的矩阵，啊，把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品牌打造起来。哎，你见多识广，又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交流交流？
1: 哦，不不，你这方面工作我是真的不太懂的。
0: 哎，这个酒你也能喝
1: 啊？
0: 这是我室友泡的药酒，当村官吧，每天到处跑，累得很，每天回来啊，喝一点儿，能解解乏，还能活血化瘀，强身健体呢。
1: 哎，那个董哥，
0: 哎，
1: 我敬你一个，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
0: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1: 嗨。
0: 尝尝，
1: 好。
0: 哎，你也是看了那些网红拍的视频，才跑到我们这儿体验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吧？
1: 我是路过这儿，觉得这儿很漂亮，就留下来了。
0: 哦，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不好好工作，跑我们这儿天天来晒太阳来了。你这也太任性了吧！懂，桃李北上广嘛。哎，你属于哪一类啊？这说不出口的就一个情字儿吧，我猜对了吧？啊，嗨，你不说呀我也不问了。大城市呢我也待过，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呢？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才回来当的这个村官。
1: 其实我觉得回乡挺好的呀。
0: 嗨，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我吧，家庭条件挺一般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了业呢就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可是我干着干着呢，我就发现，甭管我再怎么努力啊，我始终买不起那儿的房，那我想我提升一下自己呗，我去考研，结果又没考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好歹是考上这个村官了，那我当时就想啊，那咱好好干呢，是吧？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咱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啊。可真干上这个村官了，你才发现，哪儿哪儿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这儿的村民呢、啊？太安于现状了，他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意识。哎，细想想啊，我这三十多年好像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1: 你比我强，至少你还在坚持啊。
0: 嗯，坚持。尝尝这个菜，这个笋特别的嫩，
1: 吃了好好吃的。
0: 嗯，

0: 要我说呀，那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了。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你不值得，不值。
1: 没什么值不值的，大概是缘分尽了。
0: 你看你灰心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啊！

0: 我现在已经不想放草的事儿了，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天地广阔的，嗯，大家随便坐在一起，喝喝酒，唱个歌，跳个舞，嗯，亲切自然，无拘无束。
1: 哎，兄弟，你这个说的好，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这就是我要在这儿表达的生活态度。嗯，
2: 来。敬态度，
0: 哎，敬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
2: 啊，
0: 啊，哎，
1: 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
0: 再来点。
1: 可以，
0: 嗯，
1: 可以。哎呦，慰风尘啊！
0: 慰风尘。
1: 来，
3: 环境真好啊！回头把旧村这些老房子修整修整，肯定不错。
1: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啊，待着真是舒服。哎。
4: 许大哥，董叔叔，
1: 小雪，你怎么来了？
4: 哦，我爸想着你在这儿没冰箱，吃不上新鲜肉，就让我给你带了点排骨。
1: 哦，
4: 我爸他昨天喝多了，真不好意思呀。嗨，
1: 这有什么呀？那就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爸爸，辛苦了啊。哎，
4: 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4: 董叔叔，那我先走了。
1: 哎，慢点啊，小雪。
4: 大哥，拜拜。
1: 你下山小心点啊。
4: 好。
1: 哎，这块让你打理的，这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了啊，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些菜全是我自己种的。你这样，我进屋给你倒杯水啊。
5: 哎，你别忙了。你不介意我拍拍照吧？
1: 你随便拍。啊，嗯。

0: 嗯，吃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地铁站。
1: 不用了，你去送月月就行。他昨天那么晚才睡，你让他多睡会儿。
2: 豆浆要凉了，来喝一杯吧。
3: 来了，妈。
2: 来，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哎呀，哎呀，奶奶棒，让妈妈吃饭饭。我们要吃吗？我们也要吃饭饭。
4: 嗯，茄子。就错一道题，你也加油。

0: 不接啊。
1: 嗯。
0: 你再试试呗。
1: 不是。
0: 不是，你给他发一语音，就说咱马上到他公司。
2: 齐总，方案看得怎么样？我正好一会儿路过你们公司，要不要上去咱们俩见个面聊一下？

0: 嗯，齐总，什么指示？
1: 哎，老大，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了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我们还是选了他们。
2: 不是，
0: 明白，明白，明白，没问题啊。那以后有活再想着老弟呗，咱们再合作啊。哎，
1: 生意兴隆
0: 啊，拜拜。
2: 不是，这要逼考怎么不早说啊？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预算是他们让加的。
0: 对对对。

0: 哥，你再争取一下。争取一下。
1: 听我的，不争取了，能做的咱们都做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勉强。
0: 这方案我可是真用心做了。
1: 明白。
0: 只要再压价格，就没有实际性内容了。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
1: 啊？你得这么想啊，能用压低价格的方式和咱们竞争，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
0: 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好心？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1: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再找。
0: 行，你当然想得比我开。
1: 最近遇见这么多糟心事，必须得想得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嫂子去当月嫂了。一开始我是反对的，因为觉得有点丢人嘛。后来我再一想，她自己都已经决定了，我得尊重她。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尊重她。事情不可能都一直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会比想象中更糟。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的。要相信。

0: 到底是比我多吃好几年盐，这想问题就是比我有高度。
1: 你怎么夸我有点假。
0: 哥，你刚刚说让我别纠结，我受教了，我这马上就去攻克新目标，出发。哎。

0: 好嘞，顾我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不出是你。
1: 我前任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2: 挺打脸的是吧？
0: 你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2: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
1: 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2: 拜托，拜托。
3: 生机无限，双目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我的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是舞台的追光，
5: 是人生的高光，
6: 是你感动的泪光，
7: 是你肯定的目光。
8: 烛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0: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
13: 是创作的初衷，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咱们糊的是纸盒，可也是破狼破虎的日子。这一个纸壳好几分呢，好好干，将来是能补贴家用的。等将来呀，你们手里有了票子，隔三差五的往菜锅里面添几片肉，老爷们们就不敢小瞧咱。
1: 对，竹子姐，往后你家周团长要再敢吹胡瞪眼睛的，就拿肉片子把他嘴堵上。
0: 看他还有没有脾气，
2: 傻长还不得回家吃饭吗？跟我瞪眼睛，他敢。竹子姐真厉害。
3: 竹子，又张大主任来了，
4: 又给你带来两个人，你得给我收下。
2: 收。
4: 接到大领导发话了，我没二话。
2: 冰淇粉，
5: 哎，你去带他们两个熟悉熟悉环境。
3: 好嘞。
2: 哎，你们俩跟我来。
4: 去吧。
2: 哎呀。 真不错呀，竹子，你一个军属带领地方上的姐妹组织了这个纸盒厂，可是帮了街道的大忙啊！你是部队上的人，轮不到地方表扬，我谨代表街道向你表示感谢啊！也替我谢谢周团长，感谢团部对地方上的支持。
4: 我们家老周可没你分的这么清楚，他说啊，军地一家亲，这解放军跟老百姓原本就是一家人。
1: 放心吧，张主任，过不了几年，我就会带着姐妹们把咱们这个纸盒厂干上一个新台阶。街道上要有没事干的妇女呢，你就都给我带来，来到咱们这个厂，计件领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取酬这个法子不错。你看姐妹们干的多起劲啊！主任，你要是真想帮我们，就跟纸厂打个招呼，让他们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别让我们没事干，这比啥都强。
2: 没问题，纸厂那边呢，我跟厂长去说。
6: 林老师，下班了。来，芬姐。哎，你是来等竹子的吧？嗯。他马上就出来了。啊，我先走了啊。好。哎。熟能生巧，记住了，下次不能这样啊，下回。好，走吧。
7: 大厂长日理万机，纸盒厂的效益蒸蒸日上吧。
6: 看这人来人往的，照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了了。
7: 啥不得了啊！就你一个文化人爱用词儿，还蒸蒸日上呢。我也就是个临时负责人，不含成我行不行？
6: 行。
7: 你家又不是印肉票的，我不要。
6: 如海一天三顿，要在部队里吃两顿，我跟彤彤用不了这么多。
7: 给你就拿着，跟我还瞎客气。
6: 那我又占你便宜了。
1: 谁让你那么能生，都快生炊之篮球队了。那能怪我吗？老周管生不管养的，一年到头忙部队的事儿，把一群猴崽都扔给了我。说起这个我就有气。孩子们个个生龙活虎，这说明你的日子也更好。
7: 那倒是，孩子多有孩子多的好处。
1: 哎呀，这过日子你就过啥呢？不就是过个人气儿吗？你说你，我早就跟你说，你跟老赵多生几个，你就是不听。 生了彤彤那么一个，多孤单呢！后悔了吧？想生了吧？恐怕也生不出来了吧。

0: 一张嘴就不能改改呀？不能，不改。1975年，虽然军队里的一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持续多年的混乱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极左思潮依然盛行，在局部地区。
1: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事情仍有发生。姚若海同志，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向组织交代清楚？还向组织隐瞒了什么？
2: 主子，哎，你自己先修好了。
3: 吃奶油冰棍了。
4: 春姐，下班了，干啥去啊？
5: 溜达溜达。
2: 行，忙着，我先走了。
6: 你怎么长得跟全国粮票似的，不认识你。我长得好看呗，就你好看。行了吧？
3: 哎呀哎呀，慢点慢点，那我去剧院了啊。
2: 奶油冰棍吧。
3: 好嘞。
2: 哎呀，
3: 老婆，我师傅来了。
2: 哎，
3: 晚上
2: 包饺子，我要吃纯肉的。
3: 好嘞。
1: 哎呀，我师傅来了，老张。哎呀，你家琼芳可真行啊，天天都是迎宾饭店掌勺大师傅给做饭，这得多大口福啊！
7: 我媳妇儿也是人民群众，我不管是在家还是在饭店，都是为人民服务。高兴。
1: 哎呀，好样的，行行，佩服。
7: 戴若海，你以为刚才叫了你个同志？你现在还是同志吗？

0: 你大哥赵汝山呀，你从哪弄来的？啊！别想拿这些东西诬陷我！
1: 赵如海，我告诉你，这里是人民的军队，你还想顽抗吗？你想隐瞒多长时间？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你告诉我们，你是和台湾那边怎么联系的？
0: 你出卖了国家多少秘密？你胡说八道！到四平起义之后，我就再也没联系过他。他是死是活，我怎么能知道？司马骏，你这是想整我是吗？是不是？押他回办公室，在问题没有说清楚之前，不准离开。他的事情由我负责，别人不得过问。是。
2: 小伙子，要一斤腰排，连肥带瘦的。等会儿，这什么肉？
3: 腰排呀，他不要腰排吗？
2: 这疙疙瘩瘩的，你家腰排长这样啊？
3: 不是，你谁呀？你别给我脑后头多管闲事啊！来来来，我看看。
2: 小伙子，这不是雪盲吗？你这个用这个骗人老太太，有点不地道了。
3: 这，你上哪边冲啊？哎，你外边，不外边去。
2: 哎，小伙子，事不平有人管，你说话嘴里不能带啷当了。
4: 咋地？
2: 大兄弟，大妹子，算了，我不买了这肉，别跟他。
4: 大姐，你放心，这儿是国营单位，不是解放前的黑店。小伙子。 我今天得替你妈教训教训你，否则你该犯错误，掉进个人主义泥潭里了。
5: 替我妈教训我？你谁呀你？你算哪个虫？你买卖，你买卖，往一边去。

0: 你这个小混混，你给我站住！
1: 你这个小混混，我见多了，我还怕你？你咋的？你要打我？来，我今天我要动手了，我就。
2: 有话好好说，你说你这个，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有话你前面走。
0: 群众知道混乱，还打人呢他。朱大姐，小毛刚来不懂事儿，你多包涵。没心眼呢？这朱探长答应着。
3: 经理，你这小嘎子，你得好好管管了，跟我倒没啥，但他不能够拿血泊装腰牌哄人老太太。
0: 这事儿怪我，怪我管理不善，赶紧什么样子，赶紧一起搬东西去，别在这丢人现眼。
3: 你等会儿，菜篮子还我。
4: 我要装肉呢。
5: 来来来，我给你切。
3: 孔师傅，孔大师傅，哎呀，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呀，
4: 不谢不谢，原来你就是周团长家的主子呀！我说咱那么厉害呢。哎呀，
3: 行，别聊了，赶紧回家吧，孩子还等你回家做饭呢。
6: 经理，给我来斤五花肉。

0: 房子怎么样了？
1: 小云哥，急了点吧，咱俩的事儿我还没正式跟我爸我妈说呢。
0: 这有啥可说的呀？他们一个个火眼金睛的，谁还看不出咱俩这点心思？林阿姨咋想的我不知道，我妈心里跟明镜似的，她还让我跟你商量日子。结婚之后就住我们家了，我妈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小岸、小小、小峰，他们从小就喜欢你这个姐姐，就是小柳有点闹腾。不过你放心，我能降得住的。
1: 可我妈还说让你上我家住。
0: 啊，倒插门啊！嗯，我倒是愿意，我就是怕我妈不乐意。
2: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们！
3: 大哥，别和嫂子甜蜜了，妈喊你回家吃饭呢。哎呀，
1: 这俩调皮捣蛋的怎么乱叫啊？
0: 没办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
1: 小杨哥，咱们走吧，我得回家了。
4: 团长，团长，
5: 团长，
4: 团长，团长，团长，马俊。
6: 为什么把赵如海扣起来？我现在是这个团的军事主官，你整我的副团长，啥意思？
7: 周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上级政工部门发现赵如海有重大敌特嫌疑。
6: 敌特嫌疑？你在哪儿又整这么大一顶帽子呀？你啥意思啊？
7: 周团长，坐下说。上级政工部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我知道，当年赵如海是你策反过来的，打锦州的时候他还救过你的命，后来你俩成了生死的兄弟。但是作为政委，我要提醒你，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站得切切立场。

0: 这位同志，你跟如海共事时间不长，可能对他不太了解。没错，他过去曾经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干过，但是1946年他就亲案投明，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大锦州、打沈阳都立过战功。1952年在朝鲜参加过秋季战役，获得过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啊！
1: 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他是敌特。上级政工部门发现的，新任台湾金门防卫部参谋长赵如山，就是赵如海的亲哥哥。这个情况他想组织隐瞒了30年。
2: 不是闹着玩的，
1: 周团长，铁证如山呀！你可要。

0: 音，妈，我唱的咋样？
1: 我女儿这身段，这唱腔，一点也不比那县剧团的专业演员差。
0: 真的？您上次还这么说小杨哥来着。
1: 我小杨，你还不高兴咋的？
0: 高兴。哎，对了，妈，我爸咋还不回来？
1: 是啊，你爸这是咋了？
0: 算了，不等他了。咱们先吃吧。
2: 嗯，我都饿了。
3: 行，爸，大起。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
2: 哎呀呀呀呀！别唱了，跟采集脖子似的。你要真是杨子荣啊，那都不用枪，多么厉害！
4: 就你这嘴啊，真是都说妈的嘴不饶人，你这样真是青出于妈胜于妈。像你这样的，看以后谁敢娶你。
5: 大哥唱的挺好听的，你信不信大哥穿上戏服化上妆那扮相，全机酒厂找出第二个来。
4: 大哥根本就不用唱，只要一上场来一绝活，翻八个空心跟头，那立刻就是满堂彩。
2: 得了吧你们，那要照你们这么说，那样板戏比赛就比谁扮相好，翻跟头翻得多就行了呗。别逗了，那是唱戏比赛，不是体操锦标赛。再说了，大哥要真这么厉害，那咱每次机修厂样板戏比赛都是我们医务室拿红旗呢。
6: 那是因为有彤彤姐在。
4: 哎，对，彤彤姐。
7: 大哥遇见了彤彤，那就是小卢将栾平遇上了杨子荣，没招
4: 没辙。
2: 嘿，你们别是彤彤长彤彤短的，什么赵云彤张彤哪好啊，你们就是知道这什么一厢情愿，知道吗？
8: 行了，彤彤跟你大哥那叫金童玉女，哎，谁也不比谁差。再说了，这回他们俩可是一副架，准拿头彩。
4: 对，
2: 妈，这还金童玉女，就想想平常他那刚好的样子，哎呀我的妈呀，真以为自己个小姐呢。
8: 行了，就你话最多，咱这大院唱样板戏女生里面还没谁能跟彤彤比的。这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嘿，你月如阿姨就有那艺术细胞，彤彤啊随了她妈。
2: 哎，您等会儿，这龙生一子定乾坤，老母猪生一窝。

0: 窝拱墙根儿，那我们岂不成？
1: 你骂我是老母猪啊？
0: 没有啊，
2: 我没有，我没有。哎，你呀，我
3: 没有，我没有。
4: 妈，哎呀，你干什么？跟他一般见识。
0: 打死我吧！
4: 周小柳，我告诉你，彤彤不仅人长得漂亮，哎，在医务室业务也是这样。
5: 你们都像是赵一鹏。我还没娶回家呢，就供出来了。那要真娶过门，那还不得垂帘听政啊？
6: 垂帘听政那总比你这个大小姐强吧？
7: 你瞎说什么呢？
6: 对不起，
8: 你怎么能把彤彤姐比作慈禧老妖婆呢？
9: 你们几个
10: 好了，别闹了，看吃鸡蛋能不能堵住你的嘴。
5: 不好啊，我不要生啊。
4: 那我替你吃。
6: 哎，我愿意学雷锋啊，
11: 愿意学习雷锋啊。
10: 这药汤里的蛋只能你姐吃，大夫说了，
12: 这鸡蛋呢是给你姐补身子的，这个药方呢是专治你的病的，要长期的吃。
4: 这俩皮猴子，
12: 是的。哎，小艾，爸咋还没回来呀？
8: 那还不是因为您昨天跟他吵架，
6: 把人气走了，兴许这会儿还没消气儿呢。
12: 什么呀？昨天明明是你爸气我的，对吧，小杨？啊。

0: 你坏小子！就是你霸气我，就是他气我。哎，
1: 行行行。
2: 团长，
3: 把门打开。
2: 团长，政委有命令，赵副团长的问题由他专管。
1: 我的命令只说一次。

0: 我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你要跟我说句公道话呀，如海。第一，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要藏着掖着。第二，不要跟司马俊硬扛。 这个家伙正气人来，下狠手。他在县委还兼任领导，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他可以一手遮天。第三，该吃吃，该喝喝，任何时候都不能寻短见。听明白了吗，陆昭？ 你放心，不论到任何时候，我都不会自绝于人民的。我不怕死，我是怕没有机会让我讲道理。警卫，
1: 走。
2: 团长，
0: 在上级和团党委命令下来之前，赵如海同志仍然是副团长，生活待遇不能改变。另外，不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2: 如果他少一根毫毛，我饶不了你们。把手铐给他打开。

0: 这彤彤可是越长越俊俏了，找机会啊跟你们厂长念叨念叨，争取分套房，等有了住的地儿，妈就去给你提亲，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妈也该当婆婆了。
1: 石婆婆，
2: 哎呀，您干嘛那么麻烦呀？您就把我们都送上山下乡去，是吧？腾出地儿，让这姑奶奶请回来。
3: 我同学几乎全都走了，我是因为招工才留下来的。小柳呢，是因为身体不好。现在像咱们家这样一个没走的几乎没有。我是担心啊，政治处的那帮人会上门跟咱掰扯这件事儿。
4: 我就特别想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5: 对，没有老师也没有作业，想干啥就干啥，想就开心。
6: 你们是真不知道有多苦，上山下乡绝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美好。如果你们真的想去啊，从现在开始就得锻炼，先把自己练成个男子汉。
5: 哎，我和小小天天跟着爸跑步打拳的，咋不是男子汉了？
7: 是，
0: 要我说啊，你们几个

0: 谁呀？谁呀？
1: 嫂子，是我。
2: 呀，如海，
1: 嫂子，
2: 出啥事儿了？
1: 嫂子，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来是拜托你跟大哥照顾好月如跟彤彤，别让他们娘俩受罪啊！我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们，我走了。
2: 哎，如海，如海，你出啥事儿了？这是。

0: 闭大门，
1: 是，
0: 关闭大门，
1: 是，
0: 关，关。
2: 政委，
3: 报个情况。
2: 赵若海逃离之后回了家，然后跳窗跑了。现在大院正在地毯式搜索，
3: 会不会人已经逃出大院了？
2: 应该不会。
3: 应该。赵若海当过战斗英雄，单兵作战素质非常强。你现在没有抓到人，估计已经逃出大院了。马上集合人，从大院里边往外搜。
2: 是。
3: 还有，通知县委负责人以及各厂矿企业武装部门负责人，半个小时以后到团部会议室开紧急会议。
4: 士兵，
5: 不是，
6: 一定
4: 这个都围起来了。
6: 哎呦，这
4: 没出大事，
6: 这
4: 么长
6: 啊！
4: 真的，
6: 他跟这家人关系好。
7: 小张，咋回事啊？月如，
8: 主子，那你
7: 发生啥事儿了？开房干事，这是咋回事？
9: 赵如海叛逃了。
7: 啊，叛逃？
9: 对，我们正在奉命搜查。嫂子，这事你就别问了，现在这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快走吧。
8: 阿姨，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爸，救救我们吧。
7: 别慌别慌，好孩子别慌，有你周伯伯在呢，我去找老周，会把事情了解清楚的。别慌别慌。
10: 同志们，我以沉痛的心情向大家通报一个紧急情况，我们团出了叛徒。原副团长赵如海有敌特嫌疑，在隔离审查期间畏罪潜逃，
11: 并带走了配枪。
12: 什么？政委，你说赵副团长他这怎么可能啊？
3: 人已经跑了。
10: 警卫营现在正在全力搜捕。
3: 现在我宣布，省军区的一份紧急命令。

0: 命令。鉴于周青同志在赵如海逃跑事件当中有勾结赵如海的重大嫌疑，决定暂停周青守备团团长职务，等候处理。
1: 胡闹！命令在哪里？你有什么权利撤我的职？
0: 命令是我向省军区汇报以后，军区首长直接下达的，这一点政治处江主任可以作证。
2: 老周啊，你要认清形势，听你的职是上级指示，
0: 上级的书面文件随后下达。周青同志，请你服从命令。

0: 老姜，
1: 厨子来了。
0: 散会了。
1: 散会了。
0: 老周人呢？
1: 开会呢。
0: 你不是散会了？
1: 啊，他可能和政委还有一些事情要商量。
0: 两天不回家，他也不说一声。
1: 站住！
0: 你咋的了，老姜？我天天从这儿进进出出的，咋就站住了呢？
1: 主子，我是为你好。
0: 为我好？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总之，今天你进不去，也见不到老周。

0: 这边有没有？这边没有，要不咱们去别墅看看吧。
1: 走，去别的地方走。走，
2: 走，走，走。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赵叔出事儿了，明天早上跟马一起去赵叔家，把你林阿姨跟彤彤接咱家来住。
0: 妈，到底怎么回事啊？赵叔叔出什么事儿了？
1: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今天也没见着你爸，等明天我再问问。
0: 哎，别，既然出事儿了，那就别明天了。我现在就去把彤彤他们一家接过来。
1: 哎，你回来，这个时候你给我稳当点儿。你现在去，他们家有人把守，你去了也进不去。 熬过今天晚上，等明天见着你爸了，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0: 可是，
1: 回去吧，赶紧回去睡觉。
2: 赵如海呀，赵如海，你说你跑什么跑啊？不但你的问题说不清了，还连累了我们家老周。通知。 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党纪军纪，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必将受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惩罚。

0: 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如海深受党和人民军队多年培养，这对组织隐瞒重要历史，有极大的通敌卖国、刺探情报嫌疑。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他铤而走险，私自逃跑，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党纪军纪，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1: 请进。
2: 你们的早饭。经团部决定，在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你们就不能上班了。
1: 妈，周伯伯和爸爸是老战友，过命的交情，他会帮我们的，对吧？
3: 我现在只希望你周伯伯不要有什么把柄落到司马俊手里，这样他们一家才不会受到牵连。如果事情不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爸爸一定不会就这么跑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要少说话，多加小心，知道吗？

0: 江主任，你这是啥阵势啊？
1: 菩萨，对不住了，得麻烦一下。司马政委指示，老周在赵如海叛逃事件当中责任重大，为了快点抓住赵如海，你们家也得搜一搜。这个你得理解啊。啊！
0: 江主任，老周人现在在哪儿啊？
1: 周青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我们来你们家搜查，也是为了给老周一个说法，啊，要是没什么问题，那不就说明你们和赵家没什么关系了吗？这对老周有好处，对吧？
2: 何总，
3: 干什么？
2: 干什么？
1: 主子，这孩子你得管管啊！他们要这样妨碍公务，那问题的性质可就严重了。那你们和赵家的关系真就说不清楚了。
0: 让开，让他们走。
4: 妈，
0: 让开！
1: 走，
4: 让开！
0: 哎，你们！哎，
5: 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们！哎，你

0: 老周，你好。
1: 都安排好了啊？安排好了。这个人呢，是机修厂保卫处的干事，对敌对我认识还是特别坚决。他也是作为青年工人代表结合上来的，叫江河。哦，
0: 是老江的儿子吧？
1: 对对对，是你们团政治处江主任的儿子。哦，
0: 江河，
2: 哎。
1: 司马政委好。老子英雄儿好汉呀！团部决定把赵如海家属监督改造放到你们厂，这是对机修厂极大的信任，你们一定要重视啊！
2: 我们厂高度的重视这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为了落实司马政委的指示，我们成立了工作组，由我来专门负责，请司马政委放心。
0: 真是年轻有为啊！ 江河，你们厂哪个岗位最艰苦啊？
1: 要说最辛苦，当然是翻砂车间。
0: 哦，那就把他们安排到翻砂车间。
1: 啊？女同志翻砂，怕是干不了吧？
0: 有什么干不了？现在男女平等嘛。
1: 嗯。

0: 你觉得不合适吗？合适，特别合适。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1: 这是我带的几个帮手，政治上绝对过硬。我相信你，老王，出发吧。
2: 哎，好，上车。

0: 今天我就把话搁在这儿，从今天起我们家跟他们家彻底划清界限。周小阳，你爸现在出了事儿，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就是这个家顶门立户的男人，你能不能像个大人一样懂点事儿？
1: 齐团长，我是石竹，周青的媳妇儿石竹，周青，你的老部下

0: 列如，广播里都宣布了，你都听清楚了吧？要是听清楚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赵如海叛逃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现在已经定性为敌我矛盾。谭部是军事单位，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不能住在这儿了。你的意思是要赶我们走？赵如海这么做，就是自觉于人民，先为宽大为怀，秉着承前避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再给一条生路。如果你宣布和他离婚，和赵如海划清界限，你们两个问题性质，县委。
1: 还有讨论的余地，你要不要再想一想啊？
2: 我不相信老赵是反革命，我不会和他离婚。
0: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都不要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县委研究决定，鉴于你们两个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已经不适合原来的工作，到机修厂接受劳动改造。
3: 俩人到指定的居住地点接受监管，机修厂成立工作组，负责对你们的监管。我说的话听清楚了吗？彤彤，
4: 小杨哥，
3: 彤彤，李阿姨，您没事吧？
4: 小杨哥，他们要赶我们走。
0: 你要赶他们走？怎么了？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这是团党委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权利。什么
3: 团党委？明明就是你司马军燕堂，你这么做就是落井下石，株连九族。
0: 周小英，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老实点。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到现在你还和反革命分子家属拉拉扯扯，你想为他们鸣不平，想翻天？
5: 把手给我放开！主子，虽然没搜出证据来，但是并不等于就没事了。全团上下都知道你们家和反革命分子赵如海的关系，那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你们是什么阶级立场，还要看你们的表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别想蒙混过关。
3: 走。

你们能站起来，你们还小，曲里拐弯的事情都不许跟着掺和。

0: 我只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当兵的不能够当逃兵。赵如海无论他以前立下多少功劳，现在受了多少冤屈，他这一跑说下大天来，他也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从今往后，人前人后不许再叫他赵叔叔，叫他的名字，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赵如海跟你们爸过去关系好，现在咱得提防着点别有用心的人来挑咱家的毛病。这段时间你们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不许再惹是生非，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0: 小柳，带着几个弟弟回房间收拾一下，我去找你哥。
2: 您去赵家找吧，他肯定找赵云童去了。
3: 急通知，紧急通知，全体指战员请注意，全体指战员请注意，接上级领导机关命令，原团长周青一贯纵容包庇敌特分子赵如海，在赵如海畏罪潜逃这一重大反革命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暂时停止其团长职务，合理审查，紧急通知。

0: 听到了吗？你爸包庇反革命，你再敢乱说乱动，小心我对你不客气。你个手给我撒开。
1: 你又算什么东西？
0: 好你个周小阳，敢辱骂革命群众，你给我撒开！
2: 干什么？
0: 你给我上一边去！上一边去！干什么？
3: 干什么？
0: 你给我
3: 上一边去！
4: 把他押到船木上。
3: 住手！
2: 妈，
5: 司马教委，你消消气，消消气。孩子小不懂事，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妈，他打算把彤彤还有林爱一给撵出去。妈，你赶紧想办法吧。
5: 给我闭嘴！冒冒失失的，会闯大祸的。
4: 哎，这是打给谁看的呀？全团都知道，你们两家关系最好。周青的问题现在正在审查当中。你说你这时候跑到赵如海家，就不怕有人说你们搞攻守同盟？

司马政委，老周在赵如海的问题上确实犯了错，他一定会向组织上坦白交代，灵魂深处闹革命，深挖思想根子，及时改正错误，戴罪立功，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作为周青的家属。 今天，我就把话搁在这儿。过去，我跟孩子被赵如海蒙蔽，没有看清他反革命的真面目，幸亏团党委及时揭穿。从今天起，我们家跟他们家彻底划清界限。

0: 说得好，这个觉悟就提高了。
1: 那个，把周小阳放了吧。

唐唐和妈妈收拾行李，咱们一起去看看，前面到底是阎王殿，还是火焰山？

0: 啊，姐，能不能别晃了？晃了我心烦。
1: 我也烦呢。还没回来。
2: 哥，
3: 哎，
1: 妈，那咋回事啊？
4: 爸咋被撤职了？到底咋回事啊？
1: 这是啥呢？
4: 为啥呀？爸怎么也受牵连啊？咋回事啊？这是。
5: 别说了，过来开个会。赵如海是跟着你爸参加革命的，他们是生死兄弟。现在他出了问题，所以你爸受到了牵连。组织上刚开始对你爸进行审查，也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到绝路，可万一有了结论，定性成为敌我矛盾，你爸就完了，咱们这个家也就完了。我考虑之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保住你爸能过关，其他的我顾不上。周小阳，你爸现在出了事儿，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就是这个家顶门立户的男人，你能不能像个大人一样懂点事儿？
6: 妈，是我不懂事儿吗？彤彤和林阿姨马上就被赶出团部了，我真没想到妈您变化这么快。我们以前和林阿姨一家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您不帮忙就算了，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到底是谁不懂事儿？
5: 今天我对林阿姨说了些狠话。我知道你在心里一定怪我，但老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放心，雪上加霜检举揭发的事儿，你妈我不会做的，我不是那种人。可不管怎么说，这次大祸的祸根就是赵如海，所以咱们必须要跟赵家划清界限。从现在开始，为了你爸，为了这个家，你跟彤彤暂时断绝来往。
6: 您不让我管彤彤和林阿姨，让我跟彤彤断了，我做不到，我狠不下这个心来。
5: 你以为我就能狠下这个心吗？你不想想你爸怎么办，你这些弟弟妹妹怎么办？你真的想让咱们家跟赵家一样的下场吗？我知道你跟彤彤的感情，可凡事要有轻重，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一不留神就会是大难临头的时候。
1: 周小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你侬我侬、情情爱爱的，是不是你心里只有他赵颖彤，没有我们家里人呀？妈说的对，都这个当口了，你必须和赵颖彤断了。再说了，凭你周小阳叫啥样都没有，你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你要是跟他说不出口，我替你说去。
7: 别干乱，周小阳，
6: 有你什么事？别跟他添乱。
1: 我添乱。

0: 你这是要我爱管呀？我还不是为了咱周家？你要是个老爷们，你自己说去。
1: 周小六，
0: 小六，你别说了。
1: 小杨，
0: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保住你爸，保住这个家，是眼前的头等大事。还是你爸那句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0: 不用送饭了，我不饿。赵青啊，你以前给食堂提过意见，说战士们觉得饭不好吃，我接受你这个意见。食堂做的饭的口味是应该改。不过今天我不是来给你送饭的，我是来劝你向组织交代。
1: 老老实实的交代你的问题，把问题谈清楚，你就可以回家去吃石竹给你做的饭。看在你为革命立过功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毫不留情的揭发赵如海这个敌特分子，同时还要深刻的检查你自己的问题。
2: 我以性命担保，赵如海绝对不是敌特。
3: 别说不是我放走的，就算是炮走的，又能咋地？
1: 赵青，我告诉你，自从你被撤职之后，我是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3: 你这是违抗军纪，蔑视上级。
1: 你也算上级？你算哪门子上级呀？啊！要军事不动军事，要训练不会训练，你整天就知道跑关系，到处整人。
3: 这上级怎么叫你这么个东西上这儿来呀？
0: 你再这样下去，谁都救不了你。

0: 让我欺负你，让我欺负你，欺负你，请你喝毒。
1: 不用跟着我了，我眯个十分麻烦的啊。
2: 是。

嗯嗯。

头层太窄了，车进不去，自己拿行李吧。来，上。

0: 怎么样？环境还行吧？你们两个先收拾一下吧，明天到厂里跟我报到，我安排劳动给你们。记住了，以后每天都要跟我报到，明白吗？
1: 好，知道了。
0: 收拾去吧。
2: 好吧，走。
0: 彤彤，你也知道，那机修厂是我的地盘。你之前是在医务室工作的，根本就不知道车间有多苦多累。你只要对我好一点，我绝对不让你们吃亏。

床了，起床了，早点已经打回来了啊，赶紧起来吃饭，快点了，快点了，快点了，我出去一趟啊。

0: 谁呀、啊？
1: 梁阿姨，我是小小，
2: 我是小峰。
3: 哎，梁阿姨，
1: 梁阿姨，
0: 小峰，小小，哎，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我们听说你们搬到方井胡同了，整个方井胡同就只有这一家是废了很久的，所以肯定的是这儿喽。
0: 你们这是？
3: 林阿姨，你们家现在就剩两个女人在家，这活你们肯定不会干。天马上冷了，我和小小一合计，就拿了一些，你们先用着。
0: 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啊，林阿姨，不是偷的，放心，我们家的。啊，
0: 快进来吧。
4: 别
0: 别别别别！我忘记了。小小小峰，你们怎么来了？
3: 彤彤姐，
1: 彤姐，
3: 你哭了？
0: 啊，我就是没睡好。
1: 彤彤姐，你别难过，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你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嗯，别泄气啊。
0: 你们大哥还好吗？嗯，
1: 大哥跟我妈吵得挺凶的。大哥说我妈不讲人情，我妈给我大哥请了假，还不让他去上班。
3: 我大哥还跟我二姐吵架了。
0: 小柳。
3: 嗯，我姐说要替大哥来跟你。
0: 小峰，小小，你妈妈说的对，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到这里来了。你们的心意，我和你们彤彤姐都领了。
3: 林阿姨，其实我们早就把彤彤姐当成嫂子了。
1: 林阿姨，你们就放心吧，我们还会再来看你们的。
3: 哦，对了，还有那个叫江河的，他是我姐同学，我们都认识他。放心，跟你爸说，
1: 我们饶不了他。
3: 嗯。
1: 那林阿姨，我们走了啊！
0: 啊，你们快去上学吧。
1: 走了，嫂子。
0: 慢点啊。

0: 从今往后，这就是你们接受劳动改造的地方，这些就是你们的工友。
1: 这儿翻砂车间，这里有女同志能干的活吗？你要把我们逼死啊？
2: 这话怎么说的？女同志也能顶半边天。不过看你们俩这小身子骨，略显单薄了点。没关系，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让他们照顾照顾你。
1: 你，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2: 哎，你可别谢我，万一被领导听见了，以为我立场不够坚定。还有，你们两个记住了，必须让我每天见到你们两个，不然的话，别怪我找你们麻烦。小王。
3: 哎，来了。
2: 带这两个劳动改造对象熟悉一下环境。

0: 少兵同志，我找齐副司令，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
1: 齐副司令下截取了，人不在监，你请回吧。
0: 啊，不会这么巧吧？那，要不你先让我进去。

0: 在他家里等他。
1: 这怎么可以嘛？人真也不在家，你走吧。嗯，
0: 我找他真是有救命的事儿。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哎，
1: 请你离开。
0: 那行，那我就在这儿等他。反正今天呢，我见不到齐副司令，我就不走了。
1: 哎，这位同志，这里可是军事禁区，你要是再这么胡闹的话，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0: 嘿，你还别拿军事禁区来吓唬我，我就是个军属，我就住在部队大院。我今天到那儿看看，你这个人民子弟兵是咋对人民、咋对军属的。
1: 哎，这位同志，你要是再胡搅蛮缠，可别怪我强行驱逐你。我说你这同志咋回事嘛？不让你进去，你看你还坐到这儿了。
0: 我在警戒线的外边，这你管不着吧？我吃我的馒头，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1: 哎，小子，你真不能进去，你这样会挨骂的。
2: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这位同志说又是找齐副司令，不知道他不在，他非要坐这儿等他。
2: 找齐副司令？
1: 哎。
2: 这位女同志，你干什么？你干嘛？干嘛？
0: 齐团长，我是石竹，石竹，你不记得了？周青的媳妇石竹，周青，你的老部下四爷。
4: 小竹子。哎
0: 呀，你想起来了？
4: 十多年没见了呀。
0: 对。
4: 哎，你怎么到我这来了？
0: 我找你有事儿。

0: 这样，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吃饭了。
1: 其实也挺好，都不用咱们俩做饭了，还有食堂。一会儿咱们再去澡堂洗个澡，这黑不溜秋的，可怎么回家呀？
0: 怎么样？咱们都得坚持下去，等慢慢习惯了，就适应了。妈，你说小杨哥咋不来看咱们呢？我知道你和小杨的感情很好。 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周伯伯被撤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主子阿姨一个人带5个孩子，她也有她的难处。咱们还是要尽量的理解她。我想，她也不会同意你和小杨在一起吧。
1: 妈，你不知道。

以前我每天都能见到小杨哥，虽然我也很开心，但也没觉得怎么样。今天我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他，我一想到他，我心里就发酸。

我是应该跟他分开。如果今天我见到他，我一定要跟他说：“周小阳，我们不能在一起了。从今往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各走各的路。” 但是今天在这儿，我真的很想见到他，又害怕真的见到他。妈，我做不到，我不能跟他分开。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我宁愿去死。

0: 已经下班了呀，咋还不来啊？
1: 这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耐心点。哦，对了，重复一下作战计划。
0: 我打腿，你打头。
1: 嗯，准备行动。
0: 就是。

0: 小杨哥，
1: 彤彤，杨阿姨，
2: 你这是？
1: 其实我早就该来的，我们家那两个皮猴子跟我说了这儿情况，我就想办法弄一些家具，先凑合着使使吧，日后我们再慢慢添置。
0: 小杨哥，我以为你真的不来看我了。
1: 怎么可能呢？咱们两家是分不开的。我实在是没想到，我妈会那么绝情。
2: 小杨，你还是要理解你妈妈。你妈妈一个人带着大大小小五个孩子，她身上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换作是我，我也不敢冒这个风险。
1: 刘阿姨，彤彤，你们要是觉得过不下去了，咱们就离开这儿，我跟你们一起走。
2: 到处都要介绍信，你能走到哪儿去啊？
1: 管他去哪儿呢，只要我能跟彤彤在一块儿，干什么我都愿意。嗯，
2: 你还是太年轻了，咱们这么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会害了两家人。
0: 妈，可是我愿意。
2: 好了，别再胡说了。小杨，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1: 我不走。

谁呀、啊？

0: 轻点儿，幸亏你在场医务室，这要是战争年代上了前线，跟医疗救护，我估计啊，轻伤再被你治成重伤，没几天估计就得下葬。
1: 哎呀，行了，你别那么夸张啊，都受伤了还管用？
0: 哎呀，受不了红了。

0: 小杨跟彤彤必须分手。
1: 我跟彤彤分不开。
0: 你要再这样婆婆妈妈，就是把你妈往死里逼。
2: 小杨哥，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们的爱情了。

0: 哎，我可听说了啊，够狠的呀！
1: 去哪儿？半个军需厂都知道你喜欢的赵云桐，你怎么下得去狠手呢？
0: 叶，
2: 我告诉你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是经受过斗争考验的革命干部，什么是公，什么是私，分得清楚着呢啊！
1: 行行行，说那么好听，我还不让你啥心呢？
0: 哎呀！
1: 我啥心思啊？就你那个心眼儿，还能看出来我啥心思？本来我哥跟赵云桐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吧？现在不一样了，他爸叛逃了，成为反革命，演练了我吧。你的心上人落你手里了，你不高兴？
0: 那小丫头片子，你懂个屁！
1: 哎，你看，我说中了吧？从小就这样啊，一心虚。
0: 就放屁！放屁怎么了？你不放屁啊？
1: 我不嘴里放屁。
0: 行了，废话。哎，我问你，是不是知道我这个头怎么弄的？
1: 那哪知道啊？这从小就打架打娃娃，身上啥时候没伤？
0: 我问你，谁弄的？
1: 又撞电线杆上了？
0: 你给我抬杠呢？啊？放眼望去啊，整个鹤山县除了你们家那两个双黄蛋，谁有那么准的干部？
1: 大将，我没你这样的啊！
0: 我这刚给你支好伤，你就栽赃陷害是吧？你说我家俩弟弟，你有证据吗你？什么叫证据啊？你不信把那两口找过来，你问一问他。我告诉你，你爸刚被撤了职，你家又出了袭击革命干部的坏分子，就算我俩是亲兄弟，那我这一次也得当一面亲，不好意思了啊。
1: 干啥呀？这样吧，你要是能不找我弟弟麻烦，我就给你点好处。
0: 好处？你能给我啥好处？

0: 俩是兄弟，这样不合适。谁跟你兄弟呀？周小柳，你挺好的，那不是我喜欢那型，我答应你，我不抓你弟了啊！放他一马，不抓他了。你给我滚！你这个败家，我你睁眼瞎你妈的嘴！哼！
1: 我妈要是再逼我，我就跟他来真的。
2: 我真的跟你私奔，彤彤，谁也不能让咱俩分开。小杨哥，其实竹子阿姨说的也有道理，我和我妈都理解她，她是被形势给逼的，她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周伯伯和我爸撇清关系，周伯伯安全了，你们一家子才能过安静日子。
0: 要是周伯伯陷入太深，有个好歹的话，别说竹子阿姨，我和我妈也于心不忍。我相信天理，黑的变成不了白的，白的也成不了黑的。我更相信我爸，我爸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不会被任何力量所打倒的英雄。当年小日本他。

0: 削过，国民党他也揍过。朝鲜战场上，李承晚的部队跟美国鬼子他也突突了不少。我就不信一个司马俊就能给我爸一脚踹泥坑里。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我相信，乌云早晚会有散尽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不希望我周小阳会为了今天的懦弱和无情无义后悔。再说了，我们两个早就生死相许了，什么都不会把咱俩拆开。
1: 小阳哥，不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0: 来啊？
1: 妈，你管我呢吗？他把江河打了，脑袋都打开瓢了。
0: 那小子还不该打啊？
1: 你不能这么惯着他们。我跟你说，人家都说了，他们这算和赵如海同伙，叫反攻倒算。
0: 行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从今天开始，上班的好好上班，上学的好好上学，别再给我惹出什么麻烦了啊！否则的话，我鸡毛掸子不客气。嗯。
2: 哎，哥。
3: 哎，小杨。
4: 啊，妈，我回来了。
3: 江主任。啊，江主任找我有事儿啊？哦，是能去看老周了吧？那我去收拾点东西。
4: 哦，不是，老周的问题还在查，我来是受司马政委的委托，给你们布置点任务。
3: 啥任务？
4: 这个司马政委说，你能断然的和赵若海一家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说明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立场很坚定啊。
3: 是，我的立场是挺坚定的。
4: 这就是这个。
3: 有啥，你就直说吧。
4: 可光是你立场坚定不行啊，这个案子关键还在于老周，他是什么态度？现在他对抗组织态度十分恶劣，这样下去，恐怕不行啊。
3: 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劝一劝老周，对吧？
4: 啊，现在还不用。嗯，组织上会有安排的。不过我要再次提醒你，对赵如海一家必须从口头到行动坚决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啊。对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明白吗？
3: 明白。那我啥时候能去见老周啊？
4: 那就要等司马政委的安排吧，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3: 那你慢走啊。
5: 姓江，平常见着我吧，隔着巴掌远就堆起来笑脸了。现在可好，瞧把他嘚瑟了。
6: 可不是吗？我见过我们学校那大字报，十几张糊在一起，那么厚。我看那江振海的脸皮啊，跟那一模一样。反正江河咱都打了，迟早有一天啊，连他一块收拾了。
7: 对。
3: 行了，你们都给我安生点，都啥时候了还不懂事儿？你们俩给我下来。
8: 哦。
3: 小杨，妈有事找你。
4: 妈，正好我有话想要跟您说。
3: 妈先说。你别怨妈心狠，妈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妈知道你跟彤彤好。
4: 你知道我们俩好，还这么狠心？
3: 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得有个对策。其实妈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只是要委屈你。
4: 什么办法？
3: 我找到你爸以前的老首长，人家答应从省军区给你要一个入伍名额，如果能够办成的话，你就去当兵，咱家多一个军人就多一道护身符。
4: 您是想让我去当兵？
3: 对。
4: 我不去，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家。
3: 你不去？我到省城去求爷爷告奶奶，你说不去就不去啊？不能离开这个家，我看你是不能离开赵云桐吧。
4: 我不想离开赵云桐有什么不对吗？他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3: 小杨，你太让妈失望了。

我以为你是能够扛事儿的爷们儿，没想到你陷到儿女私情里不能自拔。我跟你再说一遍，你跟赵婴彤必须一刀两断，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跟他们说清楚。

0: 小乔，起床起床。
1: 嗯，
0: 起床了。
1: 但是没有，你大礼拜天了，你让我多睡一会儿呗。
0: 行，你睡吧啊，我去看爸。
1: 嗯，好的。
2: 等会儿，你找着关爸的地儿了
0: 啊？去不去？
2: 去。

0: 你们怎么来了？啊！家里都好吧？我妈都急死了，林阿姨和童童姐被赶出团部了，现在搬到县城去了。
1: 司马军这个瘪犊子，
0: 这是恶人要做到底了。
1: 司马军就是个坏人，我们俩来教你了怎么逃跑吧。
0: 杀孩子。 逃跑这件事儿，你赵叔叔肯定是做错了。你爹冻死迎风战，我是绝对不会逃跑的。回去告诉你妈，照顾好林阿姨和你童童姐。这个时候，咱们家不能丢了大义。让你妈放心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去吧，去吧。
2: 爸，自己多保重啊。
0: 哎，还有一件事儿，去找李阿姨，就说你赵叔叔当年抗日有功，国民党发给他一块儿的庖丁勋章，你赵叔一直留着呢，赶紧让李阿姨处理掉，啊，马上，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去吧。

0: 彤彤，走去汽修厂了。
1: 哦，来了。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我们来执行革命任务。搜。
3: 搜什么？
0: 哎，没事没事，你们随便看吧。我们也就是带了点随身的行李，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 搜。

0: 这个词的，毛主席宣安元。哎呦，
1: 这个章有点名堂。
0: 哎，这个少见啊。这上面这什么字啊？这是朝鲜字儿。我听说过这个，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给志愿军指善员的，是吗？
1: 苏长，这又是什么字儿啊？
2: 繁体字吧？
0: 繁体字，那就是旧社会的东西了。那我们算是找着了。

0: 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 肯定是国民党给的，这趟没白来，走。哎哎，
1: 妈，他们搜走的是什么呀？
2: 国民党给你爸爸的保顶勋章，
1: 国民党的保顶勋章。

0: 挺好看的啊。
1: 哥，你可别弄坏了。
0: 想喝点什么？
1: 汽水，喝汽水去。对，喝汽水。

0: 月如，我是个直肠子，有话憋不住，你是知道的。竹子，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咱两家的感情不用多说，老周跟老赵，一个战壕里拼过命的交情，咱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小杨跟彤彤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的事情，咱们当父母的都知道。机修厂、团部，很多人都知道。不怕你笑话，我早就把彤彤当成是自己的儿媳妇儿，大家也都在羡慕我，遇定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儿。 老赵这么一跑，不止害了你们，也害了老周。我到现在都没见到老周一面，我每天都心惊肉跳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你说的，我都明白。所以。
1: 小杨跟彤彤必须分手，划清界限，我能理解。可两个孩子感情这么好，能不能先暂时分开？
0: 月如。

0: 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别怨我心狠。将来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要断就断利索，谁也别影响谁。
1: 妈，一码归一码，我和彤彤分不开。小杨，你是家里的老大。 你要再这样婆婆妈妈，就是把你妈往死里逼。
2: 小杨，你妈妈说的对。

0: 这礼拜天的，你也不能在家干干活，非得去帮人家忙。哎呀，
1: 我答应人家了，不去不好。再说我要不去，人主人家婚宴就没找我了，哎，还能给红包呢。哎，到了。
0: 那你几点回啊？
1: 哎呀，要是太晚的话呀，我就在他家住下了，明早回来。
0: 那好吧，那你骑车慢点啊。
1: 哎，好嘞。
2: 我走了啊！哎，
1: 芳，
0: 啊，哎，拿来，喜欢啥就买点，别不舍得。竹
2: 子，
0: 孔师傅，
1: 哎，干啥去啊？
0: 回家。
1: 啊。

0: 喂，保卫处哈，我找江河。妈，我是谁？我是他爹。
1: 江河，
2: 哎，
1: 来接电话。
2: 谁呀？
1: 你爹。
2: 我啊。

0: 这不是在江河手里吗？今天早上我俩去看我爸，我爸说赵叔叔手里边有一块国民党的军章，怕会惹出什么麻烦，就让我和老五啊赶紧来通知您。可是我俩紧赶慢赶，还是让江河抢先了一步。于是呢，我俩就跟着他去了鸡修厂，将计就计，用了一招调狗离山，把他弄出来了。哎呦，
1: 你们胆子真是太大了！ 没让别人发现吧，
2: 林阿姨，你就放心吧。江河啊，没脑子。
3: 你们真是帮老阿姨大忙啊。
4: 林阿姨，咱们两家向来都是一家亲。我爸说了，要我妈和你互相关照，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还让我和小小啊保卫你和彤彤姐呢。

0: 哎哥，我核桃没了，你再给我买点啊！哎哥，
1: 找张云彤去了。
2: 啊，
1: 哎，您这么做就对了，他俩必须得分手。你说他家把咱家害的啊？他爸，
2: 行，少说两句吧。
1: 哥，你这么做对了，男子汉。
3: 妈，今天我来做饭吗？

0: 出去一趟。
1: 你去哪儿？
0: 去同学家借本书。
1: 小杨，你别怪妈心狠，你不能再去找彤彤了。妈知道。
0: 妈，您放心吧，我已经想通了。
1: 想通就好，那就早去早回吧。

哎，芳儿，开门，芳儿，睡着了。芳儿，醒醒，睡着了。

0: 承认。
1: 宋浩走了。
0: 干出这种磕碜事儿，你还满不在乎？他是谁？他是谁？
2: 老孔，我这是为你好。这人啊，你惹不起，别再问了。

0: 充一百。三。你难。他写的是姜子来抽奖吧？
1: 妈。嗯。您觉不觉得哥有点不正常？
2: 没啥不正常。哎，年轻人就是一时想不开，你哥现在已经想通了。
1: 可是他想通的也太快了，他跟童仲杰感情那么好，而且他俩都要结婚了，这我哥怎么可能一下就想通了呢？
2: 糟了糟了，哎呀糟了，哎呀小安，你带着小小跟小峰，小柳你跟着妈，咱们分头去找你哥，快点。
3: 咋了？
4: 走，快
2: 别玩了，我怕出事，快点，
5: 出啥事了？
6: 咋了？咋了？没意思，没意思，真没意思。

0: 你说你俩年纪轻轻的，还没给国家做贡献，没给国家做贡献，你俩干什么事儿？哎，干嘛呀？
1: 别动！
0: 什么事儿啊？这么讲不开呀？你俩跳下去了，一了百了，自个儿痛快了，不替活着人想想啊？ 你说你俩年纪轻轻的，还没给国家做贡献，没给父母尽孝心呢，就这么死了。行，你俩想死的我也不拦着，把你俩名告诉我，你俩前脚跳下去，我后脚就到县广播站用大喇叭喊你们爹妈来给你俩种地，省着漂到下游去，大老怪费劲的。
1: 你干什么呀？你。
0: 能不能别管闲事儿啊？这怎么是闲事儿呢？你说，你俩能有啥事儿？人世之间，男和女，不就是感情上那点破事儿吗？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什么都不是大事儿。活着最重要。你俩死了，没人夸你们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也化不了蝶，人们只会说呀，这俩年轻人不担事儿。不是，我得说说你啊，你说你挺大个小伙子，拽着人家姑娘去跳河，你是个爷们儿吗？你俩跳下去，过几天这尸首飘上来了，啊，黄泉路上早分手了，那尸体泡的。 是肤囊肤囊惨白惨白的，那肚子鼓起个大包，根本别说了。我们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哎，知道错就好啊。大爷送你俩回家，啊，走。哎，
2: 哎呀。 小静，你有没有看到我儿子小杨出去？
3: 本来介绍的时候看见他正好出去了。
2: 啥时候的事儿啊？
3: 差不多2个小时了吧。
2: 啊，2小时了！哎呀，那会不会真出事儿了？哎呀，这去哪儿找他呀？这。

0: 大叔，那就麻烦您送他回去了。啊，放心。
1: 想开点啊，妈，哥，周小阳，你去哪儿了？哎，
2: 不是你去哪儿，你也不说一声，你把我们着急的。哎，
1: 竹子。
2: 孔师傅，你咋在这儿呢？
1: 刚才那小伙子你认识啊？
2: 那是我儿子，咋了？
1: 你儿子？

0: 对，
1: 回去赶紧劝劝他，以后遇着事儿啊，想开点，可不能再轻生了。
0: 轻生？
1: 跟那个姑娘。那你快回去看看吧，我送她回去啊。

0: 我到家了，谢谢大爷。
1: 以后啊，遇着什么事想开点，别犯傻啊，活着最重要。快回吧。

0: 这事儿办成了，你准备准备，去部队吧。
1: 这种时候，我要是走了，你跟阿姨咋办？我不在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2: 其实你能去当兵，已经是大好事了。我们不能太贪心的。
1: 咱们结婚吧。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这个没出息的！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窝囊废？为了儿女私情，你就寻死觅活的？你是要把你爸爸、你妈妈这个家的人的脸子都给丢光吗？你说话！说话！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老周家的人要死，也给我死得轰轰烈烈的！
1: 妈，您别这样说，大哥。 大哥和童冬姐从小就在一起了，这能说分开就分开啊？咱老周家没孬种！
0: 你给我闭嘴！谁死觅活的还叫没孬种？有本事你甭自杀，去把你爸救！

0: 这大晚上的收拾东西去哪儿啊？刚才的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啊。
1: 老孔，离婚吧。
0: 秋芳，秋芳，秋芳，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了，还不行吗？

0: 同志，你是来找我的吗？
1: 您就是石族？
0: 我是。
1: 我是省军区的，齐副司令特地派我来把这个交给您。
0: 齐副司令。啊，谢谢谢谢。

0: 你要是能答应跟我处对象的话，我就给你换个轻快的活，给你妈也换一个。跟你说话呢，
1: 滚远点。
0: 你怎么不懂好赖呢？你不答应跟我处对象，我有什么理由跟你换个活啊？给个痛快话。

0: 去找我啊。没话跟你说。
1: 金后房这儿了。
2: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1: 彤彤，你一定要相信我，无论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把我们分开。我还会想办法的。

0: 哎，小杨，有事儿啊？
1: 有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你说吧。
1: 能给林月如他们母女俩换一个活，翻砂车间的活他们确实很难适应。哎呀，我知道，这我能不知道吗？林月如是知识分子，是小学老师，张英童呢是咱们厂医务室的大夫，翻砂车间这样的重活，他们哪能干得了啊？
0: 可眼下呀，我也是没办法，县革委会的命令我可顶不住啊。
1: 更何况江河那小子那么积极，他啥事都往上汇报。
0: 江河算个什么东西啊？整个就是一个小混混，成天靠着他爸在厂里胡作非为的。厂长您是看在眼里的呀，他什么德行您还不知道吗？我们就能眼睁睁看着他祸害别人呢？
1: 他是个什么人，我当然心里清楚啊。可眼下，哎，这么着吧，小杨，等过段时间，我想办法给他们俩换个活。可眼下呀，不行。哎。
0: 刘叔，刘叔，当我求求你了，您就是看在跟我爸是老战友的份上，你就帮帮他们吧。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这眼下不是时候。哎，
0: 那行吧。
1: 哎哎，你干啥去？回来。
0: 我打算去政治处，他们要是不给他们娘俩换个工作，我就跟他们拼了。
1: 小杨，这斗争啊，要讲究个方法和策略，啥是白，啥是黑。
2: 我分得清，啊，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这事儿你甭管了，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啊，去吧。
3: 这几天都够累的啊。
2: 是，回家得好好休息。小杨，
3: 哎妈，你怎么来了？
2: 跟妈回家，妈有事跟你说。
3: 我这还没下班呢，有什么事不能在这说，非得回家呀？
2: 回家说，回家说，快走。啊！这事儿办成了，你准备准备，去部队吧。
3: 妈，非得去吗？
2: 入伍通知书都下来了，还是你爸那句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儿子，妈理解你的心，你退一步，妈退一步。怎么退？你去参军，暂时不要跟彤彤通信，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还有来往。等过个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你复员了，你爸没事了。如果那个时候彤彤还没有出嫁，妈就。 八抬大轿，把他娶回门，你看行吗？傻儿子，你都20多岁了，你在学校是班长，在工厂你是团支书，人家都说你聪明、成熟、有头脑。哎，我看你啊。 你还不如你妈，不如你妈这个头发长见识短，没读过书的人。你以为我让你去参军，就是为了让你跟彤彤分手吗？赵如海已经倒了，下一个很可能就会轮上你爸。这是司马俊做梦都想要办成的事情，他绝不会手下留情的。可是咱们家。 现在拿到了省军区特批的入伍通知，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司马俊就得掂量掂量这里边的分量。他只要一掂量，你爸很可能就有活路了。你参了军，咱们家就能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子。那个时候，就不是谁想来闹事儿就敢来闹事儿的。他司马俊更得掂量掂量。

0: 江河来了，
1: 我找彤彤，瞪着我干什么呀？我一个人来的，
0: 别害怕，我今儿约彤彤陪我看个电影，《红色娘子军》。
1: 我不去。
0: 不是，我找你看电影，你怎么能不去呢？看电影也是劳动改造的内容吗？
1: 那也不算，但你也不能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2: 我跟你说，在你家搜出来的国民党勋章，我还没交上去呢，够意思吗？为了表示感谢，你得陪我看个电影，一点也不过分。
0: 什么国民党勋章啊？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你爱交给谁交给谁。哎，
1: 票都买完了。
3: 干嘛？
1: 阿姨，就两张票，三张票我就带你一块儿去啊！
3: 江河，你放手干嘛？啊！
4: 赵小阳，你暗算我。
5: 江河，我告诉你，你再敢骚扰他，
4: 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有能耐你把这个东西放下，咱单挑。
3: 算了。
5: 没事吧？
3: 没事。
5: 阿姨，没事吧？
3: 没事。

0: 妈让我去当兵，入伍通知书已经下来了。
1: 能当兵当然好，但你走了我害怕。
0: 我也不想走，这种时候我要是走了，你跟阿姨咋办？我不在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1: 你不用说了，小杨哥，我知道阿姨咋想的，她就是想把你支走，这样你就能远离我，远离我们这个危险的家。阿姨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她想的对，我不怨她。
0: 我不在乎前途，这辈子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说你跟阿姨最困难的时候，我要是走了我成啥人了？
1: 小杨哥，你这么想，你要是当兵提了干有了前途，以后谁还敢欺负我呀？你要是只是窝在县城机修厂当个工人，我都替你不甘心。只要你不变心，天涯海角咱俩都一条心。
0: 我这辈子都不会变心的。要不这样，我让我妈再去求一次齐伯伯，让你也去当兵好不好？
1: 能行吗？阿姨能同意吗？
0: 我妈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当这个兵。
1: 小杨哥，有你在，我什么都不害怕了。

0: 妈，来了。妈，你坐，我给你出件事。
1: 什么事啊？哎呀，有啥事你就直说。
0: 您能不能再去找一趟戚副司令，让莹童也去当兵？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为什么不行？赵如海逃跑了，现在已经给定性敌我矛盾，你爸也因为他停职，你让我现在去找戚副司令，人家能答应吗？搞不好连你的入伍资格也得给取消了。

0: 赵哥，赵哥，赵哥，赵哥，你办公室丢东西那天，好几个人都看到周小阳那双胞胎弟弟来过咱们厂里，鬼鬼祟祟的。而且，我们几个喝完汽水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俩小鬼从厂里出来，我敢肯定，就是这俩小鬼偷了赵银童他们家那东西。周小阳的弟弟，他们敢那么嚣张？走，抓上去！
1: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志不酒，来日方长写真愁。干洒热血，我尿尿。
2: 写春秋。
1: 你干嘛呀？啊？
2: 打的挺准。
3: 前两天我头上的伤，是不是你们两个小毛贼偷偷溜进我的办公室，偷走了赵云鹏家那件东西？
4: 不知道。
3: 哎呀，把他扔河里，让他两块两块。
4: 哎哎，小鹏，放下他！
3: 不好意思，自由主义人民，饶命吧意思，自由主义人民，
4: 承不承认啊？承认就放你下来。
3: 不承认。
4: 让他洗个澡吧。饶命吧意思，自由。

0: 小杨哥，对不起啊，我骂他。你不用解释，我已经想到了。其实你能去当兵，已经是大好事了，我们不能太贪心的。
1: 咱们结婚吧。

0: 你怎么弄到的？
1: 还是好人多。别的你就别问了，记住老厂长的好就行。
0: 我做梦都想做你的新娘。

0: 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你不知道会……
1: 那我不管，我明天就去跟我妈说。
0: 不行，你谁都不能说。
1: 为什么呀？咱们俩不都领证了吗？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小杨哥，你还没有穿上军装，周伯伯的问题还没有定性。现在如果把咱们结婚的消息宣扬出去，主子阿姨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就连老厂长也会受到牵连。无论如何，什么都不能说。那位负责登记的薛同志曾经找我看过病，他答应过我会替我们保密的。
1: 你说的对，可是咱们要瞒到什么时候？
0: 等你在部队稳定下来再说，反正我们都还年轻，就算等你三年服役期满回来再说也不迟的。咱们说好了啊，谁都不能说。
1: 我就是觉得太委屈你了。
0: 你永远都不要说委屈我，以前都是别人替咱们做主，今天让我们自己做一次主吧。

0: 进。
1: 你是陈局长吧？
0: 对，我是。十足啊！
1: 你认识我？
0: 你是团长夫人，虽然没打过交道，总还是认识的。你还给我们公安局帮过忙呢。
1: 我给你们公安局帮过忙？
0: 年前啊，我们有个干警在街道上抓小偷，这小偷拿着刀比比划划，您是不管不顾就扑上去和他搏斗，把他满脸挖都是血道子，还跪地求饶，这事儿全局人都知道。
1: 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不提他了。那个，
0: 好，不说那些了。您这次来肯定有事吧？
1: 啊，对，陈局长，我的两个儿子给抓到你们这儿来了。
0: 哦，我刚接到报告，说机修厂保卫处有送来两个孩子，说是小偷。
1: 小偷？我儿子怎么可能是小偷呢？
0: 你先别急，这按道理啊，这孩子未成年，也不应当关起来。机修厂检举啊，说他们从革委会办公室偷走了一样东西，可能跟赵如海迪特案件有关。哎呀，
1: 陈局长，这两个孩子还小，你把他们跟那地痞流氓关在一起，那咋行呢？能不能让我先领回去？
0: 这事情没了解清楚之前啊，恐怕还不行。哎，不过您放心，这孩子在我这儿肯定受不了委屈。我已经给他们交代了，不把他们关在号子里，在局里找个空房让他们待着。你这俩孩子可犟得很啊，一直不承认拿了那样东西。您不来，我正准备去找家长呢，您来正好，去劝劝他们，只要把东西交上来，我就放他们回家。
1: 那他们在哪儿？我这就去教训他们。两个小兔崽子。
2: 妈
3: 妈

0: 你们俩去看爸，到底咋回事？说实话。
1: 我俩去看爸，爸给我们下命令说，赵叔叔有一个国民党的保顶勋章，让我俩赶紧去通知林阿姨。

0: 然后让江河那个小子抢在了我们前面，我们，
1: 你们也给偷回来了，对吧？勋章呢？
0: 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了。
1: 你们两个鬼主意，能瞒得过我吗？肯定是还给林月如了。
2: 哎，你看我就说吧，啥事都瞒不过我。
0: 你们两个老老实实待着，该吃吃，该睡睡，听见没有？嗯。不是，你别走，我们啥时候能出去啊？
1: 妈，别担心了，你看妈那样，指定有招。
0: 哎呀，这孩子淘气贪玩，把个东西给玩丢了。哎，你让我好好想想。 我争取啊，给你找回来。哎，你说这心让我操的，早知道这么操心啊，我就不把他们生出来了。哎，陈局长，你说啊，这天底下当妈的，如果能够知道哪个孩子长大以后变成坏蛋，那该多好！这生孩子的时候专挑那好的生，这坏蛋孩子就把他当成一泡屎，恶茅坑里头，不让他见阳光。
3: 你个厨子，你说的这套理论倒挺好。 可惜这些当妈的没这个功能，孩子啊怀在肚子里，摸不出来好坏，好坏也得生出来。
2: 你先去找吧，不用担心孩子，有我在呢。

0: 快去吧。
1: 不行，你去那就是自投罗网，
0: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替我遭罪。反正我都到这个地步了，还能坏到哪儿去？
1: 月如，还是我去吧。
0: 你去也行，你去把事情都推到我身上，别牵连孩子。
1: 月如，为了孩子，为了老周，为了保住这个家，你别怪我了。

0: 口说好。
1: 哎，
0: 竹子呀，是你找我呀？
2: 孔师傅，是我找你。
0: 有事儿吗？
2: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啊，什么事儿？你说。有事儿你就直说。
2: 好，那我就长话短说。我有个朋友，家里

0: 有样东西被人抄家的时候抄走了，我两个儿子打抱不平，把这个东西又给拿了回来。现在我的两个儿子被人检举揭发，关到了公安局。我见过局长了，局长说如果东西不交出来，我这两个儿子就不能出来。可是如果东西就这么交出去，我那个朋友家会遭更大的难。
1: 你说的这么严重，到底是啥东西啊？

0: 你当巡长了。
1: 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你能帮我吗？

0: 陈局长，这东西我给你找回来了，你赶紧放我儿子回家吧。
1: 知道你是马里人，没想到你办事这么嘎嘣脆啊。
0: 他们拿了这个东西，玩了一阵儿就玩腻了，在胡同里遇到一个收废品的老头，五分钱就卖给了人家。哎呀，我这通找啊，原来这个老头啊是郊区的一个盲流。嘿，等我赶过去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快化成铜卖废品了，我赶紧用一毛钱给买回来了。你说这事儿办的，五分钱卖的，一毛钱买的，我还亏了五分钱呢，这亏可是吃大发了。
1: 你可真是厉害啊，可惜你是女的，要是男的，咱们公安局可是破案能手，在部队可就是侦察兵啊。哎呀，走，咱们去领孩子去。
0: 哎，好好好。
2: 哎，你不能碰我。
1: 你们俩臭小子可以回去。
2: 你看，我就说马勇。
0: 陈局长，谢你了，那我们走了。
3: 王风云两年前的评价，
4: 一顿鸡毛掸子。
3: 我觉得
4: 咱还是跑吧。
5: 跑啥跑？
4: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
3: 那你替哥多担待点。
4: 走。

0: 小关小小啊，你们。
1: 哎，你们这是干嘛？
2: 妈，我们知道错了，您打我们吧。
3: 妈，这勋章是我亲手偷的，要打就打我吧。
2: 是我出的主意，您
3: 是
2: 打我
3: 我
2: 吧。
3: 我。
0: 行，站起来。
2: 还是跪着吧。
0: 站起来。你们这么做，没错。你们是在帮林阿姨，帮彤彤。这么做叫明白是非，仗义，比你们的妈做得好。等你们将来长大了，也得这么做，这才是真正的男人。记住了。
4: 记住了。
0: 奖励你们的。
4: 真的。
3: 谢谢妈。
4: 谢谢妈。

0: 谢谢妈，妈，嗯，
1: 快吃吧。
2: 这什么破楼，这还知道报案？
3: 不是这个呀，
2: 不是这个。看着好像也是，但这是不是也看不出来了？这个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把我们公安局当什么了？这都什么破事儿？没事儿，赶紧走。
3: 那
2: 还有事儿？

0: 要供的货供应不上，人家职场按咱们的要求准备的瓦楞纸，你们又不去取货，迟到的迟到，早退的早退，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啊，太不像话了。石竹呢？
1: 主任，主任，我在。
0: 石竹啊，你一直是个认真负责任的人，最近实在有点心不在焉了，还能不能干了？
1: 主任，我家出了点事儿，确实。
0: 哎，你不用解释了，你家的事儿呢，我了解一些。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很难专心厂里的事儿了。今天大家都在，我代表街道和居委会宣布，石竹不再担任纸壳厂的负责人了，厂里的事儿呢，暂时由我代管。坐吧。竹子啊，免掉你的负责人，别心里不好受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有人把材料举报到县里了。
1: 那我还有没有在这儿当个普通工人的资格？
0: 啊，有有，这个我能做主。哎呀，这个制盒厂啊，一直是街道的老大难。你说没有这个厂子吧，好多闲散人员没法安置。弄了这个厂子呢，没有资金，产品又没有销路，也没有个能负起责任的人来。多亏了你啊，去部队争取了支援地方建设资金，把这个厂子啊弄得是风生水起。按道理说呢，早就应该正式任命你这个厂长。
1: 没关系的，其实你早就跟我说过，是我自己不愿意当这个厂长，也是老周的意思。
0: 你和老周啊都是正派的人，这个我清楚。免你的职呢，不是居委会的意思，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用啊。
1: 我知道，其实现在我也没这个时间跟这个精力来管厂子的事儿。

0: 还有个事儿，你也不要让我为难。孩子们上山下乡的事儿，你们家这么多孩子，怎么也得送走一个。
1: 童哥，童哥，童哥，童哥，小杨哥，童哥，
2: 我不能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吃瓜了，所以咱俩离婚吧。

0: 每一次来可能项目也不一样，然后角色也不一样。相比之前的话，可能我的年龄也有在增长，想法上对角色上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变化。刚开始是比较幸运，你还没懂演员是什么的时候就在拍戏了，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还没太理解这份工作是什么，有一种被推着走的感觉。然后当你逐渐的了解了说这个行业演员的生存竞争有多激烈，然后包括一个好的角色大家肯定都会去想演，就你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大家看到更多你的一个合适的一面，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几年拍戏下来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理解吧。
1: 你们是厨师，就要对食材有最基本的尊重。
2: 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
3: 从我们来融科到现在，每天处理这些案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0: 我觉得是一点一点觉得这个职业特别有意思。
1: 是啊，
0: 可以体验到各种职业，包括各种人的一些生活。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当演员是很难体会到的。
3: 你好，我叫舒一楠，本科北大法学院。
0: 律师就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就是在我们拍之前有去体验生活嘛，去到律所里面看到那些律师开会啊，包括他们说的一些很专业的术语，你头第一次听就炸了，你背不下来，它不是你所常规能了解到，听完你说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需要把那些内容理解然后才能正常的去说出来。我觉得这是对于我记台词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拍完平凡之路之后，我觉得记台词正常的台词都没有那么难了，因为你背过特别特别专业的东西了。我觉得也是很开心能体验到各个职业不一样的地方，每个职业都会有不同性格的人，我觉得首先出发点它都是人，只不过大家的从业方向不一样，但是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出现很厉害的，包括很迷糊的，包括各种类型的人都会有，所以不要把每个行业的人定性说律师就是这样，然后飞行员就是一定是那样的，太标签化了。所以说在拍的时候我们也是先找这个角色人物特点。
4: 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许新年，你劝劝我呀。
0: 许新年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一些文言的台词和他比较书生，包括他比较自己性格上有一点傲的这种气质，包括一些喜剧元素在里边。
5: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我会抓住你不放的。
6: 看我这边啊。
7: 好，可以了。
0: 之前一直有想说有没有机会可能演到就是反差比较大的角色，因为之前的角色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就可能正向一点，所以说也是第一次演到反差这么大的角色，我觉得。

0: 都挺幸运的。可能现在的行业来说，大家都不是主动选择慢下来，而说是被动选择慢下来。大家对于长距来说的话，可能更需要更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去突破、去精进。所以可能现在给到演员的选择真的不如以前的多，所以我觉得只能在空闲的时候，你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工作的话，还是要去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相比，时间更松散了一些，然后也更有认真的在想说未来可能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还是要先自己努力去做更多的改变和尝试，不要觉得改变和尝试是一件害怕的事情。希望明年还是在工作上能有更多不一样的突破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传。
1: 女人。